0: 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两京失守晋魏王，元帝即位都建康，刘聪荒淫更无道，奸臣庶子乱朝纲。书接上回，公元318年，东晋正式建立，晋元帝司马睿大封百官，各有升赏。不久，有人来报，说是前并州都督刘琨被幽州刺史段丕敌所杀。那位说，刘琨不是和段丕敌结成把兄弟了吗？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呀，元帝即位之后，曾命刘琨为太尉、广武侯，封段丕敌为渤海郡公。正赶上段丕敌因为哥哥死了要回家奔丧，刘琨呢就派儿子刘群护送段丕敌。段丕敌有个兄弟叫莫丕，在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私通石勒，趁这个机会，莫丕就率众袭击段丕敌。段丕敌虽然跑了，但是刘群却被他给抓住了。在他的威胁利诱下，刘群就给他爹刘琨写信，让带人马进攻段丕敌。谁知这书信落到段丕敌手里了，他把刘琨叫来一问，俩人一笑了之，谁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嘛。经人一挑拨，段丕敌就把刘琨给扣下了。一扣下刘琨家里的人就开始闹，最终的结果刘琨自杀，他的子侄四人也都被害。不过从此以后，这段丕敌因为声望一落千丈，手下人纷纷离去，也就由盛转衰。闲言少叙，晋元帝司马睿听说刘琨被杀，因为害怕段丕敌的威势，所以也不敢指责。正这个时候，凉州刺史西平公张石派牙将蔡中到建康送信，劝司马睿当皇帝。他是怎么来的呢？南阳王司马宝手下的都尉陈安举兵造反，司马宝向凉州告急，张石派20000人拿钱去增援。打退叛军之后，凉州兵回来就纷纷传言，说司马宝想南面称尊，脱离晋朝。

脱羌都尉张申，于是就向张石建议说，南阳王不思国耻，急于称尊，必不能成功。而晋王司马睿乃当今圣上的近亲，并且还有威名德行，明公你应该为天下首倡，奉在江东劝晋王登基坐殿，继承大统。张师一听言之有理，所以就派蔡中到建康来了。感情因为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他们还不知道晋元帝已经登基了。元帝一看很高兴，马上命人起草诏书，然后交由蔡中带回。当蔡中回到凉州的时候，张石已经得知元帝即位的事儿。回想起临近的南阳王司马宝尚且有自立称尊之心，他心里也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从此以后，这凉州虽然在表面上还是大晋朝的国土，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王国了。其实当时搞独立的不光是张石，汉人也好，胡人也好，还有很多。南安赤亭的羌族人姚义仲是后汉时期西羌校尉钱纳的儿子。晋怀帝末年，他见中原大乱，就带领所有的民众从赤亭东迁到虞美，共有部众好几万人，自称扶风公。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略阳狄族人的首领杨茂松，有个儿子叫杨南狄，他西居凉州。这个凉州是栋梁的梁字，而张石所坐镇的那个凉州是凉爽的凉字，你可别听岔了。杨南狄西居凉州，凉州刺史张光气死了，他儿子张迈战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当地人张贤纠集众人赶走杨南狄，举州归附大成帝国。大成帝国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有巴蜀义军领袖李雄于公元306年称皇帝所建，所以现在这李雄也就得以管理梁益二州。杨南狄呢回略阳去了，当他回到略阳仇时的时候，正赶上他爹病逝，所以他就继位成为狄族人的扶国将军右贤王，简称狄王。而在北方的鲜卑拓跋部这时候也有变化，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代王拓跋一卢因为废长立幼，被长子六修所杀，他的侄子蒲根就住在代郡，一听说伯父被杀，就兴师动众找六修问罪。六修因为以子弑父引起了公愤，所以大家伙就都帮着蒲根讨伐他，六修连战失利，最后被杀，拓跋蒲根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伯父的代王之位。可是这蒲根继位不久他就死了，于是大家就共同推举拓跋一卢的另一个侄子拓跋玉律继承王位。这个拓跋玉律很好打仗，他打跑了铁服部的首领刘虎，收编了人家的部众，继而又西取乌孙故地，东并武吉诸部，没几天的功夫就使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他迁居大吉之后日渐强盛，后来他的哥哥吐谷浑与他分部自治，跟他分家了。吐谷浑率领部众往西迁移，一直到了今天的甘肃地区，拓展疆域好几千里。这吐谷浑儿子很多，相传有60个，长子吐延继位不久就被羌族人所杀，于是就有他的另一个儿子叶雅

0: 言几位，这叶言勤奋好学，崇尚礼仪，说公侯之子就得用父王的名字作为姓氏，因此就把吐谷浑三字作为国号。翻回头再说汉主刘聪，这刘聪啊，陈年酒色，不理朝政。光不理朝政还好点，这一陈年酒色坏了，怎么身子骨受不了了？因为他这陈年酒色不是一般的，他都玩出圈来了。后宫嫔妃当中，凡是他宠爱的，他就都封为皇后。现在在他宫中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7人之多。就这他也不满足啊！最近他还又立了2位皇后，一个是左皇后王氏，一个是中皇后宣氏。好家伙，这8、9个美少女，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轮番进宫，你刘聪就是铜头铁臂也不行啊。所以没几天的功夫，这汉主刘聪就变得精神恍惚，总看见好多已经死去的人在自己的眼前晃悠。时过不久，他就俩腿一蹬死了。刘聪死后，太子刘粲继位。这刘粲的荒淫比他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爹留下的那几位绝代佳人基本上都被他给收编了。正皇后晋月华被他尊为皇太后，上皇后樊氏被他尊为弘道皇后，中皇后宣氏被尊为弘德皇后，左皇后王氏被尊为弘孝皇后。这4位原来都是皇后，现在其中一个升格为太后，其他3个还是皇后。但不管是太后还是皇后，都不到20岁。刘灿呢，也就都一体对待，替他爹效劳。可是这刘灿也有其事啊，这么一干，他的原配夫人进士就不答应了，是又哭又闹啊。刘灿这才想起来，感情还有必要的事没办呢，于是他就降旨立妻子进士为皇后，封儿子刘元恭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司空晋准，也就是当初送给刘聪晋月光、晋月华2个绝代佳人的那个晋准，本来就没安好心，现在一看时机成熟，马上就向刘粲进言，说是臣听说你们刘氏宗亲准备废掉陛下，如不先发制人，恐怕祸在旦夕。刘粲不信，这晋准就转而让宫中的太后、皇后2个晋家女儿瞅机会向刘粲进言，说你们刘氏宗亲如何定亲，准备如何废除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尤其是晋月华，她是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还说你们老刘家的人之所以密谋废立，无非是因陛下和我们姐妹几个的关系而起呀。陛下如要免祸，就请再也不要来了，妾身愿与陛下1刀2断。听他们这么一说，刘粲深信不疑，于是就开始大肆诛杀宗室。结果在京都平阳的他们老刘家的人几乎全被杀光，甚至他们手下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只有太傅朱暨、太保胡延晏、太尉兼尚书令范龙出奔长安，到长安投奔刘耀去了。刘粲还想连刘耀一块杀了，可是够不着，他还想杀石勒，所以就任命刘耀为相国，让他统领全国的军马镇守长安。同时呢，这刘粲还任命司空晋准为大将军，让他掌管一切政务。这个时候晋准就暗中嘱咐那些宦官们， 让他们劝皇上把所有军国大事都交由大将军裁决。刘禅一听就更高兴了，他正迷恋后宫那些美人呢，如此一来就可以全心全意干美事了。他也知道晋准心怀鬼胎，把大权弄到手之后，这晋准就假传圣旨，任命兄弟晋明为车骑将军，晋康为卫将军，并规定所有宫廷宿卫都归他兄弟三人节制。都安排好了之后，这晋准就带兵入宫，当面数落刘禅，说他种种淫劣，罪在不赦，而后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除了晋太后和晋皇后两个人之外的老刘家的家眷，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斩首。继而他又把刘渊、刘聪的墓扒开，刘渊因为死时间长了，就剩一把骨头了，所以就挫骨扬灰。刘聪因为刚死不久，尸体还完好无损，所以就把他的人头砍下。老刘家的宗庙也被这个晋准纵火焚毁。在这次劫难当中，只有征北将军刘雅得以逃出平阳。他把这件事就报告给了镇守长安的前王刘耀，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当即统帅大军从长安出发，要去讨伐晋准。当走到赤壁，这是个小地方，可不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那个赤壁。当走到赤壁的时候，碰上了朱棣、范农和胡延彦三个人。他们是因为刘禅擅杀宗室及其手下才逃出平阳的。走到路上，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平阳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他们跟刘耀一说，是这么回事：您的母亲和哥哥都已经被杀害了。刘耀一听是放声大哭啊，我誓报此仇。这时候胡延彦等人就劝刘耀说，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殿下你应该先加尊号为喜重望。刘耀闻听点了点头，当即就在赤壁设坛祭天，即皇帝位，封朱棣为司徒，胡延彦为司空，太尉范龙以下仍各就原职，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进爵赵公。那么石勒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听说平阳变乱的事以后，曾先与刘耀率精兵五万讨伐晋准，一看晋准士气正旺，他就把人马驻守在襄陵北原，任凭晋准如何讨战，他都坚守不出。而同时，这石勒就给刘耀写信，约定两军要一同进兵。现在石勒正进攻平阳，已经收降了羌结两族的老百姓70,000多人，而刘耀也向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发去了檄文，让他们进驻汾阴作为声援。诛杀刘禅，血洗平阳之后，晋准自号为大将军、汉天王，惩治封拜百官。他听说刘耀、石勒两路人马来攻，恐怕不能敌的，就派侍中卜泰去向石勒求和。石勒一声令下，就把卜泰绳捆索绑，送到了刘耀的大营。刘耀给卜泰松了绑，就跟他说：“先帝末年，时乱大伦，司空方行疑惑故吏，使朕得登大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若能早迎大驾，当以正式相为，听可为朕入城，具宣此意。”也就是说，你们晋大将军诛杀暴君，使我得以登基，立了大功了。如果能够再早早的迎我入城，必当重用。你回去把我这意思跟他说一说吧。卜泰回去一说， 殿准还有点不相信，他这一犹豫，手下众将不干了，嘁哩咔嚓就把他给杀了。把他杀了之后，众将就推给他的兄弟建明做盟主，建明就派卜泰去把传国玉玺献给了刘耀。这事就让石勒知道了，可把石勒给气坏了，他当时就增兵攻打建明。建明呢屡战屡败，只好应承固守，向刘耀求救。刘耀于是就派刘雅前来纳降。当建明率领平阳官民人等15000多人赶到刘耀大营的时候，没想到刘耀突然变脸，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士全部斩首。这才是村灿无道太荒淫，晋准令下血淋淋，不想全家人头落，平阳惊变惊煞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灭晋强汉一时兴，平阳惊变血染红，刘耀即位疑心重，石勒称王立功平。书接上回，刘耀杀了晋明，继而又把晋明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是全部斩首，他这才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那位说都杀了吗？一个没剩，也不是说一个没剩，倒是剩了一个，谁呀？晋康的女儿，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刘耀实在是不忍心杀，想留下来立为皇后，可这姑娘宁死不从。你看，杀又不忍心，让当皇后人家又不乐意，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刘耀就把她给放了。之后刘耀迁都长安，立杨氏为皇后。这个杨氏就是想当初晋惠帝续弦的那个杨皇后，曾被五废五立，九死一生。后来匈奴兵攻陷洛阳，他就被刘耀霸占，现在刘耀就立他为皇后。他先后给刘耀生了刘熙、刘袭、刘禅三个儿子，都很得刘耀的喜爱呀。所以现在刘耀就封这个杨皇后所生的长子刘熙为太子。过不多久啊，司空呼延晏就向刘耀进言，说晋以金德王天下，晋朝崇尚金德，我们灭掉了晋朝，就应该崇尚水德，取金水相生之意，而赵是天水关一带的名门望族，因此我们不如改国号为赵。刘耀听了虽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于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并且还派侍中郭汜去平阳传旨，加封石勒为太宰、大将军，进爵赵王。刚把郭汜派出去，石勒的使者左长史王修就到了。刘耀迁都长安之后，石勒兵进平阳，他把刘渊、刘聪的陵墓又给修了修，给众人又收了尸，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又运往相国。这一切都忙完了，他才派左长史王修到长安献捷，并祝贺刘耀即皇帝位。刘耀一看石勒的表彰，很是满意， 他把王修安排到馆驿，好生款待。还是那句话，不怕

0: 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这刘耀身边有个叫曹平乐的，他原来是石勒手下的人，被石勒派到长安来办事儿。因为对答如流，刘耀就把他留在身边以为心腹。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曹平乐就单独向刘耀进言，说是大司马此次派王修来，表面上是表示忠诚，而实际上却是打探虚实。等王修回去，他肯定会带兵来攻打长安。这个羯族人从来不讲信义，陛下你不可不防啊。刘耀一听有道理，就赶紧派人把去平阳传旨的郭汜给追回来了，把石勒的这个使者王修也给推出斩首了。王修的随从刘茂一看大事不好，就赶忙逃回平阳，把这事跟石勒说了。石勒一听可气坏了，来呀，兵回相国。回到相国，他就把曹平乐的全家给杀了，是一灭三族。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彭皮屋主陈川派使者来了。干嘛来了？求救兵来了。那么这彭皮屋主陈川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当司马睿还是琅琊王的时候，他手下的军资祭酒祖逖曾请令北征，发誓要收复中原。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又给了他一些粮食和布匹，他就出发了。在江阴，他招募了2000多人，然后率军北进。兵到谯城，有人来报，说是有一伙流民聚众谯军，为首两个人，一个叫张平，一个叫樊雅。祖逖就派参军殷毅去招呼这俩人，可这殷毅把事给办砸了，他自己被杀了不说，人家还加强了防守，不好打了。祖逖率军攻了好几次也没攻下来。后来祖逖买通张平身边的大将谢福，把张平给杀了。樊雅占据谯城，经人劝说也归降。正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到来，把谯城团团围住。幸亏有南中郎将王邯派参军桓宣前来增援，谯城才得以解围。祖逖于是就举荐桓宣做了谯军内史。与此同时，祖逖也派人去招呼彭皮屋主陈川。彭皮是地名，屋就是周围高中央低的那种地形，屋主在这里就是山大王土匪头的意思。祖逖派人招呼彭皮屋主陈川，陈川呢愿意归顺。在祖逖攻打张平樊雅的时候，他还派部将李头率军相助。李头因为战功显赫，很得祖逖的器重。李头呢也因为祖逖为人光明磊落，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说是若得此人为主，虽死无恨。等张平被杀樊雅归降之后，李头又返回彭皮，没想到彭皮屋主陈川怀疑他归降了祖逖，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这一杀可不当紧，里头的先夫人冯宠就率领亲属400多人，还真就来投靠了祖逖。这么一来，陈川就更生气了，一怒之下他就到豫州竹郡来打压野兽，结果抢的东西一点没拉回来，全被祖逖截下来还给老百姓了。陈川越想越害怕，唯恐祖逖来讨伐他，盘算来盘算去，他就派人到石勒这儿求救兵来了。石勒一听，这是我出兵南下的好机会呀，所以当即就派侄子石虎率精兵50,000增援陈川。偏赶上祖逖也引兵来攻，所以双方就兵戎相见，战 开了一场大战，因为众寡悬殊，祖逖被杀了大败。继而石勒又派大将陶豹率军赶来，与石虎、陈抟一起共同对付祖逖。面对强敌，祖逖设下伏兵，给石虎来了个迎头痛击。石虎一看这祖逖不好惹，就留陶豹守彭皮，自己和陈抟一块回相国去了。一回到相国，石虎就提议让石勒自立称尊，封官建国。左长史张敬、右长史张斌、左司马张屈六、右司马程霞以及众将100多人，听石虎这么一说，也就都异口同声请主公称王，请主公称王。眼见此景，石勒心里美，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他推脱了一番，最后终于接受众人的提议，于公元319年，也就是刘曜改国号为赵的同一年，在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即位称王，定国号为赵。您听，刘曜那国号是赵，他这国号也是赵，因为他称王稍微晚一点，所以历史上就把他建立的这个赵国称为后赵。为了相区别，刘曜建立的那个赵国也就自然被称为前赵了。闲言少叙，石勒称王建国以后，颁布了一条法令，主要有：一、禁止凌辱汉人；二、派人劝客农桑；三、朝会用天子礼乐。他任命军师张斌为大执法，让他总揽朝政，位居百官之首，封侄子石虎为单于元辅、骠骑大将军，让他掌管军权，并赐爵中山公。其余群臣各有封赏，咱们不必细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石勒还把他的家乡上党郡武乡县的所有老朋友、老相识都请到相国，与他们共同欢饮，畅叙平生。其中有一个叫李阳的，跟石勒打过架，并且俩人还都受了伤，所以不敢来。石勒一听就笑了，说我方经营天下，其与匹夫为仇，让他尽管来。一听这话，李阳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石勒。没想到石勒对他非常好，不但不以前言，而且还拜他为参军都尉。同时这石勒还下令说，武乡是我的故里，就好比是汉朝的沛县一样，应该免除3代人的赋税徭役，不能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受苦。称王建国不久，驻守彭皮的那员大将陶豹败回来了。怎么败回来了呢？他奉命驻守彭皮，祖逖派部将韩虔来攻，双方拉锯战打了有40多天，粮草都有着紧张。祖逖命人用布袋盛土装作军粮往韩虔那运，同时还让人挑着米随后跟进，结果所挑的米都被陶豹给劫了去了。陶豹的手下人自然非常高兴，可是陶豹却闷闷不乐。怎么？他认为祖逖粮草充足，而自己却天天忍饥挨饿。可巧有一天，祖逖命部将冯铁在汴河上巡逻，正碰上石勒的部将刘业堂给陶豹运粮，他当即禀报韩虔，韩虔立马派兵就把那军粮给劫了。陶豹一听，军粮被人家给劫了，那这彭皮还守个什么劲儿？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陶豹一撂蹶子就跑到东岩城去了。于是祖逖就命韩虔进驻封丘，留下冯铁镇守彭皮，自己则带着人马到雍丘驻扎。 他采取刚柔并进、剿扶兼施的策略，使石勒所派的各镇大将不是败走就是投降，陶豹就这么败回来了。石勒一看晋朝的这个祖逖确实不好惹，他实在拿不出其他办法了，就与祖逖修书通好，并祈求互市，也就是请求彼此通商做生意。祖逖呢虽然没给他写回信，但是默许商人往来，不过要收取10倍的关税。就这时了都很高兴啊，为了使双方关系更加和睦，石勒还特意命人把祖逖远在范阳的祖坟给修了修，并且还派人在那儿天天守护。祖逖听说后就派人向石勒致谢，石勒呢也厚赏了来使，继而祖逖的部将同样因为擅自杀害了钦差内史周密，所以来投奔石勒。石勒昏迷称推出去就把这铜剑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人头送到了祖逖的面前。祖逖一见很是感动，以后石勒的人前来投降他也不接纳，因此这两河南北呀也就稍微安定一点。在与祖逖修好的同时，石勒把矛头指向了幽蓟并三州。幽州刺史段丕低害死刘琨之后啊，手下人多半叛逃，再加上他那个本家兄弟莫丕的屡屡进攻，在蓟城他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去乐陵投奔冀州刺史邵许。哪成想由于石勒大军和莫丕的掩杀，最后只有他和兄弟文鞅等人到达乐陵。因为不甘心，他们又重整兵马回来复夺冀城。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兵临乐陵城下，经过一场大战，冀州刺史邵绪被生擒活捉。后赵王石勒看邵绪是个人才，就对他厚加扶慰，想劝其归降。可是邵绪说了，我乃近臣，应尽臣节。最后他回家种菜去了。石勒是双条大指赞美邵绪呀，朕高人也。每次临朝他都拿邵绪来激励群臣。一听说邵绪被擒，段氏兄弟便马上回兵救援，走到半道被石虎一阵掩杀，段丕低兵结溃散。幸亏有兄弟文鞅带领数百名亲兵保护，他这才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乐陵。感情这乐陵啊，虽然邵绪被擒了，但是邵绪的儿子邵吉、侄子邵存立还在这坚守。一见段氏兄弟回来，他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咱们书说简短，石虎命大军把乐陵城团团围住，只围着他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大将段文鞅出城落战，最后力竭被擒。邵绪的兄弟邵绩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蓟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这才是刘曜信谗太无情，石勒称王亦英雄，逢强修好图安定，河北三州囊怀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平阳经变二赵兴，祖逖北伐建其功， 偏安江南近远。

王敦抗表烟尘生。书接上回，石虎兵围乐陵，邵绪的兄弟邵忌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而这个时候，偏安江南的晋元帝却因为王敦专权而愁眉不展。这个王敦生性凶残，人品也差劲。他担任扬州都督的时候，本家的哥哥荆州刺史王成因为被杜朝所败前来投奔他，就因为在他面前摆谱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就把他哥哥给杀了。后来在征讨杜涛、杜层的过程中，他身为大都督，就因为属下讨侃立了大功，他就身怀妒忌，把人家给贬到广州去了。元帝即位以后，他被加封为大将军、江州牧，扼守长江，权倾朝野。考虑到反晋义军杜层勇悍难治，他就私下里嘱咐凉州刺史周访，说你要把杜层给灭了，我就保你做荆州刺史。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周访终于把杜层给灭了，可是王敦却自己当了荆州刺史。周访死后，甘卓接任，仍然驻守襄阳。可在甘卓还没到的时候，这王敦就已经派他手下的从事中郎郭书去襄阳做监军了。甘卓到任之后，王敦召回郭书，元帝征调郭书为右丞，王敦却把郭书给留下。这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起了疑心了，于是便把朝中的另外两位官员刁协、刘奎以为心腹，开始裁减王家的权势。多年来一直辅佐晋元帝的军师王导，就因为他是王敦的兄弟，所以这时候也渐渐被疏远。中书郎孔瑜出来劝阻，说王导乃忠良贤臣，德高望重，你应该继续重用他，结果被元帝贬出京城。元帝这么多，王导倒是没怎么介意，可王敦却愤愤不平。他给晋元帝上了一道表彰，是大发牢骚。晋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赶忙把乔王司马承召进宫中商议对策。司马承说，陛下不早做打算，只有今日啊，若再不息，大祸就不远了。第二天，晋元帝又和刘奎商议，刘奎说，你应该从速命朝廷重臣出镇地方以备不测。偏赶这时候，王敦举荐宣城内史沈冲做襄州刺史，元帝正在气头上，所以就给否了，而派乔王司马承前去上任。转过年来，晋元帝又命戴渊为征西将军出镇合肥，命刘奎为镇北将军出镇淮阴，名义上是征讨胡人，而实际上都是为了防备王敦。同时晋元帝又把王导封为司库，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那遇着大事他怎么决断呢？只是和刘奎通过书信进行协商。这么一来，王敦就更生气了，心说你们给我来这套，老子不怕。可以说现在朝廷内外除了豫州刺史左弼，你们谁都不是我的对手。时过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豫州刺史左弼因为看到朝廷内乱将起，恢复中原无望，忧愤成疾，病死了。王敦闻讯后喜出望外，他当即就是

夜飞诏征西大将军戴渊、镇北将军刘奎入卫京师，一面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听说后毫不在意，继续进兵。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凉州刺史甘卓答应得好好的，说要和自己一同起兵，可现在自己都兵到芜湖关了，甘卓那儿也不见动静。正纳闷之时，甘卓派使者孙双来了，劝他不要再进兵了。王敦很吃惊啊，说甘侯已与我有约，乃何失信？我并非觊觎社稷，不过是清君侧诛杀奸臣而已。麻烦你回去禀报你们家甘侯，就说事成之后，我一定保举他进爵为公，位极人臣，让他切勿违背盟约。孙双回去跟甘卓一说，甘卓仰天长叹，说昔日臣民作乱之时，我先从后威，开始相从，后来违约了，当时就有人讥讽我反复无常，如今要再来这么一手，就越要受人唾骂了。于是这甘卓就派人去和顺阳太守魏该商议。魏该说得很干脆，说王公举兵入京，显然是大逆不道，怎能相从？甘卓一听，就更不愿意响应王敦了。王敦呢，也曾派参军桓丕到襄州去劝说乔王司马承随他起兵。司马承是朝廷重臣，怎么能听他的呢？当时就把桓丕给抓起来了。司马承向长史余魁问计，说我欲讨伐王敦，但兵少粮乏，且历任未久，安信未服，该当如何？余魁说，本州荒僻，实难进讨，不如收中固守，传喜四方，先分一分王敦的威势，然后再图进去，或许还有取胜的机会。于是司马承就发布檄文，纠集远近各地的官员起兵讨逆，还真有不少响应的。零陵太守尹凤、建昌太守王寻、衡阳太守刘毅、崇宁令义雄等人得知檄文之后，就纷纷起兵讨伐王敦。只有湘东太守郑旦，因为他是王敦的姐夫，所以他没响应。司马承一看这好办，他派部将余望前去讨伐，到那就把这郑旦给杀了。司马承还派主簿邓谦去顺说甘卓，甘卓开始还举棋不定，后来王敦派来催促他起兵的参军岳道龙居然也劝他讨伐王敦，他这才一面假意向王敦表示要出兵协助，一面则发布檄文，约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成、宜都太守谭该和广州刺史陶侃等人要会师去征讨王敦。同时他还向晋元帝上表，说自己已经起兵讨逆。元帝一看很高兴，于是就任命着甘卓为镇南大将军、荆凉二州都督、领荆州牧、兼凉州刺史，同时任命陶侃为交广二州都督、兼领江州刺史。王敦得知此事后吃惊非小啊，他派哥哥王罕固守武昌，一防甘卓袭击，又派南蛮校尉魏毅、将军李环率兵两万前去攻打长沙。结果乔王司马承的部将余望中箭身亡，长沙被围。刘奎奉旨进京之后，请求把在京的王氏家族全部杀光，可把王导给吓坏了。每天他都带着他们王家的二十多人到宫门前请罪，幸亏有尚书周乙从中求情，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为戴罪立功，王导

求去讨伐自己本族的哥哥王敦，于是晋元帝就加封他为前锋大都督，让戴渊和他一起共掌军务，同时还让王毅去给王敦传旨，命其退兵。都到这份上了，还传旨命王敦退兵，这不笑话一样吗？结果王敦不但不退兵，反而还即刻就从乌关向京都健康进发。守卫京都重要军事要塞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扎一看王敦来势汹汹，当即开城投降。前锋大都督王导为了保全他们王氏家族的利益，自然消极抵抗，而戴渊刁协刘奎他们的抵抗也一触即溃，所以这王敦也就轻而易举地攻入了健康。攻入健康之后，王敦也不来朝见皇帝，只是纵兵抢掠。晋元帝实在没办法，就派人去告诉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若还不满足，朕情愿让位。谁知王敦还不理他这茬，正在晋元帝交疑的时候，刘奎和刁协狼狈入宫，请求皇上保护。元帝拉着二人的手说，事已至此，二卿请速去避祸，你们赶紧跑吧。刁协刚跑到江城就被人家给杀了，人头被送到了王敦的面前。刘奎呢，带着孩子老婆及亲信好几百人出了京都向北跑，他投奔后赵去了。按说事到如今，军策已出，王敦就应该收兵回去，可他却就是赖着不走。王导奉旨去劝他，他就说，当今皇上是咱哥们儿立的，他怎么能猜忌到咱们头上，就算让他继续当下去也得有个说道。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时至9时10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下面播送纪念918事变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哈尔滨市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经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定于9月18号90到90时分在全市统一进行人民防空警报市民。防空警报信号发放顺序为：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持续180秒；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持续180秒；解除警报，连续鸣180秒。届时，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将同步播放防空警报信号。防空警报市民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公告。

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防空袭预先警报，请服从指挥，有组织进行疏散隐蔽，做好防空袭准备。

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防空袭预先警报，请服从指挥，有组织进行疏散隐蔽，做好防空袭准备。

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防空袭预先警报，请服从指挥，有组织进行疏散隐蔽，做好防空袭准备。

人民防空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人民防空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贯彻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空袭警报，请保持镇静，服从指挥，做好安全隐蔽。

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空袭警报，请保持镇静，服从指挥，做好安全隐蔽。

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空袭警报，请保持镇静，服从指挥，做好安全隐蔽。

0: 防空警报是反空袭斗争的战斗口号，必须统一控制，专人负责，由指挥机关发出，利用警报器和广播电视进行发放。随着高技术空袭兵器的飞速发展，国家面临的空中威胁日益严重，人民防空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安危、战争胜负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既紧迫又严峻的问题。开展人民防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解除空袭警报，请按指挥人员要求做好安全防护，有秩序撤离疏散。

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解除空袭警报，请按指挥人员要求做好安全防护，有秩序撤离疏散隐蔽。

全体市民请注意，全体市民请注意，现在发布解除空袭警报，请按指挥人员要求做好安全防护，有秩序撤离疏散隐蔽位置。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二零二五年春季警戒，亚洲冬季第一次。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您的问题直通物业，我们的服务直达幸福。物管直通车，连通的不只是物业，更是万家灯火的美好。本节目由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哈尔滨市物业管理协会、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96388。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物管直通车，大家上午好，我是贡伟。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了，87996288 87996388。这个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个是9:15才正式开播，大家也知道，这个今天呢是9月18号，为了纪念918事变。根据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还有《哈尔滨人民防空警报通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过咱们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在9点到9点10分，咱们全市呢是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明工作。所以我想啊，您刚才要是在家的话，如果收听收音机，或者是您家周围啊有一些这个播放市民的这个媒体啊，正在开放的话，刚才这个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是我们这个频率啊，承担这项重要的工作。我们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按照相关的规定，准时在9点整到9点10分这段时间，我们是播放了人民防空警报市民。当然，这项工作呢，不影响咱们的正常生产、生活、学习，还有我们的生活秩序，但提醒大家勿忘国耻。

好，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式开始。我们的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大家有涉及到物业服务方面的事儿，可以和我们联系。87996288和87996388。我看着市物协啊，在16号，也就是前天呗，在16号的时候发了一个倡议书。这个倡议书是什么呢？大概的内容是这样的，然后您看看，这个倡议发下去之后，您家小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是不是按照这个倡议啊去行动的，去配合的？这个是为了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对标落实哈尔滨市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相关任务要求，抓住入冬前50天的工作窗口期，以提升中秋国庆期间居住环境质量为契机，夯实冬季城市管理基础，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在住宅小区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所以市物协呢，向咱们各个会员物业服务企业发出了倡议。第一个，抓实小区环境卫生整治，全面开展小区庭院、楼道、地下空间、垃圾点位的清扫，清除卫生死角、乱贴乱画和积存杂物，做好垃圾站点消杀保洁，维护小区公共空间干净整洁，营造干净宜居的居住环境。第二个，是强化小区公共设施运维，对于园区的路灯、井盖、步道、围墙、排水、健身器材等设施开展排查检修，及时修复破损隐患，规范小区内维修作业，封冻前要完成破损点位的整改，完善应急处置，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第三个，做好秋季园林绿化管护，及时清理绿地枯枝落叶，按时浇灌封冻水，做好绿植病虫害防治，这个很重要啊。对于缺株部位适时补植。大家不知道发没发现，今年啊，咱们哈尔滨老百姓口中说的小咬特别多，一片一片，因为这两天天气又回温特别多，然后结合着中秋国庆，因地制宜做好园区节日氛围布置，守护小区绿化景观效果。第四方面是提升园区容貌秩序管理，清理小区内乱拉乱挂、破损标识、墙面小广告，配合规范国旗悬挂维护，检修园区照明，保障应量尽量，加强日常巡查，清理楼道堆物，劝导违规堆放行为，维护小区良好秩序。第五方面是严管小区建筑垃圾处置，规范装修建筑垃圾堆放，防尘及清运管理，杜绝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混头随意倾倒，做到及时清运，消除环境隐患。第六是强化协同联动和宣传引导，重点关注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物业项目的环境短板，主动对接街道、社区、住建、城管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用好业主群、公告栏开展宣传，引导业主共同参与环境维护。倡议呢，对于这次这个行动，有三个阶段。9月14号到10月8号是集中攻坚，10月9号到10月25号是巩固提升，10月26号到11月2号是总结验收。要开展自查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逐项的闭环整改，整改照片按照阶段每周及时发送到事务协的邮箱，协会呢会进行汇总上报，以小区小环境助力城市大面貌，共同营造整洁优美、安全有序的居住家园。你看啊，物协这个就是关于积极参加哈尔滨市秋季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的一个倡议书。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一共是这么几大方面。各个物业服务企业看来这不单单是个倡议啊。你看，虽然叫倡议，倡议是什么？就是我引导建议你这么做，但实际呢还得看你各个物业企业去不去落，对吧？这叫倡议，就我倡议大家勤俭节约，但是在你实际生活当中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倡议发出去了，虽然是没有强

0: 强制的意味，因为只是个倡议。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一段行文里提到了三个阶段，也就是还要落实闭环的检查。所以说各个物业服务企业，我觉得还是要按照倡议里的内容去逐项的落实。还有一个啊，就是刚才在近些期节目我反复提到的，看你家院里公示板安没安好，这公示板安没安好，上面物业服务内容、收费、监督，还有公共收益、房屋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情况、联系方式，这些信息都要有。所以您看看您家这个小区里面这公示板贴没贴上的，必须要贴上，一定要贴上啊！就像上次节目我说的，你犄角旮旯你整个被旮旯地方然后你整上，那不行，那不行，那必须要有。我说了，要是没有的话，我上次节目就上星期五七天之前，我跟大家说，我说你先检查检查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这样，第一你可以问问物业，说你听说我听到物管直通车有一个节目，这个主持人说了，说都要求有公示板，说咱院公示板上哪儿去了，怎么没有呢？你听他怎么跟你说的，对吧？如果要没有，这周你给我们打电话87996288 87996388，你看我说多明白。你可以直接你问他，如果听这个主持人说了，这个主持人叫龚伟，要公示板他怎么就没有呢？什么情况咱们小区啊，咱们小区什么情况，然后他还没整改还没有，你给我打电话87996288 87996388。好嘞，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再重复一下刚才我说的事儿，就是今年这个小咬真是特别多，小咬特别多。然后大家发没发现您这个小区啊，街道这两天你看我坐公交车然后坐地铁，哎呦，我这个坐地铁三号线，这个下了车往单位这边走，我感觉一道上我突破了若干小咬群的包围，一直突围挺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大院内，进了之后好嘛，迎接我的还是一团小咬，直到进了楼这才没有了。今年小咬这么多，我前两天也看到我们省里一个主流媒体啊，采访了林大的一个专家，说这个时候小咬正在迁徙。他说这个问题呢咱不懂啊，当然人家是专家，人家专家是小鸟小咬他正在迁徙，迁徙是什么，就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不知道他飞到哪儿。而年年这个时候呢恐怕都有，就是或多或少，今年可能多，今年可能多。为啥多我不知道，是今年雨水大，还是今年蜻蜓少，还是今年还有人说花大姐少。您别着急，这波小鸟下去十一左右花大姐就上来了，咱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啊，究竟什么原因。但是你说迁徙这个我个人啊，就从生活经验上，我个人从生活经验上并不了解，因为我都不知道你看这种小鸟它的生命力会存在多长时间，是几天还是几周还是几个月。所以我觉得现在天气就是温度比较高，你来一把霜冻小鸟恐怕就没了，就是温度骤然下降，这小鸟恐怕就没了。这是我这个四十多年可能在咱东北城市生活的一种经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么觉得的。反正它对于我们生活反正倒挺闹心，你说呼哼哼呀呀的然后就朝你飞过来，但是它可能对于我们啊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不像蚊子。这那天我值班身上叮多少个包，这个一夏天的包，那个送孩子顶一把，回来之后顶一把。然后这个大家也发现小眼多是吧，好，那个有问题啊现在就拨通我们的热线吧，87996288 87996388。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

0: 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好，这是我们热线啊，大家有涉及到物业方面的事儿，现在就可以联系我们了，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我说到的，在八月末，在八月末，也就我个人理解，最晚在8月31号前，专业化物业服务小区要全部启用统一的公示板、常态化公示、收费标准、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监督电话等全部关键信息，来主动接受业主的监督。如果说您家小区里公示板还没贴上，那我觉着你这个小区最起码你物业服务企业没诚意，这市里统一要求的，对吧？这市里统一要求的，你要是有服务百姓、服务业主的这个态度和热情还有诚意的话，那你看市里要求的这个你就应该主动公示啊。而且你都别说现在我们硬性的要求，以前我们也都要求啊，这些东西都得有公示啊，现在都说整个公示板，这更明确了。那你这个是全心全意为你业主服务的一种态度吗？你有这个心吗？你这个心没有，你说你后续你为业主服务质量能好，能有所保障？你要这样的话，至少我不是特别相信，对吧？你不要把这个说当做小事，那公示有啥的？公示事儿大了。公示啥？你公示你怎么签的合同，你应该提供的服务项目都是什么，你收费标准是什么，你联系方式是什么，你公共收益收了多少钱，你怎么支出的，维修资金你怎么花的，你这些是让业主监督的，业主是有权了解的，你这些不公示你掖着藏着干啥？你有鬼啊？你心里有鬼啊？你没心里没鬼，你就应该大大胆胆，就应该大胆的、大大方方的，按照要求你公示出来。你不公示出来，你不公示出来，那我就个人认为，那你就是，你是不是有事儿啊？你心里有鬼啊？你不愿意接受业主的监督啊？你究竟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发现。说你这个，说我家这里怎么没有公示板？你给我们打电话啊！我家怎么没公示板？你给我们打电话，好吧？来，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该给我们打电话，把这些问题就可以反映到我们这儿，然后我们帮您联系，我们帮您问，你干啥？你没有公示板？啊，你是不是心里有鬼？你不是是不是不想让小区业主监督，对吧？你是不是不想让小区业主监督？你想让监督，你为什么不公示？监督管什么的？那你说白了，这个你管啥？首先啊，我是这个小区的业主，我有权利和责任和义务知道我交这个物业费究竟是多少钱，啥标准？我交这个钱，物业给我们小区业主们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我们小区究竟有没有公共收益？这个公共收益收上来，但钱你花到哪儿去了？对吧？利用公共空间产生的收益，你花到哪儿去了？然后我们每家每户都交了房屋专项维修资金，这个钱我没让它启动，没用到我这儿，但是有没有用的？有没有用的？都干啥去了？那你作为一个业主，我觉得你有责任和义务对于这些信息做基本了解吧，对吧？你比如说了解之后，我就知道他应该给我提供的一二三四五项服务。那好了，我现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不是故意找物业茬，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好，我看到他就给我提供这三项，那两项没提供，那我是不是可以问问物业啊？你为什么第四项、第五项你没给我们服务？这不就叫监督吗？就你钱花哪儿了？值不值啊？监督什么？ 监督管什么？你这不就是这样吗？那你钱交上不管不闻不问，那至少反正我们公示了我会看我会了解一下，就是对于我这个小区究竟服务的是啥是啥。就是即便现在我一看啊，这些啊像有一些个性服务我现在用不上，那未来我没准有一天用上呢，对不对？你就可以要求物业给你提供这样的服务啊，不就这个事儿吗？那你监督干啥？你自己咱得管这个，就跟你反正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上菜市场买菜也不太问价，然后买上饭馆点饭点菜可能也不问价，这个但至少我还是要看看的，就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朋友像我一样，咱都是普通的市民百姓，就买菜之前咱问问价，像有的可能我也不一定问，不是说样样菜啊都问，但是有的你比如说要两根香菜，要两根香菜，这好，这五毛钱的或者这一块钱的，这我一看一把这多少，咱大概心里有数啊，你对不对？别给你一根香菜告诉你五块钱，那你能不问吗？那你这干啥呀、啊、对吧？你就像有一些想来想去的这无所谓，你看一般货比三家都问这家豆子多少钱，那家茄子多少钱，现在肉便宜了是吧，现在猪肉便宜了，猪肉便宜很多。那天我在超市问说骨棒6.5，而且还非常好的骨棒，纯那个猪骨棒啊，我不知道大家问都多少钱啊。然后牛肉比较贵，牛肉一般都稳定在30以上是吧，都稳定在30以上。好了，我们还是说物业这些事儿啊，大家有问题啊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 87996388。
0: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
1: 还在这儿我提示一下啊，各位现在可能正在用手机啊观看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正在观看我们的节目，您费费心，怎么费心呢？您看啊，手机右上角有个小箭头，您点一下右上角的小箭头，然后就把这个直播间呢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也好，或者谁家遇到物业难题也好，或者您的小区的物业群也好，或者您社区群亲朋好友群这都行。然后左手边左上角你看，如果没点关注你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左上角没点关注给我们点关注，然后右上角小箭头你分享，感谢各位。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大家点一点，这是给我们点赞，好吧？感谢各位。李先生好。
2: 哎，不会点赞。
1: 这咋电话没接进来？李先生。
2: 哎，你好。
1: 李先生。
2: 哎。
1: 李先生你好，咱俩之前通没通过电话？
2: 咱俩我不知道了。
1: 啊、您讲。
2: 我美辰家园，到底美辰家园是吉祥物业，这个位置在那个要正门的话14中，要是旁边侧门，就我他道路这个门是以前咱俩通过。
1: 那我知道了，别撂啊，别撂电话。
2: 对，别撂电话，
1: 咱们记者同事，当时为美辰吉祥物业道路不好的这个，这个选题，是分派给你了，还是分派给咱们其他同事了？在你这儿，你给我举个手，有没有后续？这个这样，我把吉祥，你稍等一下，这个你稍等一下，
2: 好，
1: 你别撂电话啊，
2: 啊，没事，
1: 吉祥物业，我看我认不认识他们啊？你别着急。
2: 姓赵，经理。
1: 姓赵啊？
2: 对，挺胖的。
1: 啊。
2: 六十多岁。
1: 吉祥物业，我这儿还现在没有那个他的联系方式， 吉祥物业，我现在没有他联系，你别着急，我们同事告诉我了，正约他们经理采访时间呢。
2: 啊，
1: 然后我不跟您说吗，就是先明确一个事儿，咱先跟物业先明确一个事儿，就是第一，他这个门口这个道路不好的维修责任究竟在谁那儿，究竟是归物业负责还是归咱们市政部门负责，也就是城管。别，您别着急啊，我跟我们那个记者说，先确定责任，就是这个是归咱们物业负责，如果要是物业负责，那咱们建议物业尽快满足老百姓的要求，把咱们业主这个每天走走的道路呢尽快修上。第二，如果要是城管部门，我们尽力帮你联系道里区城管部门，好不好？
2: 哦，我跟你说哈，这个我也找市政府了，一二三四五，好多部门都来了，确定了，就是他管，他五米内，他出门口五米内就是他的，他也承认了，我没钱，不修。
1: 他说他没钱。
2: 啊，对。没钱，我告诉你，这个小区是5000户。
1: 不是，你别着急。
2: 收物业管理费就好几百万。
1: 你别着急，我们再问他一下。我看他还说是不是没钱，他还要说没钱，我们再帮你联系他的行业管理部门，好吧？
2: 好，住建局管的。
1: 哎，对，我找住建局。
2: 哎，住建局说了，对，好，谢谢，
1: 好吧，
2: 您贵姓？
1: 哎，好嘞，好嘞，
2: 您贵姓啊？
1: 哎，我叫龚伟。
2: 哎，龚伟，我这，哎呀，龚伟，我得感谢你，你解决过我们这事儿
1: 啊。
2: 永南，我俩好，永南。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个我再帮您问啊，您放心吧。
2: 2年前这块道路不好，就是你帮解决的，我还想请你呢。
1: 你请，
2: 顾伟，我的眼睛。
1: 您请永南哥就行啊。好嘞，我们帮您问，您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好嘞，嗯，
2: 好嘞。
1: 你这是个老朋友，这个永南哥啊，大家可能不认识，他是第一。是我们综合广播的忠实的听众，第二呢，也是我们职能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啊，职能部门一个处室的负责同志，所以跟我们在业务上来往都比较多。然后我还记得2年前，确实是这个，我当然称呼永南哥了，比我年长，然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这个老李大哥家这儿什么什么样的情况。当时我们帮着处理过一次，现在又遇到类似的情况。你看，我们这老李大哥还说还要请我，你请永南哥就完事儿了。嗯，就还有一次，我是啥情况来？哎呀，有外县的，我大姐，你也不知道帮啥忙，然后给我们送笨鸡蛋，然后。还有，哎呀，我跟大家说过一回吧。还有一个外县有个老大哥，是哪儿巴彦的，巴彦一个那个屯子的，一个屯子的，我们帮着解决点事儿，这个具体什么事忘了。然后老大哥就要感谢我们，就是说要坐锦旗来这送。然后当时我记得我就跟通电话，我就说，我说。大哥，老大哥，你千万别来！我说，你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个星湖家园给我们打电话，87996288，87996388，你别着急，我们就一个同事，他可能有的时候吧，电话接不过来。你想，他这头跟这部电话说话呢，他没有办法，那头再接你电话，所以他分身乏术，所以我们这个电话呢，肯定能接进来。但是你别着急，你反复打两遍，好不好？就这么个事儿。你打这一步，你看有时候说那咱没人接啥，根本接不接。不是，他就一个人在那接，他接不过来。他面前4部电话呢，你让他咋接过来啊？他这面忙着呢，然后你就稍等一会儿，然后再拨，好不好？好，我记着我跟巴彦县这老大哥我说你看啊，你如果从你那个村儿。或者你那个屯儿，你第一步你上哈尔滨来，你是不是得先坐车，得到你县里吧？你得到县里吧，或者你得到镇里。你不论是巴彦镇，你还兴隆镇，你还哪儿？你第一步你得先到镇里。你可能从你屯儿到镇里， 你不得花10块钱啊？

0: 每个10块8块我能拉你吗？然后你再从巴彦，从你镇里，你到哈尔滨，你到哈尔滨，我不知道客车钱多钱，得不得20？得不得20？你好，你到哈尔滨，你是在松花江街那一片那个，然后下车，或者你在江北哪儿下车，完你到江南，然后你再，你还得倒公交吧？你先倒公交，咱来这一趟的2块钱，现在1块钱的公交太少了，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告诉我一下，有没有1块钱的公交车？有没有1块钱公交车？反正我坐都是2块了，原来59还1块，现在59也2块了。你再倒趟公交来，你这不2块吗？对不对？你看10块加上20，再加上这2块，32，然后你回去也得32吧？你这64，64，你再坐个锦旗，你不得要你个30、50的？你就小100块钱。或者我说可能没打住，可能都得100多。我说你这100多，你买半扇排骨，你也100多。你在家炖炖，你吃挺香。我说你在家买一扇排骨，你炖炖，无论你炖点土豆，你还炖点豆角，你吃着香，你就算感谢我了。你大老远你折腾一趟给我们送那锦旗，我没跟你说，咱不是说那啥。咱不是说不愿意要，咱也不是说差这一面两面，大家这个心意我特别理解，但是我总想，就是如果你买扇排骨在家顿顿要吃了，哎，你比送我手里拿这个锦旗我还高兴，哎，就这意思，就这样。比我这比你大老远折腾一道挺热天，你送我一面锦旗，我觉得我还是高兴。虽然你那个心意，你可能好像觉着怎么样，没感受到，没把你心意送，但不的。所以我就是说，就是你看啊，我刚才说的很实在，我刚才说很实在，就是这样，就是你买点好吃的好喝的，哎，你在家吃好喝好，比给我送点啥我还高兴呢。你这你就理解啥意思了吧？对不对？你这就理解啥意思了吧？还有之前大老远给我们整的笨鸡蛋来，别的，有的时候吧，这个第一，这你给我们这违反纪律，咱也不让收你的东西，对吧？第二，这也是一种烦恼。你说你有的，这真是挺好心，你大老远你说折腾过一篮子鸡蛋。你说那玩意儿我得在家吃多长时间呢？有的可能都吃坏，都放坏了，那皮儿呢和那啥没准都粘了。我有一次那个啥，是我爱人他们分的鸡蛋，我不知道啊，他分的纸箱，拿那个奶箱装的，拿奶箱装的，咱就寻思奶呗，就往那厨房一搁，这家30好几度，搁小一个礼拜，后来我闻着味儿怎么不太对呢？你看一打开知道这里面你是分的鸡蛋，你说咱就寻思分一下奶呢，你说这事儿整，要不然我咋知道那个皮儿和里头蛋黄都敢粘了，那也不新鲜了。所以我是有的时候吧，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啊，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周边外线是物业我们现在都管，只要是涉及到物业的事儿啊，我再放个片花你再听听，电话你再听听啊。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87996288，87996388，这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好吧？大家有事儿你就拨我们热线就行了，主要涉及到物业这方面的啊。这个因为，有一些呢，这个节目内容的改变啊，包括节目形式啊、节目时间的改变，有一些呢，这个，它不是我个人意愿，而且有一些呢，它也不是我个人。

0: 带一下这样的问题。我们呢，这个节目是有传承的，我们这个节目有传承，但是，了解的都了解啊，不了解的我也不介绍了。那仗着以往啊，我们这个节目传承下来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服务了。但是到现在呢，我们服务的面相对比较窄，啊，说窄，你说物业，但你其实你说它窄吗？你说物业生活不方方面面吗？你说物业生活它不方方面面吗？你说它哪儿？我们居家生活哪儿离不开物业啊？所以它离我们的生活也很近，然后物业呢，竟是一些琐碎事儿。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物业方面的需求，你可以找到我们，然后你再提点其他的呢，那我们就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虽然我这个例子举的不很恰当，但就这意思吧，尽我们能力啊，我们力所能及，帮助大家一并解决。那在超出我们能力之外了，那也就只能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抱歉，好不好？我这么说理解吧，我这么说理解吧。大家有事儿，你现在就拨通热线就可以。我只能说尽力，好吧？我只能说尽力。然后有事儿就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
0: 我看那个外线管不管你外线啥事儿？大海，你这个外线啥事儿？啥事儿？我们服务，我只你外事，这肯定不在我们范围之内了，这不用说了。这个因为您看我后背贴的是哈尔滨综合广播新闻直播间啊，这个哈尔滨综合广播新闻直播间，所以这立足城市，这哈尔滨的，你这个绥化啊，你找你绥化的媒体，绥化的职能部门，好吧？陈女士好。
2: 你好。
0: 你好，陈女士，请讲。
2: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是这样的，我们是松北区星湖家园的业主，这个房子的产权是均产，现在物业属于疑似弃管阶段。因为物业费是1块多钱，然后呢老百姓就是大部分有一部分不交物业费，在跟物业协调，但是呢始终没有协调成，官方呢咱们政府呢又没法涉及到管理，因为是均产，老百姓投诉12345说因为是均产我们没有权去过问，只能找部队。然后呢这个物业呢是和信行
0: 啊，你说这个
2: 呢本身
0: 我在这拦您一句啊，我在这拦您一句。刚才您说这个房子是均产，然后这个物业怎么收费贵啊？是咋的？
2: 喂，信号有点不好。
0: 啊，不是，那是您信号的事儿。你反映说这个物业收费贵啊，还是什么？喂。
2: 导致物业收费贵，导致有一部分不交物业费，而物业现在有疑似弃管。
0: 哦。那是这样，是这样，你们这物业费都自己交吗？
2: 自己交啊，是自己，就是他们来有来收啊，收，然后。
0: 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你像这个部队的房产啊，我不知道部队是不是有专门有自己的这个后勤保障部门来负责，就是物业方面的这些工作。啊，没有。
2: 现在全部委托给和信行
0: 啊，
2: 因为和信行他现在。整个军区物业全都是他来承包的，但是呢因为这个物业呢属于他们是赔钱的，所以他因为他承包了军区的所有的楼了，那么这个物业他是带着，他管了2年以后呢，他现在觉得是个包袱，所以他现在不想弃管，但弃管的同时他又没跟部队去协商，然后呢现在电梯坏了近1个月了，然后小区里的好多老人上下楼根本上不去下不来的。
0: 那你们没想啊，不行换一个物业呗，你们有没有业主委员会，不行再引进一个新物业呗。
2: 没成立，他成立他需要个过程，而且不他是军产房。
0: 那你们这个军产房他跟地方都没有关系啊？
2: 跟 地方是因为没有关系嘛，所以

0: 投诉无门嘛，咱也不能投诉部队去。
1: 不是投诉不对，是你找，不是你现在不是反映物业，你看就是人不交物业费，然后不交物业费，然后人家物业赔，人家连赔了两年，然后人家物业就撤了呗。那你说白了，咱就是咱先把它产权抛在一边，先把产权啊先抛在一边，咱说白了您做这个买卖，然后第一年你赔200万，第二年你赔500万，第三年你还干吗？对不对？那你想，你可能也就不干了呗。啊，不是。
0: 但是物业，
1: 不是，这个女士是这样，我就说，咱先把房屋产权这块先抛在一边，咱就说这个你们物业，就是你们街道办事处或者是你们那个区的行业管理部门，那他们能不能约束物业好好继续服务，然后再让你们
0: 不能。
1: 那你们这个就不交物业费啊？
0: 不是我们交，就是我们交，我因为有交有不交的，我们没法干涉业主其他业主。另外一点，得有政府部门出面。
1: 那你这个非常难啊！
0: 就像你说社区也好，还是说当地中美区也好，你得总得有人
1: 不
0: 出面去解决老百姓。
1: 不，你这个非常难。那你这个非常难，就是我现在我说把产权放在一边，我把产权放在一边，我就是说你这个业主。你这个你现在是 A 物业，咱就不用说现在这个行那个行了。你这 A 物业这儿有一部分交，有一部分不交的，物业赔钱。你换成个 B 物业，然后还有一部分交，有部分不交的，那这个物业不还赔钱吗？那你这个说白了，你这个是他不交是自己主观故意，还是由于比如说物业服务不好，然后这些业主就不交？
0: 是因为物业服务不好，服务不到位，然后呢他这个房子小区还有一个入住率不高，他是这样的
1: 啊。你这是新房子啊？
0: 他新房子当时部队的人现在入住的不多。
1: 你这样，因为您这个像您这样的问题啊，说实话就尤其涉及到这个房屋产权了，这个房屋产权这一块我们还没碰到过，我们尽力帮您协调一下，您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
1: 因为还好我们
0: 咱们去解决问题。
1: 对，还好，就从我们这个节目组的角度上和这个物业服务企业，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我们帮您协调一下。但是我们尽力，因为你这儿如果要是涉及到刚才您说这个产权这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对于地方来讲可能也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们尽力，您放心，好不好？
0: 是，对，可以，
1: 啊，
0: 大家都能理解。
1: 对对对，
0: 我
1: 们尽力。
0: 需要找一个官方，因为总得有人去带头，有一个就是权威的政府的一级政府啊。
1: 不是，您说的很明白了，您说的很明白了。这样，我刚才还是说的那样，就是我们尽力帮您去沟通和协调一下，尽力帮您联系，然后把这事儿解决。但是可能也是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要超出我们这个恐怕也比较难，好吧？
0: 嗯，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再见，好，再见，陈女士，听清了，听清了，嗯，
0: 好，
1: 直播热线是8799628887996388，因为刚才其实他反复提到了自己房屋产权方，这个里面呢，其实不说了，下面这位怎么称呼您呢？喂，你好，怎么称呼您呢？您的电话都已经接到了直播间了，这二号线是谁呀？怎么称呼您呢？你好，这电话接进来了，您把电话撂了是咋的了？还是没听着？那咱再见吧，啊，再见吧，完了有啥事再拨电话。
2: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播出的物管直通车，所以啊是有属地化的这个特质， 标签非常明显。这里呢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所开办的一档节目，所以啊，我们主要还是聚焦滨城百姓物业服务方面的无忧生活。那这个行政区域都包括在哪儿呢？九区九县市，主城区呢，你比如说道里、道外啊、南岗、厢房，然后平房、松北，平房、松北。还有哪儿？道里、道外、南岗、厢房、平房、松北、呼兰、双城、二城，这是九个主城区，然后九个县市我就不说了啊。蓝色清晨问，麻烦问一下，房子长期不住，需要交物业费吗？需要。如果坐落在黑龙江省的话，如果你的房产坐落在黑龙江省是有物业服务的房产，那么正常的话是该交物业费的。这个我就再说一遍，大家可以不认同啊，大家可以不认同，但是我都说了，这是我们地方的法律法规，地方法规是我们省人大立法通过的。就是物业费是什么呢？物业费它不是咱们家里，它不是服务咱们家进户门以里的，您能听懂我说这个意思吧？就是您家那个进户门，从这儿比如是个界，进户门里面，无论是有啥，除了公共的上下水管啊，公共的管线，剩下都是咱个人家的事儿。出了进户门，你看啊，到公共区域了，你家这个电梯啊、走廊啊、小区院里啊、顶层啊，还有设施设备你看不见的，它主要是管那儿的，您知道了吧？所以物业费啊，它不是管咱家里的。我刚才给您做了一个比喻，进户门以里除了上下的公共管线，这剩下都是咱自己管，进户门以外是归物业服务企业管，您听清了吧？宗女士的电话我就不接进直播间了，还有个10秒20秒节目就结束了。您这个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下了节目我们帮您来沟通来去处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建筑面积交。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

0: 先回去了。
1: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是8月初八。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晴天，风向南风1到2级，现在实时温度23度，空气质量优。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在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将会和大家继续来进行健康知识的讲解。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说到了骨科方面，可能常见的一些疾病问题，像关节方面，膝关节炎呢，肩周炎呢等等这个问题。但是在肩周这一个位置，很多的时候大家容易混淆两个疾病，肩膀疼，也就是大家认为的肩周炎，实际上它有可能是肩周炎，也有可能是肩袖损伤。那这就是肩痛的两大元凶，而这两大元凶我们如何区别和区分，在进行治疗和调节，甚至是我们叫做调节疾病进行康复治疗当中有哪些区别，当然要有针对性和指征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把这方面的内容给大家进行讲解。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骨医病区的医生宋哲宋医生。我们现在有请宋医生。宋医生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1: 你好，大家好。
0: 嗯，宋医生您看啊，刚才我就和大家说了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其实说到这两种疾病，应该你们在骨科是非常常见的，对吧？嗯，这两个都是肩膀疼，他们的疼有很明显的区别吗？老百姓为什么会把他们混淆，只认为就是肩周炎？
1: 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啊。
0: 嗯，
1: 肩袖损伤呢，肩袖是就像肩部的袖子一样，它由四块肌肉组成、
0: 嗯、
1: 啊，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他们共同包裹着这个肩部，用让肩部发力啊。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很重要，它叫肩袖。肩袖损伤呢，一般是，好多是工作性质，也有是暴力损伤。
0: 嗯。
1: 这个工作性质呢，就好比说老师啊，还有油漆工人呐、啊，类似的这些抬肩比较多啊，经常摆向上摆臂的这种工作性质，它容易造成、
0: 嗯。
1: 慢性的一种疲劳性的肩袖损伤，它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抬不起来肩了。
0: 嗯，
1: 老百姓误以为就是我得肩周炎了。当然，急性的肩袖损伤啊也会很疼，跟肩周炎的表现差不太多。但是它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被动抬肩，就好比说你让家里人帮你往上抬，它是可以抬起来的，
0: 嗯、
1: 只是说有点疼。但肩周炎不一样，肩周炎呢，你主动抬不起来，你的被动也是很僵硬的。肩周炎又叫冻结肩，
0: 嗯，
1: 就像冰冻了一样，你被动抬也特别疼，而且也抬不起来。到一定幅度，好比说有的人超不过90度，有的严重的甚至超不过60度。比如说有的人超不过90度，有的严重的甚至超不过60度，
0: 嗯，
1: 就已经卡住了，特别硬，嗯，这个就是主要肩周炎的表现，
0: 嗯。这就等于他们两个其实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对吗？
1: 对，只是共同发作在这个肩关节。
0: 嗯，所以这个位置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吗？
1: 对，差不多。
0: 但是您刚才说肩袖，它这个位置像我们的肩膀那块有一个袖子。那肩周炎，肩周也是在这个位置。
1: 对。
0: 但是他们非常接近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发病的机理和机制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1: 这个人嘛，就是吃五谷杂粮，
0: 嗯，
1: 然后每天生活啊、工作啊，为了挣钱而奔波，所以说肩呢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大关节，
0: 嗯，
1: 好比说学生，他学习也得用肩啊，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女性，
0: 嗯，
1: 肩周炎又叫什么？又叫五十肩。啊，就是越接近于50岁的人群，他越容易得这个病，就是由于慢性的劳损呢、啊，就像是局部有一些炎症，你 一开始没当回事儿，稍微有点疼，逐渐逐渐这个疼痛加重啊，就会累积成肩周炎，慢慢就粘住了。
0: 嗯，哦，大田，我们如果是普通百姓的理解的话，肩周炎可能就是粘着了，
1: 对，
0: 它疼，
1: 对，
0: 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1: 对，
0: 肩袖不是粘着了，
1: 对，肩袖是往大了说就是断了。
0: 哦，
1: 对，
0: 是那个位置的肌腱
1: 断了，
0: 断了，
1: 对，对对对，肌腱，肌腱是什么呢？是肌肉的头。
0: 啊、
1: 它断了，或者是损伤了，有一部分断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它这部分功能丧失了，你一发力，哎，这块我抬不起来了。
0: 哦，抬不起来。
1: 对对对。
0: 然后好像肩周炎不是说、您刚才提五十
1: 肩周炎它
0: 不也抬不起来吗？
1: 它并没有断，
0: 但
1: 是
0: 也抬不起来。
1: 对，它是僵住了。
0: 僵住了，抬不起来。
1: 对对对，僵住了，周围给它粘住了。
0: 啊、
1: 但是它的那个腱性并没有断。
0: 我明白了。就是肩周炎是它粘住了，它僵硬了，你抬不起来。
1: 对，
0: 那个是它肌腱断了，它没有力量了，它抬不起来。
1: 对，
0: 是吧？所以它其实是有本质区别的。
1: 对 对, 对, 对。
0: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大体上会有一部分明白了、懂了。那我们就知道它的治疗一定是不一样的了。我们一个可能是怎么给它松解开僵硬的，那另外一个断掉了，我们怎么能够让它有力量再抬起来，是吧？可能我们需要解决的是这项方面的问题。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骨医病区的医生宋哲宋医生。宋医生呢是从事骨科疾病应该也有20年以上了。那擅长的就是用中医特色无痛治疗肩周炎、膝关节炎等骨关节疾病及慢性颈肩腰腿痛的诊断与治疗，还有急性骨折创伤等病的保守复位与手术治疗。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肩痛的两大元凶，就是肩周炎与肩袖损伤。那这两者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告诉大家如何去区分我们在家里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大体上自己也要简单的了解一下可能和这两个其中的哪一个相关。但其实不管是哪一个，我们可能都是需要到医院让医生给您鉴别诊断之后，我们再进行治疗也好或者康复也好。欢迎大家继续进行关注，我是佩涵。在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可以拨通我们的现场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关于骨骼方面的甚至是骨关节炎方面的疾病问题，骨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进行直接的咨询。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现场，我们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肩痛的两大元凶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我们刚刚和大家大体上介绍了他们疼痛的表现和他们疾病发病的机理。在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

0: 有医病区的医生宋哲宋医生，那现在我们说进行了这个疼痛特点的一个鉴别了，是吧？就是他们发病的机理不一样，疼痛方面表现的也不同。而且在疼痛时间点上也不同。
1: 对，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肩周炎啊，它是就刚才说嘛，它叫冻结肩，它是冻住了，它是24小时都在冰冻的状态，
0: 所以什么时候都疼。
1: 对，所以说他什么时候都疼，而且呢，就是你越到夜深人静，你可能白天有人，我们骨科病都
0: 是这样，分散一下注意力了。
1: 对对对，白天你看会电视啊，刷刷手机啊，跟亲戚朋友唠唠嗑啊，你可能还注意力没集中到这个肩部，他可能觉得肩还能好一点，越到越深人静，越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注意力就全集中在肩了。有的人疼的晚上睡不着觉，半夜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去看病，然后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那肩袖的这个疼痛，
1: 对，
0: 它是有时间点的。
1: 对，肩袖是怎么的呢？就是肩袖，我刚才不说有四块肌肉吗？你哪块肌肉受伤了，你用到它的时候，
0: 它
1: 就、
0: 它才
1: 疼
0: 啊，
1: 或者有的都不是疼，它就是无力
0: 啊，有的就是无力，因为刚才您说它断掉了，
1: 对，
0: 它
1: 断了，
0: 它功能
1: 它使不上劲儿了。
0: 就像我们说一个。弹弓那个皮筋儿，它没有力量，它也弹不远。
1: 对，然后呢，你好比说，像您举这个例子，弹弓，我这两根皮筋儿，一根皮筋儿折了，另外一根皮筋儿我就要使劲儿，才能它更使劲儿，
0: 代偿
1: 一下。对，然后呢，其他的肌肉代偿的时候发力更大了，它可能疼痛是其他肌肉产生的，并不是这个已经断掉的肌肉产生。
0: 您这么讲太明白了，就等于那块的疼痛可能是别的肌肉用的力多，所以它反映出来的疼。就像我们说爬山，你和走平路，你用的力量不一样了，你用的多了，你的肌肉才酸痛，这是一个道理。那就等于肩袖损伤的这种情况也可能疼，但是是不是坏掉的那个疼，反而是其他的用力用的多了反而疼。那现在呢，我们在这儿说到了这样的一种对比，也就等于我们如果肩袖损伤是我就做这样的动作，或者就感觉有的时候怎么着他就疼了，平时可能还不疼，是这样的一种。那其实如果大家掌握了这个细节，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相对就好区分了。
1: 对，
0: 肩周炎是一直在疼吗？
1: 对，一直在疼。
0: 那这种我们就是疼痛还有一个叫主动和被动，肩袖就等于是主动性在做事情说他疼。
1: 对，
0: 那肩周炎是被动性的疼痛吗？
1: 肩周炎主被动都疼
0: 啊，主被动都疼。
1: 对，
0: 明白了，这也是个区分。只是主动它疼可能是肩袖，主被动都疼可能就是肩周炎。
1: 还有就是活动度的问题了
0: 啊，活动度。
1: 对，
0: 怎么说呢，
1: 就是举个例子啊，肩周炎啊，我帮他抬，抬到90度，他就到达他那个
0: 极限了。
1: 对，极限了，他就再也抬不起来了。再抬首先是
0: 疼，
1: 他疼，然后你也感觉像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
0: 抬不起来了，
1: 特别特别疼，他特别疼，疼得呲牙咧嘴的，有的甚至都能跳起来然后呢，你这边用很大力，就像胳膊掰不动大腿似的，你掰不动的，有的甚至你要使劲一掰，他都有可能会疼昏过去这种情况就是一般是肩周炎。但肩袖损伤呢，就是你很轻松的就能帮他抬起来
0: 肩袖损伤是
1: 没有任何卡顿很轻松
0: 能够
1: 抬
0: 起来，
1: 但是你要是落下来的时候，它不蹬下的就掉下来了
0: 因为那个力量没有，
1: 它没有力量，你帮它抬起来，你一松手，哗啦，它就掉下来了
0: 是这样。
1: 对，
0: 其实您讲了这块之后啊，我就觉得好像明白了很多，也很好区分了。但是在之前还在想，都是这个位置疼，我们怎么分呢？真的是脑袋像浆糊一样一头雾水的。但是现在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也觉得这样我就自己都会区分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学习健康知识疾病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就诊病了，我们不用上医院了，不用医生了，而是我们自己先能够明白，我们先掌握一些要领和这些知识作为储备，其实就是武装自己的健康嘛。那我们一直都在提说每个人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我们怎么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那我们说吃喝住行，你都得讲究科学，怎么讲究科学？得来自于我们的医学的专业知识来武装自己。那还有对于疾病知识的掌握，我们说做好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那我们对于这个有 有学到东西了，我们才知道啊，这是一个大概什么信号，我需不需要去检查，我上哪个科检查。

0: 是吧？这就等于我们要进行健康开讲节目，请到我们这种叫做综合医院的或者专科医院的，都是给大家进行请到的专业的医生，为大家进行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科普，我们的目的也需要大家学习做好自己的健康第一责任人。当然我们特别感谢每个医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医生，其实大家不知道宋医生是刚刚值完夜班直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的辛苦，我都觉着有一点这个歉疚啊，特别感谢您辛苦了。那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进行这种健康知识的讲解。既然宋医生是值完了夜班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这一堂健康课对于大家来讲更值得我们重视和珍视。那现在我们说到了就是这种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他们的一些表现，我们大体上进行了一种区分啊，了解了这些。那这种我们说检查的时候您还提到了你们要这种叫做体格检查吗？就是要给他上举抬举啊，然后再落下。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等于是我们前期检查之后你们基本上就判断了对吗？是哪一个问题？
1: 对，
0: 嗯，
1: 基本上能判断成80%吧。但是有的时候好比说他肩袖损伤了那
0: 是不是也有伴随着肩周炎的
1: 对
0: 啊，真有，
1: 是
0: 嗯，
1: 两个有可能会合并。
0: 嗯，
1: 再有就是急性期啊和慢性那个发作这个区别。急性期的话，像这两个都是需要静养的啊。
0: 哦，
1: 疼的都很严重，都需要静养
0: 啊。不是说你这会儿就要把它松解开。
1: 对，像有些人来了以后，肩周炎疼的特别厉害，然后我还非得练，还非得有的甚至，特别是男性啊，他觉得自己身体比较健康，上单杠上去抻去。特别有一些，还听朋友说听着嘎巴一声响，哎，就好了
0: 啊，
1: 病就好了，
0: 就松解开了，
1: 对，就松开了啊。他就觉得我那
0: 我得练了，
1: 与其这么遭罪，长痛不如短痛，那我也来吧。
0: 啊，咬牙挺着，
1: 对，咬牙挺。其实有一些是不适合的
0: 啊，
1: 对，
0: 那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大众表现，就可能是我的话我也会这么理解，它不是卡着了吗？它不是僵硬吗？我给它松解开，给它活动开呗。所以这就等于其实是一个误区，就在急性期的时候，这时候要让它休养着，它都病得那么严重了，它都一直在向你喊疼，其实它要告诉你你要让它休息，是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为什么要休息而不是真的要把它松解开呢？
1: 举个例子啊，就好比说咱们都被蚊子咬过包，有的时候刚咬完特别红特别肿，然后这个时候你越挠它越去刺激它，它就越肿的越大
0: 越痒，
1: 对，越痒越肿，这时候是炎症反应的高峰期。反倒是过一段时间啊，你冰敷它或者是你都不用勒它啊，过了一两天以后这个炎症反应消了以后，它有可能就是很小的一个小红包，小红点，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再去处理它，它会很好的治愈所以说像肩周炎呢也好，肩袖损伤也好，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疼的最厉害的时候，肿胀最严重的时候，这时候其实是需要静养的，让它一点都不乏力。好比说有的你可以那个吊个袋儿，买个前臂吊袋儿给它拖着托举着，睡觉的时候也不要压着它，
0: 就是好好养着，
1: 对，让它不要受刺激别老成天换这个方式不行，我按摩不行，我针灸不行，我再活动
0: 折腾够呛，
1: 对，越折腾就越延长这个炎症的这个高峰发作时间
0: 刺激就越刺激它了呗，
1: 对，越刺激它这个炎症期越不容易过去。
0: 肩袖也是吗？
1: 肩袖也是
0: 啊，就是急性期都是
1: 急性发作的时候都是需要养的肩袖呢还比较特殊，在哪儿？有一些肩袖是当时就断了，那有一些呢它只是说损伤嘛，部分撕裂，它没有完全断。像刚才您说的需要做检查的话，可以做一下核磁啊，可以做一下超声啊，都可以对，查一下，看一下它的损伤程度。它如果要是没有完全断裂啊，你就养着养到一般是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伤筋动骨100天嘛，
0: 对，
1: 但是没必要那么长时间。一般筋的恢复期是3到4周你就简单记一下一个月我就养一个月这一个月呢我可以局部贴点药，可以吃点那个消炎镇痛的药物
0: 但不要去按它呀，
1: 不要去
0: 活动它呀，
1: 不要去 经常刺激他、
0: 嗯、
1: 啊，一个月左右，然后到医院复一下诊，看一看，听根据医生的意见，看看是不是能动了。有的腱锈呢，它就完全断了，你一个月以后它也不行。
0: 它是自己能长上吗？
1: 有一部分是能长
0: 啊，断了自己也有可能能长
1: 上。对对，有的是能愈合的，但是有一部分完全断裂的是愈合不了的
0: 啊、
1: 愈合不了的你就得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干预一下。
0: 手术是给它接上吗？
1: 对，给它接上。
0: 哦、
1: 嗯
0: 哦，这是可以接上的。
1: 对，
0: 那就等于是肩袖损伤，我们治疗之后，不管是前面它自己长好了，还是后面接上了，它的功能等于恢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对，它功能是能大部分恢复的。然后你还得需要后期康复，并接上了以后，你要是一段时间，一般也是接完了一个月，也是不能太大幅度活动的。一个月以后呢，像您刚才说的，它会不会同时发作呢？一个月以后，你这一个月不动它，哎，它粘连了，这时候就并发肩周炎了啊。然后你就得把这肩周炎活动
0: 再给它松解开，
1: 对，再松解开，然后再去锻炼这个肩袖的力量。和功能，慢慢都锻炼好了，你可能就100%恢复了。有一部分人，这边好的胳膊啊举得很好，这边不好的胳膊上举幅度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他已经尽力了。
0: 嗯，
1: 这种时候，但是一般不影响你功能，像手的上举功能，我梳梳头啊，洗洗头啊，洗洗脸呢、功能都存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得。就是我必须得100%，我必须得
0: 别要求完美，
1: 对，我必须得达到跟好手
0: 原来
1: 一样的一模一样。有的是不太现实的。
0: 嗯，
1: 随着年龄，特别是年龄大的人群啊、
0: 你
1: 别因为就是我非得达到我已经90分了，我非得达到100分，为了100分最后你再拉伤哪块
0: 变成50分了，
1: 对，90分都没有了。
0: 所以就等于是这个预期自己要一定要评估好。
1: 对对对，
0: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1: 对，
0: 那刚才说检查的这一块，因为我想要问，是你们都大概，比如说你们在自己给进行就是这种叫做动作啊，还有啊查体，还有包括问诊，你们基本上都判断的80%了。那什么样情况之下说这个你不用再做一个影像学检查，我就能给你判断就下医嘱了？还是说我们都需要，就你80%了，我们也需要再做一下影像学的检查，来用数据说话，用影像说话？
1: 这个是根据患者的自身情况的。有的患者他就接受不了这种检查，顾虑很多，有的是经济上接受不了，有的是觉得说的
0: 彩超不贵吧、
1: 对，彩超是没有辐射的
0: 有的
1: 是，其实核磁磁共振也是没有辐射的
0: 啊，但是有的
1: 就
0: 觉得
1: 有的人他做磁共振他觉得这个密闭空间他受不了
0: 啊，
1: 有的是磁共振这个轰隆轰隆这个噪音他受不了
0: 啊。
1: 当然磁共振做这个检查它是更全面的，更好一些啊。超声呢，也可以，脊骨超声也可以。
0: 要做的叫脊骨超声，肌肉骨骼，
1: 对，肌肉骨骼超声，
0: 肌骨超声。核磁呢就叫骨骼核磁吗？
1: 对，核磁就是关节的核磁
0: 啊，关节核磁。
1: 嗯，
0: 那这两个如果是核磁做不了，那就用个 X， 就用一个
1: 超声
0: 初步看
1: 一下。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好比说有一种损伤啊，叫撞击肩啊，就是肩部这块容易形成一个钙化
0: 啊，
1: 像这种你拍个 X 光片
0: 钙化就相当于那块骨头出来了一块似的，是吧？
1: 对对对，长了个骨刺，你可以理解成长了骨刺。在它没有达到那个。这个肩关节正常活动度往一上举的时候，它这个骨刺就跟你的正常的骨头就磕碰到一起了，
0: 撞上
1: 了，它俩产生撞击了这个疼痛也比较剧烈这个反倒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改变了，反倒是
0: 它反而不好弄，
1: 不太好弄了一般就得考虑手术，是否给它手术解决这个问题，
0: 把它
1: 切
0: 下去，
1: 对对对，因为它已经卡到这个位置了，
0: 所以这个要用片子来证明一下，
1: 对，来证明一下
0: 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用彩超就能做出来吗？
1: 用超声也可以，
0: 用超声也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不想做磁共振的话，超声啊、X 光啊都可以发现的。
0: 那这种因为有好几种检查嘛，您看刚才也是可以选择的。什么样情况之下，就这几种它是有什么更精准之分呢？还说你什么情况你都不用做核磁、X 光或者是彩超就可以了？还说你最好你能做核磁你就做个核磁，你不行你再做那两种？
1: 其实现在国家的政策呢，还是主张去减负，为老百姓减负就是如果要是我们在临床 发现这种患者呢，其实

0: 他要年头比较久了，
1: 嗯，
0: 啊，年头比较多了啊，他没有必要非得做这种检查，
1: 啊，
0: 就是你一下判断出来他就是肩周炎了，
1: 嗯，
0: 指导他一下，
1: 嗯，
0: 他如果是慢性那种肩周炎，指导一下怎么回家去功能锻炼，
1: 嗯，
0: 啊，然后定期来复查一下，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他是急性的，特别急这种，还是建议他做个检查看一下，
1: 啊啊，
0: 嗯，看看损伤到什么程度了，
1: 嗯。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骨医病区医生宋哲宋医生，今天谈的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应该是老百姓都比较关注的话题了。但这里面呢，大家的区分点肯定是不太了解。我们今天和大家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对于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到底是怎么回事，进行了这方面的了解，而且也知道在这两种不同的疾病当中，我们可能需要急性期和慢性期不同的一个治疗或者是解决的方式，
0: 嗯嗯。
1: 那现在我们看，就是在这两种疾病，因为五十肩，您刚才提到了它为什么叫五十肩，
0: 嗯，
1: 可能就是它也像什么，比如车轮什么，就是机器啊，在运转过程当中逐渐的磨损，
0: 嗯，
1: 我们的关节也是因为一直来进行活动摩擦，
0: 对，
1: 可能它越到可能接近五十的时候他的问题出现了，所以被叫为五十肩。那这个他大体的年龄段就是在五十岁左右吗？还是跨度更大一些？
0: 临床上看，嗯，四十五岁往上，
1: 嗯，
0: 啊，最大的六十岁左右啊，
1: 嗯，
0: 也都会，特别是女性容易发生这种，
1: 那这是为啥呢？啊，是女性到了
0: 一是肌肉力量照男性差，
1: 啊，
0: 就是年轻的时候锻炼不足，二就是干家务活过多，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是家务容易引起
1: 啊。这么说，女性朋友们，咱再少干点家务哈，理由就是到时候别得五十肩。嗯，另外您提到了一个对于肌肉的锻炼很有用处，
0: 嗯嗯，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知识，我刚才不也说嘛，我们就是要自己来掌握这些，你才能武装好自己的健康。
0: 嗯，
1: 您看，您刚才说的肌肉力量，那我们其实运动就是保护肌肉的，是吧？要不然随着年龄增长，肌肉量好像是要流失的。
0: 对。
1: 啊，所以我们那肌肉说为什么五十肩呢，或者是肩周炎啊、膝关节炎啊，和我们的肌肉有啥关系？以前也有骨科医生来讲，肌肉就是保护关节的，它相当于给它进行一个保护，就像我们说你戴一个护腕呢，啊，你戴个护踝呀，啊，其实肌肉本身也是有这个作用的，是吧？
0: 对，
1: 嗯，所以
0: 就是肌肉是，嗯，护踝护腕是在就是你的肌肉力量不够的时候，
1: 嗯，
0: 它给你起到个保护作用。
1: 嗯，
0: 你像篮球运动员呢什么的，他们很少得，
1: 嗯，
0: 腰间盘突出的
1: 啊，
0: 哦，但是咱们正普通人腰间盘突出的患者特别多，
1: 嗯，
0: 一说腰间盘你就说啊，谁都有，基本上80%吧，
1: 啊，
0: 人人都有腰间盘，
1: 嗯，
0: 但是篮球运动员几乎很少有，他们的肌肉力量非常发达，
1: 嗯，把那块保护的好，
0: 把这个骨骼全给保护住了，
1: 嗯，
0: 全给夹住了，
1: 嗯，
0: 他的肩盘不吃那么大劲儿，
1: 啊，就稳固性强，
0: 对，他就基本上就很难被他们，其实他们的动作，啊，你看他们打球有的特别舒展，
1: 嗯，
0: 他们动作非常的就是
1: 幅度大呀，
0: 对，幅度非常大，
1: 嗯，
0: 但是他们反倒不容易把这个肩盘弄出来，
1: 啊，
0: 咱们呢就是
1: 普通人
0: 有的时候就弯弯腰，哎，突然间就不敢动了，
1: 嗯
0: 嗯，
1: 甚至有的说到了一定年龄洗个头发，哎，起来，
0: 哎，对，
1: 哎，腰间盘脱出了，
0: 啊，对对，
1: 啊，
0: 其实他以前可能就已经挺重了，只是说这个动作维持他
1: 时间久了，
0: 症状给加重了，
1: 啊，
0: 嗯，他发作了，
1: 嗯
0: 嗯，同样肩也是这样，你把肩部的肌肉练得很发达，
1: 嗯，
0: 它也不容易粘连，也不容易损伤。
1: 嗯，所以一会儿再说到康复的那块，我们可能会提这些。
0: 嗯，
1: 我们正好把这种运动怎么能让肩部的肌肉发达，一会儿的时候再给大家来进行系统的和那个时候的再来讲。那现在我们再说到了肩周炎，它好发的年龄，您说六十多岁，就是意味着六十多岁才开始发病的也有。那有没有人
0: 五十多岁
1: ，然后可能到六十多岁也有？那有没有这？就是您说女性，那女性有没有可能说这一辈子她其实没有什么肩周炎
0: 啊？可以啊，可以，啊，
1: 也可以，
0: 可以啊。
1: 嗯，
0: 嗯嗯，
1: 要说早晚得有，那我在想，哎呀，我得做好这种心理建设，
0: 注意保健嘛，嗯，注意锻炼，
1: 啊，对对 对, 对，
0: 啊，
1: 嗯，那这个肩袖是随时都有可能吗？什么年龄都有可能吗？
0: 嗯，像我刚才最开始说，肩袖呢，有的是急性的损伤，急性损伤，
1: 嗯，
0: 好比说他
1: 拉伤什么的，
0: 对，他拽一个重东西，突然间嘎嘣，啊，有的听到声了，有的没听到声
1: 啊，那个
0: 胳膊就抬不起来了，
1: 那个都能出声的，
0: 啊，
1: 这个断的

0: 了的话，筋断了的话是能有的是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1: 嗯、
0: 啊，他自己能听着，别人听不到。
1: 嗯嗯，
0: 对，他这个通过骨骼及传导、
1: 嗯、
0: 啊传导过来，他自己感觉到我听到一声响，
1: 嗯、
0: 啊他就断了。有的是听不着声的，
1: 嗯
0: 啊，然后他就突然就抬不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急性损伤以后会肿，就出血了，啊会肿胀、
1: 嗯，
0: 啊他感觉这个胀痛，其实他那个筋断了并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出血了以后会有这个肌肉的酸胀感，
1: 嗯
0: 这个胀痛。
1: 嗯、
0: 啊，这个疼痛也是跟那个肩周炎不太一样，肩周炎就是纯属就是那种刺痛啊，
1: 嗯、
0: 啊
1: 扎得慌的疼，
0: 对对对，嗯，然后这个
1: 这有点胀，
0: 区别
1: 酸胀，
0: 这个主要是出血造成的，
1: 嗯、
0: 慢慢的血肿吸收了以后，你这个肩袖损伤可能一点痛感都没有
1: 啊，当然就是它没有力量，
0: 就是对。用到那块肌肉的时候，他用到那根筋腱的时候，他没有力量了。
1: 嗯，那就奇怪，我怎么用不上劲儿
0: 啊？对，我怎么用不上劲儿了？再有就是，一些频繁应用到某一个动作的工作，好比如说老师频繁的去写板书
1: 啊，
0: 他每次都抬落，这个肩就在不停的用这个动作。
1: 嗯
0: 啊，就是嗯，
1: 过劳了。
0: 对，假设啊，就是我这个筋。它的使用寿命是100万次，
1: 嗯
0: 啊，可能，80%的人，我可能10到50万次就，我的寿命就没有了，
1: 嗯
0: 啊，就到头了。这个我也没用到头，所以说它就不发作。
1: 嗯，
0: 但是老师这个工作，他可能就别说100万，他可能这辈子达到200万次了，
1: 嗯，
0: 所以说他就非常容易发生这个肩袖损伤
1: ，
0: 对，
1: 啊，那这是，
0: 嗯，
1: 啊，这也算是职业病了呗，
0: 对，职业病
1: 啊，教师的职业病，
0: 对，
1: 嗯，我记得好像以前也讲过。这个叫腱鞘炎啊什么，
0: 嗯，
1: 就是说好像有那种拧螺丝啊什么的是吧，就是也是总是在用大拇指的这个关节的这个位置，所以也会出现，就等于有一些工作可能你总用到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它就容易出问题。像您提到了，就像以前说我们叫什么健步走啊，说一天要走多少次，
0: 啊嗯，
1: 以前说感觉是走得越多越好，后来医生赶快在节目当中啊或者是在各个这个科普的平台叫停，说不行，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我们的关节它也有寿命，
0: 对，
1: 就是你要适当的这个度是要掌握好的，比如说普通人你一天6000到10000次是吧，
0: 嗯，
1: 就是健步走的那个步伐的，
0: 对，
1: 不是说2万步3万步才更好，所以您看真是就是包括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肩袖这个位置，
0: 嗯，
1: 它100万次，您刚才是不是用了100万次，
0: 我
1: 就举个例子，
0: 嗯，
1: 然后但我们你看你过早的把它这100万次用完了，
0: 用完了，嗯，
1: 对，它就出现问题了，
0: 嗯，
1: 所以这等于我们在呵护自己身体的时候真的要明白我们身体的构造和身体的需求。
0: 嗯
1: 嗯，那现在再说到这个急性肩袖急性的情况，也有它慢慢累积而成吗？
0: 对啊，就刚才我说老师他就是慢慢
1: 啊，那个就是啊啊
0: 慢慢磨损
1: 啊，
0: 对，
1: 那就不是急性的一个
0: 动作造成，他就是慢慢他可能某一下，
1: 慢性劳损，
0: 某一下以后突然间哎我这肩就不能动了
1: 啊，
0: 嗯，
1: 就是量到质的变化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可能前一秒钟还挺好，后一秒钟我这肩就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嗯，
1: 哎呀，今天在聊这些的时候，其实你看我和宋哲医生就这样和大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肩周这个位置的疾病真的就是掌握了很多，而且呢我们都是以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而不是我们医生到现场都是拿出来专业的啊医学的这个语言，那样我们就听得糊涂了，所以我们都是就像在诊病的时候啊给大家进行讲解，
0: 嗯，
1: 只不过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这样的大块的时间，相当于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将近一个小时的科普，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一个人10分钟大概吧，是不是
0: 到不了
1: 是吧，都
0: 到
1: 不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都是解决你当下的问题，
0: 嗯，
1: 那我们只能是啊我当下啥问题解决之后出去有的甚至再查一查我再看一看，
0: 嗯，
1: 因为也知道甚至有的人是这样到医生那儿我想要问的什么问题由于着急由于紧张一片空白不知道问什么了，
0: 嗯，
1: 啊出来再想哎呀我这个好像还不太明白我那也不太懂那我都没问上啊我这都忘了呀，但是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就给大家另外一个非常好的途径，你就来听就行了，那你有问题可以来咨询，你在咨询的时候也相当于和医生面对面的进行了交流，你自身的问题进行了解决，那你没有考虑到的你甚至没有想到的这些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讲到，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请这些医疗专家在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这方面的科普，就真的是要给大家这样来 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收音机前的和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能更多的更长时间的在节目当中啊，不要走开，直接关注，因为这个都是我们难得的学习健康知识的机会。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骨医科病区宋哲宋医生。今天我们特别谈到的是肩周这个位置疼痛，一个是肩周炎也被称为五十肩，还有一个是肩袖损伤。我们刚才和大家聊到了这两种疾病是肩痛的两大元凶，因为你看说肩膀这块疼基本上也就这两种，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一个叫骨刺啊，那块撞击肩、
0: 嗯、
1: 他们的发病率大概这三者是相近，还是我们说到的肩周炎和肩袖损伤更多？
0: 肩周炎更多。
1: 肩周炎更多。
0: 肩周炎更多、嗯、
1: 因为它是属于退行性病变是吗？
0: 对、
1: 嗯、那现在呢我们再看，就是已经和大家说到了这些前因我们都了解了，那我们看出现问题怎么来进行治疗、
0: 嗯、
1: 那肩周炎这块您刚才提到了可能它需要一些休养的时间、
0: 嗯、
1: 那是急性期的，有没有人去看的时候其实它就不是急性期？
0: 好多
1: 好
0: 多, 好
1: 多
0: 就是已经折磨了它、
1: 嗯、
0: 一年甚至更久、
1: 嗯嗯、
0: 但其实肩周炎嘛是个可自愈性的疾病，
1: 嗯，
0: 但是他在自愈的过程中呢，书本上说是两年
1: 啊，
0: 两年以后、
1: 啊、挺长时间呀、
0: 啊。对，但是他自愈的过程中，他可能一开始能抬到90度，慢慢，可能30度都没有了。突然有一天，
1: 突然能抬上去了。
0: 但是说实话，我没见过
1: 啊，你没见过，
0: 我没见过，
1: 啊、
0: 我没见过
1: 啊，就是这种几率太少了呗。
0: 对 对, 对，特别少
1: 啊，
0: 大部分还是需要你去锻炼
1: 啊，
0: 去锻炼，去、
1: 啊、
0: 去给他自己撕开。
1: 啊，
0: 它冻上了嘛？你给它撑开。
1: 嗯，但这里面啊，因为刚才您讲了，比如说在急性期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不能在那个时候就给它撕扯。
0: 对对。
1: 所以这里面就是怎么撕扯，什么时间把它撕开，什么时候把它那个冻着给它解开，
0: 嗯、
1: 这个、啊、真的只能是医生解决，对吗？
0: 自己也可以锻炼，但是最好是通过专业医生的指导
1: 啊、
0: 嗯、啊，在指导下，然后做一些比较安全的啊、
1: 嗯、
0: 锻炼、
1: 嗯，
0: 你别最后。治疗肩周炎，把肩袖给撕断了
1: 啊、哦、啊！你看，都在这个位置，
0: 对，都在这个位置。
1: 啊、刚才说肩袖损伤，可能我们需要休养的时候，休养一个月，肩周它粘
0: 上
1: 了，冻上
0: 了。对。
1: 然后你这个肩周炎，你再动不好的话呢，
0: 嗯、
1: 你把肩袖再损伤了。
0: 对。
1: 啊、
0: 嗯，
1: 雪上加霜了。
0: 对。
1: 嗯，那所以就是自己锻炼，也是在医生指导之后，我们可以回家自己。做锻炼，
0: 对，做一些比较安全的动作
1: 啊、
0: 嗯，
1: 都最好还都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0: 对，
1: 别自己去乱做。但我就记着以前说过一个爬墙，和医生给指导过这个爬墙，
0: 爬墙嗯嗯、
1: 这个就是一个安全动作，是吧、
0: 嗯？
1: 但只这一个动作能解决的吗？
0: 但这个动作有点太温柔了
1: 啊，太温柔了。
0: 对对对，爬每天每天的记一点儿、
1: 嗯，
0: 每天高啊，好比说0.5厘米，每天高一点、
1: 嗯、
0: 每天高一点，
1: 嗯，
0: 然后再说这个动作。也最好是往侧方去爬，
1: 嗯，嗯
0: 啊，那肩周冻结的方向还有后方呢，
1: 啊，
0: 你后方你这个爬墙这个动作它也用不上，
1: 啊，
0: 嗯、
1: 就是你解决不了后方的冻的那个问题，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嗯，
1: 那所以就是在我们因为你看是肩袖损伤和肩周这两个、
0: 嗯、
1: 肩周炎，我们得一个一个解决嘛，就是现在我们先解决的是肩周炎的问题，
0: 嗯、
1: 那肩周炎在。比如说他去医生那儿看完之后，一般的这个指导方案该怎么给他设定？
0: 根据他的粘连程度不同，如果要是轻度的粘连、
1: 嗯、
0: 自己都能抬到90度以上、
1: 嗯、
0: 只是说有点痛感、
1: 嗯、
0: 啊，背身稍微受点线，我、
1: 嗯、
0: 我比较主张去抻单杠
1: 啊，抻单杠，
0: 对，抻单杠
1: 啊，真的是抻单杠是一个办法。虽然刚才有一个您说的那个
0: 特别暴力，
1: 它是急性期的啊，
0: 他那个已经冻得很严重了，好比说粘到90度了，再往上、
1: 嗯、
0: 上举都困难，你去抻这个单杠、
1: 嗯、
0: 你怎么抻呢？
1: 啊，
0: 你根本都抬不起来
1: 啊啊、嗯嗯、
0: 啊！所以说你也抻不到这个单杠、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自己去拉伸啊，好比说做这个动作、嗯、
1: 啊，这个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能看到、
0: 嗯、自己
1: 一个对抗呗，
0: 放在脑后，对，用好手、
1: 嗯、
0: 用好手去拉伸。
1: 哎，瑜伽里面有个动作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 要这样做。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当然更
1: 好了。这个其实啊，
0: 我的肩比较硬，我够不到那个。
1: 那可能是男性的关系。
0: 对，我只能通过拽这个
1: 啊、就是，
0: 拽这个手去给他
1: 往
0: 这边恢复。
1: 啊、
0: 对，往
1: 就是你右手拽左手，在你的脑后方。
0: 对对对
1: 啊，就形成一个对抗，
0: 嗯、
1: 把它抻，就把它向相反的方向拽。
0: 对，去拉伸
1: 啊，拉伸。
0: 嗯、对，
1: 嗯。所以其实确实啊，瑜伽很多动作是很好的。这么一看，
0: 嗯、对，
1: 这个就真的和瑜伽的动作很像哈、啊。
0: 对
1: 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好。那我们女性真的应该多练的
0: 啊。对，可以啊，可以
1: 啊。因为您刚才说女性更容易发生肩周炎。
0: 对，女性发作的几率都不是说对半了，可能能达到80%。
1: 哎呀，
0: 啊，
1: 所以女性朋友们、
0: 就是、
1: 大家听了之后、我们真的是好好保护自己的关节，
0: 嗯，
1: 这个肩关节要。会运动它啊，锻炼它、
0: 嗯。
1: 刚才说到的，这是一个锻炼方式，
0: 嗯、
1: 这也是自我能进行、
0: 嗯。
1: 那这个是，您说自己锻炼，因为就是肩周炎，如果是已经达到了90度，我们就是能抬多高抬多高，反正你就尽量，因为一般不会两边都不行，是吗？
0: 对，
1: 一般是一侧，
0: 一般都是单侧，对
1: 啊，所以你用健侧去拽你的
0: 患
1: 侧，
0: 嗯、对
1: 啊、这样一点点的给它
0: 一点点。
1: 那这个程度呢？这个度怎么掌握？是拉伸拉到疼吗？
0: 拉到疼。但是能忍得住，别疼、
1: 啊，别
0: 都
1: 疼哭
0: 了。对对对对，
1: 啊，
0: 拉到疼，但是能忍得住的情况下，坚持个5到10秒钟，
1: 嗯，
0: 然后再松手，
1: 嗯
0: 啊，然后每天好比说，一组我拉10次，
1: 嗯
0: 啊，每天上午我拉2到3组，下午2到3组，晚上2到3组，
1: 嗯
0: 啊，每天记一下数。
1: 啊、就是还是要坚持，
0: 对，
1: 持之以恒的精神是要有的，
0: 对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心血来潮3-2天或者是3天打鱼2天晒网，其实不解决啥问题，
0: 对，
1: 嗯
0: 对嗯，
1: 那这是一个，还有些什么样的方式？这些都属于康复治疗呗，
0: 对，属于康复的一个锻炼，
1: 嗯，
0: 嗯再有就是现在我们医院也开展了一种无痛松解，
1: 啊，那个需要在医院进行了，
0: 对，他实在是疼的折磨他很久了，
1: 嗯。
0: 他已经没有办法，他肩始终也抬不起来，然后而且幅度活动度越来越小，
1: 嗯，
0: 非常影响他生活质量，也可以做无痛松解、
1: 嗯、
0: 就是给他在麻醉状态下我们帮他撑开、
1: 嗯、
0: 啊
1: 啊、哦、那个就是硬拽了呗，麻醉了之后硬拽
0: 对也不能说硬拽他，那你给他拽把肩袖给撕裂了，或者是说把肩关节给拽脱臼了，那肯定也不行，
1: 医生肯定不会的，
0: 对，
1: 医生有
0: 我们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对，
1: 嗯，那自己肯定是不可以的，
0: 自己首先他怎么给自己打麻醉啊，
1: 对，就不打麻醉说我就能忍我硬拽，其实拽到那种程度是不行，像你刚才说损伤
0: 拽不动，都容易有的特别严重，都容易把骨头，有的老年人骨质疏
1: 松、啊、
0: 有的东西把骨头拽断了
1: 啊
0: 或者是说使劲一整嘎巴一下脱臼了、都有可能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对抗训练的那个也是自己要掌握一个度，就是有点疼但能承受的程度，
0: 对对 对
1: 啊，说我就咬牙挺着，那可能还会造成其他损伤，这是一个、
0: 嗯、
1: 那我们这种就是您刚才说打个麻药给他、
0: 嗯
1: 拽，那其实是真的就把它松，就把它撕开呀、啊，真的就是
0: 撕开，各个方向撕开
1: 啊，各个方向，
0: 对，各个方向撕开，
1: 啊、对，因为我们、
0: 嗯、
1: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脑海里想的东西真的是单线的，我一直刚才其实都是单线的，
0: 嗯、
1: 就认为对抗的这么撕开嘛哈、
0: 嗯
1: 啊，撕东西，但你想前后左右其实大概是啊
0: 都需要
1: 撕开，
0: 对，
1: 所以你们的手法是要把它这几个地方都给它松解，那才能够真的解开了，
0: 对，
1: 嗯，那这个需要几次呢？一般
0: 一次
1: 就行，
0: 一次松解开了以后，我们在术中会观察它的活动度，一般活动度都能就是跟健侧啊、完全一样了，但是、但是麻药劲儿过了以后它也得继续做锻炼、
1: 嗯、对，
0: 还容易回粘
1: 回
0: 去、嗯、还容易粘回去、嗯、啊，继续锻炼，一般就是就像巩固学习似的，
1: 嗯，
0: 你再巩固个半个多月啊、
1: 嗯、
0: 它
1: 巩固扎实了，
0: 撕开的血也完全吸收回去了、嗯、
1: 啊，
0: 它慢慢的就好了，
1: 那哎呀，一撕开之后它是有一些伤的，其实您刚才都有血、
0: 啊啊、撕开了以后在里面会有出血，
1: 嗯，那这时候需要再用一些药物，
0: 对、啊、
1: 需要用
0: 药
1: 物
0: 啊，局部外敷啊，
1: 啊，
0: 口服活血的
1: 啊、
0: 嗯、
1: 就要把它吸收了，
0: 对，让它自己慢慢吸收回去，然后在吸收的过程中、
1: 嗯、
0: 你再锻炼，
1: 再锻炼、嗯、要不然它吸收了你这个也
0: 又
1: 粘
0: 上
1: 了，
0: 对，反复又粘上了， 嗯，
1: 那这种真的好了就好了吗？
0: 啊，对，效果很好，
1: 啊，那这么说其实很好解决啊，但是您刚才提了、
0: 啊、
1: 很多人都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啊，
0: 嗯，但是好多人接受不了，一提这个
1: 麻醉，
0: 对，一提麻醉，
1: 那不是局麻吗？
0: 不是局麻，
1: 全麻呀，
0: 不，也不是全麻，是臂丛麻醉，就是
1: 啊，叫臂锁麻醉，又是来一个新词儿、没听过，
0: 臂丛
1: 啊，臂丛，
0: 对，臂丛，把臂丛神经给麻醉了
1: 啊，有个专门神经叫臂丛神经，
0: 臂丛神经，对，就管这个胳膊的、 啊，我的臂桶神经一麻了以后，
1: 支配他的
0: 一个胳膊就没有知觉了
1: 啊，所以你再怎么弄都行。
0: 对对对。

0: 有可能，你可能花两三万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 啊，这就是一个大家接受度的问题。
0: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接受不了这个方案。
1: 啊、
0: 嗯，这个方案以前都没有，以前纯是就是告诉患者自己回家练，自己回家练。后来
1: 天天忍。
0: 对，慢慢我们学到了把这个、
1: 技术，
0: 对，把这个技术给普及到临床了。完，但是好多患者接受不了。
1: 那可能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大家对这个认知的改变。可能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忽然间。这个患者就都要接受这个了，是吧？也有这样的一种过程的时候。
0: 股骨头置换似的，可能
1: 是不是啊？
0: 对，一开始好
1: 大家也不
0: 敢，好多年前大家也都不做这个。
1: 嗯、
0: 现在你一说，我股骨头坏死了，或者是我股骨颈骨折了，然后。患者说那我就换个股骨头就得了，
1: 都不用你提，他自己就要求了，
0: 自己就要求了。对、
1: 所以也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验证，大家觉得啊真的好，可能
0: 对这个技术还是普及的时间不长，
1: 所以还需要大家逐渐认识它。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就可能更好的
0: 对
1: 短时间的解决你的问题。
0: 好多人不知道，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也给大家普及，
1: 对，
0: 有这么个方法。
1: 对
0: 对, 对，你可以不用遭那么长时间的罪。
1: 是啊，要不然是一直折磨着，
0: 对，
1: 真的很疼。您刚才说的一天24小时可能都是在疼，
0: 对，24小时都在疼，越到晚上疼的越厉害。我们值夜班，像昨天，您说的，我刚值完一宿夜班嘛，有的时候经常后半夜，
1: 啊，就来，
0: 我们也挺
1: 疼的受不了，
0: 就是我们你说困的，
1: 是呗，白天上一天班了，
0: 对啊，完你一问他，他说哎，我这都疼好几个月了，你说。我们就会问疼好几个月，你非得半夜来吗？他说我半夜疼的受不了了。
1: 不疼受不了是
0: 不
1: 想来的。
0: 对，他也不想来。但是你实际你后半夜你到医院，医院也没有什么办法帮你去解决这个疼痛。
1: 那只能是先
0: 安慰安慰他，给他贴点药。
1: 贴点药，能打个什么止疼针吗？
0: 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现在也没有门诊的留观病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安抚他，语言安抚他一下。
1: 所以还是就别那么硬拖。
0: 对，别拖，别拖到你受不了了，再来看病。
1: 这是肩周炎的这个问题。那刚才说肩袖的这个肩袖在治疗当中，因为刚才我们只是说他也是急性期的要休息。
0: 对。
1: 那在治疗上还能用什么方式？
0: 肩袖
1: 断了。
0: 对，如果要是完全断裂了，你查到它完全断裂了，它几乎长上的可能性没有。这种呢就是
1: 早
0: 发现早治疗，对，手术。
1: 嗯。
0: 现在手术呢，肩袖损伤一般都是微创关节镜下做这个手术。也比较安全。
1: 是。
0: 手术效果比较好。
1: 缝吗？
0: 对。你可以理解成缝，给它把断的长头那面给它缝上，缝上，然后打到用一根钉打到骨头上，给它连接到骨头上。
1: 那个钉到时候还要取下来吗？
0: 不取了
1: 啊，不取了，
0: 不取了
1: 啊，它是可以在我们的身体里一直
0: 对
1: 待着。
0: 嗯，
1: 那这种就是愈后如何，或者长期效果咋样？
0: 很好啊，
1: 也很好，
0: 愈后也很好。
1: 那这个以后再发力什么的就需要注意了呗。
0: 一般不是专业运动员的话
1: 啊，没有关系，
0: 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啊。
0: 但是这个筋断了，好多专业的，还是用篮球举个例子，好多专业的篮球运动员，这个他们的跟腱特别容易断裂，因为他们的跟腱发力特别急促，爆发力特别强，跟腱断了以后，基本上这个篮球运动员的生命就结束了。对，所以说这个腱袖如果断了的话，你去给它再修补好了，它跟好的好的人好，或者自己的健侧那个胳膊，
1: 还是
0: 有区别的啊。
1: 但是现在真的是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嘛，医疗技术在发展，也一直在发展当中，所以解决的方式还是越来越多的。
0: 对，
1: 那这种解决其实在目前为止已经是很理想状态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是吗？那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它如果只是撕裂了，还没有完全断开，那种是可以自愈。那这个自己掌握，就是像您刚才说，用一个
0: 前臂吊带，
1: 前臂吊带让它自己往上长。
0: 对，吊着它，吊着它以后，完局部也是外敷药啊，口服点那个接骨虚筋的中药啊，一般恢复3到4周，一个月，恢复一个月以后，慢慢再开展锻炼。
1: 有这种情况吗？就是他肩袖损伤撕裂了，但是像有的人就是能忍嘛，忍了好久也没有去看，然后到那时候发现这个撕裂已经很久了，那他这个长的程度，就像我们说是旧伤，不那么好长了，有这种情况出现吗？
0: 有的，当时可能是个，但是具体不知道他当时什么情况。但是 他的胳膊长。

0: 年的活动受限，因为剑袖是四块肌肉嘛，
1: 嗯，
0: 它有的通过三块其他的三个筋腱代偿，有的就是通过三角肌代偿，
1: 嗯，
0: 它能达到一定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功能会差，
1: 嗯，
0: 半年、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1: 嗯，
0: 啊，他觉得我这功能怎么始终不恢复呢？
1: 啊、
0: 嗯，来一看，实际他那个筋已经断了好久了，
1: 啊，
0: 嗯，这种做手术的话也可以，但是效果就会差嘛。
1: 啊、
0: 嗯，筋断时间长了以后就会缩缩了，萎缩。
1: 啊啊啊啊！明白。啊，所以就是如果在肩部出现那种疼痛，
0: 嗯、
1: 还是早去看医生比较好。
0: 对，
1: 早去干预。
0: 嗯，
1: 最起码早去检查，
0: 早发现早治疗。
1: 嗯，还是有好处的。
0: 嗯、
1: 真的是好多这种疾病就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它和一些什么结节啊啥的就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像那些结节查出来，可能你因为它没有别的这种治疗的方案，可能你就观察，它没到一定指征时候，对你不需要手术。
0: 发展的快不快？
1: 嗯，但像这些疾病，可能还是该解决的时候就是要快速解决，因为它解决当下最快速的话，它的预后是更好的。
0: 对，
1: 嗯，这就是我们在今天所要掌握的这些范围。那我们这种肩袖损伤、慢性损伤的这种情况，在您那儿，因为刚才提到了一个教师、
0: 嗯，
1: 还有其他的一些特定群体吗？我们给大家一些提示。
0: 好比说油漆工
1: 啊，天天刷墙，
0: 对，或者是你自己想想自己的工作是不是总要上台，
1: 啊、
0: 频繁的
1: 上台
0: 这个肩部，
1: 嗯、
0: 啊，总要做这个活动，嗯，
1: 啊、
0: 他就容易发生这个慢性的肩袖损伤。
1: 嗯，
0: 啊、
1: 那。您看，我在想有一些运动，比如说什么举哑铃啊、
0: 嗯、
1: 这些，
0: 他们的肌肉非常发达
1: 啊，这个就不会，
0: 对，他反倒不容易，他一般都是断裂，就是急性的断裂，
1: 啊、
0: 一个寸劲儿、
1: 嗯嗯、啊，
0: 突然间，就像他们那个断裂，会听着有的会听着咯嘣一声响，
1: 嗯，
0: 砰，完突然间的功能就没有了，
1: 啊、
0: 嗯，那这种是断了，
1: 啊、嗯嗯嗯，所以就等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要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是什么样的，那我在哪方面可能需要一些注意。那您刚才提了，比如说像教师啊，他必须要那么去写，那他怎么预防或者是规避这种风险？
0: 那你让他养着，他也养不了啊。
1: 那他就锻炼肌肉呗，是不是？
0: 当
1: 然，我忽然想到啊，锻炼肌肉，尽量的让我们这个保护他。你虽然动作还是在有那些，嗯，尽量。
0: 他的肌肉会把这个肩袖的功能会代偿一部分，嗯，让肩袖不那么快的磨损，
1: 嗯
0: 啊，再还是推荐一下这个吊单杠，
1: 啊、
0: 就没有必要非得引体向上，你就在那吊着，啊，每天坚持十秒钟，
1: 啊，
0: 二十秒钟，
1: 啊，我们普通人谁都可以，就是用这个方式保护肩膀，
0: 啊啊、对，吊着、
1: 啊，
0: 或者是说你找个最低一档的单杠，
1: 嗯、啊，
0: 然后你都能站着摸着它，然后你慢慢的下蹲。
1: 啊，就是给你的胳膊一点力量，
0: 让
1: 它承受一些力量。
0: 对，让你的上臂啊，啊，
1: 嗯、
0: 然后让你的胳膊吃力，
1: 嗯、
0: 慢慢的吃力。
1: 嗯，啊，这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0: 对，吊单杠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方法，不光是锻炼肩，它对颈啊、
1: 嗯、
0: 啊背呀、
1: 啊
0: 嗯、整个脊柱啊，都是
1: 啊它是属于拉伸哈。
0: 对，拉伸，对，
1: 嗯
0: 嗯，对腰间盘也非常好。
1: 吊单杠，
0: 嗯，
1: 学到了。然后所有的朋友们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
0: 嗯
1: 看到了，大家也记下来，尤其女性，那四十几岁了，四十七八岁了，甚至啊，赶快四十五岁之后，赶快去学着跳跳单杠，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肩关节、脊柱、颈椎，是不是？嗯，这些是非常好的方式和方法。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现场呢，对于大家所关注到的肩膀疼痛，就是肩周炎的这个情况，和大家讲到了一个另外疾病，叫做肩袖损伤，学会他们两个的区分，还有他们发病因素的不同，疼痛的不同，我们在治疗和康复时间的时候所差别对待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给大家都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全面的讲解，希望我们都能学到，包括我们平时如何去锻炼保护我们的肩关节，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学以致用。今天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骨伤科医院骨医病区的医生宋哲宋医生，特别感谢您，那我们就说声再见。
0: 嗯，好，谢谢，大家再见。
1: 嗯，好，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7: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

0: 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2: 让青春立业。
3: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下时间呢，我们请黄律师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哈。
6: 啊，杜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黄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呢继续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在网购过程中啊，一旦出现了这个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的来进行维权。但是维权呢，我们说应该是有一个边界，有一个界限啊，无论是你的维权的标准也好，你维权过程中你的言论也好，包括你的主张也好，其实都是应该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有的时候呢，确实这个毕竟啊，进入到维权可能或多或少咱都有一点情绪啊，但是这个情绪如何去把握，怎么能够在一个合理的框架之内，别成为这个我是维权者最后成为一个侵权人了啊。那么这个边界我们应该如何来更好去掌握，今天呢我们和黄律师呢一起来带领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咱们还是从案例说起哈，先把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6: 啊，今天这个案例也是消费者，其实是一个消费者和网络经营商之间发生的一个买卖合同纠纷，它是通过信息网络平台购物的一个方式。因为有个消费者潘某，他是通过某个平台向蓝某经营的美妆店订购了一套价值188元的睫毛嫁接套装工具。潘某在接收货物之后就开始试用，并且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之后，通过平台又与蓝某进行沟通，他就认为这个网店上店铺当中没有注明所售睫毛的特性，自己在试用之后他是发现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一款睫毛，所以要求退货退款。那商家蓝某肯定根据他表述的原因，而且根据他了解到的，潘某已经把这个产品都已经拆封试用了，使用过了，所以他就不同意退货退款。但是在沟通过程当中呢，商家就说我同意给你补偿10块钱，但是买家他还是没同意，双方就没有达成协商，没有达成一致。最后呢，这个消费者潘某他就投诉到平台，联系了这个官方客服。那么他的投诉理由呢，是认为这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然后说商家不同意退款，要求平台进行售后予以退款。他刚开始申请的是仅退款，后续又把退款申请修改成为退货退款。那么平台客户介入之后呢，平台决定就是先做出了一个退款先行赔付的一个决定，然后把这个款 退给了消费者潘某，然后同时也扣除了商家的188元。

0: 但是美妆店的经营者蓝某，接到了平台对他做出的这个决定之后呢，他肯定是不认可这个决定，就通过潘某的这个订单的信息，还有那个在购买的时候所预留的电话号码，就主动联系了蓝某，跟他进行了语音通话，然后又添加微信之类的。就是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美妆店的老板就是蓝某，他是要求这个潘某跟他陈述了说，你这个购买的睫毛套装工具，你都已经拆封了，而且已经使用了，这个情况不符合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情况。虽然平台扣除了这个钱款，但是正常商家认为你应该支付货款，但是潘某不同意，双方也没有就是聊得很愉快，最终也是闹得挺不开心的。那么在双方沟通过程当中呢，潘某在微信上，也相对来说有点极端哦，就给蓝某进行微信转账。然后转了0.01元，相当于就是1分钱。然后在转账的过程当中，还备注了一个字，叫做"打发狗"。所以这个词，就激化了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在他们整个双方沟通的过程当中，然后消费者潘某，然后还向这个蓝某发送了包括这种竖中指啊、翻白眼呐、啊，还有一些侮辱性的语言的文字和图片。他是认为蓝某就是私自联系他，他就认为对他好像构成了恶意骚扰。然后因为蓝某联系他，在这个双方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潘某又在平台上对于商家进行了投诉和举报。那么这个平台在监控了商家，就是蓝某他们这个店铺之后，又以违反客户服务要求的这个行为为由，扣除了这个店铺300元。就是因为正常商铺在这个平台上经营的话，他们都会有缴纳保证金嘛，所以平台把这个商家又扣了300元，作为说是之后补偿消费者潘某的一个费用。最终呢，这个商家因为这个平台做出的决定，以及潘某与他之间双方沟通的一些聊天记录当中对他构成的伤害，那么他以潘某不当投诉以及对他造成的名誉侵权为由，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潘某向他支付货款以及赔偿损失，和要求他在主流媒体上，就是主流的一个平台上，以视频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整个案件的发生的一个背景。
1: 好的，那你看黄律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中啊，那消费者呢在这个消费和购物过程中哈，和商家呢没有达成协商一致，后来呢也是在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吧，表达了自己的情绪。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说没有掌握好这个度啊，出现了很多的侮辱性的文字啊，或者是图片，造成了双方的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最终呢是诉至了人民法院。其实，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方面问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黄律师一起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啊，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做？包括在这个案例当中，买家和卖家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我们从法律的角度呢，给大家来理清楚。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消费者呢，他在签收了商品之后，而且还试用了大部分的睫毛嫁接的套装，然后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说产品不合适啊，为由进行一个退货退款。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是像买水果一样哈，你尝着买啊，会让你有一个体验一个感受的过程。我们可能会觉得是比较适合，但有的时候呢，你说你把大半你都用完了，或者你又是吃了很多，那么这个情况下你才提出来不合适，可能按照常理来讲，或许很多人内心当中是有一个疑问的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这样的现象到底符不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他的主张能不能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黄律师。
0: 像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潘某，他在试用了大部分的就是产品之后，然后他的理由并不是说是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是认为这个产品不适合他自己，要求商家进行退货。首先，他这个理由如果是在7天法律规定的7天无理由的期限之内，那么，像我们经常做网购的时候，也能够看到你在退货的时候申请的理由，说我不喜欢，我不适合，就是以各种理由你都可以申请退款，一般商家自动也会确认退款。但是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他已经过了7天无理由的时间。另外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拆封了大部分的商品，然后并且进行试用。那么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那么消费者实际上他申请退款的这个订单，他的产品，没有保持完整性。

0: 已经拆封试用了，就是主要的这个产品，那么导致这个商品无法进行二次销售，商品状态已经不是完好了，已经不再符合这种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法定条件，所以商家是有权进行拒绝他的退货申请的。那么在我们正常日常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商家在给你发送正品的同时，会给你附带一些试用装小样，
1: 对，
0: 那么如果消费者是试用的是这种小样或者是试用品，那么他如果觉得不合适，正常来说是可以申请退货的。但是这个案例虽然说它价值不高，就100多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是把他的那个正品的产品全都拆封使用了之后，然后是以不适合自己的这个理由申请退货，那么商家却是有理由可以予以拒绝的。
1: 好的，这个呢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梳理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真正是一个试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它可能已经超出了一定的范围，甚至是可能网络上有人评论的说出现一些白嫖的行为啊。
0: 对对，
1: 然后其实说到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话，我们在日常购物当中或多或少我们可能都会知道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内衣啊，可能它就不太适合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0: 对，
1: 还有很多产品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很少会看到哪个平台会为我们说总结出来，就是哪些产品是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的。那么从法律角度和这个司法的实践角度来讲，那黄律师你给大家简单的来归拢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可以，就是像一般现在法律规定的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的，可能是大部分商品是可以，但是有些特殊的商品，就比如像刚才我们涉及到的，你正常的产品如果你已经拆封试用了，没有保证这个商品的完整性的这种情况之下，商品它是正常不能够适用七天无理由。那么除了这种情形的商品之外，比如说消费者定做的一些商品，因为商家就是根据你所提供的尺寸去定做制作的这个商品，你不能说我做完了之后然后你说不合适不是我想要的，那么你进行退货。但是如果说是商家给你定做的时候没有按照你的尺寸去制作，那么这个其实不是说你定做的产品，是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所以你可以申请要求退货。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你定做了之后你觉得不合适，以七天无理由的条件去那个申请退货的话，那么定做的这种产品是不允许的。那么还有一种的话，比如说是像电子类的，像我们充值会员，然后那个
1: 本身它就是有效期的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电子的一个产品，比如说我下了单之后它发送就完成的，那这种产品的话基本上你充值完了，我钱已经到你账上了，你这个时候你申请说要七天无理由退货，那这个也是不属于可退货的一个产品。另外的话，像比如说是我定期交付的一些报纸期刊，那么比如说我正好我去年的时候也给孩子订了一些那个英语的周刊，那么我是2025年11月份的订的是2026年的12期，那么正常来说的话我订完之后他是按月给我发，那么他每期给我，比如说发了4-5期之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以七天无理由退货，我说我后面那几期不要了，那正常来说商家是有权去拒绝的。其他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些商品它可能是那种生鲜易腐烂的，像刚才杜老师说涉及到的这种水果，水果的话如果你收到之后，我收到了之后我看看我觉得不合适我又给它退了，因为首先水果它的保存期你像水果生鲜，它的运输过程当中本身就有耗损，
1: 是的，
0: 那么它在运输的往返过程当中有可能就导致这个水果或者是生鲜它就变质了，那么其实造成了双方都有损失，一般是不允许你七天无理由退货。但是往往商家为了促成他自己的交易，可能会给消费者做一个承诺，比如说你收到的水果如果有坏果的话，那么你可以给商家出示你收到的货物，就是订单，然后你收到的时间，同时联合的你的那个快递的盒子去拍照，去证明你收到的货同时有多少个果子是坏的，那么商家基本是能够按照你坏果去给你相应的补偿赔偿。所以对于生鲜来说的话，你没有权利申请七天无理由，但是你可以因为你收到的货物如果存在一些坏果，或者如果说是有短少的话，那你可以跟商家要求补偿。
1: 其实黄律师的这些提示呢，恰恰要提醒我们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你提前你要查看好，就是这个商品的信息页当中，它标注的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0: 对，
1: 你买之前你就得想好，因为毕竟我们作为消费者，你说我不认可这个规则，然后我这个要买，买完之后我再去维权，其实这个是比较难的哈，是客观上是很难的。所以你之前你就想好，你要是能接受，你再下单；你不能接受的话，你后期即使你提出了异议，或许在法律层面上

0: 有可以去商讨啊，或者进一步维权的空间，但实际上你的维权成本和时间是我们不是很能够值得付出的，是不是？
1: 对对，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0: 对，然后呢，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潘某呢，他是以这个质量问题为由啊，提出了一个退款的申请，但是呢，他也拿不出一些不合格的证据啊，或者一些材料能支持他的这个主张。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维权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合理呢？
1: 首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就是消费者潘某他在平台申请平台客服介入的时候，是以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商家进行退款的。那么平台它可能只是进行一个形式的审查，最终的话，如果说涉及到法院诉讼的这个层面，然后以及我们从整个案件后来的走向来看的话，它这个商品其实是不存在质量问题，只是说消费者购买之后觉得这个睫毛戴上之后觉得不适合自己的脸型，然后最终的话要求申请是不适用，然后不喜欢进行的退款。那么消费者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以质量问题主张提出退货退款，他其实是要承担这个初步举事证据的一个责任的。但是在整个案例当中，这个消费者潘某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去证明他购买的这个睫毛套装存在这种质量瑕疵，或者说不符合约定的这种情形的存在，所以他的这种维权方式其实是不合法的。
0: 对，好，那这个情况我们是需要了解啊。但是我们会想，就是抛出他的这个情况啊，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商品，我有质量问题，然后在双方协商过程中呢，就是卖家不承认，但是买家我认为这商品它就是有问题。那在维权过程中，可能人就说了，那行，那你提供一个质量问题报告吧。那其实这个时候消费者他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方面了，是不是？
1: 对对，确实是有这个情况，因为这个也是为什么涉及到，就是我们有时候购买商品，或者说在代理诉讼案件当中，我们前段时间也代理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环保设备的一个合同纠纷，这个就是涉及到设备的一个质量问题。那么这个质量问题的话，你可能就涉及到产品质量鉴定，就是你这个产品到底合不合格。但是因为这个案件，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案件当中，它首先睫毛的那个工具，它这种可能标的比较低，但是如果真正是你要提出质量存在问题的这种维权的成本，它相对来说比较高。但是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你这个睫毛，因为你正常使用睫毛的时候，它可能得有粘性吧。但是你如果说这个睫毛它能够初步的举示这个证据，你这个睫毛套装拿过来的时候，里面胶水都已经凝固了。然后你那个粘的时候，你根本就粘不住。你正常你新的一个睫毛拿下来的时候，你放手上你肯定是能粘得住的。如果说你连粘都粘不住，那这个东西确实存在问题，就不需要通过那种鉴定的方式。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消费者要举示产品存在质量问题的初步证据，就是他可能不需要达到那种你100%这个东西就有质量问题，但是你至少要提供产品存在初步举示这个证据。也就是说，我可以展示，我可以录视频，你这个睫毛我现在根本就不能用，你的胶水都已经凝固了，已经干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粘性，或者说它很明显的散发出来的这种特别刺激的一个味道，那么你戴眼镜上肯定是不舒服流泪的。那这种的话，它可以把这个质量问题提出来。对，
0: 就虽然说是一个很小额的一个商品交易过程中啊，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帮助自己以最低的成本来维权，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黄律师呢刚才在这个讲解过程中重点提示大家的这样一个目的哈。那一旦是问题出现了，包括在处理问题过程中，首先呢，我们都是建议大家能够走友好协商的这个过程。那对于买卖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消耗最低成本去最大化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哈。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前期呢，商家也是这样做的，包括买家也是通过了协商的方式哈。但是商家呢说了，说这个你消费者你拆封商品之后，但是呢我虽然说不能够接受啊你这个退货退款的请求，但我可以给你一定的现金的补偿。他当时提出了给你补偿10块钱。那么这个角度来讲，商家的做法就是拒绝了人家退货退款的请求，然后我还说我以现金的方式来补偿。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方法和方式是否合适呢？
1: 我认为他这个方法是合适的。首先啊，就是商家他确实是有理由去拒绝他的退货退款的一个申请，因为结合刚才这个案例的分析和那个讨论，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消费者他已经把这个正品的产品都已经拆封使用过了，那么他就不符合保证这个商品完好状态进行7天无理由退货的一个条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商家虽然拒绝了他的退货申请，

0: 又同时提出来，我可以给你10元的那个经济补偿。那么他这个补偿并不是一个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是这是商家自行提出来的一个自愿协商的一个行为。如果说买家同意，那他们这个事情其实也就了了。
1: 嗯。
0: 但是就是因为商家不同意，所以可能他们又引到了下一步。但是商家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和解的方案选择之一。如果说双方，哎，这个觉得我都可以，那可能双方矛盾就解决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达不成的话，那双方就是各自还要提出各自的主张。
1: 嗯，也就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哈，看看这个协商能不能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果。
0: 对，
1: 那么看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协商过程并没有取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啊，反倒是矛盾是进一步升级了。
0: 嗯，
1: 从这个协商升级为这个骂战，甚至是这个言语的攻击了哈。
0: 对，侮辱。
1: 对，你看这个当时呢，这个出现了一些情况哈，就是卖家呢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的方式啊，然后呢和这个买家呢进行协商和纠纷之后呢，双方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沟通过程中啊，那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和进行沟通。有的时候呢，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那你就唠呗，是吧？但是如果说一方不愿意的话，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让我感觉到很烦啊，甚至是一个恶意骚扰的情况。那么从法定的角度来讲，这个情况下你说我能不能够拒绝呢？我能不能报警啊？它是不是属于一种违法违规？是不是属于一种恶意骚扰的行为呢？
0: 那么首先啊，在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了解的就是在庭审整个展现出来的他沟通还有微信聊天的内容。这个案件当中的商家蓝某他主动联系了这个消费者潘某之后，他的整个沟通过程当中是正常表述的，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恶意骚扰。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蓝某他的出发点就是说，我认为你这个商品你退回给我的时候已经完全是使用过了，那么这个商品你就应该给我支付相应的货款。他整个在向潘某进行沟通过程当中表达的诉求一直都是这个，所以在整个案件我们在为他分析和整理整个材料过程当中的时候，就发现蓝某他并不存在这种恶意骚扰。因为确实平台处理是他作为第三方机构，尤其是商家，我在平台上面经营的时候受制于平台，那么平台他可以先行进行赔付，但是跟商家之间进行扣款，那么商家可能是在平台当中他没有办法直接针对于平台提起，正常他该走申诉他也在走申诉，但是对于买卖合同的双方来说，这个卖家他是有权向买家进行联系沟通，我认为你已经把我这个货用了，你应该给我支付货款。但是我们再衍生一下，因为现在网络购物也非常发达，我们确实也接触过很多的消费者跟我们进行的电话咨询，他们就询问说是在某个平台就是购买了某物之后，然后发现这个物就是货不对版，退货之后，那么他可以进行就是评论，那么我可能给这个商家进行了一个差评，或者拍照如实陈述了这个收到这个货款的一个情况，货物的情况。然后商家呢，尤其是前几年特别多，这几年好像也不太多了，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商家就会积极的联系这些消费者，要求他修改评论。
1: 对，之前总是给你改，就是改你退货维权的理由。
0: 对，然后要么改你，如果单单只是让你改那个退货维权的理由，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轻一点。有一些商家是因为你做了留言，可能是做了一些差评，然后他就要求你删改评论。然后如果说是很多消费者，他就觉得我是如实的描述了我所买到的购物的产品的一个现状，那么我也是希望我购物的这个经历能够帮助到之后因为你家展现出来的广告和你实物之间存在差异的这种客观事实，我进行描述之后想要帮助之后的消费者不要再掉坑里面。其实
1: 你说的太准确了啊，说出了很多这个场景下维权人的一个心声，就是我可以认了我这次倒霉，但是我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最主要就是我不希望他的这种错误的宣传啊，或者一些这个引导啊，在这个给更多人带来困扰。
0: 对对对，好多消费者最终我坚持差评，我就是怀着这个目的，当时商家他可能就不认可。然后曾经前几年也出过很多的案例，就是商家就开始恶意的骚扰，然后因为他们手上有那个消费者的真实的购买的联系方式，还有家庭住址，曾经还因为这样的事情的话就引发了一些恶劣的事件嘛。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商家他绝对是构成恶意骚扰。有些甚至舆情我们也接触过，前段时间刚接触过一些网友的咨询，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个在平台上交易完之后，最后是闹得不愉快，可能各自退货了，退货之后，然后可能商家就购买一些那种宠物

0: 物或者是面包虫，像这种东西就往那个消费者家里邮寄，去吓唬他。所以这种行为的话，肯定是构成了恶意骚扰。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因为我们了解了他们的整个的沟通记录和过程的话，商家他是正常的维权。
1: 也就是说，商家呢，通过这个电话也好、微信也好，还是平台也好，联系到买家，合理的去表达诉求，从法律角度来讲，并不违法哈。
0: 对。
1: 但是这个数量上会不会有一定的限制呢？你也不能说没完没了的打，那也挺烦人的。
0: 对对对，就是你的正常的拨打电话，因为像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他们最初的话是通过电话联系，联系完之后是通过微信聊天，所以他没有这种长期不定时的，就是多频次的给消费者打电话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不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接触过的大量有些那个咨询的案件，就是有些商家为了要求你改那个就评论，或者说是因为你们双方直接达不成意见，最后商家就恶意的把你电话放到一些什么平台，就是某一个什么骚扰电话的那种平台，就导致很多商家给你不断的给你这个电话打电话，就是拨号，所以就影响了你正常生活。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商家肯定这个行为是不合法的。
1: 好的。那截止到目前呢，黄杏双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当中啊，这个买卖双方前期的协商过程以及商家的努力过程呢，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梳理。但是呢，在整个案情的介绍中啊，我们也了解到后期呢，双方是更加的不愉快，甚至出现了辱骂等言语攻击的这样的行为。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就是消费者这一方他的行为从法律角度来讲是否合理合法，以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给我们所带来的警示。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本期法治直播间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带领大家来分享这一起案件。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律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案例啊，就是在消费者网购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个纠纷，双方呢协商不成，在后续的沟通过程中呢，这个随着情绪的升级啊，这个言语的力度呢是不断的加强，后来呢逐渐衍生出了辱骂的行为。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黄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尤其是这个消费者潘某啊，后续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式啊。那么这些方式呢，从法律的角度上，你给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吧。
3: 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他们双方的矛盾确实是升级了。在微信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潘某持续的给那个蓝某发0.01元转账，然后又给他这种备注，说是打发狗。那么其实这个语言文字，在我们就是正常人的日常理解上来说，具有很强的侮辱性。除了他这个转账之中，他还发送一些侮辱性的那个像那个竖中指啊、翻白眼呐、还有一些就是比较低俗的、恶俗的那种表情和图片。那么这种行为的话，其实是构成了我们民法典当中所称的，就是侵犯名誉权。那么像侵犯名誉权，它基本上存在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以侮辱性的行为，还有一种是诽谤。那么诽谤的话，可能是捏造虚构了一些事实，就像我们日常说的是造谣。造谣的话，什么在公众一些场合，不特定的场合，可能对某一个人然后发表了一些不实的言论，可能对他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但是这个案例当中主要是涉及到了这个消费者是用一种侮辱性的文字侮辱了这个蓝某的人格，给他造成了伤害，是属于一种公然贬损的行为。所以他这行为其实是构成侵权的。
2: 对，好，这个是我们需要来进行注意的啊。尤其还有他这个转账过程中啊，有很多的这个攻击性的行为哈。然后呢，还有这个转账上面加一些备注。那么这种行为的性质，我们应该怎么给他作为定性？
3: 对，从我们这个民法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认为他这个行为就是属于恶意的。首先啊，那个一分钱就是。他跟那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产品购买正常是188是吧，如果说你是同意退那个支付货款的话，你得支付相应的货款，或者说双方协商一致了，你比如说商家同意说你再给我付100或者付多少，那都可以。但是他给的这个是一分钱，其实在一分钱你就他也是货币，但是有时候0.01元然后再配上他所备注的这个文字内容的话，就会给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上的伤害。就像说我就是这个，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很多时候演的，就是我就是用极少的钱，不对症的钱去打发你，就把拿你像当狗一样去看待，我就是打发你， 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不在于说你这是一分钱还是多少钱，是在于你的这个行为和这个特定的这个数额，然后结合就是我们正常人对于这些数额和你这个备注的文字在特定的场景之下所隐含的这种隐喻，那么导致了对蓝某的这种人格的侮辱。
2: 然后呢，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么给他定性呢？算是这个侮辱、诽谤，还是这个人格的贬损？
3: 对，他是属于通过侮辱的行为贬损这个蓝某的人格，是构成名誉侵权。所以虽然说是在名誉侵权这个行为当中，即使是没有什么造成可视化的这种结果损害结果，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讨论这个案件，有些人就说那我就是说这几个语言，我又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很多人就认为就是你构成这个名誉侵权，你必须得有损害的结果，就是比如说我造成你的什么损失了，但是这个损失的话，其实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这个损失其实是能够包含了就是心理的、精神的这种损失。那么这个名誉本身它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种虚拟的，或者是一种人格的其中一部分。因为你这侮辱性的行为，你导致了我的人格受损，那么其实是构成了侵权的那个损害的一个要件。
2: 也就是这种人格的这个包括名誉的这种攻击和影响啊，它不只只限于说是对外的或者当众的对其他人的，哪怕是一对一的其实也是算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因为你这相当于是一种辱骂的一个行为了。因为你看你用那个一分钱你去打发我，然后像狗一样的也想要打发我，那其实是即使是两个人双方的对话当中，那么他也是一种侮辱的、辱骂的一种行为。
2: 那其实你说他在这个行使维权过程中啊，这个采取了很多过激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维权权利行使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
3: 我们认为是至少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最终法院也是认为潘某的这个他自己主张的维权行为啊，和正常的这种他说是应激的这个行为，其实是构成了这种滥用消费者的这个投诉的行为。因为然后在商家正常找他进行协商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又特别的言辞不当。那么他这个滥用消费者的维权行为的话，在本身不符合这种退货退款的条件之下，你虚构了一个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进行维权，那么事后在商家对你进行友好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积极的去应对和没有去协商，更甚的是对商家进行了这种言语的侮辱，进行虚假举报。因为在这个刚才介绍案件背景的过程当中，他除了以质量问题申请了退货退款之外，在商家联系他沟通过程当中，沟通之后然后没有达成一致，这个消费者又向平台发起举报，认为商家存在一些那个违规经营，然后说是那个商家服务不到位，然后导致了这个商家被平台处罚的一个事故的发生。所以消费者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滥用了这种消费者的权益，他的维权行为其实是过度和过激的，而且他在与商家进行协商的时候，他的语言用词其实是特别不当的，已经达到了这种言语侮辱的一个程度，构成了这种侵权，所以他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消费者合法维权的这种合理的边界，而对于他那个是对投诉权和维权的这种法律概念和法律权利的这种滥用，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
2: 你看他们在前期沟通的时候啊，还能相对冷静的进行这个你来我往啊，各自观点的一个表达，后来呢逐渐上升这种情绪化的一种宣泄哈。然后呢在很多的网购维权过程中，我们都觉得说消费者处在一个相对弱势方哈，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呼吁说平台要对我们来进行保护。那有的一些案例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有的时候商家他又处在一个弱势方了。
3: 对，
2: 在这些案例当中，我们也看到平台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平台的像担保金啊，或者一些这个平台的押金哈，直接截出拿了一部分，直接赔给了这个消费者。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商家来讲，他能怎么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3: 确实，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当时也是那个跟平台也做了一些沟通，就是平台它有平台的运行的规则哦。但是在这个规则之下，在这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平台仅仅是依据了这个潘某的一个举报提供的一些图片和文字的说明，就扣除了这个蓝某店铺的三百元的保证金，说是用来补偿潘某在这个事故 过程当中产生的损失，那么商家其实是有权提出异议的。那么在平台，正常来说，平台处理商家和消费者这个纠纷的时候，平台它其实是应该承担一个中立的一个角色，应该遵循这种公平的原则来核实双方提供的证据。但是这个平台它不是一个大型的平台啊，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平台，那么它的整个规则其实不是特别完善。在它的整个平台介入之后的维权过程当中，他甚至于没有要求，没有跟商家进行核实，没有让商家提供相应的证据，
2: 就直接就把这钱给人家了。
3: 对，直接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其实是对商家是一个特别大的伤害。那么蓝某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应诉之外，其实起诉之外，他其实跟商家之间对于商家做出的这种处罚，其实也像对平台做出了这个处罚，其实也向平台做出了一些那个复核的申请，也在依法进行维权。
2: 嗯，好，这个呢我们是了解到这一点啊，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啊，我们如何来看待平台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之后呢，这个卖家蓝某呢是向法院呢提起了一个诉讼啊，要求呢潘某支付这个188元的货款，然后呢要赔偿店铺被平台扣除的这300块钱。那么对于卖家来讲，他的这些主张到了法庭上能否得到一个法院的支持呢？
3: 首先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后来法院是支持了。其实这个在整个的审理过程当中，双方也对一些具体的案件事实进行了核对。首先，当时潘某，平台虽然是把这个货物，就是把这个款项退给了消费者，然后并且扣除了商家的款项，然后这个消费者实际上最终甚至于没有把这个货物退还给商家。所以最终这个商家才蓝某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支付相应的货款，并且要承担平台在他店铺保证金当中扣除了300元。那么潘某结合到我们这个案件当中的话，那么潘某他在收取了这个商家商品之后，在平台或许是因为平台的漏洞也好，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那么他在平台当中申请了退货退款，但实际上他收到了款项，但是他这个货物实际上是没有退回去的。
2: 嗯，
3: 因为商家迟迟的也没有收到这个相应的货物，而且买家就是消费者也没有在这个平台当中输入相应的消费，就是你那个物流的订单，所以导致他这个订单一直都处于异常。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分析，买家的这个行为，他其实从平台获得的这个188元是构成了一个不当得利。
2: 嗯，
3: 因为他这个钱，你比如说我买东西是吧，我正常应该得花钱，现在我东西到我手了，你钱平台给你退回来实际上是没有花钱。
2: 对，
3: 那么你这个180，你既有货然后钱还没花，那
2: 而且事实上他还反倒挣了哈，
3: 对，
2: 因为平台给了300块钱，
3: 对，还有300块钱，
2: 远超他付这个188元。
3: 对，所以他这个188元实际上是属于在法律上来说，他是没有合同基础的收益。
2: 嗯，
3: 那么你就构成了一种不当得利。
2: 嗯，
3: 另外的话，所以法院是支持，那么蓝某，因为你没有给上，至少你如果说这个案子。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个案子在蓝某起诉的时候，潘某确实也把这个货给他退回去了，
2: 嗯，
3: 那有可能结果又会不一样。
2: 是的，
3: 对，又会不一样。但是这个案子恰恰为什么蓝某坚持要起诉？因为金额其实很小，
2: 嗯，
3: 他也商家也说他也是知悉，必须得有个说法，
2: 嗯，
3: 所以就是也是起诉，要求他支付货款，因为确实他货没有退回去。那么这是针对于货款。另外一个的话，他在诉讼过程当中同时提出来了，那么平台对我进行的处罚300元，我能不能要求这个消费者去？

0: 他从来没有提过是因为质量问题，客观上这个产品可能确实也没有质量问题，所以法院在审核过程当中基于这个客观的事实，然后再结合消费者后续所做出来的一些过激的一个行为、侮辱性的行为，以及对平台提出了一种不当的举报，然后确定了商家在被平台扣除了300元的这个损失，然后要求由消费者去承担。
1: 其实黄新双律师呢，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啊，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因为在很多的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往往的消费者处于弱势一方，就是有理呢，可能在维权过程中啊，走了很艰难的一个过程。而这个案例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消费者在不当的维权过程中啊，在法院的这样的审理之下，得到了一个及时的纠正。其实这个对于买方也好，卖方也好，包括网络购物的这种行为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正向引导的作用。那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呢，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啊，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在网购维权当中，我们的这个责任的权利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包括你的言论的这个边界在哪儿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也请黄清双律师呢，围绕着我们消费者啊，就是在网购过程中我们正确的维权流程是什么，包括我们出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情，给大家简短的做一个提示啊。
0: 可以。那么其实作为我们消费者，在正常的网购过程当中，如果进行维权的话，首先啊，就是你基于商品买卖关系，然后购买的这个商品，如果说我们想基于7天无理由退货，那么根据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的基本规则，你至少得保证这个商品完好。那么一般有些商家他在那个邮寄快递的时候也会注明，那么你在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产品不合适的时候，那么你得保证吊牌、包装，甚至于外面的包装纸壳，因为确实有些商家，那个比如说某些旗舰店的一些商家，他们的那个纸壳包装都是有他们专属这种 logo 的，那么他会在你的快递盒里面会专门的进行说明，那么你退货的时候你要保持这几样东西都是完整的，那么这也是第一个要求，保证商品完整，那么可能是你进行退货维权的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个的话，如果说是你超过了这个7天无理由的就是退货的申请的话，首先你如果说产品存在质量问题，那么你可以正常的发起这种产品质量瑕疵问题的这种相关证据，要求商家进行协商。那么商家一般进行核实之后，根据平台的规则，他会在相应的期限之内进行答复，其实是一个自动确认的一个过程。如果是审核通过了，他就会告诉你地址，如何怎么去退货。但是如果说商家予以拒绝的话，其实你可以再次去发起的。那么在跟商家如果说发起的这个沟通过程不是特别顺畅的情况之下，一般的平台它其实有平台小二，像那种平台客服可以介入。那么在
1: 就是官方的客服哈，
0: 对，官方客服他正常都会是介入，然后根据你们双方那个争议的内容进行评判。像某一个那个二手产品的一个转让的一个平台，他这里面那个就是有一个官方客服的那个争议解决的一个机制，就是特别比较有特色啊。甚至于他把那些很多那个在他们的用户都挑选为就是作为评判官。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接触过啊，就是也是一个二手的转让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如果说是买方和卖方发生争议的时候，你可以各自提供自己的证据和那个材料，然后交到个平台当中，然后其实是有大众去投票式的，最终得出来到底哪一方有理。最终
1: 就是每个平台的规则不一样哈，但都是能够尽可能的呈现一个这个公正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就是说，像这些平台的话，都有自己的处理问题的一个机制。作为消费者，应该首先是你正常自己要符合这个条件。第二个的话，积极的要求这种商家平台的介入。第三个的话，如果说平台上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诉讼的方式去解决。那么反过来，对于商家来说，商家的话，你对于消费者他可能涉及到那种虚假投诉和恶意的维权的话，那么你第一时间应该及时的保存固定这种聊天记录、通话记录，还有一些商品收到就是退货之后商品拆封的那种照片、视频。然后如果说平台介入的话，那应该及时的跟平台进行反馈、核实和提供相应的证据。
1: 好，这些问题呢我们都是需要来注意哈。那么黄清双律师呢是从专业的法律角度啊为大家系统的梳理了一下，在网购过程中，我们作为消费者一方啊，一旦遇到了商品问题的时候，应该如何呢做好自身的维权的准备工作啊，以及

0: 正确的一个处理的流程，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来正确维护自身权益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以及合理的一个规范。这样的话呢，只有保证自己的行为规范呢在一个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我们才能真正的更加理性的为自己的权利做出一个维权，而不会出现说我从一个维权人变成了像本案当中变成一个侵权人了哈。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大家来格外的关注，也是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为大家选择的这个案例啊一个真正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提供的这样一个案例的内容啊，包括黄庆双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案例给大家做的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在网络购物过程中啊能够更好的树立好我们的维权的意识和理性维权的这样一个边界。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庆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围绕着这样一个典型案例为大家做出的系统的分享和精彩的讲解。谢谢黄律师，谢谢您。
1: 谢谢，期待下次再见。
0: 好的，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就为大家播出到这儿，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将会继续啊邀请黄律师呢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分享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稍后的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7: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8: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9: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10: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9: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11: 最好的出路。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2: 董倩中午好。
1: 中午好，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有听友说我就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我买卖，尽可能缩短我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说有听友说我有疑难问题想找张顾问帮我解答的，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有请张顾问。
2: 沃华水岸，这个沃华水岸的小区位置是在太平大街，两室的房子，53米的使用面积，四楼东西，私产，09年中装，房主卖43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吉林街和花园街的交口。这个房子是花园校的房子，33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84年的简装，房主卖8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南极国际3期的房子。建筑120，两室明厅，七楼南北，私产，21年的精装修，105万，187-4504-1433。道外的金步小区，这个是一室一厅的房子，使用建筑面积38米，使用26，七楼南向，私产，顶楼是8楼，98年的简装，房主卖8万。8万块钱还能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南岗的先锋2区，这是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38米，七楼，顶楼是8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03年的简装，9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有客户求购东直家园 B 区的房子，187-4504-1433，他要两室的，南科绿荫一室一厅，建筑45米，四楼西向，私产，06年没有装修，14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爱建的中兴家园3室明厅，建筑130，六楼南北，私产，10年没有装修，100万。

0: 7760364-7661。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四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49万。这个上红桥校13946068938。江上一品两室明厅，建筑11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80万。17703647661。叶之林，这个是在哈平路上，临近哈平路，地铁口和保健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99米，21楼南北西，私产，14年的高装，99万，房主卖99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道里的万泰国际，两室一厅，它是田地街和地段街的交口，建筑57米，24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60万，13946608938，道里的地段街，205号，靠近赵林公园，40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93年的简装，房主卖3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辉明珠园哈西的两室明厅，建筑97米，10楼南北，私产10年中装，105万。花园校，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仁和国际的3楼，建筑326米，3楼西南，私产01年的中装，有电梯，88万，18746014512。泰山公寓三室明厅，建筑118米，4楼南北，私产03年的中装，95万，18745041433。贝肯山67三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7703647661。公民城市花园两室一厅，建筑88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6万，18745041433。松花江上两室明厅，建筑146米，13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29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西雅轩两室明厅，建筑103米，16楼南北向，私产14年简装，83万。哈西的，18745041433。银泰城三室明厅，建筑131米，21楼南北向，私产21年没有装修，135万，13946068938。宝宇天一蓝湾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西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135万，18746014512。泰海花园红桥校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99米，1楼半，南北向，私产02年简装，75万，7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是爱达竞品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93米，16楼南向，私产18年的高装，110万。17703647661。香榭丽苑三室明厅，南北西向，19楼，建筑是136米，精装修，房主卖99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
1: 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细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进行选择，也有小户型的，也有大米数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建议大家自己亲自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还有什么样的需求，您都可以直接来跟张棍提。当然有些听我说，我有具体的预算，然后我有去

0: 位的要求，有学区的要求，或者说有楼层的要求，大家都可以来跟张官提，我们可以帮助您适合寻找到您的房源项目，帮助大家节省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你包括如果说你的要求张官手里边没有，大家今天也听见了，张官也帮我们替我去寻求。
1: 对，如果你有想买的房子，我们帮你求购。
0: 对，也在节目里边可以帮助大家发布这样的需求信息，所以大家有需要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今天我们先来关注的是老旧小区实施改造的一个最新信息。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卢家大城文化松花江荣氏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计划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对外发布。项目招标人是哈尔滨市南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将对辖区内14个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改造，惠及5404户居民。这次的改造范围为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计60栋住宅楼，建造总建筑面积是425328平方米，涵盖了卢家大城文化松花江荣氏五个街道。改造内容包含了房屋的本体修缮、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公共配套提升三大板块。房屋本体方面实施屋面维修、外墙整治，基础设施将更新供水、排水、供热管线，翻新小区道路、围墙，完善园区照明、安防、绿化设施，同步完善小区停车、文体等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片区的配套道路改造。这个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最新的新闻哈。经常会有我们听友问来问张官，就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到底对我家房子价格有没有影响？一会儿让张官来解答。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张顾问。我想买一个府园名苑的房子，四楼。
1: 府园名苑对吧？
2: 对，府园名苑。
1: 四楼，顶楼是多少楼？
2: 顶楼是六楼。
1: 四楼，顶楼六楼，多大米数的？
2: 使用面积73。
1: 使用73。
2: 对。
1: 两室明厅。
2: 小三室。
1: 三室明厅暗厅。
2: 明厅。
1: 啥朝向？
2: 东南北西。
1: 南北西。建成是哪年的？
2: 08年。
1: 零八年装修咋样？
2: 混装。
1: 65。
2: 65。好的，谢谢。
1: 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价格的，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马上就可以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房子在当下市场行情当中的一个净手价格。如果您家房子还涉及到税费的问题，你都可以多咨询一下张顾问，这个税费我到底要怎么算，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所以提醒您，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小区老旧改造之后和它之前的价格会有差异吗？
1: 也会有提升。因为这个改造完的小区，从外观上，包括小区内部道路，都经过了整修，看着就比较好了一些，不像原来挺破的，破破烂烂的。
0: 就是给大家的体验感受会更好。
1: 对，
0: 你像是不是昨天咱俩就在节目老说这个有些老小区，小区这个庭院里边就脏乱差。
1: 对，
0: 你一去你都觉得哎呦。这个居住环境太差了，
1: 再就是这个防盗门，它也给更换。
0: 哎，那这点挺好的哈。
1: 对，防盗门这个门破的，有的甚至都
0: 有的就是一个什么摆设了，
1: 对，
0: 都一天敞着，
1: 对，
0: 来回的进进出出的你也用不了，用不上。
1: 这个比较好。再一个，它封闭小区，就是车辆那个有那个进出杆了，可以控制一些外来的车辆进入，这个对小区来说也是整体的感官的提升，
0: 就让大家住这个居住起来可能舒适度会
1: 更
0: 高。另外像张官说
1: 的，
0: 有门了以后你这个安全度
1: 也会提升，
0: 也会提升，
1: 就是给人的整体感觉会好一些。你像原来的小区其实有 有些老小区它的绿化也不少，
0: 嗯，
1: 树也挺多的，就是管理不上去。
0: 嗯，
1: 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之后呢，一般的小区物业费，
0: 嗯，
1: 都比原来增加了，
0: 嗯，
1: 它的服务也更好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服务肯定是跟物业

0: 业费有关系的。
1: 嗯，
0: 那你像前天我卖了一个房子，
1: 嗯，
0: 物业费一毛一，
1: 嗯，
0: 你想啊，就这点物业费给你服务啥？
1: 嗯，
0: 你要是一块一的话，
1: 嗯，
0: 是不是服务就不一样
1: 了？就上来了。
0: 对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都是等价交换的。
0: 对，
1: 它是等值
0: 的。有
1: 的
0: 新的，大家都说啊，哪个小区物业好，你也不看看人家的物业费多少钱？
1: 没错，
0: 就是尤其是很多老城区的居民，
1: 嗯，
0: 他只看见人家的服务好，
1: 嗯，没有
0: 没看见人家付了多少费。
1: 嗯，
0: 你这个物业费，你总抱怨你的物业服务不到位，
1: 嗯，
0: 你也不想想你花多少钱。
1: 但是你说到这里，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我们收音机前有些老年听众说，哎呀，你看会不会改造之后我这物业费增加了，我生活负担就加重了。
0: 但是你的整体的环境提升了，
1: 嗯，
0: 服务也比原来更好了。
1: 嗯， 嗯，就是它不会，因为毕竟是老小区，
0: 对，
1: 它再怎么收你这个物业费也不会跟现在新小区是一样的。
0: 对呀，
1: 会收那么高，就是两块三块这种，
0: 嗯，
1: 那肯定是不会
0: 的，达不到一般
1: 的，
0: 也就六毛，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大家就是可以不用担心。但是这个在你后续像张坤说，你居住也好，包括你在出售的过程当中也好，对大家来说这个老旧小区改造也都是会有益处的，会有帮助的。那张坤，那今天既然说到这个老小区的问题了，我还想问问张坤，比如说有一些听友说，张坤，我在卖我家房子之前，你之前说过我要收拾一下，
0: 嗯，
1: 对吧？但是现在实在是造的不像样子，因为以前可能一直在出租，
0: 对，
1: 对吧？现在我收回来了，那我又不想收拾，我又想卖，那这种情况下找张坤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0: 你不用大收拾，假设说你这屋里造的挺旧的，
1: 嗯，
0: 你把该拆除的都拆除它，
1: 嗯，
0: 让它屋里就是利索一点，
1: 嗯，
0: 别堆的这一堆那一堆的啥都有。
1: 那张坤，就是咱们大田地产，我就格外问一句，是负责给大家，比如说这房子找你们卖，
0: 嗯，
1: 啊，我有这种需求，
0: 嗯，
1: 你们帮我后期拆除一下，
0: 嗯，
1: 或者重新装一下，
0: 没有这个服务，
1: 没有这个服务，
0: 没有这个服务。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想，就是说我不想装修了，
1: 嗯，
0: 我想委托出去，
1: 嗯，
0: 我不装了，
1: 嗯，
0: 谁装谁就装，
1: 嗯，
0: 有这种服务，但是没有简单的那种，说我给你收拾收拾啊，
1: 嗯，
0: 打扫打扫啊，
1: 现在还做不到，
0: 这个还做不到，
1: 得你自己，
0: 对，你自己，就像说我不想装修的话。
1: 嗯，
0: 你把屋里的破烂，
1: 嗯，
0: 破东西都给它撇它，
1: 嗯，
0: 屋里收拾利索的，
1: 嗯，
0: 把地擦干净了，
1: 嗯，
0: 这个你能做到吧？
1: 嗯，
0: 这个就可以，
1: 嗯，不用整的那么复杂，
0: 对，不用太复杂，就是你把屋别堆的，有的屋那简直进屋都，
1: 嗯，
0: 都下不去脚，
1: 嗯，
0: 满地都是垃圾，什么都有，就别这样就行，
1: 嗯。嗯，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打扫完之后，可能还能价格再有所提升一些哈。
0: 对呀，你谁看房子起码这感官上会好一些，一瞅你这屋这么破，可能人都不想看了。
1: 嗯，
0: 有的屋甚至养过猫啊养过狗啊，
1: 嗯，
0: 屋里的气味特别大，这样你就开门通通风放一放味儿。
1: 嗯，这个是对大家，尤其是你这个老房子，
0: 嗯，
1: 对大家后续在出售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建议。
0: 对，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也可以问一问张坤，涉及到您家的情况，你也想找张坤帮助您代卖，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清空房屋哈，
0: 嗯，
1: 可能有一些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什么，就是装修房子，
0: 嗯，
1: 那我们自己要是简单装修一下再卖，会不会这房价又不一样了吗？
0: 这个，
1: 张过你觉得应该做这一步吗？
0: 这个装修咋说呢，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吧，装修就不能打补丁，
1: 嗯，
0: 就是我收拾收拾这儿收拾收拾那儿，
1: 嗯，
0: 结果哪块都不顺眼，
1: 嗯，
0: 就随不下来，
1: 嗯，
0: 要不你就不动，
1: 嗯，
0: 要不就全动，
1: 嗯，
0: 就别这块收拾那块收拾完结果一瞅，
1: 嗯，
0: 它不随，原来是这样的，你改成就是咋收拾也没有，就是瞅着也不舒服，
1: 嗯，那张坤，那现在就问题来了，就是比如说他这个老房子，
0: 嗯，
1: 我要收拾我可能怎么也得花两三万吧，
0: 对，
1: 说简单的，
0: 嗯，
1: 对吧，像你说的不打补丁我得全屋都得重新弄一下，
0: 你全屋整两三万哪够啊，
1: 咱
0: 就
1: 按少了说，
0: 40米的房子，
1: 嗯，
0: 装修下来也得5到6万，
1: 也得5到6万。
0: 对，
1: 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花这个钱我能不能卖上5到6万，现在老房子，
0: 就像现在很多咱又说回来了，很多大家所说的做串串房的，
1: 嗯，
0: 专门收房子在卖的，
1: 嗯，
0: 其实他这一个房子，他收这个房子到卖这个房子中间的差价总得有15万，要不不够。
1: 嗯，那15万呢？
0: 15万，比如说这房子使用面积50米，他想卖到48、9万的话，他最多给你35万。
1: 嗯。
0: 就得有这么大的差价。你想，他一进一出，
1: 嗯，
0: 两次的中介费，
1: 嗯，
0: 就得两万，
1: 嗯，
0: 再加上他收拾这个房子，
1: 嗯，
0: 得个五六万，
1: 嗯，
0: 是不是这就
1: 嗯
0: 七八万没有了？
1: 嗯，
0: 那你再算上利润呢？
1: 嗯，那我们就是你说老百姓，
0: 嗯，
1: 他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客户。
0: 对，
1: 你说这个是专业他做的，他有可能卖上一个高价
0: 啊。对呀，他、就
1: 是、但
0: 是
1: 如果你自己装修完，也不一定是不是能卖上这么高。
0: 对，其实我不建议大家装修在哪儿呢、
1: 嗯？
0: 你自己装修、
1: 嗯，
0: 因为你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你整啥都不行。
1: 可能五六万也下不来，
0: 你五六万不够。
1: 对，
0: 因为你他专门做这个的、
1: 嗯，
0: 他有专门的团队。
1: 是。
0: 他买材料的话，他常年用、
1: 嗯、
0: 肯定是便宜。
1: 嗯，
0: 你可能用100块钱的地板，他可能用30块钱的地板、
1: 嗯，
0: 这个就是差异。就说一个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什么材料你自己装修的话，你可能这个不好的你看不上，
1: 对，
0: 你不能买那个，你就得买好的。装下来你的费用就大了，可能你得花10万。
1: 嗯，
0: 你再卖，
1: 卖不上。
0: 卖家可能就认为你跟那个装修房是一样的，
1: 嗯，
0: 他不会给你那个高价，所以说你要想装修再卖，你就委托出去就得了。
1: 嗯，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的房产专家也是给大家了一些忠告在里边。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房子太破了，我想装修，那你自己装修，莫不如像张贵说，你找专业的，
0: 对，就是委托出去就得了，他给你装修，他给你卖。
1: 但是这里边也得给大家更正一个观念在里边，就是你如果想委托，你找人代卖，你这房子价格肯定是低的，
0: 嗯、对，
1: 对吧？
0: 你不能一定要低于市场的，
1: 嗯，你不能说啊，人家之后你卖多少钱了，那我也得跟着水涨船高，那是不可能的，
0: 对，
1: 是吧？所以在这里边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不想操这份心，你听张贵说，哎呀，就是我可能我装完了，我再卖也卖不上这个价格，
0: 嗯，
1: 我还挨这个累，那我干脆就直接找张贵帮我代卖，我不装了，
0: 对，
1: 这可以，
0: 嗯，
1: 或者说我就是不想管了，你别人再装啊再卖是别人的事情，那我就找张贵帮我给他代理出去，这个也可以、
0: 嗯、
1: 我们这个是可以帮助大家的，
0: 这个是可以的，就说我这房子现在有好多这样专门从事装修、
1: 嗯、对，而且有的听友是发现啥，就是来一个看不上，来一个看不上，
0: 对，
1: 实在卖不出去了，
0: 对
1: 啊、别说这个价格了，价格再低也卖不出去，
0: 就像有的人说他也没跟我讲价呀，
1: 啊、
0: 看完了问问多少钱就走了，我说那是
1: 没相中，
0: 不跟你讲价就是没相中，
1: 嗯，
0: 要他不是认为你的价格高，
1: 嗯，
0: 他要认为你价格高他就还价了，
1: 对，
0: 说你这个价格要的高，那我给你个啥价吧，你看能不能卖、
1: 嗯、
0: 他不还价的人就是没相中你房子，
1: 对、嗯、所以看都没看上，
0: 对，
1: 就更别说这个跟你谈价格的问题了。所以如果说大家遇到这种情况，说我就想把房子卖出去，我比较着急，你想找张贵帮助您代卖，大家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你有什么需求，根据你的房源情况，我们来帮助到您。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接通三号线赵女士的热线。你好，赵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请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0: 哪儿的房子？
2: 哎，哈西悦城，我看那房子。
0: 哈西悦城，你要买的？
2: 啊。
0: 建筑多少？
2: 130。
0: 130米是三室的吗？
2: 不是，两室两卫，南北西。
0: 多少楼？
2: 3层。
0: 3楼啊？
2: 对。
0: 楼层差点儿。
2: 嗯。
0: 建成是2014年。装修咋样？
2: 2014年是2015年啊？那个没有，那简装。
0: 非常简单的装修，三楼这个楼层，现在的价格。
2: 就不像造型狼狈的房子。
0: 我要是给出价的话，应该是不超125。
2: 啊。
0: 120左右。他现在要多少钱？
2: 哎呀，他要跟你说的差不多。那房子挺狼狈。
0: 是，就当他没有装修。
2: 不是。哎，对。
0: 你就当他没有装修去买，你自己再重新装修，能出到120还可以，因为这个楼层矮。你像我说的，刚才我推荐的，我手里有一个悦城的30楼，顶楼不是32吗？南北东的100几米，他才要105。你想想，那么好的楼层才要10000一米，他这个是不是就不值那些钱了？
2: 对对对，
0: 嗯。

0: 那不能，他这不能再低了。
1: 能不能再低不是咱俩说了算的，你就得看房主着不着急，好不好说话。如果说房主着急卖还好讲价的话，他可能会给你便宜。假设你就遇着一个房主特别梗，我就少这些钱不卖，连谈都不跟你谈，你是不是就讲不下来？这个二手房是人家个人的物品，咱们说的是在市场上参考价格，我给的价格绝对不低。
0: 是，我天天听你这个节目，张顾问。
1: 对，
0: 那个他这个房主，我是跟中介联系看的，房主说他着急卖。
1: 那你自己能不能联系他呢？
0: 我没有他电话。
1: 你能不能找着呢？
0: 不知道能不能找着。
1: 你要是想买，价格你觉得还可以，你找一找他的电话，你还能便宜。你懂吧？然后你联系我，你记一下我电话，我给你操作这件事儿，或者说你节目之后你给我打电话，看看我能不能帮你找一找这个房子价格，看能不能给你讲。我电话你知道吧？
2: 你再说一遍吧，掌柜，让赵女士记一下。
0: 你说一下吧。
1: 137。
0: 137。
1: 0480。
0: 0480。
1: 5973。
0: 啊，那我记住了。
1: 啊，
2: 嗯，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
1: 咱俩再联系啊。
0: 啊，好。
2: 嗯，好的，
0: 谢谢，
2: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曹女士的热线。你好，曹女士。
3: 喂，是我吗？
2: 啊，是您，曹女士，请讲。
3: 我问问你，我在郁金台。
2: 郁金台。
4: 郁金台。
3: 啊，在那二号楼。
4: 嗯，多大米数的？
3: 5楼。93米。
4: 93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3: 建筑
4: 93，5楼，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30多点吧。
4: 南北还是东西？
3: 广一面的，朝南的。
4: 广南向的。建成是不是14年的？
3: 对，是。
4: 装修咋样？
3: 装修挺好的，是2025年装的。
4: 80万。
3: 啊，那谢谢你啊。
4: 哎，好的。
2: 嗯，好的。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没关系啊，如果说您就是想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你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张棍在线给大家进行评估，这个是最便捷的，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可以了啊。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跟张棍谈没有用。
4: 对，
2: 张棍给大家评估的是他现在在当下市场当中能够值的这个价格。
4: 对，
2: 具体如果说你说我还想再低一些或者怎么样，就看现在卖家他的这个
4: 心
2: 理预
4: 期。就是有些房子房主呢有卖多长时间了，没卖出去，有出价的，
2: 对，
4: 即使低一点儿，
2: 我
4: 也
2: 认
4: 了。
2: 对，
4: 我就认卖了。
2: 嗯，但是有一些房主他会怎么样？就是我卖不到我心理预期，
4: 我就不卖，
2: 就不卖。
4: 嗯，
2: 对，确实有。现在市场上就是两极分化。
4: 你像每天咱们评估的房子，得有60%-70%的人认为你给我评的太低了。
2: 嗯，
4: 其实说实话，我给的价格都高于市场价。
2: 嗯，你看像赵女士说的这个卖家，其实这个卖家现在卖的价格跟你评估的差不多少？
4: 差不多，
2: 也没要太
4: 高。他也
2: 没说太离谱。
4: 他不是刚卖，
2: 嗯，
4: 应该是挂一段时间了，
2: 嗯，
4: 没卖出去，
2: 嗯，
4: 所以他才要到这个价格了。
2: 嗯，因为什么？就是你像张棍之前就说这个悦城这个房子，
4: 嗯，
2: 在大家之前心目当中，那就是算哈西的好房子了。
4: 对，14500，
2: 对，
4: 14000多，
2: 对，
4: 值这个价，
2: 值。
4: 但是现在的价格才1万出点头。
2: 嗯，
4: 你像哈西现在一般的小区，像一品新境了，
2: 嗯，
4: 7080，吉兰城，
2: 也1万。像你刚才不说也1万，
4: 1万多也多不太多，
2: 嗯，
4: 还得是好楼层。
2: 嗯，
4: 你像昨天那个买家说，他看了一个7080的3楼，
2: 嗯，
4: 102米，
2: 嗯，
4: 96万，
2: 嗯。也你看低
4: 于1万了，因为它楼层不好，
2: 对，
4: 它是3楼、
2: 嗯，
4: 就像刚才这个悦城似的，是不是它要的也低于1万了？
2: 对，
4: 这个就说这个哈西的房子现在都1万打开了。
2: 嗯，
4: 你像群力的房子，
2: 嗯，
4: 你群力的群力家园，
2: 嗯，
4: 大家也都知道，公务员小区，
2: 嗯，
4: 其实也不错。
2: 嗯，
4: 有些房子都已经便宜到，就像我记着。

0: 我啥时候给大家推荐过一个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是应该是春节前吧就卖了，现在还没卖出去，又便宜了。我看一下，我把这房子给忘了。
1: 群力家园，
0: 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0楼，建筑面积113.27米，2室明厅，精装修，装修特别好，现报价84万，
1: 才84万，
0: 八十四万，还得谈呢。
1: 就是要原先咱想，怎么不得1万一平啊？
0: 这个房子好的时候，群力家园的房子是不是12000？就说咱们高点12000，12000这个房子多少钱？是不是将近140？现在80多，便宜了多少？
1: 而且这张国说这套房现在还没有卖出去，
0: 还没卖出去，
1: 对，
0: 而且它是十楼，楼层还好，装修还好，就这个价格。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不仅是刚才我们说到哈西，其实群力也有下降。
0: 有也下降，就说这个群力家园不就是群力的房
1: 所
0: 子
1: 以现
0: 吗？
1: 在就是那张工可以理解为，无论是好房子，还是说稍微年份久一点的房子，价格其实都有一些浮动在里边。
0: 对，都便宜了。
1: 所以如果大家想让张棍帮你也评估一下，尤其是想要出售的听友啊，想要卖房子，想要张棍帮你评估一下我的房子的当下市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棍说到了，就是现在房子这个价格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我前一段时间啊，听到张棍就是租房市场还是比较火热的。
0: 但是我自我感觉啊，今年租的也不好，
1: 也不好。
0: 也不好。就是大家吧，都是用一个低价要好一点的房子，就是它这个价格跟这个要求不匹配。今天我领一个客户看房子，一个老阿姨就要租2楼3楼的房子，一屋一厨要500块钱的。你想要是能租到500块钱，有啥样的呢？屋里挺破，就是啥都没有，就是没有热水器，没有洗衣机、冰箱没有。那你说要是啥都好的话，就这楼层它能租这价吗？是不怎么也得租到1000左右？能便宜这么多，是不得有便宜的道理？那你不能说我用500块钱去租1000块钱的房子，那也达不到啊。
1: 那可能像有些听友他会怎么想？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卖房市场卖都这么低了，那我租房市场是不是价格应该更低一些？”但是张国还说，这个租房也是一分价格，
0: 对呀，
1: 一个房子，对
0: 你
1: 吧？
0: 像有些一屋一厨装修好的，还能租到1400-1500呢，
1: 就是租房市场价格还相对来说
0: 还
1: 还
0: 挺
1: 可
0: 高，
1: 以，是不是？
0: 没太降。
1: 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大家还是有这种需求的话，无论是你买还是要租，您来可以来找张顾问问问张顾问，当然张顾问也可以帮助大家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包括帮助大家出售，尽可能缩短大家的这个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热线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啊。我想请专家帮我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2: 安和街啊，道里区安和街，
0: 安和
2: 啊，
0: 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安和街和应该是和那个巷路差不多，
0: 多大米数的？
2: 5楼使用面积是65米，使用面积六十五米，
0: 六
2: 小
0: 十
2: 三
0: 五
2: 室，
0: 米5楼3屋的，
2: 对，小三室，对，南北
0: 啥？
2: 向，
0: 南北哪年房子？
2: 94年的。
0: 有装修吗？
2: 对，就是90年代装修啊，
0: 很
2: 对，
0: 简单的装修了。
2: 也不啊，对，也差不多吧，啊，对，
0: 现在的价格，
2: 我这校区房，香路小学，
0: 最多55。
2: 啊，最多55，是啊，那个专家，再麻烦你帮我再评一
0: 你
2: 个房子
0: 说
2: 吧，
0: 没事儿。
2: 啊，那个民生上都小区，
0: 民生上都哪个园的？
2: 河源。
0: 民生上都的河源多大的？
2: 建筑面积是76米的，
0: 使用多少？
2: 使用面积应该是在56、57吧，
0: 没有那么大，
2: 那就是53、54，
0: 四
2: 反正
0: 十四十多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使用面积肯定是50多。
0: 你是几楼？
2: 18楼，
0: 顶楼多少楼？
2: 顶楼是25也不28，
0: 一室的吗？
2: 一室一厅，
0: 一室一厅，
2: 一室一厅，我就打开了，完了
0: 啥
2: 厨房
0: 朝向？
2: 在刚才南向。
0: 南向，10年的。
2: 不是10年的吧？好像，我有点忘了年限，反正
0: 装
2: 没上
0: 修咋样？
2: 装修挺好，17年装修的，
0: 48万。
2: 48万。哦，好好好。

0: 谢谢专家，谢谢。
1: 嗯，供你进行参考啊，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想找张坤解决房产疑难问题，或者想让张坤评估二手房价格，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张坤。
3: 你好，请讲。
2: 我是顺水小区。
3: 顺水多大米数的？
2: 建使用面积50米，建筑面积好像73米多吧。
3: 几楼？
2: 6楼，顶层是8楼。
3: 啥朝向？
2: 东西朝向，朝那玻璃钢研究所。
3: 东西私产。
2: 那叫什么？2室半的，两个大屋一个小屋。
3: 2室半，建成是96年。
2: 对，96年。
3: 有装修吗？
2: 没有装修，简装吧。
3: 没有啥装修，4×7=28。26万左右吧，
1: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
4: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3: 您说。
4: 是群力星光耀2期。
3: 星光耀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147。
3: 三室的。
4: 三室的。
3: 147是141，
4: 147米，
3: 三室几楼？
4: 17楼。
3: 南北的？
4: 南北通透。
3: 装修咋样？
4: 中装。
3: 中装，155。
4: 155。
3: 对。
4: 您能帮着给卖一下？
3: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1: 嗯，好吧，王女士，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
4: 好的，
1: 供您参考啊。没有问题。如果你有房源想找张棍也帮助您代卖，您就直接在线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根据您的房源情况，不同渠道帮助大家进行宣传，帮助大家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一些老房子，老破小，然后一直没有卖出去，那怎么办？那我们也可以帮助您想想办法，都没有问题，您只要跟张棍提就可以。所以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就行。那也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大田地产的专业房产专家张顾问，直接在线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给您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房子价格。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清楚了，张棍马上就可以帮助您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这个价格是对于您的房源有最终的指导意义的。大家不要看说我们邻居家卖多少钱，或者说啊，我听说谁谁家卖多少钱，可能那个不是特别准确，因为我们知道同一栋房子可能楼层不一样，有的价格相差的就比较多。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想找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涉及到您这套房产的具体价格的，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冯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
5: 你好，张棍好。
3: 你好。
5: 哎，我有一个房子想请您评估一下。
3: 您说。
5: 是在香坊区文治头道街24号。
3: 文治
5: 小区。
3: 文治小区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72米11。
3: 使用50。
5: 使用50，将近51。
3: 几楼？
5: 6楼。
3: 顶楼是几楼？
5: 顶楼8楼。
3: 啥朝向？
5: 东西向，通
3: 透的。东西私产。
5: 对。
3: 哪年的？
5: 97年。
3: 简装？
5: 就算简装吧。
3: 俩屋的。
5: 中简装，对，2室1厅。
3: 你这房子有煤气管道吗？
5: 有。
3: 原来没有是吧？
5: 不对，都有。
3: 都有。现在的价格55。
5: 55就是到手价。
3: 对，工农兵小学，对吧？
5: 哎，对，工农兵49校区房。
3: 对，就这价格。
5: 好的，谢谢张顾问。
1: 好的，感
5: 谢
1: 参与，我们再会。
5: 谢谢
1: 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一个，我们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有些老年朋友像我们刚才这个陈女士一样，手里边握有好几套老房子啊，都是 老破小的这种。那如果说大家现在这个又上了年纪了，尽可能的我们给他做一个整合，要不你就换成一套，要不干脆我就是住一套，剩下那些套我全都出售，直接换成我这个资金。

0: 然后以备不时之需。就是我们在卖房子过程当中会有很多老年人会发现，就是现在我的卖房子不像我想象那样，可能我今天用钱我今天就能把房子卖出去，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可能卖房周期会相对来说长一些。所以大家呢可以做一个提前量，如果有什么样的打算啊，想做一个整合也好啊，出手也好呀，大家都可以来问问张棍，提前把你的房子是出售啊还是兑换呀，都是可以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张工，我想咨询一下一个房子。
2: 您说。
1: 就是在道外区的红城小区。
2: 嗯。
1: 那个5号楼那块，说可以说门牌号吗？
2: 可以，不用说，您就说多大的就行。
1: 那个，他那个是顶楼的7楼，阁楼房子，100平的建筑面积。
2: 嗯。
1: 完了是个简装吧，就是、
2: 啥朝向？
1: 南北向。
2: 南北向，私产，08年的。
1: 07年，07年08年。
2: 装修有吗？
1: 装修就简单装修的。
2: 嗯，超不过25。
1: 啊啊！
2: 我认为也就20
1: 吧。也，你这块帮就是评估也帮卖房吗？
2: 可以帮您卖。
1: 那能帮我登记一下吗？
2: 好的，啊。
1: 啊，那张工，谢谢你啊。
2: 嗯，好，
0: 嗯，好的，没有问题。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卖房子的。只要常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大家都知道，张工线下是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可以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帮助您出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热线电话。然后也正是我们每天房源太多了哈，不可能把每一套房源都拿到我们的线上节目来宣传。如果你有需要，说我正好也想求购房源，我有自己的具体要求，你也可以在线跟张棍提，然后我们帮助您去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这样也节省大家在买房子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您看房子啊，或者是你筛选房源比较费时费力，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腿脚又不是特别好，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房子适合我，那这样可以让大家节省很多弯路，我们直接在线下就帮助您寻找适合您的房源，直接筛选出来您自己再去看。所以如果说无论您是买房也好还是卖房也好，只要你有需要，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是有一个那个安子片的房子，安平街104号。
2: 多大米数的？
3: 21米使用。
2: 21米几楼？
3: 建筑28，对，3楼。
2: 啥朝向？
3: 朝着，那朝向是，朝着，就是安发桥。
2: 朝着安发桥，你是在安发桥的哪一侧呢？
3: 安平街这侧。
2: 不是安平街这侧，你是往印度电影院这边还是往？
3: 印度电影院这边。
2: 那朝着安发桥应该是偏哪一向？
3: 对，是。
2: 私产。
3: 嗯。
2: 建成，你这是安平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3: 安平安祥。
2: 安祥，那也是刚过安发桥没多远儿。
3: 啊，对，91年吧，应该是92。
2: 简装。
3: 啊，对。
2: 15万。
3: 15万。
2: 对。
3: 啊，好好好。
0: 好吧，供您先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
2: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有个房子想帮着我评估一下。
2: 嗯，您说。
4: 嗯，我是在哈尔滨大街855号中海英景西岸。
2: 中海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4: 89的，南北通透。
2: 89米的建筑面积。
4: 建筑面积89啊。
2: 你是几楼？
4: 我是25楼，最高是34。
2: 南北
4: 通透，
2: 两室的，
4: 两室一厅，对。
2: 建成是一几的？
4: 16啊，那是一起16。
2: 装修
4: 就是中等装修吧。
2: 120。
4: 120哈。
2: 嗯。
4: 那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跟张顾问进行线上沟通，这个最便捷。你像我们听友就是把具体的房源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你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然后如果说你是急于出售，你就直接跟张顾问提，你说张顾问能不

0: 应该是南北东。
1: 南北东。
0: 对。
1: 四产建成是一几的？
0: 一几的大概能有六年了吧。
1: 六年，那就是一九，没有那么。
0: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
1: 一七
0: 吧。一七
1: 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0: 属于高装吧。
1: 哪年装的？
0: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三年四年，三年吧。
1: 155万。
0: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1: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1: 汇锦
3: 御江湾汇，对，汇聚的房子。
1: 嗯，多大的？
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1: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1: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1: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1: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婚装。
1: 婚装。110万。
3: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1: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1: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1: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1: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这个
1: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明白，谢谢老师啊。
1: 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1: 你好。
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1: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0-40米、50米都行。
1: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里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2: 我们帮助你线下寻找一下，当然大家如果也有需求的话，都可以直接来跟张官提，我们愿意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孙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跟孙女士联系一下，看什么情况啊。也提醒大家，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5分钟的时间了，如果大家还有问题，说我也是想求购，我想寻求什么样的房源项目，包括就像我们刚才听我说的，我是想有这个用途，具体我要干什么，或者我有什么样的预算，有什么样的区位要求，你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可以帮助您寻找。另外张顾问也可以在节目里边帮助大家寻求发布您的需求，我们直接在节目里边也愿意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共通的桥梁。还有就是我们线下张顾问有专业的工作团队，他可以帮助到您，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大家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其实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门头哈，我发现现在闲置的门头也比较多。
1: 对，这几年吧实体经济不好，门头就别说大的了，小的都有好多闲置的。你像50-60米的，原来在市场上基本上就没有闲着的，就这家不干了，那家干，现在都闲着。

0: 那你说张棍这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大家的租金呢？
1: 租金
0: 有降吗？还是说跟我们这个普通住宅是一样的？你看住宅房子价格虽然降了，但是你会发现租房市场这个价格还挺坚挺的。
1: 租金得降多少呢？就以最高点为例吧。最高点的时候我们租一个门是将近10万，现在是3万多。就差这么多。
0: 差这么多。
1: 对。
0: 那跟。
1: 折半了。
0: 对。
1: 基本上就是折半了，所有的门市大家租门市的都知道，都降了一半，
0: 这个价格也是有所变动的哈。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孙女士的热线。你好，孙女士。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家是大方梨小区的。
1: 大方梨哪栋的？
2: 220栋。
1: 220栋，多大米数的？
2: 40米。
1: 40米的使用面积？
2: 使用面积40米。
1: 几楼？
2: 4楼。
1: 啥朝向？
2: 东西。
1: 建成是97年的。
2: 对。
1: 装修简装。
2: 就简装的。
1: 22万。
2: 能卖22万？那行，我知道了。
1: 哎，好嘞。
0: 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今天看一看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就是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顾问帮我买卖房产，帮我签合同，甚至有些听友是几次已经找过张顾问了，这回还是想这个卖房子，买房子。那这样，我让张顾问说一下他线下的联系方式，以及张顾问在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自己看的房子，或者是说我通过亲戚啊朋友啊的房子我想买卖，我想贷款签合同办理贷款，我不知道咋办，你可以联系我，我是不收你中介费的，有需求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0: 大家都可以跟张顾问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顾问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可以在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段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了。另外粉丝互动群大家可以加13115305726，你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在群里发布，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旧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6: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8: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8: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9: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0: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8: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8: 回家吧，
11: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3: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3: 一本好书，
1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4: 黄歇归楚三个月后，楚景襄王去世，熊完继位，史称楚考烈王。名声显赫却一无作为的楚国公务员黄歇临危受命，一纸信件劝退秦军，完成了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在秦为治10年，关键时刻何其志之明，不惜以身殉军，铤而走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至今他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啊。 黄歇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除考烈王元年，黄歇被任命为楚国总理，封为春申君。58岁的黄歇踌躇满志，他的心依旧年轻，他的激情依旧沸腾。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斐然政绩。任楚相第四年，秦赵爆发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次年，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向楚国告急求援，楚国派春申君带兵去救援邯郸。任楚相第八年，楚国向北征伐，黄歇引兵灭掉鲁国。对外以怀柔，对内以安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黄歇在诸侯中的威望无形中大增，衰弱的楚国为之一振呐，重新强盛，俨然是另一番面貌。好了，楚国没有人能在他之上，包括楚王熊完。虽名相国，实际上他才是楚国真正的主人。这个时候的黄歇权势熏天，放眼楚国，他才是真正的老大。做了那么多年的辛苦工作，也该享享清福了。黄歇也学着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仰视多达3000人，成为战国四公子之首。黄歇一直没把幕僚们当作一回事，没指望他们做什么长脸的事。其实不是附庸风雅，只是装点门面罢了。那年赵国平原君派门客拜访春申君，黄歇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炫耀赵国的富有，他们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了装饰着珍珠和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这样的打扮一看就知道身份尊贵呀。虽然平原君名头没有春申君响亮，但在这时能争点面子也是好事。可惜春申君令平原君的门人失望了，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很贵很贵呀。你的珠宝佩戴在宝剑上以为很牛，人家的门客竟然穿着宝珠做的鞋，服了，彻底服了。自惭形秽之余，真想找个耗子洞钻进去。在这场炫富中，春申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面子。他意识到富贵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重要。任相14年，秦庄襄王立，以吕布为为相，封文信侯，取东周。任相22年，空前强大的秦国大有一吞天下之心，各个诸侯国互相订立盟约，联合起来讨伐秦国，并让楚

五考烈王担任六国盟约的首脑，春申君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六国盟主。六国组成合纵联军，由黄歇任命庞暖为联军主帅，向西一度攻打到函谷关。面对不利的局面，秦青全国之兵出关应战，六国联军战败溃逃。楚考烈王把作战失利的罪责归咎于春申君，从此开始冷落黄歇。黄歇有情绪啊，谁也不是战神，带兵打仗哪有没吃过败仗的呢？与此同时，流言四起，黄歇回想着一生的功绩，面对如今的窘况，这心里不是个滋味。这时朱英站了出来，开导开导老同志，春申君的心里宽慰了许多。当前若是重新得到楚王的重任，必须要做一件事，而且还得做得很漂亮。楚考烈王熊丸有个难人的隐痛，得了不育症，作为一国君王，一连好几十年都没有子嗣，这是多么大的尴尬呀。虽然楚王对创造人类之事甚是热衷，可惜几经自力更生都没结果，不得不令他唉声叹气。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话且不能放在他的身上。黄歇站了出来，一如当年帮助熊丸从秦国出逃那一般从容。黄歇不惜在贵族民间寻访，求人算卦保佑楚王得子，这样的工作默默做了很多年。然而进献的妇人与当初一样，都没什么建树。正在黄歇束手无策之际，侍从李元看到机会来了，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李元，南赵国人。众所周知，楚王无子，只要谁人能令楚王得子，必然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不过单单从楚王身上打主意那是不对的，黄歇楚国真正的主人呐，只要打通他这关，成功不难。李元寻求机会委身投到黄歇门下，他密切地观察着时局，黄歇进献的一个又一个美女都没结果，这楚王照样无子。机会来了。不久李元请假回家，返回的时间远远超过假期，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回来之后，他向黄歇解释了延误的原因。齐王派使臣求娶我妹妹，我跟使臣饮酒，故延误返回。实实在在的抛砖引玉啊。黄歇问道，那他们订婚了吗？李元早想到他会有此疑问，他说出齐王来旨，在勾出黄歇的好奇心。李元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接下来顺理成章，黄歇要看一下李元的妹妹李嫣。当然可以啊，这李元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只要黄歇看上一眼，他必然会拜倒在李嫣的石榴裙下。李元相信妹妹有这个实力。事实也正如他所料，黄歇看了一眼，国色天香啊，相中了。李元成功进献妹妹给春申君，他的动机值得研究。然而此时老眼昏花的黄歇被美色所迷惑，一心想趁着年富力强看一番伟大的事业。不久李嫣怀孕，灭门之祸就从这里开始。李嫣怀孕了，比黄歇更高兴的人是李元。李元得知妹妹身怀六甲的消息之后，秘密与他商议，春申君年老昏花了，不知道哪天作古啊，所以在皇家的日子以后未必好过。如今楚王无子，黄歇呢又权势熏天，如果能让黄歇把你进献给楚王，
那上天怜见呢，如果生了个男婴，那楚

王一高兴，必然封你为王后啊。只要能混入宫中，前途一定很光明。这是一招彻底的借腹生子。黄歇的努力啊，别人坐享其成。他没想到精明的一生到头来竟被人家玩了一把。李嫣找了个机会对黄歇说道，楚王尊重宠信您啊，即使兄弟也不如啊。如今您任楚国宰相已经20多年了，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如果楚王寿终正寝之后要改立兄弟，那么楚国改立国君以后，也就会各自使原来的亲信的人显贵起来，而您呢，将要失宠。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着实得罪不少皇室成员。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难免不对你下手啊。如何才能保住乌纱帽和这一片大好的江东封地啊？经此提醒，黄歇豁然开朗。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假如楚王百岁之后先我一步，我该怎么办呢？这李嫣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真是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啊。黄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那该怎么办呢？李嫣笑了，说其实很简单，现在我身怀六甲呀，别人不知，请把我进献给楚王，上天保佑的话，生个男婴，那就等于你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亦为你所有啊。啥也别说了，事不宜迟啊。黄歇看到事到如今，为了开枝散叶，他必须要给楚王找个外援。想来想去，大家都是哥们儿，那黄歇当仁不让了啊，自己吃点亏，自告奋勇，担当了这个重任。黄歇考虑明白之后，当即将李嫣进献给楚王，因为是黄歇进献的美女，楚王很是宠幸。不久后，李嫣生了男婴，取名汉。楚王咧开大嘴，一个劲儿的乐呀。在常人看来，做父亲是很自然的事儿，而在楚王看来，他为了这个愿望，那足足努力了大半辈子呀。今天终于见到了成效，给儿子取名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汉字，也向全国人民证明了我楚考烈王雄丸还是很强悍的。大摆宴席，全国欢庆，封李嫣为王后。大舅子李渊高升参与谋国政。至此，李渊天衣无缝的计划达成了。没有什么比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更加令人高兴的。可是每次李渊走在华丽的别墅中，这心里啊都深深的忧虑。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富贵会不会如同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啊？不会，他不会让这一切流产。想要长期占有，只能除掉他。春申君，黄歇。现在是要动手的时候了，因为楚王病危了。李渊为了他的又一个计划暗蓄力量，一切做得那般的密不透风。然而他的举动还是有人看出了端倪。朱英，春申君门客，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谋士。朱英洞烛李渊的险恶用心，直觉告诉他，李渊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对黄歇下手。朱英建议黄歇道，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也有不期而至的祸呀。如今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侍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能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黄歇听了，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高见呢、啊，
说的这什么乱码七糟。

哦，那这是什么是不期而至的福啊？朱英说，您历任楚相20多年，虽名为相，实际是楚国真正的主人。假如楚王下世，您来辅佐年幼的君王，必然可建立伊尹、周公一样的功勋，这就是我说的不期而至的福。黄歇点了点头啊，又问道，那啥又是不期而至的祸呢？朱英沉声道，放眼楚国，如今最能威胁您的人就是楚王的大舅子李元呐，而且他不管军事，却在家里养了刺客，等到楚王下世，他必然要抢先入宫杀您灭口。黄歇听了之后微微一笑，李元在他的印象里老实巴交，为人懦弱，怎么可能有如此城府呢？啊，我玩了一辈子政治，这点眼光还没有吗？朱英，莫不是你在危言耸听吧？不过黄歇装作默认了他的建议，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朱英自告奋勇地说，我帮你杀了他，剪除后患。黄歇笑了，在他看来，那朱英的担心纯属多余啊，亮李元不过是楚王的大舅子，那能奈我何呢？要知道我执掌楚国20多年，树大根深呢，岂是他一个外戚就能摆平的？朱英知道自己的进言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同，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感到大事不妙了。跑吧，眼下只有跑路才能保全性命。朱英跑了，他是聪明的，他是睿智的，他对黄歇说的话旨在消灭潜在的敌人，放弃手中的权贵，换得善终。然而黄歇却不以为然呐。17天后，楚考烈王驾崩，春申君奉旨进宫，刚入宫门，刺客突然出现，以极其职业的手法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不错，是李元事先埋伏的。临死那一刻，黄歇才明白朱英说的对呀，这时他才看清李元的真正嘴脸。可惜一切都晚了。杀了黄歇，李元心里还觉得不踏实，自古以来斩草必除根，李元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尽灭春申君全家。公元前237年，太子熊恒继位，史称楚幽王，李元取代黄歇，被任命为楚国总理。第21章，信陵君篇，热血战国侠客行。公元前277年，魏昭王去世，魏宇继承魏国王位，是为魏安黎王。这个时候田文自从出逃魏国，担任魏国总理10多年，实力雄厚，树大根深，刚刚登基的魏安黎王深感忧虑，想来想去，做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决策，封同父异母兄弟魏无忌于信陵，史称信陵君。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遣白起进攻魏国，孟尝君田文举荐芒卯为主帅，率领魏国军队与秦军交战。白起在华阳大败了魏军，斩获魏军13万人，芒卯战败而逃。机会啊，一个可以削弱政敌的好机会，魏安黎王抓到了。他的做法很果断，直接免去了田文丞相的职位。田文失势后，他门口许多人都改投到信陵君门下，魏无忌渐渐地取代了田文的地位。然而魏安黎王怎么也没想到，利用魏无忌牵制田文，这一策略却令他难受了一辈子，有物在喉，
不吐不快。魏无忌看得出来啊，想要在战国中傲然挺立，想要建立功勋，那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于是魏无忌也效仿着田文、赵胜、黄歇、李贤下士，广招宾客，渐渐的声名远播，投到麾下最高峰的时候多达3000多人。魏无忌真正的把门客当成朋友啊，而不是摆设，更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侯赢，魏国著名的隐士，通常隐士呢都很贫穷，这侯赢也不例外。70多岁的老头，一无谋生的手艺，二没有经济实力。幸好这侯赢还有个工作，看大门，全称是魏国都城大梁一门首吏，足以糊口度日啊。人生70古来稀，侯赢并没有想着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过是每个月拿点养老金，闲着没事跟老哥几个喝点酒，吹吹牛，砍砍大山而已。事实上他这个年纪也不太可能焕发第二春，然而当他看到魏无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人才。魏无忌来了，带着诚意扑面而来。魏无忌出手大方，他带来的厚礼是侯赢用一辈子挣来的钱也买不起的礼物。在下魏无忌，闻听老先生之贤，特来拜访，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呀。说得客客气气，说得恭恭敬敬，那不应该是一个王公贵族的态度。侯赢心里这般想着，他听过魏无忌的声明啊，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公子带来的礼物羡煞了隔壁的老张头、老李头，他们瞠目结舌，视线久久没能离开那份厚礼，心里都在想着，这要是给我该多好啊。侯赢看了看礼物，微笑着说，啊，多谢公子好意啊，鄙人不能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是为两个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发作而感到震惊。侯赢，一个看大门的老头，魏无忌是王公贵族，竟然屈身前来拜见，还送了厚礼，这吃上顿没下顿的老猴头还居然没要。惊还是震惊的。魏无忌走了，这明白过味儿来的人呢、都在骂侯赢老糊涂，蠢猪一个，天下居然还有给钱不要的。侯赢淡淡一笑，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儿啊，这魏无忌又来了，所有人又愣住了，这魏无忌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魏无忌恭敬地说，啊，既然老先生不肯收下礼物，那恳请您到敝府吃个家常便饭如何呀？好，侯赢爽快地答应了，再不去那是不给人家面子呀。这侯赢顿了顿又说道，不过我要去趟菜市场啊，看看我的朋友。啊，可以，我来给您赶车。魏无忌笑着就坐到了车夫的位置上，招摇过市，一路来到了菜市场。朱亥，侯赢的老朋友，他的名气啊取得很有意境，朱亥呀、连猪都害怕。事实上猪也确实害怕他啊，因为他是个杀猪的。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啊，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了好半天，引来围观的人是不计其数。这魏无忌在一旁恭恭敬敬的站立，他的样子仿佛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仆人呢、一点都不像是王公贵族。魏无忌的心里一直重复着那句话，以德服人，待人以诚。
魏无忌可以等着，但他的仆人们这心里骂起了侯莹，这个老家伙他摆什么谱呢？公子请你吃饭那是看得起你呀、啊、你还牛上了，我靠。不过公子都没说什么，还一直和颜悦色的在一边等着，这做下人的只能默不作声。好了，终于聊完了，时间很久，魏无忌一直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直到他们两个聊完，还是那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赶着马车回到府邸。后来呀、啊，魏无忌才明白，那是侯莹有意在试探他。经过此事，魏无忌在民众中得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名声啊，花多少钱有时也买不来。邯郸告急，诏向魏国求援。魏安黎王想到了唇亡齿寒呢、啊、赵国是魏国的一道屏障，如果赵国亡了，那么魏国将直接接壤强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魏安黎王派将军晋鄙领兵10万前去解围，大军浩浩荡荡开到前线，大战一触即发。消息不胫而走啊，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秦昭王迅速地做出分析，并且给魏安黎王写了封信。信上说的呢，挺客气，嘘寒问暖。可是魏安黎王怎么看他，怎么心惊肉跳啊？秦昭王没有威胁他，只是在警告，如果擅自动手，必要倾全国之兵力来伐魏。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秦昭王他具备这个实力。魏安黎王颤抖地看完了信件，这秦国是惹不起的，赵国灭亡也是迟早的事儿，那何必自找没趣呢？于是下令魏军驻守，观望事态的发展。魏军一停，赵国受不了了，平原君赵胜催促了几次也没见着效果，无奈之下只得向小舅子魏无忌求助了。啊，理由很简单，邯郸攻破之日，那就是你姐姐死亡之时啊，来给我们夫妻俩收尸吧，你快。姐姐的性命很重要，比这重要的是保全魏国。魏无忌冷静地分析了天下的局势，今夕兵已临赵，赵必亡，赵魏之屏障也，赵王则魏且为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事未有汲汲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只有保全了赵国，才能保全魏国，才能保全天下诸国呀。魏无忌将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魏安黎王，然而任凭他怎么说，他人家就是按兵不动，王权在他的手上，你说什么也不好使。怎么办呢？魏无忌深深的担忧，为什么皇兄安黎王听不进去我的建议呢？原因就在一件小事上。当年魏无忌与魏安黎王正在下棋，北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正准备进入魏国的边境。魏安黎王马上放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魏无忌却笑笑说，啊，大王勿急，此情报有假，并非是赵国进犯。惊恐不安的安黎王无心在下，不久从边境又传来消息，证实了魏无忌的话。这安黎王自然大感惊诧呀，你是怎么知道这情报是假的呢？魏无忌如实相告，因为在我的门客中有能深入探听赵王秘密的能人呐，可以随时向我汇报赵王的行动。啊，
原来是这样

安黎王深深的恐惧啊，从此不敢将国事交于魏无忌处理。其实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战战兢兢地当他的王。公子魏无忌门下3000人，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政治力量，而且能人辈出，时刻令人提防。魏无忌的名声又远播诸侯，以至于平原君赵胜竟然找到他来求救。虽然他们是亲戚，但在赵胜的眼里却只有魏无忌，没把我这个王放在眼里。安黎王心里有种叫做嫉妒的东西在作怪呀，以至于凡是魏无忌的建议他都不听，这一次也不例外。魏无忌回到王府，既然魏安黎王不发兵，那么只有我们亲自上战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魏无忌凑齐战车100多辆，打算带着微薄的力量前去与秦军死拼，这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呀。但纵然如此，他们也要去试一试。人们刚刚路经都城仪门之时，守门的官吏拦住了他们。啊，侯莹，魏国这个著名的隐士，他看出了这是公子最后一招。在他看来，魏无忌的猛撞行为，这哪里是去打仗，分明是带领着大伙一起去死。魏无忌说，老先生跟我们一起去吧。嗯，我不去。侯莹看出了魏无忌的不悦，补充说，我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不会跟你们一起去送死啊。魏无忌其实也觉着这一去凶多吉少。魏无忌长叹一声，哎，这魏王不发兵，我也不能眼看着赵国灭亡，事到如今只能这么办了。难道先生有什么高见吗？有。侯莹斩钉截铁地说道。魏无忌慌忙下马呀，拜了3拜，愿闻老先生高见。事情其实很简单呐、侯莹娓娓道来。想要进必出兵，只要有兵符就行了。魏无忌心灰意冷，还以为是什么高见呢，这个他当然也知道了，关键是兵符在魏王的手里呀。侯莹解决了他的疑虑，我知道公子曾对大王的宠妃如姬有恩，为他报了杀父之仇啊，凭借这一点如姬必会帮忙。好，就这么办。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魏无忌找到了如姬，把他的意思传达给了他。如姬呀、一个知恩图报的女人，爽快地答应，并且效率极高，成功地偷出了兵符。兵符照管军队兵权的令牌，现在是上路的时候了。魏无忌对侯莹说，侯莹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公子你要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把他带上。谁呀？朱亥。朱亥是杀猪能手，力大非凡，杀个人不在话下，如果禁闭听从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魏无忌听了之后哭了，哭得很伤心。侯莹悄悄地问道，公子啊，你害怕了？魏无忌沉声道，我哪里是害怕呀，只是觉得可惜。晋鄙是魏国的将军，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不忍心对他下手啊。不过事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也只能牺牲他了。魏无忌来到菜市场，找到朱亥，
以往魏无忌

没少给他送礼，多次登门拜访，可是朱亥人家不开面，他能与我一同前往吗？要知道弄不好那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能，朱亥干脆地答应了，并且解释说，我只是个菜市场卖肉的，王公贵族屈身多次登门拜访，我之所以没有答应你，是因为我认为小礼小节没什么用，如今公子有难，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走，与侯嬴告别。魏无忌感谢侯嬴的建议啊，临危之际是他出的主意，他是间接的救了赵国，也救了天下呀。侯嬴年迈体衰，70多岁行动不便，不能同去，可以理解。那一刻，侯嬴目光灼灼，一双眸子绽放着舍生取义的凛凛目光。我本该跟公子一起去的，可是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魏无忌点了点头，这个我都知道，我不怨你。侯嬴沧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望着前线邺城的方向沉声道，公子到邺城之日，就是我自刎之时啊，以此来聊表对公之忠心。他说的毫无惧色，说的坚定不已，谁都看出了他要舍生取义的决心。魏无忌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他最后看了一眼侯嬴，高声道，出发。魏无忌火速前往前线邺城，耽搁一刻不知有多少人死亡，耽搁一秒不知局势是怎样的变化。看似老态龙钟的侯嬴，他的血液流动着一种舍生取义的信念。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言必行，行必果。魏无忌与朱亥到了邺城那天，侯嬴北面自刎。邺城到了，晋鄙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魏无忌说道，大王派我接替将军，有兵符在此。兵符那不是赝品，身为将军晋鄙经常看到这玩意儿啊，准确无误，如假包换。然而晋鄙却深深地怀疑起来，命令太仓促，而且大王也没有事先通知，这其中必然有疑。晋鄙狐疑地问，北将军统帅10万之师驻守边疆，关乎国家命运，公子今天就你们两人前来接替我，我怀疑其中有问题，所以恕难从命。话音刚落，晋鄙只感到脑际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然后一阵剧痛深入骨髓，然后眼前一片漆黑，就再也没有见到光明。朱亥，他出手了，他以极其专业的杀猪手法，一铁榔头削死了魏国的大将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朱亥做到了，魏无忌也做到了。夺取兵权之后，精选士兵8万开拔前线，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春申君黄歇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之下，一举击溃了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魏无忌切符杀将，审时度势，保赵存魏，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但这种精神放在民间，叫做吃里扒外呀。朱亥，一个普普通通的屠夫，那一刻他的名字载入史册，
彪炳千秋。

0: 后来信陵君魏无忌派遣朱亥出使秦国，秦王强行扣留朱亥，要求他为秦国效力，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相诱惑，朱亥不为所动。无计可施的秦王把朱亥同老虎关进一个笼子里，这朱亥生猛地大喝一声，老虎竟然被他吓得匍匐在地一动不动啊。朱亥见回国无望，壮柱寻死，结果柱断未死，于是干脆用手扼喉，喉断而死。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赵国得救了，魏无忌却回不去家了。魏无忌窃取兵符，杀死大将军，欺君罔上，罪不容诛。
1: 啊，安厉王怒了，指不定问候了多少次魏无忌的母亲大人。
0: 魏无忌知道窃符杀将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魏国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赵国，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解围邯郸，救了赵国，那魏无忌是赵国的大恩人啊。赵孝成王感激他的恩德，与平原君赵胜商议后，决定把五座城邑封赏给信陵君。消息传到魏无忌的耳朵里，他听着很舒服啊，心里很高兴。没错啊，他是赵国的恩人，没有他，那赵国就亡国了。接受感激，理所应当。当功臣的感觉真是非常之好啊。魏无忌飘飘欲仙，得意得很。人一旦得意，就容易忘形，魏无忌也不例外。门客们对他骄傲自满啊，极其反感。这哪里是魏无忌呀，倒有几分孟尝君的色彩。于是门客进言道，别人对公子有恩，希望公子记住，然而公子对别人有恩，希望公子忘掉。况且假托魏王令窃符杀将，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但对魏国来说那是不忠啊。魏无忌听了之后忽然明白了，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对自己祖国不忠，反而拿这种不忠在他国邀功，岂不荒谬吗？魏无忌明白了这个道理，深深自责，心里暗骂自己吃里扒外不是个东西。于是在赵王的庆功会上，魏无忌拒绝了赵国的好意，纵然魏王已然赦免了他的罪行，也承认他的封邑，不过魏无忌还是留在了赵国，一待就是十年。在赵国的十年里，魏无忌一如往常礼贤下士，交好英杰，不改初衷。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得到的消息，闻听赵国有两名贤人，多次寻访都没见着。闲人嘛，那就是闲着没事干的人，大隐隐于市。两位赵国贤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毛公混在赌徒中，薛公在饭店当服务员。几经辗转，终于见到这两位贤人，促膝长谈，酣畅淋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王公贵族跟赌徒厮混在一起，有辱门风啊。魏无忌的姐夫赵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愤怒，对他媳妇说，无忌一天闲得没事干，居然跟赌徒和服务员混在一起，无知妄为，

去了。然而赵胜不知道，他的此举直接导致他的门客一部分转投到魏无忌的门下。魏无忌接受道歉啊，安安心心地继续待在赵国。然而战国是多事之秋，风云变幻，魏无忌留赵十年不回魏国，秦国看到了机会。秦王派兵大举进攻魏国，一度纵深，魏国无力支撑。魏安离王这时候才想到了魏无忌，只有他回国才能拯救魏国呀，派人去请，结果魏无忌就是不回来，而且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敢给魏王使臣通信的，就地处死。魏无忌算是铁了心的不回去了，魏安离王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啊，这无忌不回来怎么办呢？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关键时刻，两个人帮了他的忙。毛公、薛公，赵国的两个贤人呢、啊。公子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的存在。现秦晋攻魏，魏国危急，而公子毫不顾念。假使秦国攻破大梁，而把您的先祖宗庙夷平，公子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啊？生死已经不重要了，世界上永远都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魏无忌终于想明白了，江山社稷远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而危难之际回到祖国，魏王也必不会对他下手。就这样，信陵君魏无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公元前247年，魏无忌担任魏国的总指挥，通报天下。各个诸侯国知道是魏无忌担任上将军，纷纷派兵援魏。看见了吗？有名是多么的重要。魏无忌率领五国联军一举击溃秦国，进而乘胜追击，直到函谷关，把秦军压在函谷关之内。名动天下的魏无忌将各国进献的兵法汇编成册，称魏公子兵法。魏无忌的号召力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军事才能也是不容小视的。秦王深深的担忧，于是一个政治阴谋付诸实践。谣言永远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秦王很好地利用了它。诸侯只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意欲因此时定南面称王。一次两次还好，魏安离王不会相信。然而三人成虎，一人如是说，百人如是说，越来越多的人都这般说，不由得安离王不信了。眼下的情况也的确如此，魏无忌的名声远远在魏王之上，而他的才能也却是魏王所不及的。魏王心里那个叫做嫉妒的东西又开始发作了，免去魏无忌上将军的职位。正是这个政令给魏国埋下了亡国的伏笔。魏无忌非常郁闷呢，那想想他能不郁闷吗？本来就是个捕风捉影的事儿，明明是政治阴谋，魏王却信以为真。魏无忌看透了毫无才能却居于王位的安厉王，于是称病不出，每日声色犬马，聊以运计，抚平内心难以遣怀的忧愤。四年后魏无忌去世，18年后秦将王奔灭魏。汉高祖12年，他从击败叛将秦部的前线归来，经过大梁特意为魏无忌安置的五户人家世代守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3: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6: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7: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8: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9: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8: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9: 最好的出路。
1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9: 让青春立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嗯、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吉
2: 林。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叫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吗？潭吗？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啊、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咱们学过历史，是不是啊？
1: 学过学过。
2: 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然后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这也不，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

0: 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0: 啊，是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停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0: 对，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呢，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月。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它就
0: 是，这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意
1: 思，
0: 对，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
1: 就是这样，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所以叫白山鹿柚。其实它挺有历史的，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白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老仙翁。
1: 对对对，
0: 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

0: 西，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
1: 嗯、
0: 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多，
1: 嗯、
0: 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煲啊，人参貂皮、鹿
1: 茸
0: 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哦，那么多呢
0: 啊！千、哦、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说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0: 嗯，
1: 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让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啊、鹿
1: 血、
0: 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0: 哎，
1: 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是那种大鹿场、
1: 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嗯。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
0: 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柚，
0: 鹿柚啊、
1: 嗯。
0: 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面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域，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先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
1: 嗯、
0: 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 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家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这样的色彩。
0: 都是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
1: 说
0: 一说，
1: 对对对，
0: 是啊，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而且体型巨大，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猪妖，
1: 对，
0: 这主要是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1: 挺呢呀
0: 啊！
1: 对对对，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0: 确实是、
1: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1: 对，
0: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1: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0: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1: 对对对，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0: 对，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0: 坎，
1: 它
0: 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这个、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吗？
0: 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55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56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 啊，就是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他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代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

0: 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勇之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壁画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
1: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
1: 嗯、
0: 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
1: 嗯嗯。
0: 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去
0: 看
1: 一
0: 看，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 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啊，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那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
0: 嗯、
1: 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1: 嗯，
0: 就得说第7景了，叫懒佩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懒过来啊，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的《木兰辞》，
1: 东
0: 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市买鞍鞯，南
1: 市买
0: 辔头，北
1: 市买
0: 长鞭，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佩，叫懒佩飞鸿、嗯。懒佩说的就是懒佩桥啊。1932年、
1: 嗯、
0: 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懒佩回首。
1: 啊，
0: 就揽着抓着那佩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

0: 顿开，提笔写下揽佩桥三个大字，
1: 嗯，
0: 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亭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亭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第七景。
0: 对，第七景。
1: 嗯
0: 啊、
1: 哎、
0: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1: 新八景的第七景。哎
0: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0: 最后一景
1: 了。对，老八景最、
0: 啊、刚才提了，嗯，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排在江中。
1: 哎、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对、
1: 哎、
0: 呀、
1: 哎
0: 哎，
1: 就是那个弯弓。
0: 对六对六、啊，
1: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0: 嗯，
1: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1: 绿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新月老师、啊
1: 嗯。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清夏，
1: 嗯，
0: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秦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松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玉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 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房》，文中对于牵牛房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房。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

0: 是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1: 北京时间15: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我们乘客请注意，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两京失守晋魏王，元帝即位都建康，刘聪荒淫更无道，奸臣庶子乱朝纲。书接上回，公元318年，东晋正式建立，晋元帝司马睿大封百官，各有升赏。不久有人来报，说是前并州都督刘琨被幽州刺史段丕敌所杀。那位说，刘琨不是和段丕敌结成把兄弟了吗？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呀，元帝即位之后曾命刘琨为太尉广武侯，封段丕敌为渤海郡公。正赶上段丕敌因为哥哥死了要回家奔丧，刘琨呢就派儿子刘群护送段丕敌。 断皮里有个兄弟叫墨皮，在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私通石勒，趁这个机会，墨皮就率众袭击断皮里。断皮里虽然跑了，但是刘群却被他给抓住了。在他的威胁利诱下，刘群就给他爹刘坤写信，让带人。

马进攻段丕堤。谁知这书信落到段丕堤手里了，他把刘坤叫来一问，俩人一笑了之，谁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啊！经人一挑拨，段丕堤就把刘坤给扣下了。一扣下，刘坤家里的人就开始闹，最终的结果，刘坤自杀，他的子侄四人也都被害。不过从此以后，这段丕堤因为声望一落千丈，手下人纷纷离去，也就由盛转衰。闲言少叙，晋元帝司马睿听说刘坤被杀，因为害怕段丕堤的威势，所以也不敢指责。正这个时候，凉州刺史西平公张石派牙将蔡中到建康送信，劝司马睿当皇帝。他是怎么来的呢？南阳王司马宝手下的都尉陈安举兵造反，司马宝向凉州告急，张石派20000人马前去增援。打退叛军之后，凉州兵回来就纷纷传言说司马宝想南面称尊，脱离晋朝。破羌都尉张申于是就向张石建议说，南阳王不思国耻，急于称尊，必不能成功。而晋王司马睿乃当今圣上的近亲，并且还有威名德行，明公你应该为天下守唱，奉代江东，劝晋王登基坐殿，继承大统。张氏一听言之有理，所以就派蔡中到建康来了。感情因为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他们还不知道晋元帝已经登基了。元帝一看很高兴，马上命人起草诏书，然后交由蔡中带回。当蔡中回到凉州的时候，张石已经得知元帝即位的事了。回想起临近的南阳王司马宝尚且有自立称尊之心，他心里也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从此以后，这凉州虽然在表面上还是大晋朝的国土，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王国了。其实当时搞独立的不光是张石，汉人也好，胡人也好，还有很多。南安赤亭的羌族人姚义仲是后汉时期西羌校尉钱纳的儿子。晋怀帝末年，他见中原大乱，就带领所有的民众从赤亭东迁到虞美，共有部众好几万人，自称扶风公。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略阳狄族人的首领杨茂松有个儿子叫杨南狄，他西居凉州，这个凉州是栋梁的梁字，而张石所坐镇的那个凉州是凉爽的凉字，你可别听岔了。杨南狄西居凉州，凉州刺史张光气死了，他儿子张迈战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当地人张贤纠集众人赶走杨南狄，举州归附大成帝国。大成帝国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有80亿军领袖李雄于公元306年称皇帝所建，所以现在这李雄也就得以管理梁益二州。杨南狄呢回略阳去了，当他回到略阳仇时的时候，正赶上他爹病逝，所以他就继位成为狄族人的扶国将军右贤王，简称狄王。而在北方的鲜卑拓跋部这时候也有变化，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代王拓跋一卢因为废长立幼被长子六修所杀，他的侄子蒲根就住在代郡，一听说伯父被杀，就兴师动众找六修问。

六兄因为以子弑父引起了公愤，所以大家伙就都帮着普根讨伐他。六兄连战失利，最后被杀，拓跋普根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伯父的代王之位。可是这普根继位不久他就死了，于是大家就共同推举拓跋伊卢的另一个侄子拓跋玉律继承王位。这个拓跋玉律很好打仗，他打跑了铁弧部的首领刘虎，收编了人家的部众，继而又吸取乌孙故地，东并乌吉诸部，没几天的功夫就使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他迁居大吉之后日渐强盛，后来他的哥哥吐玉浑与他分部自治，跟他分家了。吐玉浑率领部众往西迁移，一直到了今天的甘肃地区，拓展疆域好几千里。这吐玉浑儿子很多，相传有60个，长子吐延继位不久就被羌族人所杀，于是就有他的另一个儿子叶延继位。这叶延勤奋好学，崇尚礼仪，说公侯之子就得用父王的名字作为姓氏，因此就把吐玉浑三字作为国号。翻回头再说汉主刘聪，这刘聪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光不理朝政还好点，这一沉湎酒色坏了，怎么身子骨受不了了？因为他这沉湎酒色不是一般的，他都玩出圈来了。后宫嫔妃当中凡是他宠爱的，他就都封为皇后。现在在他宫中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7人之多，就这他也不满足啊。最近他还又立了2位皇后，一个是左皇后王氏，一个是中皇后宣氏。好家伙，这8-9个美少女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轮番进宫，你刘聪就是铜头铁臂也不行啊。所以没几天的功夫，这汉主刘聪就变得精神恍惚，总看见好多已经死去的人在自己的眼前晃悠。时过不久他就俩腿一蹬死了。刘聪死后太子刘粲继位，这刘粲的荒淫比他爹有过者而无不及，他爹留下的那几位绝代佳人基本上都被他给收编了。正皇后晋月华被他尊为皇太后，上皇后樊氏被他尊为弘道皇后，中皇后宣氏被尊为弘德皇后，左皇后王氏被尊为弘孝皇后。这4位原来都是皇后，现在其中一个升格为太后，其他3个还是皇后。但不管是太后还是皇后都不到20岁，刘粲呢也就都一体对待，替他爹效劳。可是这刘粲也有歧视啊，这么一干他的原配夫人进士就不答应了，是又哭又闹啊。刘粲这才想起来感觉还有必要的事没办呢，于是他就降旨立妻子进士为皇后，封儿子刘元恭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司空晋准也就是当初送给刘聪晋月光晋月华2个绝代佳人的那个晋准，本来就没安好心，现在一看时机成熟，马上就向刘粲进言，说是臣听说你们刘氏宗亲准备废掉陛下，如不先伐之人恐怕祸在旦夕。刘粲不信，这晋准就转而让宫中的太后皇后2个晋家女儿瞅机会向刘粲进言，说你们刘氏宗亲如何定计，准备如何废除等等。

子有鼻子有眼的，尤其是靳月华，他是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还说你们老刘家的人之所以密谋废立，无非是因陛下和我们姐妹几个的关系而起呀。陛下如要免祸，就请再也不要来了，妾身愿与陛下一刀两断。听他们这么一说，刘灿深信不疑，于是就开始大肆诛杀宗室。结果在京都平阳的他们老刘家的人几乎全被杀光，甚至他们手下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只有太傅朱暨、太保胡延彦、太尉兼尚书令范龙出奔长安，到长安投奔刘耀去了。刘灿还想连刘耀一块杀了，可是够不着，他还想杀石勒，所以就任命刘耀为相国，让他统领全国的军马镇守长安。同时呢，这刘灿还任命司空晋准为大将军，让他掌管一切政务。这个时候晋准就暗中嘱咐那些宦官们，让他们劝皇上把所有军国大事都交由大将军裁决。刘灿一听就更高兴了，他正迷恋后宫那些美人呢，如此一来就可以全心全意干美事了。他哪知道晋准心怀鬼胎，把大权弄到手之后，这晋准就假传圣旨，任命兄弟晋明为车骑将军，晋康为卫将军，并规定所有宫廷宿卫都归他兄弟三人节制。都安排好了之后，这晋准就带兵入宫，当面数落刘灿，说他种种淫劣，罪在不赦，而后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除了晋太后和晋皇后两个人之外的老刘家的家眷，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斩首。继而他又把刘渊、刘聪的墓扒开，刘渊因为死时间长了，就剩一把骨头了，所以就挫骨扬灰。刘聪因为刚死不久，尸体还完好无损，所以就把他的人头砍下。老刘家的宗庙也被这个晋准纵火焚毁。在这次劫难当中，只有征北将军刘雅得以逃出平阳。他把这件事就报告给了镇守长安的秦王刘耀，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当即统帅大军从长安出发，要去讨伐晋准。当走到赤壁，这是个小地方，可不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那个赤壁。当走到赤壁的时候，碰上了朱暨、范龙和胡延彦三个人，他们是因为刘灿擅杀宗室及其手下才逃出平阳的。走到路上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平阳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他们跟刘耀一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您的母亲和哥哥都已经被杀害了。刘耀一听是放声大哭啊，我誓报此仇。这时候胡延彦等人就劝刘耀说，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殿下你应该先加尊号为喜重望。刘耀闻听点了点头，当即就在赤壁设坛祭天，即皇帝位，封朱暨为司徒，胡延彦为司空，太尉范龙以下仍各就原职，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进爵赵公。那么石勒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听说平阳变乱的事以后，曾先与刘耀率精兵五万讨伐晋准，一看晋准士气正旺，他就把人马驻守在襄陵北原，任凭晋准如何讨战，他都坚守不出。而同时这石勒就给刘耀写信，约定两军要一同进兵。现在石勒正

0: 进攻平阳，已经收降了羌杰两族的老百姓70000多人，而刘耀也向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发去了檄文，让他们进驻汾阴作为声援。诛杀刘在血洗平阳之后，晋准自号为大将军、汉天王，惩治封拜百官。他听说刘耀、石勒两路人马来攻，恐怕不能敌的，就派侍中卜泰去向石勒求和。石勒一声令下，就把卜泰绳捆索绑，送到了刘耀的大营。刘耀给卜泰松了绑，就跟他说：“先帝末年，时乱大伦，司空放行疑惑故吏，使朕得登大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若能早迎大驾，当以正事相为，请可为朕入城，具宣此意。”也就是说，你们晋大将军诛杀暴君，使我得以登基，立了大功了。如果能够再早早的迎我入城，必当重用。你回去把我这意思跟他说一说吧。卜泰回去一说，晋准还有点不相信。他这一犹豫，手下众将不干了，嘁哩咔嚓就把他给杀了。把他杀了之后，众将就推给他的兄弟晋明做盟主。晋明就派卜泰去把传国玉玺献给了刘耀。这事就让石勒知道了，可把石勒给气坏了。他当时就增兵攻打晋明，晋明呢屡战屡败，只好应城固守，向刘耀求救。刘耀于是就派刘雅前来纳降。当晋明率领平阳官民人等15000多人赶到刘耀大营的时候，没想到刘耀突然变脸，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士全部斩首。这才是匆灿无道太荒淫，晋准令下血淋淋，不想全家人头落，平阳惊变，惊煞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灭晋强汉一时兴，平阳惊变血染红。刘耀即位疑心重，石勒称王立功平。书接上回，刘耀杀了晋明，继而又把晋明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是全部斩首。他这才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那位说都杀了吗？一个没剩。也不是说一个没剩，倒是剩了一个。谁呀？晋康的女儿。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刘耀实在是不忍心杀，想留下来立为皇后。可这姑娘宁死不从。你看，杀又不忍心，让当皇后人家又不乐意，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刘耀就把他给放了。之后刘耀迁都长安，立杨氏为皇后。这个杨氏就是想当初晋惠帝续弦的那个杨皇后，曾被五废五立，九死一生。后来匈奴兵攻陷洛阳，他就被刘耀霸占，现在刘耀就立他为皇后。他先后给刘耀生了刘熙、刘袭、刘禅3个儿子，都很得刘耀的喜爱呀。所以现在刘耀就封这个杨皇后所生的长子刘熙为太子。过不多久，

司空胡延彦就向刘耀进言，说晋以金德王天下，晋朝崇尚金德，我们灭掉了晋朝，就应该崇尚水德，取金水相生之意。而赵是天水关一带的名门望族，因此我们不如改国号为赵。刘耀听了虽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于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并且还派侍中郭汜去平阳传旨，加封石勒为太宰大将军，进爵赵王。刚把郭汜派出去，石勒的使者左长史王修就到了。刘耀迁都长安之后，石勒兵进平阳，他把刘渊、刘聪的陵墓又给修了修，给众人又收了尸，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又运往相国。这一切都忙完了，他才派左长史王修到长安献捷，并祝贺刘耀即皇帝位。刘耀一看石勒的表彰，很是满意，他把王修安排的馆驿好生款待。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刘耀身边有个叫曹平乐的，他原来是石勒手下的人，被石勒派到长安来办事，因为对答如流，刘耀就把他留在身边以为心腹。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曹平乐就单独向刘耀进言，说是大司马此次派王修来，表面上是表示忠诚，而实际上却是打探虚实，等王修回去，他肯定会带兵来攻打长安。这个羯族人从来不讲信义，陛下您不可不防啊。刘耀一听有道理，就赶紧派人把去平阳传旨的郭汜给追回来了，把石勒的这个使者王修也给推出斩首了。王修的随从刘豹一看大事不好，就赶忙逃回平阳，把这事跟石勒说了。石勒一听可气坏了，来呀，兵回相国。回到相国，他就把曹平乐的全家给杀了，是一灭三族。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彭皮屋主陈川派使者来了。干嘛来了？求救兵来了。那么这彭皮屋主陈川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当司马睿还是琅琊王的时候，他手下的军资祭酒祖逖曾请令北征，发誓要收复中原。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又给了他一些粮食和布匹，他就出发了。在江阴，他招募了2000多人，然后率军北进。兵到谯城，有人来报，说是有一伙流民聚众谯军，为首两个人，一个叫张平，一个叫樊雅。祖逖就派参军殷毅去招呼这俩人，可这殷毅把事给办砸了，他自己被杀了不说，人家还加强了防守，不好打了。祖逖率军攻了好几次也没攻下来，后来祖逖买通张平身边的大将谢胡，把张平给杀了。樊雅占据谯城，经人劝说也归降。正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到来，把谯城团团围住。幸亏有南中郎将王邯派参军桓宣前来增援，谯城才得以解围。祖逖于是就举荐桓宣做了谯军内史。与此同时，祖逖也派人去招呼彭皮屋主陈川。彭皮是地名，屋就是周围高中央低的那种地形，屋主在这里就是山大王、土匪头的意思。祖逖派人招呼彭皮屋主陈川，陈川

0: 愿意归顺。在祖逖攻打张平樊雅的时候，他还派部将李头率军相助。李头因为战功显赫，很得祖逖的器重。李头呢，也因为祖逖为人光明磊落，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说是若得此人为主，虽死无恨。等张平被杀，樊雅归降之后，李头又返回彭平，没想到彭平无主陈川怀疑他归降了祖逖，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这一杀可不当兵，李头的先夫人冯宠就率领亲属400多人，还真就来投靠了祖逖。这么一来，陈川就更生气了，一怒之下他就到豫州竹郡来打压野社，结果抢的东西一点没拉回来，全被祖逖截下来还给老百姓了。陈川越想越害怕，唯恐祖逖来讨伐他，盘算来盘算去，他就派人到石勒这儿求救兵来了。石勒一听，这是我出兵南下的好机会呀，所以当即就派侄子石虎率精兵5万增援陈川。偏赶上祖逖也引兵来攻，所以双方就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大战。因为众寡悬殊，祖逖被杀了大败，继而石勒又派大将陶豹率军赶来，与石虎陈川一起共同对付祖逖。面对强敌，祖逖设下伏兵，给石虎来了个迎头痛击。石虎一看这祖逖不好惹，就留陶豹守彭平，自己和陈川一块回襄国去了。一回到襄国，石虎就提议让石勒自立称尊，封官建国。左长史张敬，右长史张斌，左司马张屈六，右司马程霞，以及众将100多人，听石虎这么一说，也就都异口同声，请主公称王，请主公称王。眼见此景，石勒心里美，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他推脱了一番，最后终于接受众人的提议，于公元319年，也就是刘曜改国号为赵的同一年，在襄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即位称王，定国号为赵。您听，刘曜那国号是赵，他这国号也是赵，因为他称王稍微晚一点，所以历史上就把他建立的这个赵国称为后赵。为了相区别，刘曜建立的那个赵国也就自然被称为前赵了。闲言少叙，石勒称王建国以后，颁布了一条法令，主要有：一、禁止凌辱汉人；二、派人劝客农桑；三、朝会用天子礼乐。他任命军师张斌为大执法，让他总揽朝政，位居百官之首，封侄子石虎为单于元府骠骑大将军，让他掌管军权，并赐爵中山公。其余群臣各有封赏，咱们不必细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石勒还把他的家乡上党郡武乡县的所有老朋友老相识都请到襄国，与他们共同欢饮，畅叙平生。其中有一个叫李阳的，跟石勒打过架，并且俩人还都受了伤，所以不敢来。石勒一听就笑了，说我方经营天下，其与匹夫为仇，让他尽管来。一听这话，李阳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石勒。没想到石勒对他非常好，不但不以前嫌，而且还拜他为参军都尉。同时给石勒还下令说，武乡是我的故里，就好比是汉朝的沛县一样，应该免除3代人的赋税徭役，不能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受苦。成王建国不久， 驻守彭皮的那员大将陶豹败回来了。怎么败回来了呢？他奉命驻守彭皮，足迹派部将韩前来攻，双方拉锯战打了有40多天，粮草都有着紧张。足迹命人用布袋盛土装作军粮往韩前那运，同时还让人挑着米随后跟进，结果所挑的米都被陶豹给劫了去了。陶豹的手下人自然非常高兴，可是陶豹却闷闷不乐。怎么？他认为祖逖粮草充足，而自己却天天忍饥挨饿。可巧有一天，祖逖命部将冯铁在汴河上巡逻，正碰上石勒的部将刘叶堂给陶豹运粮，他当即禀报韩前，韩前立马派兵就把这军粮给劫了。陶豹一听，怎么军粮被人家给劫了？那这彭皮还守个什么劲儿？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陶豹一撂蹶子就跑到东岩城去了。于是祖逖就命韩前进驻封丘，留下冯铁镇守彭皮，自己则带着人马到雍丘驻扎。他采取刚柔并进、剿俘奸师的策略，使石勒所派的各镇大将不是败走就是投降，陶豹就这么败回来了。石勒一看晋朝的这个祖逖确实不好惹，他实在拿不出其他办法了，就与祖逖修书通好，并祈求互市，也就是请求彼此通商做生意。祖逖呢，虽然没给他写回信，但是默许商人往来，不过要收取10倍的关税。就这时了都很高兴了，为了使双方关系更加和睦，石勒还特意命人把祖逖远在范阳的祖坟给修了修，并且还派人在那儿天天守护。祖逖听说后就派人向石勒致谢，石勒呢也厚赏了来使，继而祖逖的部将同样因为擅自杀害了钦差内史周密，所以来投奔石勒。石勒吩咐一声，推出去就把这童监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人头送到了祖逖的面前。祖逖一见很是感动，以后石勒的人前来投降他也不接纳，因此这两河南北呀也就稍微安定一点。在与祖逖修好的同时，石勒把矛头指向了幽蓟并三州。幽州刺史段丕低害死刘琨之后啊，手下人多半叛逃，再加上他那个本家兄弟莫丕的屡屡进攻，在蓟城他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去乐陵投奔冀州刺史邵许。哪成想由于石勒大军和莫丕的掩杀，最后只有他和兄弟文鞅等人到达乐陵。因为不甘心，他们又重整兵马回来复夺蓟城。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兵临乐陵城下，经过一场大战，冀州刺史邵绪被生擒活捉。后赵王石勒看邵绪是个人才，就对他厚加抚慰，想劝其归降。可是邵绪说了，我乃近臣，应尽臣节。最后他回家种菜去了。石勒是双条大指赞美邵绪呀，真高人也。每次临朝他都拿邵绪来激励群臣。一听说邵绪被擒，段氏兄弟便马上回兵救援，走到半道被石虎一阵掩杀，段丕低兵劫溃散。幸亏有兄弟文鞅带领数百名亲兵保护他，这才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乐陵。感情这乐陵啊，虽然邵绪被擒了，但是邵绪的儿子邵吉、侄子邵存利还在这坚守。 一见段氏兄弟回来，他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咱们书说言短，石虎命大军把乐宁城团团围住，只围着他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大将段维央出城捉战，最后力竭被擒。邵绪的兄弟邵纪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这才是刘耀信谗太无情，石勒称王亦英雄，逢强修好图安定，河北三州攘淮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
0: 平阳经变二赵兴，祖逖北伐建其功，偏安江南晋元帝，王敦抗表燕陈升。书接上回，石虎兵围乐陵，邵绪的兄弟邵纪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而这个时候偏安江南的晋元帝却因为王敦专权而愁眉不展。这个王敦生性凶残，人品也差劲。他担任扬州都督的时候，本家的哥哥荆州刺史王成因为被杜陶所败前来投奔他，就因为在他面前摆谱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就把他哥哥给杀了。后来在征讨杜陶杜层的过程中，他身为大都督，就因为属下陶侃立了大功，他就身怀妒忌，把人家给贬到广州去了。元帝即位以后，他被加封为大将军江州牧，扼守长江，权倾朝野。考虑到反晋义军杜层勇悍难治，他就私下里嘱咐凉州刺史周访说，你要把杜层给灭了，我就保你做荆州刺史。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周访终于把杜层给灭了，可是王敦却自己当了荆州刺史。周访死后甘卓接任，仍然驻守襄阳，可在甘卓还没到的时候，这王敦就已经派他手下的从事中郎郭书去襄阳做监军了。甘卓到任之后，王敦召回郭书，元帝征调郭书为右丞，王敦却把郭书给留下。这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起了疑心了，于是便把朝中的另外两位官员刁协、刘奎以为心腹，开始裁减王家的权势。多年来一直辅佐晋元帝的军师王导，就因为他是王敦的兄弟，所以这时候也渐渐被疏远。中书郎孔瑜出来劝阻，说王导乃忠良贤臣，德高望重，你应该继续重用他，结果被元帝贬出京城。元帝这么多，王导倒是没怎么介意，可王敦却愤愤不平。他给晋元帝上了一道表彰，是大发牢骚。晋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赶忙把乔王司马承召进宫中商议对策。司马承说，陛下不早做打算，只有今日啊，若再不息，大祸就不远了。第二天晋元帝又和刘奎商议，刘奎说，你应该从速命朝廷重臣出镇地方以备不测。偏赶这时候王敦举荐宣城内史沈冲做襄州刺史，元帝正在气头上，所以就给否了。 而派乔王司马承前去。

去上任。转过年来，晋元帝又命戴渊为征西将军出镇合肥，命刘奎为镇北将军出镇淮阴，名义上是征讨胡人，而实际上都是为了防备王敦。同时，晋元帝又把王导封为司库，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那遇着大事，他怎么决断呢？只是和刘奎通过书信进行协商。这么一来，王敦就更生气了，心说你们给我来这套，老子不怕。可以说，现在朝廷内外除了豫州刺史祖逖，你们谁都不是我的对手。使我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豫州刺史祖逖因为看到朝廷内乱将起，恢复中原无望，忧愤成疾，病死了。王敦闻讯后喜出望外，他当即就上表晋元帝，说自己要统帅大军进京清君侧，诛杀奸臣刘奎。表彰刚送出去，他就起兵了，从武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鄂州出发，是顺江东下。兵到芜湖关，他任命自己的爪牙起兵响应的宣上表元帝，列出了刁邪的种种罪状。元帝司马睿连接逆表，怒火中烧，他一面飞召征西大将军戴渊、镇北将军刘奎入卫京师，一面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听说后毫不在意，继续进兵。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凉州刺史甘卓答应得好好的，说要和自己一同起兵，可现在自己都兵到芜湖关了，甘卓那儿也不见动静。正纳闷之时，甘卓派使者孙霜来了，劝他不要再进兵了。王敦很吃惊啊，说甘侯已与我有约，奈何失信，我并非觊觎社稷，不过是清君侧诛杀奸臣而已，麻烦你回去禀报你们家甘侯，就说事成之后我一定保举他进爵为公，位极人臣，让他切勿违背盟约。孙霜回去跟甘卓一说，甘卓仰天长叹，说昔日臣民作乱之时，我先从后威，开始相从，后来违约了，当时就有人讥讽我反复无常，如今要再来这么一手，就越要受人唾骂了。于是这甘卓就派人去和顺阳太守魏该商议。魏该说得很干脆，说王公举兵入京，显然是大逆不道，怎能相从？甘卓一听，就更不愿意响应王敦了。王敦呢，也曾派参军桓丕到襄州去劝说乔王司马承随他起兵。司马承是朝廷重臣，怎么能听他的呢？当时就把桓丕给抓起来了。司马承向长史余魁问计，说我欲讨伐王敦，但兵少粮乏，且历任未久，恩信未服，该当如何？余魁说，本州荒地实难尽讨，不如收众固守，传檄四方，先分一分王敦的威势，然后再图进去，或许还有取胜的机会。于是司马承就发布檄文，纠集远近各地的官员起兵讨逆，还真有不少响应的。零陵太守尹凤、建昌太守王寻、衡阳太守刘毅、崇宁令义雄等

向王敦表示要出兵协助，一面则发布檄文，约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成、宜都太守谭该和广州刺史陶侃等人，要会师去征讨王敦。同时，他还向晋元帝上表，说自己已经起兵讨逆。元帝一看很高兴，于是就任命着甘卓为镇南大将军、荆凉二州都督，领荆州牧，兼凉州刺史，同时任命陶侃为交广二州都督，兼领江州刺史。王敦得知此事后吃惊非小啊，他派哥哥王侃固守武昌，以防甘卓袭击，又派南蛮校尉魏毅将军李环率兵两万前去攻打长沙。结果乔王司马承的部将余望中箭身亡，长沙被围。刘奎奉旨进京之后，请求把在京的王氏家族全部杀光，可把王导给吓坏了。每天他都带着他们王家的20多人到宫门前请罪，幸亏有尚书周乙从中求情，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为戴罪立功，王导亲自请求去讨伐自己本族的哥哥王敦，于是晋元帝就加封他为前锋大都督，让戴渊和他一起共掌军务，同时还让王毅去给王敦传旨，命其退兵。都到这份上了，还传旨命王敦退兵，这不笑话一样吗？结果王敦不但不退兵，反而还即刻就从乌关向京都健康进发。守卫京都重要军事要塞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扎一看王敦来势汹汹，当即开城投降。前锋大都督王导为了保全他们王氏家族的利益，自然消极抵抗，而戴渊刁协刘奎他们的抵抗也一触即溃，所以这王敦也就轻而易举地攻入了健康。攻入健康之后，王敦也不来朝见皇帝，只是纵兵抢掠。晋元帝实在没办法了，就派人去告诉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若还不满足，朕情愿让位。谁知王敦还不理他这茬，正在晋元帝交集的时候，刘奎和刁协狼狈入宫，请求皇上保护。元帝拉着二人的手说，事已至此，二卿请速去避祸，你们赶紧跑吧。刁协刚跑到江城就被人家给杀了，人头被送到了王敦的面前。刘奎呢，带着孩子老婆及亲信好几百人出了京都向北跑，他投奔后赵去了。按说事到如今，军策已出，王敦就应该收兵回去，可他却就是赖着不走。王导奉旨去劝他，他就说，当今皇上是咱哥们儿立的，他怎么能猜忌到咱们头上，就算让他继续当下去也得有个说道。王导说，哎呀哥哥呀，只有朝廷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不再猜忌咱们，让咱们弟兄长久平安也就行了，你何苦再不依不饶呢？王敦说，那不行，叫我退兵也容易，他得赦免我此次起兵的罪名，加封我为丞相，任命我为全国的大都督，总之得把军政大权都给我，并且还得晋封我为武昌郡公，让我领江州牧之职。回去跟元帝一说，皇上没办法，只好一一照准。随后王敦又杀掉了自己所嫉恨的周乙、戴渊等朝廷重臣，继而听说镇南大将军甘卓已经兵到渡口，所以就派人前去告诉甘卓说，你兴师相抗，自守臣节，我也不怪你，但我是为了身家性命起见，不得不如此，等完事之后我自然会

我一名武昌，你呢现在就可以回襄阳，咱们之间最好别伤和气。甘卓正不想进京的，听他这么一说，就不顾谋士岳道荣的苦劝，带兵回襄阳去了。可把王宗给乐坏了，他当即就代替元帝发号施令，任命西阳王司马样为太宰，命王导为尚书令，命王毅为荆州刺史啊，等等等等，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更换了很多。安排完了，他就准备回兵武昌。谋士谢坤向他进言说，您自从进京以来还没朝见过皇上，如今功业虽成，重心未服，今若入朝天子，是君臣兵使前嫌，便可安抚众心。但是王敦执意不听，在京城折腾了这么些天，连皇上的面都没见，他就又回武昌去了。消息传到长沙，乔王司马承等人军心一散，也兵败被杀。这时晋朝廷降旨调陶侃为襄州刺史，王敦不想让陶侃到襄州上任，就给陶侃写了一封信。陶侃一看王敦势力正盛，所以就只好韬光养晦，把原来响应甘卓时派出去的参军高保也给召回了广州。那么一直守蜀两端的镇南大将军甘卓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王敦派人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他的四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呀。杀了甘卓之后，王敦便命从事中郎周辅代替甘卓镇守襄阳。掌握晋廷大权后，王敦经常不经过皇帝就擅自任免官员，任意斩杀官员，是作威作福。他的手下也奸淫掳掠，无恶不作，闹得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而同时，江北的司玉清、徐衍五州地盘又都被后赵攻占。想起这些，晋元帝司马睿是连憋气带窝火，没几天他就忧愤而死。他死后，太子司马绍继位，司马绍就是晋明帝。这晋明帝司马绍聪明英武，一即位就重用亲信毕恒、奚建，防备王敦。王敦于是就进行了第二次叛乱，谁知刚要起兵，他病倒了。趁这个机会，晋明帝就假称王敦已死，命王导为大都督出兵征讨。因为王敦胡作非为，不听劝告，王导早已和他决裂。这个时候，王导是全力效忠晋室，闲言少叙，双方刚一交兵，王敦被杀得大败。他本来就病得不轻，再一打败仗，所以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这正所谓王敦专权太凶残，兵犯京师罪弥天，屠戮忠臣无人性，俩腿一蹬染黄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我们节目定位在公考，公考备考找准你的专属打开方式。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这个两位老师来到直播间，全都是公考的专家。张院长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张文轩老师还有刘爱新老师。那分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两位老师。刘爱新老师呢是年均讲座超百场，培训指导学员人数超10万次，指导学生就业于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国企以及项目生计划，参与制定了公职类笔试培训的相关教学体系，属于教学研发培训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的名师。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这样的公考备考的方面的问题给大家带来的都是干货，同时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如果你想要公考遇到的这个问题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也有把你的问题呢提出来。那张文轩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来到直播间，欢迎两位老师。那刘老师现在在线上，您现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2: 主持人好，张院长好，各位听众好，我这边声音清楚的。
1: 欢迎张文轩老师。
3: 你好，白老师。
1: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公考备考和两位老师进行一个沟通哈。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这个9月备考启动的这个阶段，各学段的学生家长普遍存在着这个备考的迷茫、纠结备考时间的问题、互动方向。所以这个每个年龄段的考生，他的备考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的问题有哪些？请刘老师先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考生的家长在每一个备考季问的共性问题都是说，应该怎么准备，现在准备来不来得及，大家普遍就焦虑在一个点上，总感觉好像这个时间知道的时候都晚了，而且这个备考的时间总感觉好像很紧张，又感觉考试难度很大，通过率比较低，好像我们家孩子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所以产生一种我们刚才叫共性焦虑。
1: 所以这个时间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首先要知道，在备考的过程当中，习惯是以中考啊或者是高考的这种形式来备考公考，那这对吗？
2: 其实这就有一个很大的区分，正好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在以往的长时间的学习跟应试过程当中，我们的考试类别呢可以叫做一种达标型，比如说考到60分以上及格的分数，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达标型和选拔型的综合的匹配，比如说像中高考啊等等。但是就像公职类的这个考试，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一种，我们上次也跟大家介绍过，它是一种同类人群的一种充分的竞争考试。所以在这类的考试里面，它是以能力测试、以基础能力和我们相应的素养两个方面作为最核心的选拔标准的。在这个背景情况下，其实我们也像看到各种考试公告里面也会提到，它考察的是考生长时间形成的一种既有能力、思维方式，包括一种学习习惯，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你在考试里面是否会有好的成绩。所以它说白了不是旦夕之功快速提升的，但是呢它也绝对不是说需要一个必须多少时间以后才能达成一个固定结果的这样一种学习，还是要结合着个人以及他的目标岗位做出一个充分的有效的认知，这样的复习跟训练才是真正有意义跟效果的。
1: 张院长，实际上在我们这一次黑龙江省高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这个公考，如果是想要提示大家的话，您会怎么说？比如说在九月份面临着这次公考。
3: 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之所以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呢，要来有这一场的就是一个系列的公考的培训的讲座，也是源于那么你看刚才白老师也说了，九月份了，国考省考呢备考就已经逐步的在启动，对吧？也接触了很多咱们黑龙江的孩子，不管是在校的大学生啊，还是参加工作的一些社会生，普遍呢也都存在一定的焦虑程度。有的孩子呢可能觉得我准备的现在开始可能有点晚，来不及了。有的呢可能是埋头苦学，学了大半年呢，分数却始终上不来。那么所以今天这场讲座呢，我们不是给孩子们啊去灌鸡汤，也不讲一些万能的备考模板。那么刘老师呢会针对不同身份的考生，把实实在在的备考路径啊给大家讲清楚。那后面呢我也会结合平时接触孩子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做一些补充。那么家长要是有问题可以多提一些啊。那么刘老师刚才已经开始讲了，说备考焦虑呢普遍存在，那么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个是更重要的。
1: 对，
3: 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了相关的，就是说备考的思维是不是还在用什么思维啊，用在高中的时候的备考思维再来备考考公。那这个时候我们说他有的时候说我们学的时间越长越久我就一定能上岸，或者上岸的成功率更高，但这有的时候呢是一种误区，是不是？那么可能就是觉得我刚才谈这些也是让广播前的包括视频号里边的家长同学们哈，排除一些这个心理上的障碍，然后呢让我们轻装上阵，对不对？那么就是说公考呢是竞争性的考试，毋庸置疑啊，但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它不是及格考试。那很多孩子一天学八九个小时啊，搜集了一大堆的材料包括网课，对不对？看起来好像是很努力了，但是有的时候它是没有针对性的。
1: 对
3: 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叫做种树理论，说的就很实在。公考呢不怕起不晚啊，就怕你方向错了啊，不是你投入时长来决定结果，对不对？而是你的学习方法、选岗的策略、个人的条件的匹配度来共同决定我们上岸的一个概率。那很多同学可能总纠结，我现在好像是要来不及了啊。那我们就在想，你按下启动键永远都不晚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给家长们我们来思考，包括同学们哈，不是你备考的时间越长上岸率就越高啊。另外一个，你囤了一堆网课啊，那么有的时候学完了之后没有啥好效果啊。那我们现在还是把这个作为分人群作为一个讲座的一个主题和主线，给家长们包括同学们最关心的我们当季的应届生啊，如何备考？
1: 所以我们交给这个刘老师。
3: 好，
1: 其实刘老师在我们节目上期当中也特别强调了，我们每一个不同的身份的公考生，在他们考试的过程当中，规划的方式和方法路径是不一样的，是吧？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提出来，让刘老师现场跟你答疑解惑。那刘老师，那接下来我想啊，请这个刘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应届的在校生备考他应该做什么样的规划。
2: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啊非常的重要，因为就是考公来说的话，我们要先明确一下自己的孩子，包括咱们听众自己，就是应考的考生的话属于哪一个类别。那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因为从公职类的就业来说，就业的重要人群就应该叫做当年的应届毕业生。那像我们现在是2026年的毕业季已经全面结束了，现在是九月份新生开学，大家可能普遍会感觉说，哦，应届生是不是指的是我们2026年6月份到9月份之间离校的？其实不是，啊，这一部分的同学已经参加了公职类，包括就业，然后现在已经普遍的找到了一份，或者正在去进行工作选择。而我们现在所讲应届生指的是在校期间，那就什么意义呢？从9月1号开学之后，是我们的名校研究生啊、本科生，包括大专生。那3年制的就是我们的研三或者叫大三， 4年制的全日制的高等教育就学当中，我们的大四的上学期，
3: 嗯，电台上
2: 他们现在
3: 快手
2: 面临的就是一个叫秋招，这个秋招的时间节点是就业的黄金时期，这个可不单指咱们的公务员考试，在各类别的就业当中，秋季的招录和我们普遍意义上说春天明年春天开始的这样一种春招来比的话，它的就业质量、它的就业的前置性以及岗位的优先级来说的话，我们都认为那应该大家把注意力放在秋招，也就是我们这个里面上半学期的考试的备考当中来。那么针对着我们应届生备考公务员这件事情，其实有两个核心的概念需要跟大家讲清楚。第一个叫身份既定，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在大四上学期，你马上下学期就要毕业了，你的专业、你的学历啊、你的相关的基础信息已经是盖棺定论了，所以这也决定了你的岗位，你能考什么考试，你能在一次考试里面大概的选择哪些岗位，这些因素基本上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确定性。所以第一个你得了解，对吧？你得知道哪些考试我能考，同样在考试里面我优先考虑哪些岗位机会比较大。但是更重要的第二个维度，应届生既然在选岗这方面已经是相对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在学习备考环节、在能力提升环节、在满足按照选拔要求的这种维度下去达到应试标准，去能够在同类人群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来看的话，那就要做充分的有效的准备。那我们反复强调，我们说考试啊、考公啊，同类人群的竞争大家都差不多，相同专业、相同学历、相同性别、相同政治面貌的同学最终在一个岗位里面相遇了。在这种情况下，谁的准备是充分的、有效的，这个真正决定了我们的一个考试效果的最终达成。所以我们给应届生来讲的话，就是第一个要明确一下自己要参加哪些考试以及自己的岗位的倾向性，第二一个就是在这样一种既定的考试目标情况下做充分的、有效的。还要强调，考公也不能是一条道蒙到黑，就只考公务员，你毕竟还是个学生、应届生，还要完成学校的学习计划，还要完成相关的论文呐、实习呀、等等。这种情况下穿插进来我们的学习，合理高效的利用我们在校的时间和学校的资源，甚至是现在9月份开始陆陆续续的会有一些我们的高校的宣讲会，会有一些我们公职类单位到学校来的以后定向的招录，包括我们一些特殊的部门专项定岗的招录计划、选调生定向选调等等，这都要学校的平台跟资源。那么应届生要把这些充分的把握跟利用好啊，然后让自己在选拔中形成先发先动优势，
1: 也就是说最大化的利用应届红利。
2: 对的，就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每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届生这个身份属于是在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新手期进入到一个游戏阶段以后，他带着新手光环啊，就是应届生的就业学校、社会和个人之给予的关注度是最大的。所以应届生的这种学校平台的性，包括自己的这种学习的环境跟氛围，我们经常说你说毕了业以后你再想学习的话可能缺少这样的支持啊，那么学校的这种学习环境对于你的考试应试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有这样的优势的存在的。
1: 其实应届毕业生他本身的这个学习能力和集中注意力、专注力这块也是他的优势。
2: 您说的特别对，所以我们一般来看同样一个单位岗位如果分成了应届生跟在职人群两类的话，应届生的分数往往更高
1: 一
2: 些。一
1: 定是的。
2: 对，
1: 就是他在那个氛围和环境当中，他自然他的专注力，他本身他就是在学校里求学的这个阶段，我们在想抓住这个应届毕业生的各优势的话，那他要准备是从上了大一开始还是说提前一年就可以？
2: 我们刚才想提到的应届生这个身份现在普遍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面对就业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届生的准备，我觉得现在准备就完全来得及。就像我们提到这个话题，那准备的具体内容像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明确自己的考试类别，第二一个就是应该去我打个比方啊，我像这个学习它应该像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呢？就像是我们去比如说健身啊，去增强我们自己的身体素质一样，你不用每天都跑10公里，这对人也是种消耗。这种能力的提升跟它很像，其实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一个自己的学习节奏， 一周拿出来三五天，每天可能拿出来两三个小时，有效的去针对着考试内容，因为它有客观题还有主观题，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生活节奏去合理的分配一下。如果是有条件跟时间的话，集中性的训练当然是更好的，但是也不易我们说疲劳化战术，或者它也不是那种高考性的需要了解多少个知识点才能充分的去应试，能力为底色嘛，所以这个刀越磨越锋利，那打造的越好，应试能力效果越好，但是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备考节奏在里面作为支撑的。
1: 也就是说他得会抓住关键考点，
2: 对的，
1: 而不能全面铺开。
2: 对
1: 啊，他像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像高考啊中考，那可是不留死角的，一定是在这个备考过程当中尽一切的时间去把所有能够学到的知识点都铺满，但是公考不是这么回事儿。
2: 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就是我们这种考试的差别就在于此。你像高考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去快速的提升成绩，那就是短板叫做木桶原则，你薄弱的学科跟薄弱的知识点快速的掌握跟学习以后，是能够最快的短时间之内的提升学习效果的。但是我们能力考试可不是这样，能力考试恰恰相反，就是我们同学们在能力测试，你像这种我们叫做客观题评测还有主观题申论的应试当中，因为时间是紧张的，备考的范围是广泛的，因为能力测试嘛，它没有给定一个具体的知识点，那种给了一个考试框架，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逻辑可以概括成为一句话，叫做发挥优势，把你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从考试层面来说，能力要求包括了逻辑思维、语言表达思维、数理分析、公共知识，包括我们的政治素养几个维度。那作为一个人同学来说的话，他总有一些擅长跟薄弱的，没关系，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相对欠缺的环节里面。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要是文科生，你可能对于这种理科类的数学题啊，这种数量关系资料分析题确实不擅长，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当中，你就应该把你的文科部分逻辑、言语包括常识、政治素养这样的题目训练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你的分数一定也会比其他的竞争对手要好一点。所以发挥优势是核心，而不是面面俱到。
1: 那张院长您看，就是针对黑龙江省的这个备考的情况，在您的工作当中是否也有一些比较明确的案例？
3: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刚才实际爱心老师把当届应届生的这个备考的要点已经梳理得很清晰了，梳理得很清晰以后呢，在这里呢我们说黑龙江考情啊，简单补充两句哈。那么就是应届生身份真的是一次性的一个红利哈。那么国考啊，咱们黑龙江的省考啊，包括选调生啊，大量的岗位呢它只允许应届报考，那竞争呢比三不限的岗位啊差距就大得多了，是吧？那么现实中呢，也很多大四的学生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上课，还得一边备考，很容易呢会走两个极端，要么就完全放弃学业全职备考，压力巨大，要么就把公考一直往后拖，等到报名以后才研究岗位，实际这样呢就会白白浪费一些应届的机会。所以一定要做到学业备考两手兼顾啊，提前看岗位，提前积累实证啊。我也想问实际直播间有同学哈，有没有大四的同学，你们现在最大的困惑是选岗还是毕业论文和备考的时间的一个分配？
1: 对
3: 啊，实际大家都可以打到公屏上，我们做一个互动哈。然后接下来请爱心老师继续讲讲低年级在校生啊如何长线布局。
1: 低年级
3: 是的。
2: 好的，主持人和张院长，就是刚才提到这个人群区分，应届生其实处在一个箭在弦上啊，我们时刻准备着，因为毕业既是一场战斗，毕业也是一次从象牙塔走向了我们社会的重要的衔接处。有的人通过毕业这样的一种择业和就业啊，完成了人生的蜕变，有的同学可能就要慢一点，要再多去观察和考量一下。那反过来，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我们的考生人群出现了什么呢？低年级化，很多大二大三的，以前是家长会来问，因为家长嘛总是为人父母者为之计之者忧，对吧？他会想，哎，我家孩子早点去想，孩子可能还是沉浸在学校生活当中很欢乐。但是现在这两年我们会发现，就随着我们现在的 学生备考的这种前置化，包括考生的低龄化，会发现很多大二、大三，甚至大一，包括像张院长应该也清楚，我们现在很多高三报考大学的同学们，甚至是大四报考考研的同学们，也在去关注，说我学的这个大学，我学这个专业，未来的就业怎么样，未来的公职考试的方向这个口是否是宽泛的跟对口的。所以这也就引入了我们说另外的一类人群，就叫做我们的在校生，大一大二大三的，当然大一刚军训完嘛，对吧，刚刚大学生活，我们以大二大三为主，研一研二的，包括像是我们大专的那些大一大二尚未实习的同学们，咱们这些同学的备考就跟应届生不一样了，时间是充裕的，
1: 嗯，
2: 貌似这个战线会更长，但是你要做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叫做身份的补充，
1: 嗯哼，
2: 我们刚才有一个概念，就是你看啊，应届生有个叫盖棺定论，就是你现在什么学历、什么专业、什么学习方向，这个已经是定下来的，你现在是不是一个党员，对吧，党员这个身份我们要先是积极分子，预备党员再转成党员，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个时间段能够去改变的，所以我们说在报考这个环节里面它已经叫盖棺定论了，但是你大二完全不一样，你还有很多的可塑性啊，甚至哈，我们说针对着某些同学在大一大二这个衔接点上还可以有机会在学校之内跨专业，或者选修一个二专业，或者辅修一些其他的课程，而获得更多的相应的这种自我能力的提升，同时呢，
1: 嗯，
2: 是有一些我们这种专业呀、学历呀，包括像是我们的一些技能型的，你像最基本的驾照，啊，像是我们四六级英语考试，包括外语的其他的类别，包括我们的一些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等等等等等等。所以，那在我们大二、大三、研一、研二这类同学身上，就要做好一件事儿，什么呢？身份的前置准备。
1: 嗯。
2: 围绕着我们
1: 这个前置准备是非常关键的，对吧？
2: 对，因为它改变的空间和余量，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就要先了解一件事儿，就是未来对于我来讲，我的就业方向。当然，我们今天讲的是公职的就业啊，更广泛的就业语境当中，它也包含了其他类别。你要先想好自己的就业方向和自己志在于哪儿。那么有这种公职意愿之后，好了，你应该了解一下你这个就业的专业，你所学的系跟学院当中公职类考试的机会有哪些？啊，你曾经的学哥跟学姐在往年的考录当中的倾向有哪些？你自己个人意愿的公职岗位的工作地点、工作环境和待遇，综合来看，你意向的家里面想让你去的单位有哪些？了解他的招录条件，然后怎么样去对标？
1: 嗯，
2: 去匹配，去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的学

0: 校在校期间甚至是寒暑假，丰富自己的在校实习学习经历，丰富自己的资格条件，丰富自己的这些前置性的报考因素，是我们的低年段的考生更应该做的事情，主持人。
1: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准备的过程当中，张院长，您觉得就是很多低年级的同学他们会有一个想法，我觉得就是太早了，
2: 对，
1: 他们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2: 对，
1: 就这个问题对于他们而言是不是就是一个最大的误区，而且可以耽误他最后公考的成绩和结果。
2: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在做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大学生涯规划，很多孩子，低年级孩子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不着急啊，我等一等，对吧？
1: 对呀，
2: 对，
1: 他肯定会这么想。
2: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像刚才爱心老师说，低年级不是让你现在就去刷题去冲考试，对不对？而是优化自身的一个硬件条件。对吗？那么就是说在黑龙江公职报考里边，证书啊，党员身份啊，包括实习经历啊，包括学业成绩，对不对？直接决定你以后能报什么样的岗位。对，不少学生等到大四才发现心仪的岗位要求的条件我自己全都不能满足。
1: 是的，
2: 对，这就比较遗憾了，所以只能被迫去报考竞争比较激烈的，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呀，三不限，是不是？所以大二大三研一研二的孩子们，核心是拓展自己未来报考的一个选择权，你慢慢去打磨你的行测申论的底层能力，不要追求短期速成。真的现在的趋势都是越来越低龄化，大一大二的孩子都要有所了解了，大三你就得逐步要发力了啊！等到你大三大四，现在可能你觉得来得及，等到那个时间段的时候，往往真的就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接下来把视角转向已经步入社会的考生，请爱心老师再给大家讲一讲社会考生需要的一些备考的条件，需要准备的工作。
1: 刚才这个刘老师还说呢，如果说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我们开始考试竞争的话，那应届毕业生一定是占优势的。
2: 对，是的。
1: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社会考生呢，他就不能有一个什么可以找到一个属于他的闪光点吗？那刘老师在这么多年的公考的这个生涯当中哈，给我们社会考生来提点建议。
0: 好的，主持人，好的，张院长，说到了一个，现在以往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考公的类人群呢，还是以应届生为主。但是这几年，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在我们毕业以后尚未择业，然后依然处于这样的一种视同应届的人群当中，大家还在努力的为了自己更好的就业选择而奋斗着。还有一些小伙伴呢，他是属于有了一些考试经验，但是呢，因为毕竟竞争压力很大。像是我们考公的二战的、考研的二战的同学们，包括一些同学可能还甚至可能都工作了，工作了一段时间，觉得自己更加通过工作明晰了自己的就业方向，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跟选择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了相当一部分，就一直都存在。但是这一两年，随着我们的毕业生人数的广泛增加，包括我们竞争环境的持续的压力增大，所以我们出现了一大批叫社会考生。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社会考生。在公职类考试里面，大家普遍是存在着一些就是我们的误区吧，应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同学或者很多社会人群会认为说，公职类考试好像对应届生很友好，岗位多，像各种统计口径里面呈现出来的每一年招录的人群当中，优先招录应届生比例的岗位远远是多过于这种社会在职的这样岗位的，好像看起来就是说，那你看公职类考试的更加倾向于应届生这样的一种身份，但其实呢，我们从应届生以外的社会在职人员来说的话，它也有它的优势。我们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我们的各级考试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单位层级比较高、岗位压力比较大、对于专业性人才需求度比较高的岗位，会要求我们的考生具备叫做工作经验。
2: 对，是的。
0: 而工作经验这个问题要跟应届生解释一下，很多应届生的同学会误以为说，那老师你看我在学校期间我也从事过学生工作，甚至我在寒暑假我还自己兼职实习，我们非常多的优秀的大学生还在大学期间去在校园和社会政府的支持下进行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等啊， 但是我们要强调

0: 从我们的身份认定来说，全日制就读期间你的工作时间、工作经历、工作履历是不视为工作经验的。我们的工作经验应该是从你脱产啊，就是那个学校结束了工学习以后，然后正式工作以后，无论是你缴纳个人所得税，还是缴纳社保，还是签订劳动合同和委任制的合同以后来计算的。
1: 嗯，
0: 那在这个节点来看的话，我们有相当多的工作岗位的工作经历要求是一年、两年，甚至有五年的工作经验，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排他性因素。
1: 哦，
0: 有的岗位可能不多，但是要求有五年的甚至是相关工作经验的，此时拥有这种工作经验且对口的人群一定是少的。对于这些同学，这些同志在报考相应的岗位的时候，因为你从事过相关工作，你自然也是更了解岗位要求和岗位能力的一些底层因素的，而且你还有着丰富的既往工作经验。所以那么针对着社会在职人群来说的话，就鼓励大家，当然就尽量不要去跟那些应届生去厮杀。我们也提到了那种三不限的岗位大家都能报的。从我们现实因素来说，我们说毕业之后缺乏学习环境，包括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这种应试能力的一种快速学习能力啊，还是应该是有干不过这个我们在校生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应届生
1: 对
0: 鼓励大家去自己卷卷那些岗位，社会在职人员咱们还是在咱们自己的语境里面，对吧，去报好一些限定条件多的，尽量避开那些刚才像张院长反复提到的三不限的岗位。
1: 嗯，
0: 看似要求宽泛，但其实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还是压力很大的。
1: 哦，所以说你这个规划多重要哈。你看似好像这个条件很宽泛，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宽泛的条件下，那可能你根本靠不上钱儿。
2: 对，是的，
0: 对，
1: 是吧？嗯，
2: 三不限实际家长们包括同学们可能都知道，他要求的专业范围、要求的条件可能更宽松。
1: 嗯，
2: 那往往有些专业在孩子在大学期间选的专业，他就不是特别的适合考公，原因就在于考公相对的要求的这个岗位啊，他就会比较少。
1: 嗯，
2: 那怎么办？他只能报三不限。所以说这样的人群大有人在，然后考公呢又逐年的人数在
1: 增加，
2: 三不限的人就会更多。
1: 嗯，
2: 人多竞争压力一定会大。嗯，那上岸成功率相对就会小，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1: 所以对于社会考生来说，精细化的规划对于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多少考生是就是忙活了一阵子，甚至忙活了好几年都没有这个理想的一个成绩。
2: 嗯，
1: 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就是规划没精准，
2: 是
1: 吧？
2: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说就是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效率更高，就是前提根据你自身的这个条件来选择最适合你的方向，然后无限的去靠近它。还有一点你要认识一点，就是在考公备考的过程当中，它和高考不一回事儿。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我高考考的成绩不错，我有这个学习能力，但是到了考公这块，哎，怎么就用不上了呢？不好使了呢？是不是往往出现了这个情况？对于社会考生来说，刘老师，嗯，
0: 是的，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社会考生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在刚才借着主持人说的这个观点，我们可以在我们其实分两类。第一类呢，就现在我们出现了一类人群啊，我们现在就是在网上有这样的一种讨论，叫一种新兴职业，叫全职子女。
1: 嗯，
0: 这玩意儿我的一种戏谑调侃。全职子女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呢，家长因为现在家里面普遍环境啊也足够支撑咱们的孩子。然后就业也本着宁缺毋滥的态度跟想法，对吧？
1: 嗯，
0: 家里面也说了，别着急，毕了业缓一缓。现在孩子们还有那种待不期，对吧？毕业以后我先去玩一下，对吧？我上大兴安岭啊，我311自驾一圈，然后我等再找工作啊。
1: 嗯，
0: 这种就业的心态的转变和形式转变，衍生出了一种人群，就是他们既不是在校的应届生，也不是那种我们普通意义上的在职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他们是一种全新的，就是专职来备考的人群。但这种人群的学习跟备考当中呢，它是有一个需要关注的，就是全职备考固然好，但是劲儿不能使横了，啊，这个能力提升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它不是一个求广、求全、求细，它应该还是一个扬长避短的过程，它的一切学习都应该以应试这个基本的核心逻辑为目标。
1: 嗯，
0: 而且这个里面也要提醒我们这种全职备考的考生，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千万不要拿着过往的经历。我们见过很多考生啊， 就是我们也听过以前像是范金中举这样的一些案例是吧，啊，就往往会拿着过往的经历说我曾经考过什么什么，甚至是呢我与成功只是就差一点儿，
1: 嗯，
0: 所以我会对于我的期望扎得很高，我去年我那考试都进面了，我今年报的岗位肯定不能比他差呀，结果呢越把自己加得非常高，架得越来越高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在报岗时，在考试时，包括在我们的竞争时，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降低预期，合理规划，每类人群都应该这样。然后第二一类，像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就是他有工作，啊，我们在一定的社会工作岗位里面去，正常的工作着，那我们的学习时间就跟我们在校完全不一样了。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学习或者咱们这些在职人员的备考跟学习跟训练，啊，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结合着自己目前的啊学习能力的测试，你也先知道自己什么水平。
1: 嗯，
0: 在校生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有个充分的学习环境，而我们很多的在职的考生都在给我们反馈出一个词，叫做孤狼式，或叫做我们这种叫做那个战狼式备考啊，就是说一个人。啊，我自己面对我的生活、工作，甚至还有家庭的同时呢，考试这件事儿就我一个人，啊，甚至还要面对着一些家人的不理解，说你看你这一天还忙活这个学习，你有那精力，你把工作干好，把生意做好，把家人照顾好，对吧？等等这样的因素，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也跟应届生讲，你看你毕了业以后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在校期间的环境确实是宽松的，所以这些我们的在职的人群，我们的备考就要更加的怎么样呢？坚定。而且要更加的合理有效，确实不能把一件事儿做到了就是我只考试，耽误了平时的一些工作或者怎么样。能力提升嘛，啊，你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一个目标方向点，就是一个我们的发力点了。
1: 嗯，对。所以我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是接下来我们节目刘老师得给我们细致的从三个方面，就是这三个人群，把具体的备考的方案和具体从哪些找重点啊，都得跟我们细细的讲一讲。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周五的时候刘老师会在公考的这一方面给大家一些干货，但是呢你一定要认真听，并且呢做好笔记哈，
2: 嗯
1: 啊，你看看你到底是哪一个群体啊，是你是应届的还是非应届的还是社会考生，那么每一个不同的身份的备考者，他所抓住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到时候我们会再细分一下，把各个群体里面应该注意的问题都细致的去讲解。所以张院长在这块社会考生的这个案例方面，
2: 嗯，
1: 你看我们在这个微信上有人提出问题是吧？
2: 对，
1: 嗯
2: 啊，直播间有家长在问问题啊，刘老师你给解答一下哈。
1: 嗯，
2: 这个家长问说，老师你是不是也觉得备考时间越长上岸率就越高，这是误区吗？那不正确吗？
0: 是这样，就是我们说考试难跟易，第一个它不是考试题目难度决定的，因为这种考试它是一个通过题目来排名次的。为什么从这话开始说起呢？我们要揭示一下这个考试真正的一个长跟短，或者它的难跟易在哪。第二一个，它也跟学习时长，因为跟考试的难度不是正相关，或者叫做不是绝对性的因素，那么它也就不是跟学习时长完全的挂钩。说我学三年是不是一定行，学五年，我学八年都能考上了吧。你的考试的难易是取决于你的起点和你的终点，就是你的目前的能力水平以及你要想考那个岗位它要求的能力水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比如说你的岗位设计要如果是合理的情况下，你可能在现阶段，在报考阶段，甚至在目前还没有学习的阶段下，你已经具备了这个岗位所要求的入职、履职啊，完成工作能力了。那可能对你来说很简单啊，就大家都说公务员千军万马，你没感觉，你考起来很轻松，一报名哎很顺，一考试差不多就进面了，进面以后一面试，一切叫做水到渠成，那很完美的状态。那反过来，很多考生他的难在哪儿呢？难在了报考了或者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自己能力所不能匹及的岗位。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就有意义了。但意义要注意，我们学习总有一个时间或者总有一个上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给家长朋友来分享，或者给我们的考生朋友来分享，学习时长固然有用，但是把成功与否完全的交付于时长和努力还是不行的，还是要放在规划和设计上。
2: 好的，好的。嗯，刘老师，还有一个家长问，大四备考目前最大的难度是毕业论文占复习时间，这就是时间冲突的问题。
1: 对，
2: 您给什么建议呢？怎么去筛选？怎么筛选岗位会更快更好，然后更适合当前的一种情况呢？
0: 我两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特别是岗位的问题。
1: 嗯，
0: 那个张院长，我正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同您提到的，我个人认为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段性的主题任务，学生的学习任务就是学习，所以我觉得啊，就业这件事固然重要，但是千万不要偏废。我们曾经出现过非常惨痛的案例，是这个学生啊，真的是在考试当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因为考试就有前置性，所以他有笔试有面试都通过了。但是在最后的六月份毕业期间，因为学分绩点达不到学校的要求，没能如期的获得这个学校的学位证和毕业证，那肯定是不行的呀。用人单位说，那你这个不能如期取得的话，我们就要取消你的录取资格，递补了啊。所以千万不能，要分清主次哈。在校生一定是要明确好的，你自己的学习要在一个掌控的情况下，该论文毕设毕设，该实验实验，该写的去写，在规划好情况下碎片化学习没事儿的，千万不要太焦虑，说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分给公务员，分给行测跟申论，是不是就很劣势？不会的，没事儿的，学就比不学强。
1: 嗯，
0: 学习一小时就比不训练强。你可以见缝插针的碎片化的利用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跟手段，在一个较短时间当中，我们说一星期学个两三天，或者集中在某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们马上的十一中秋有这么三五天的假期，我们就不玩了，好不好？我们集中下来攻克一下自己的笔试的能力，对吧？或者提升一下自己的学习的这样一种状态，这样就很好了啊，也能达到效果，就是我们说提升你的应试能力跟水平。
1: 嗯，就看你这个怎么安排来着。对
0: 对，
1: 其实
0: 是
1: 都可以，这个时间挤一挤总是有的。
0: 没错，对，
2: 是的。
0: 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学校生活来说的话，学习是第一位的。你把你平时跟同学的社交啊、运动的时间，甚至可能跟这样的时间挤一挤在毕业这件事儿上，因为毕竟选岗择业是人生大事嘛，对吧？哎，然后第二个问题，刚才像张院长也提到，学生问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里面叫做选岗。选岗刚才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家长跟我们反映啊，包括学生也是的，老师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三不限不好考，
1: 嗯，
0: 但是我没有岗位能报，这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差。这个我特别想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好的说一下这个事儿，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举个例子哈，有的学生家长帮着学生来选岗位，甚至学生自己哈来选岗位的时候，我们一查，他打比方，我们学的专业比较多的，像是学会计、法律、计算机，这些也是公务员考试招录的大的方向啊，然后同时呢，也是我们同学们学的比较多的，基本上各个综合类大学都会开设的专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以这个会计为例，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说，哎，学习会计的叫三个岗位一个会计，很夸张的比例哈，但是他说的也算是一个现状，因为他的招录岗位多啊，各单位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些财务工作者啊等等。但是有同学一看不是这样，说老师我学会计的，我这筛岗位的时候，比如这四千个事业单位岗位，我没有发现三分之一都招我呀，我能报的很少啊。还有同学说，老，你看我学的是艺术类，我学的是什么？你像我们林业大学的同学，学的非常的专，野生动物资源保护与管理啊。说我找不到我的对口岗位，我没办法了，我是被逼到了这个三不限岗位里面去。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跟大家解释一下了。从现在的特别是专业层面来说，你光看到了会计学，你忘记了会计学它属于的是我们的管理学幺二大类，它下分的这个里面的二级学科、三级学科，所以我们这个岗位可能写的不是会计，招的是管理学类或者管理学，你也是可以报的。
1: 嗯，
0: 我们每一年在选岗的时候都无数次的遇到过这个问题。同学说，老师，哎呀，我一筛这个岗位要求必须是招党员的男性的，招会计的，然后怎么怎么样的，一筛硕士研究生的就那么两三个，其中一个我不想去，就剩下一个，那一个报了很多了，没办法，我只能逼上梁山了。虽然专业学的好像选岗挺多，但依然不自由。其实我们选岗不是要选择一个叫做自己完全具备这些岗位要求的，而是在自己能报的岗位里面选择一个你喜欢你还考得上的。那些现在很多岗位招录都不会写那么的细，写什么计算机工程与科学啊等等，这些那写就是管理大类、理学类、法学类啊，这样的一种我们的大的类别，甚至是二级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岗位筛选，你比如你学会计， 你最起码在专业筛选的时候要筛几个关键词，专业不限制的你能报，会计学的你能报啊，学工商管理大类的你能报啊，那管理类的你也能报，所以这是四个不同的检索词段，它是一个获的语境，满足其中一个既是你可以报的，筛出来之后你发现哦，它确实是有非常多，那在这里面你再筛筛工作地点啊，筛一些其他的条件，筛完这些你能报的里面选出来你喜欢你还考得上的岗位，这才叫选岗。
1: 嗯，所以这个选岗不是说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岗位挺好，然后呢这个条件我好像都具备，实际上这个只是一个大概印象，你并没有深层逻辑去了解它到底考核你和需要的人才是什么，这个是一定要看到背后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对的，您说的特别对。
1: 对，所以这个职位表还甚至还是说未来发展方向，它对于这个岗位的要求，甚至是对于这个岗位上的职责，以及在未来它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对人才的各个方面的技能啊，或者是他的知识啊、专业呀、实际上它的后面都是有安排的，他才会把这个岗位拿出来去向社会去招聘。对吧？
2: 是的，
1: 嗯，他肯定是有发展需求的。
2: 对，
1: 你不觉得好像是有一些人就会觉得，你看以后我可以考什么什么岗位，什么什么岗位，但是每一年都有每一年不停的变化，每一年对岗位的需求有不同的变化，对人才的这个你可能他的专业点呢，你具备的能力啊，都是有不同的调整的。那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面对这些年的不同的一个变化，以及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像这个公考，它是不是实际上也面临着很多的调整和变化？我们不能拿以前的这个想法再去面对公考了，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因为你
2: 转换思路
1: 、因为你想 AI 时代来临了之后，它对于这个岗位职责的要求肯定是有变化的，是不是刘老师？
0: 没错，
1: 嗯，
0: 特别对。
1: 嗯，
0: 在这种新型的政务办公环境下，包括我们现在新的这种新的发展力催生的一种政务办公的效率情况下，我们公职类的岗位从人才培养塑造，包括我们的人才成长路径上发生了非常，其实这个我们甚至变得更早。在我个人从业经历来看的话，我们现在这两年 AI 的话题特别的火爆，包括像相关的专业，包括现在这样的微短剧啊，或者让新型机器人啊这样的东西会更加的让我们公众所熟知。但是其实像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其实在公职类的招录的人才的方向性上，考试选拔的这种专业性上啊，叫做专业专岗专项的考试选拔的路径里面，我们会发现啊，就像刚才我提到了，我说现在会有很多的专门的单位到专门的院校，比如来到我们的黑龙江，像是来我们的工大、工程，甚至包括像是我们的林大、像是我们的农大，各种学校，它是发专项的、定向的这样的宣讲，招录专门的人才，然后拟定专门的有效的发展方向。
1: 嗯，
0: 然后像地域来说，像是我们各地市都有自己的人才计划啊，它一方面既给出了这样充分的物质性的保障、人才公寓啊，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待遇性的补充支持，更重要的就是关于未来的发展、你的成长。你在我们的体制当中，你在我们的公职类环境里面如何提升能力，如何走向更高的岗位，如何从我们的领导职级和我们的叫做我们的职称职系里面综合去提升，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岗位要求。
1: 那张院长，就是刚才刘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哈，就是在思考这个背后逻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实打实的就是总结一下就这几个关键点，您怎么看呢？
2: 好的，刚刚呢，爱心老师也分不同的人群啊，完整的进行了一个梳理备考路径的一个分享。那在这儿呢，我们简单做个总结。第一呢，对于大四、研三当季的应届生，孩子们抓住独一无二的应届红利，把握时间的窗口，兼顾学业，冲刺备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大二、大三、研一、研二的同学，你不要急于求成啊，优化个人的资质，你该考证考证啊，该补充自己的资质你就补充资质，长线布局，给自己未来的更多的岗位呢留一些选择权啊。第三呢，就是社会考生，对吧？不管你是在职的还是全职的，讲究学习的一个效率， 重视错题的复盘，一定要做好充文宝的选岗的规划。
1: 嗯，
2: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应届生，谈到了这个非应届，谈到了社会生，那可能社会考生呢是我们更要关注的在公考这个序列里头的一个人群。就像白老师说的，那有可能我们正在上班，对不对？白天工作就很累了，晚上还得熬夜刷题，对不对？身心压力也很大。

0: 有完整的时间，但最忌讳重复旧的错误啊。很多二战三战的考生上来重新全部听课刷题，实际不用啊，不去复盘你上次考试到底败在哪儿了，那你就知道你最后你刷题也白刷，是不是？而且就知道我们全面面面俱到你是做不到的啊，你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说就最重要一点，充文宝，你把选稿策略弄好，你时间精力你管理好，计划好，不能一味儿去盯什么呀热门的这些岗位了啊。你不管在职还是全职，社会考生备考效率和复盘远远比盲目刷题更重要。
1: 对，
0: 哎，针对社会考生这儿咱多说一点哈，因为相对的在这个群体里会相对的有一定优势，也有更多的一些劣势在此哈。所以说今天整场的直播我们传递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公考不存在所谓来不及，不是备考越早就一定能够上岸啊，有效的备考，适配自己情况的一个备考才是最优的备考。那么很多同学备考焦虑，本质上是拿别人的进度来对标自己，实际我们每个人呢基础不一样，身份不一样，有的时候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可比性，人比人咱得有自己的活法，对不对啊？所以说备考也一样，备考方案我们就是因人而异啊，看我们自己最啊备考方面的问题，后续都可以继续咨询我们哈。希望各位同学哈，找准自己的定位，少走一些弯路啊，科学备考啊。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基本上讲座的内容就差不多了。还有同学在问问题，这个看看，那只能是说您私信我们了啊，同学私信我们，我们那个一对一的给您解答，好吧？
1: 嗯，好，刘老师，你这边还有什么提醒我们家长的？
2: 就像刚才
1: 还有考生啊，
2: 张院长总结的，我觉得对于我们考生来说的话呢，应届生要利用好这种身份的平台的优势，更多的把重点放在学习规划以及包括我们的备考规划中来。在这其中呢，一定要注意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的这种考试的时间的一种规划和考试类别的规划，参加哪些，就像我们刚才张院长提到的要冲一冲稳一些，再保一些，做好这个考试的组合拳。那对于那些刚才像是我们提到的这些非应届生的在校人群，我们就要做好长线规划，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我们的自我的校园的提升中来，让自己具备更加广泛的这种阅历以及自己的实习经历，还有备考的条件啊，报考的条件，让自己的这样的选岗更自由。
1: 那刘老师，实际上就是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会更多的去根据这个不同的身份的考生，然后再分段的跟大家来讲他的规划，或者是我们用实际案例去跟大家来确定某一种身份，或者是在什么的时间，或者是在这个时间之内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样的知识点，如何去备考，然后备考过程当中如何更有效率，是不是？接下来的咱们就是会给收音机前的这个广大的公考备考生带来更多详细的具体的这个规划内容，是吧？
2: 没错的，是这样的。
1: 好，非常的感谢刘老师啊，远在北京给我们做连线。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关注我们周五的节目。那刘老师，我们线上先连到这儿，您的这个电话线我先挂断了啊。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再见，再见啊，
2: 再见。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在备考方面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关注，也把您的问题提出来。你看，实际上如果细分下来的话，一个是应届毕业生，一个是非应届毕业生，还有社会考生，你属于哪一个部分的内容？那当然每一个部分的规划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在这个不同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技巧哈，其实我们最担心的，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节目或者主题帮助公考备考的考生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实力，让很多的考生真的辛辛苦苦备考了一年两年，但都没有上岸。就是还找不到原因，哎，我很努力，我该背的也都背了，我每一年都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但是就是无法上岸，找不着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对，甚至很打击信心，就觉得公考这条路太难了。
0: 是的，是的。
1: 但实则不是，实则是它是有技巧背后在里面的。你比如说笔试， 部分、面试部分

0: 那么我们平常都应该怎么练？怎么学？怎么才能理论和实践它相结合，才能够真正的在考试上得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考官或者是出题人，他当时出到这道题的时候，他目的是让你答出什么样的要点才能够给到你分儿？你不是写的满当当，在书上你都背的，理论性很强了，但是哎，为什么考试就是不行呢？原因在哪儿呢？
1: 对，是这样。
0: 都是这些问题导致了考公大军越来越多，同时呢，这个上不了岸的也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规划是很重要。我们之前就说高考要规划哈，高考志愿填报这个规划很重要，其实公考规划更重要，因为对于大学生来讲，或者对于这个社会考生来讲，这个学习这个能力啊，还有这个学习方面都会持教这个。在基础教育阶段，有不同啊。你想高考基础教育这12年下来，它是连续12年呀、啊。这连续12年，你不服不行。但是你过了这12年之后，他的学习方法和你的年龄增长，他就是对于学习和考试，它是有变化的，是吧？所以我的微信啊，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我刚才想回答一个问题来着，我
0: 好
1: 看
0: 的，
1: 时间
0: 还可以，
1: 还行啊。那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家长呢，就是说，在职备考的同学每天能稳定拿出多长时间来学习哈？实际我们觉得吧，大多数每天是3个小时啊，不要去羡慕应届生全天学习，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就是求每一分钟的有效输入吧，这个专注的程度效率更重要。
0: 对，好，
1: 好的。
0: 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关于公考啊，每周五来关注《天天向上》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那你可以直接在添加微信的时候直接标注上公考就可以了啊。
1: 好
0: 好，
1: 的，
0: 感谢张院长，再见。
1: 好的，再见。
2: 沙砾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海豚听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黄歇归楚3个月后，楚景襄王去世，熊完继位，史称楚考烈王。名声显赫却一无作为的楚国公务员黄歇临危受命，一纸信件劝退秦军，完成了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在秦为治10年，关键时刻何其志之明，不惜以身殉君，铤而走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至今他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啊。黄歇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楚考烈王元年，黄歇被任命为楚国总理，封为春申君。58岁的黄歇踌躇满志，他的心依旧年轻，他的激情依旧沸腾。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斐然政绩。任楚相第4年，秦赵爆发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次年，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向楚国告急求援，楚国派春申君带兵去救援邯郸。任楚相第8年，楚国向北征伐，黄歇引兵灭掉鲁国。对外以怀柔，对内以安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黄歇在诸侯中的威望无形中大增，衰弱的楚国为之一振， 重新强盛，俨然是另一番面貌。好了，楚国没有人能在他之上，包括楚王熊丸。虽名相国，实际上他才是楚国真正的主人。这个时候的黄歇权势熏天，放眼楚国，他才是真正的老大。做了那么多年的辛苦工作，也该享享清福了。黄歇也学着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仰视多达3000人，成为战国四公子之首。黄歇一直没把幕僚们当作一回事，没指望他们做什么长脸的事。其实不是附庸风雅，只是装点门面罢了。那年赵国平原君派门客拜访

往春申君，黄歇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炫耀赵国的富有，他们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了装饰着珍珠和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这样的打扮一看就知道身份尊贵呀。虽然平原君名头没有春申君响亮，但在这时能争点面子也是好事。可惜春申君令平原君的门人失望了，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很贵很贵呀。你的珠宝佩戴在宝剑上以为很牛，人家的门客竟然穿着宝珠做的鞋，服了，彻底服了。自惭形秽之余，真想找个耗子洞钻进去。在这场炫富中，春申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面子，他意识到富贵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重要。任相14年，秦庄襄王立，以吕布为为相，封文信侯，取东周。任相22年，空前强大的秦国大有一吞天下之心，各个诸侯国互相订立盟约，联合起来讨伐秦国，并让楚考烈王担任六国盟约的首脑，春申君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六国盟主。六国组成合纵联军，由黄歇任命庞暖为联军主帅，向西一度攻打到函谷关。面对不利的局面，秦倾全国之兵出关应战，六国联军战败溃逃。楚考烈王把作战失利的罪责归咎于春申君，从此开始冷落黄歇。黄歇有情绪啊，谁也不是战神，带兵打仗哪有没吃过败仗的呢？与此同时，流言四起，黄歇回想着一生的功绩，面对如今的窘况，这心里不是个滋味。这时朱英站了出来，开导开导老同志，春申君的心里宽慰了许多。当前若是重新得到楚王的重任，必须要做一件事，而且还得做得很漂亮。楚考烈王熊丸有个难人的隐痛，得了不育症，作为一国君王，一连好几十年都没有子嗣，这是多么大的尴尬呀。虽然楚王对创造人类之事甚是热衷，可惜几经自力更生都没结果，不得不令他唉声叹气。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话且不能放在他的身上。黄歇站了出来，一如当年帮助熊丸从秦国出逃那般从容。黄歇不惜在贵族民间寻访，求人算卦，保佑楚王得子，这样的工作默默做了很多年。然而进献的妇人与当初一样，都没什么建树。正在黄歇束手无策之际，侍从李元一回来了，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李元，男，赵国人。众所周知，楚王无子，只要谁人能令楚王得子，必然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不过单单从楚王身上打主意那是不对的，黄歇楚国真正的主人呐，只要打通他这关，成功不难。李元寻求机会委身投到黄歇门下，他密切地观察着时局，黄歇进献的一个又一个美女都没结果，这楚王照样无子，机会来了。不久李元请假回家，返回的时间远远超过假期，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回来之后，他向黄歇解释了延误的原因：齐王派使臣求娶我妹妹，我跟使臣饮酒，故延误返回。实实在在的抛砖引玉啊。黄歇问道，那他们订婚了吗？李元早想到他会有此疑问，他说出齐王来旨，在勾出黄歇的好奇心。

议员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接下来顺理成章，黄歇要看一下李元的妹妹李嫣。当然可以啊，这李元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只要黄歇看上一眼，他必然会拜倒在李嫣的石榴裙下。李元相信妹妹有这个实力。事实也正如他所料，黄歇看了一眼，国色天香啊，相中了。李元成功进献妹妹给春申君，他的动机值得研究。然而此时老眼昏花的黄歇被美色所迷惑，一心想趁着年富力强看一番伟大的事业。不久李嫣怀孕，灭门之祸就从这里开始。李嫣怀孕了，比黄歇更高兴的人是李元。李元得知妹妹身怀六甲的消息之后，秘密与他商议，春申君年老昏花了，不知道哪天作古啊，所以在皇家的日子以后未必好过。如今楚王无子，黄歇呢又权势熏天，如果能让黄歇把你进献给楚王，那上天怜见呢，如果生了个男婴，那楚王一高兴必然封你为王后啊。只要能混入宫中，前途一定很光明。这是一招彻底的借腹生子，黄歇的努力啊，别人坐享其成。他没想到精明了一生，到头来竟被人家玩了一把。李嫣找了个机会对黄歇说道，楚王尊重宠信您啊，即使兄弟也不如啊。如今您任楚国宰相已经20多年了，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如果楚王寿终正寝之后要改立兄弟，那么楚国改立国君以后，也就会各自使原来的亲信的人显贵起来，而您呢将要失宠。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着实得罪不少皇室成员，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难免不对你下手啊。如何才能保住乌纱帽和这一片大好的江东封地啊？经此提醒，黄歇豁然开朗。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假如楚王百岁之后先我一步，我该怎么办呢？这李嫣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真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啊。黄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那该怎么办呢？李嫣笑了说，其实很简单，现在我身怀六甲呀，别人不知，请把我进献给楚王，上天保佑的话，生个男婴，那就等于你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亦为你所有啊。啥也别说了，事不宜迟啊。黄歇看到事到如今，为了开枝散叶，他必须要给楚王找个外援。想来想去，大家都是哥们儿，那黄歇当仁不让了啊，自己吃点亏，自告奋勇，担当了这个重任。黄歇考虑明白之后，当即将李嫣进献给楚王，因为是黄歇进献的美女，楚王很是宠幸。不久后李嫣生了男婴，取名汉。楚王咧开大嘴，一个劲儿的乐呀，在常人看来，做父亲是很自然的事儿。而在楚王看来，他为了这个愿望，那足足努力了大半辈子呀，今天终于见到了成效，给儿子取名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汉字，也向全国人民证明了我楚考烈王雄完还是很强悍的。大摆宴席，全国欢庆，封李嫣为王后。大舅子李元高升参与谋国政。至此，李元天衣无缝的计划达成了。没有什么比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
更加令人高兴。

可是每次李元走在华丽的别墅中，这心里啊都深深的忧虑。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富贵会不会如同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啊？不会，他不会让这一切流产，想要长期占有只能除掉他。春申君，黄歇。现在是要动手的时候了，因为楚王病危了。李元为了他的又一个计划暗蓄力量，一切做得那般的密不透风。然而他的举动还是有人看出了端倪。朱英，春申君门客，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谋士。朱英洞烛李元的险恶用心，直觉告诉他李元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对黄歇下手。朱英建议黄歇道，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也有不期而至的祸呀。如今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侍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能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黄歇听了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高见呢、啊、说的这什么乱码七糟呢？这是什么是不期而至的福啊？朱英说，您历任楚相20多年，虽名为相，实际是楚国真正的主人。假如楚王下世，您来辅佐年幼的君王，必然可建立伊尹、周公一样的功勋，这就是我说的不期而至的福。黄歇点了点头啊，又问道，那啥又是不期而至的祸呢？朱英沉声道，放眼楚国，如今最能威胁您的人就是楚王的大舅的李元呐、啊、而且他不管军事，却在家里养了刺客，等到楚王下世，他必然要抢先入宫杀您灭口。黄歇听了之后微微一笑，李元在他的印象里老实巴交，为人懦弱，怎么可能有如此城府呢？啊，我玩了一辈子政治，这点眼光还没有吗？朱英，莫不是你在危言耸听吧？不过黄歇装作默认了他的建议，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朱英自告奋勇地说，我帮你杀了他，剪除后患。黄歇笑了，在他看来，那朱英的担心纯属多余啊，亮李元不过是楚王的大舅子，那能奈我何呢？要知道我执掌楚国20多年，树大根深呢、啊、岂是他一个外戚就能摆平的？朱英知道自己的进言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同，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感到大事不妙了。跑吧，眼下只有跑路才能保全性命。朱英跑了，他是聪明的，他是睿智的，他对黄歇说的话旨在消灭潜在的敌人，放弃手中的权贵，换得善终。然而黄歇却不以为然呐、啊。17天后，楚考烈王驾崩，春申君奉旨进宫，刚入宫门，刺客突然出现，以极其职业的手法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不错，是李元事先埋伏的，临死那一刻黄歇才明白朱英说的对呀，这时他才看清李元的真正嘴脸。可惜一切都晚了，杀了黄歇，李元心里还觉得不踏实。自古以来斩草必除根，李元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尽灭春申君全家。公元前237年，太子熊恒继位，史称楚幽王。李元取代黄歇，被任命为楚国总理。第21章：信陵君篇，热血战国侠客行。
公元前277年，魏昭王去世，魏宇继承魏国王位，是为魏安黎王。这个时候，田文自从出逃魏国担任魏国总理十多年，实力雄厚，树大根深，刚刚登基的魏安黎王深感忧虑，想来想去，做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决策，封同父异母兄弟魏无忌于信陵，史称信陵君。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遣白起进攻魏国，孟尝君田文举荐芒卯为主帅，率领魏国军队与秦军交战。白起在华阳大败了魏军，斩获魏军13万人，芒卯战败而逃。机会啊，一个可以削弱政敌的好机会，魏安黎王抓到了。他的做法很果断，直接免去了田文丞相的职位。田文失势后，他门口许多人都改投到信陵君门下，魏无忌渐渐地取代了田文的地位。然而魏安黎王怎么也没想到，利用魏无忌牵制田文这一策略却令他难受了一辈子，有物在喉，不吐不快。魏无忌看得出来啊，想要在战国中傲然挺立，想要建立功勋，那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于是魏无忌也效仿着田文、赵胜、黄歇，礼贤下士，广招宾客，渐渐的声名远播，投到麾下最高峰的时候多达3000多人。魏无忌真正的把门客当成朋友啊，而不是摆设，更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侯赢，魏国著名的隐士，通常隐士呢都很贫穷，这侯赢也不例外。70多岁的老头，一无谋生的手艺，二没有经济实力。幸好这侯赢还有个工作，看大门，全称是魏国都城大梁一门首吏，足以糊口度日啊。人生70古来稀，侯赢并没有想着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过是每个月拿点养老金，闲着没事跟老哥几个喝点酒，吹吹牛，砍砍大山而已。事实上他这个年纪也不太可能焕发第二春，然而当他看到魏无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人才。魏无忌来了，带着诚意扑面而来。魏无忌出手大方，他带来的厚礼是侯赢用一辈子挣来的钱也买不起的礼物。在下魏无忌闻听老先生之嫌，特来拜访，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呀。说得客客气气，说得恭恭敬敬，那不应该是一个王公贵族的态度。侯赢心里这般想着，他听过魏无忌的声明啊，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公子带来的礼物羡煞了隔壁的老张头、老李头，他们瞠目结舌，视线久久没能离开那份厚礼，心里都在想着，这要是给我该多好啊。侯赢看了看礼物，微笑着说啊，多谢公子好意啊，鄙人不能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是为两个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发作而感到震惊。侯赢一个看大门的老头，魏无忌是王公贵族，竟然屈身前来拜见，还送了厚礼，这吃上顿没下顿的老猴头还居然没要。惊还是震惊的。魏无忌走了，这明白过味儿来的人呢、都在骂侯赢老糊涂，蠢猪一个，天下居然还有给钱不要的。侯赢淡淡一笑，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儿啊，这魏无忌又来了。

所有人又愣住了，这魏无忌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魏无忌恭敬地说，啊，既然老先生不肯收下礼物，那恳请您到敝府吃个家常便饭如何呀？好，侯莹爽快地答应了，再不去那是不给人家面子呀。这侯莹顿了顿又说道，不过我要去趟菜市场啊，看看我的朋友。啊，可以，我来给您赶车。魏无忌笑着就坐到了车夫的位置上，招摇过市，一路来到了菜市场。朱亥，侯莹的老朋友，他的名气啊取得很有意境。朱亥呀，连猪都害怕。事实上，猪也确实害怕他啊，因为他是个杀猪的。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啊，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了好半天，引来围观的人是不计其数。这魏无忌在一旁恭恭敬敬的站立，他的样子仿佛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仆人呢、一点都不像是王公贵族。魏无忌的心里一直重复着那句话，以德服人，待人以诚。魏无忌可以等着，但他的仆人们这心里骂起了侯莹，这个老家伙他摆什么谱呢？公子请你吃饭那是看得起你呀、你还牛上了，我靠。不过公子都没说什么，还一直和颜悦色的在一边等着，这做下人的只能默不作声。好了，终于聊完了，时间很久，魏无忌一直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直到他们两个聊完，还是那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赶着马车回到府邸。后来呀、魏无忌才明白，那是侯莹有意在试探他。经过此事，魏无忌在民众中得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名声啊，花多少钱有时也买不来。70多岁的老猴头刚入门下就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面子，果然是人才，果然是贤士啊。然而侯莹令他感动的事情还在后边。公元前262年啊，秦赵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战败，邯郸告急，赵向魏国求援。魏安黎王想到了唇亡齿寒呢，赵国是魏国的一道屏障，如果赵国亡了，那么魏国将直接接壤强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魏安黎王派将军晋鄙领兵10万前去解围，大军浩浩荡荡开到前线，大战一触即发。消息不胫而走啊，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秦昭王迅速地做出分析，并且给魏安黎王写了封信，信上说的呢挺客气，嘘寒问暖，可是魏安黎王怎么看他怎么心惊肉跳啊。秦昭王没有威胁他，只是在警告，如果擅自动手，必要倾全国之兵力来伐魏。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秦昭王他具备这个实力。魏安黎王颤抖地看完了信件，这秦国是惹不起的，赵国灭亡也是迟早的事儿，那何必自找没趣呢？于是下令魏军驻守，观望事态的发展。魏军一停，赵国受不了了，平原君赵胜催促了几次也没见着效果，无奈之下只得向小舅子魏无忌求助了。啊，理由很简单，邯郸攻破之日，那就是你姐姐死亡之时啊，来给我们夫妻俩收尸吧，你快。姐姐的性命很重要，比这重要的是保全魏国。魏无忌冷静地分析了天下的局势，今夕兵已临赵，赵必亡，赵未之屏障也，赵王则魏且为后，赵魏

又楚燕齐诸国之丈也。赵魏王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事未有汲汲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只有保全了赵国，才能保全魏国，才能保全天下诸国呀。魏无忌将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魏安离王，然而任凭他怎么说，他人家就是按兵不动，王权在他的手上，你说什么也不好使。怎么办呢？魏无忌深深的担忧，为什么皇兄安离王听不进去我的建议呢？原因就在一件小事上。当年魏无忌与魏安离王正在下棋，北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正准备进入魏国的边境。魏安离王马上放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魏无忌却笑笑说，啊，大王勿急，此情报有假，并非是赵国进犯。惊恐不安的安离王无心在下，不久从边境又传来消息，证实了魏无忌的话。这安离王自然大感惊诧呀，你是怎么知道这情报是假的呢？魏无忌如实相告，因为在我的门客中有能深入探听赵王秘密的能人呐，可以随时向我汇报赵王的行动。啊，原来是这样。安离王深深的恐惧啊，从此不敢将国事交于魏无忌处理。其实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战战兢兢地当他的王。公子魏无忌门下3000人，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政治力量，而且能人辈出，时刻令人提防。魏无忌的名声又远播诸侯，以至于平原君赵胜竟然找到他来求救。虽然他们是亲戚，但在赵胜的眼里却只有魏无忌，没把我这个王放在眼里。安离王心里有种叫做嫉妒的东西在作怪呀，以至于凡是魏无忌的建议他都不听，这一次也不例外。魏无忌回到王府，既然魏安离王不发兵，那么只有我们亲自上战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魏无忌凑齐战车100多辆，打算带着微薄的力量前去与秦军死拼，这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呀。但纵然如此，他们也要去试一试。人们刚刚路经都城仪门之时，守门的官吏拦住了他们。啊，侯赢，魏国这个著名的隐士，他看出了这是公子最后一招。在他看来，魏无忌的猛撞行为，这哪里是去打仗，分明是带领着大伙一起去死。魏无忌说，老先生跟我们一起去吧。嗯，我不去。侯莹看出了魏无忌的不悦，补充说，我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不会跟你们一起去送死啊。魏无忌其实也觉着这一去凶多吉少。魏无忌长叹一声，哎，这魏王不发兵，我也不能眼看着赵国灭亡，事到如今只能这么办了。难道先生有什么高见吗？有。侯赢斩钉截铁地说道。魏无忌慌忙下马呀，拜了3拜，愿闻老先生高见。事情其实很简单呐、侯赢娓娓道来。想要禁闭出兵，只要有兵符就行了。
魏无忌心灰意冷，还以为是什么高见呢，这个他当然也知道了，关键是兵符在魏王的手里啊。侯莹解决了他的疑虑，我知道公子曾对大王的宠妃如姬有恩，为他报了杀父之仇啊，凭借这一点如姬必会帮忙。好，就这么办。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魏无忌找到了如姬，把他的意思传达给了他。如姬啊，一个知恩图报的女人，爽快地答应，并且效率极高，成功地偷出了兵符。兵符照管军队兵权的令牌，现在是上路的时候了。魏无忌对侯莹说，侯莹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公子你要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把他带上。谁呀？朱亥。朱亥是杀猪能手，力大非凡，杀个人不在话下，如果禁闭听从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魏无忌听了之后哭了，哭得很伤心。侯莹悄悄地问道，公子啊，你害怕了？魏无忌沉声道，我哪里是害怕呀，只是觉得可惜。禁闭是魏国的将军，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不忍心对他下手啊。不过事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也只能牺牲他了。魏无忌来到菜市场，找到朱亥。以往魏无忌没少给他送礼，多次登门拜访，可是朱亥人家不开面。他能与我一同前往吗？要知道弄不好那是掉脑袋的事儿啊。能，朱亥干脆地答应了，并且解释说，我只是个菜市场卖肉的，王公贵族屈身多次登门拜访，我之所以没有答应你，是因为我认为小礼小节没什么用，如今公子有难，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走，与侯莹告别。魏无忌感谢侯莹的建议啊，临危之际是他出的主意，他是间接的救了赵国，也救了天下呀。侯莹年迈体衰，70多岁行动不便，不能同去可以理解。那一刻侯莹目光灼灼，一双眸子绽放着舍生取义的凛凛目光。我本该跟公子一起去的，可是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魏无忌点了点头，这个我都知道，我不怨你。侯莹沧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望着前线邺城的方向沉声道，公子到邺城之日，就是我自刎之时啊，以此来聊表对公之忠心。他说的毫无惧色，说的坚定不已，谁都看出了他要舍生取义的决心。魏无忌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他最后看了一眼侯莹，高声道，出发。魏无忌火速前往前线邺城，耽搁一刻不知有多少人死亡，耽搁一秒不知局势是怎样的变化。看似老态龙钟的侯莹，他的血液流动着一种舍生取义的信念。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言必行，行必果。魏无忌与朱亥到了邺城那天，侯莹北面自刎。邺城到了，
晋鄙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魏无忌说道，大王派我接替将军，有兵符在此。兵符那不是赝品，身为将军晋鄙经常看到这玩意儿啊，准确无误，如假包换。然而晋鄙却深深地怀疑起来，命令太仓促，而且大王也没有事先通知，这其中必然有疑。晋鄙狐疑地问，北将军统帅十万之师驻守边疆，关乎国家命运，公子今天就你们两人前来接替我，我怀疑其中有问题，所以恕难从命。话音刚落，晋鄙只感到脑际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然后一阵剧痛深入骨髓，然后眼前一片漆黑，就再也没有见到光明。朱亥，他出手了。他以极其专业的杀猪手法，一铁榔头削死了魏国的大将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朱亥做到了，魏无忌也做到了。夺取兵权之后，精选士兵80000开拔前线。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春申君黄歇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之下，一举击溃了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魏无忌切符杀将，审时度势，保赵存魏，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但这种精神放在民间，叫做吃里扒外呀。朱亥，一个普普通通的屠夫，那一刻他的名字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后来信陵君魏无忌派遣朱亥出使秦国，秦王强行扣留朱亥，要求他为秦国效力，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相诱惑，朱亥不为所动。无计可施的秦王把朱亥同老虎关进一个笼子里，这朱亥生猛地大喝一声，老虎竟然被他吓得匍匐在地一动不动啊。朱亥见回国无望，壮柱寻死，结果柱断未死，于是干脆用手扼喉，喉断而死。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谁能输阁下，白首太玄经。赵国得救了，魏无忌却回不去家了。魏无忌窃取兵符，杀死大将军，欺君罔上，罪不容诛。啊，安厉王怒了，指不定问候了多少次魏无忌的母亲大人。魏无忌知道窃符杀将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魏国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赵国，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解围邯郸，救了赵国，那魏无忌是赵国的大恩人啊。赵孝成王感激他的恩德，与平原君赵胜商议后，决定把五座城邑封赏给信陵君。消息传到魏无忌的耳朵里，他听着很舒服啊，心里很高兴。没错啊，他是赵国的恩人，没有他，那赵国就亡国了，接受感激理所应当，当功臣的感觉真是非常之好啊。魏无忌飘飘欲仙，得意得很，人一旦得意就容易忘形，魏无忌也不例外。门客们对他骄傲自满啊，极其反感，这哪里是魏无忌呀，倒有几分孟尝君的色彩。于是门客进言道，别人对公子有恩，希望公子记住，然而公子对别人有恩，希望公子忘掉。况且假托魏王令窃符杀将，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但对魏国来说那是不忠啊。魏无忌听了之后忽然明白了，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啊？对自己祖国不忠，反而拿这种不忠在他国邀功，岂不荒谬吗？魏无忌明。

明白了这个道理，深深自责，心里暗骂自己吃里扒外不是个东西。于是在赵王的庆功会上，魏无忌拒绝了赵国的好意，纵然魏王已然赦免了他的罪行，也承认他的封邑，不过魏无忌还是留在了赵国，一待就是十年。在赵国的十年里，魏无忌一如往常礼贤下士，交好英杰，不改初衷。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得到的消息，闻听赵国有两名贤人，多次寻访都没见着，酣畅淋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王公贵族跟赌徒厮混在一起，有辱门风啊。魏无忌的姐夫赵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愤怒，对他媳妇说，无忌一天闲得没事干，居然跟赌徒和服务员混在一起，无知妄为，岂有此理。消息传到了小舅子那里，魏无忌一听火了，转身就走，离开赵国。当初我窃符杀将，完全是因为姐夫赵胜的贤德。在魏国之时，我就听说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声，姐夫原来与人交往无非是现实富贵，这样的人那我还跟他扯啥呀。消息又传回了姐夫那里，赵胜一听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自惭形秽，急忙给小舅子请罪，事情也就过去了。然而赵胜不知道，他的此举直接导致他的门客一部分转投到魏无忌的门下。魏无忌接受道歉啊，安安心心地继续待在赵国。然而战国是多事之秋，风云变幻，魏无忌留赵十年不回魏国，秦国看到了机会，秦王派兵大举进攻魏国，一度纵深，魏国无力支撑。魏安离王这时候才想到了魏无忌，只有他回国才能拯救魏国呀，派人去请，结果魏无忌就是不回来，而且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敢给魏王使臣通信的，就地处死。魏无忌算是铁了心的不回去了，魏安离王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啊，这无忌不回来怎么办呢？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关键时刻，两个人帮了他的忙，毛公、薛公，赵国的两个贤人呢。公子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的存在。现秦晋攻魏，魏国危急，而公子毫不顾念，假使秦国攻破大梁，而把您的先祖宗庙夷平，公子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啊？生死已经不重要了，世界上永远都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魏无忌终于想明白了，江山社稷远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而危难之际回到祖国，魏王也必不会对他下手。就这样，信陵君魏无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公元前247年，魏无忌担任魏国的总指挥，通报天下，各个诸侯国知道是魏无忌担任上将军，纷纷派兵援魏。看见了吗？有名是多么的重要。魏无忌率领五国联军一举击溃秦国，进而乘胜追击，直到函谷关，把秦军压在函谷关之内。名动天下的魏无忌将各国进献的兵法汇编成册，称魏公子兵法。魏无忌的号召力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军事才能也是不容小视的。秦王深深的担忧，于是一个政治阴谋付诸实践。谣言永远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秦王很好的利用了它。

东西又开始发作了，免去魏无忌上将军的职位。正是这个政令给魏国埋下了亡国的伏笔。魏无忌非常郁闷呢，那想想他能不郁闷吗？本来就是个捕风捉影的事儿，明明是政治阴谋，魏王却信以为真。魏无忌看透了毫无才能却居于王位的安厉王，于是称病不出，每日声色犬马，聊以运计，抚平内心难以遣怀的忧愤。四年后，魏无忌去世，18年后，秦将王奔灭魏。汉高祖12年，他从击败叛将秦部的前线归来，经过大梁特意为魏无忌安置的五户人家，世代守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勤在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时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
0: 白山黑水汇汉清，抗联精神永传承。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杜雨欣、于洪涛出席。
1: 王和生会见雀巢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封军涛一行。
0: 超长版黄金周将至，冰城文旅市场升温。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合长制实施10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总合户长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合湖长制，着力打造幸福合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2: 近年来，我省深入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江河保护治理，松花江干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等级。许勤乘船巡查松花江哈尔滨段，检查水生态系统治理和湿地保护等情况，并现场取样查验水质，强调要严格落实合湖长制，以长牙齿的措施管水治水，加强排污监管和水质监管。

0: 策，常态化开展河湖清色乱，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松花江这条母亲河。在雾通码头，许勤了解江海联运及松花江航道建设、航线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水网通达、区位便利优势，科学规划全省航道建设与港口布局，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构建干支衔接、内连外畅的航道网络，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切实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做好新时代治水兴水文章，实现河湖永续利用，人水和谐共生。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及地表和地下，实施系统治理、流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让龙江大地碧水长流。要强化兴水利民，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和现代水网建设，加强水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因地制宜拓宽水资源生态价值实现路径。要压实落靠责任，省河湖长治办公室要做好协调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河湖长要履职尽责，做到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现实生产力、持久竞争力，落实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于洪涛、于建，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式在哈尔滨举行。13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省政协原主席杜雨欣、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
2: 本次展览以白山黑水汇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等，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全景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全部展陈由著名美术家侯一民带领30余位画家、雕塑家，历时2年半创作完成。作品主题鲜明，体量震撼，生动刻画了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英雄形象，复原八女投江、冰趟子战斗等历史场景，依托黑白版画质感的展陈设计，再现林海雪原艰苦的斗争环境，以密林中的曙光预示革命烽火与英烈热血，让参观者深刻体悟抗联将士不畏残酷绝境、坚守理想信念、誓死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活动中，侯一民家属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捐赠抗联之魂全景画，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参观展览，缅怀抗联英烈，深情回望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汲取东北抗联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市领导蓝峰、杨慧，省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抗联之魂全景画主创团队成员等参加。据了解，该展览在位于平房区新疆大街

0: 21号的抗联之魂全景画馆展出，市民可免费参观。
1: 9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雀巢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一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勉参加。
0: 王和生对方军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雀巢集团是全球知名食品饮料公司，1987年在哈尔滨设立中国大陆第一家工厂，近年来企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势头强劲，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企业聚焦高品质多元化市场需求，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充分利用哈尔滨优质农业资源和生态资源，布局生产高端乳制品、营养健康食品等更多品类，推动双方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哈尔滨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如既往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方军涛感谢哈尔滨市给予企业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多年来雀巢扎根哈尔滨，深耕哈尔滨，实现了稳步发展和持续增长，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哈尔滨投资力度，不断拓展新业务，开发新产品，布局新产线，推动哈尔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错峰拼价，秋假联动中秋国庆，超长版黄金出游周即将到来，国内长线游和深度游热度持续高涨，依托独特的北国秋色和欧式城市风貌，哈尔滨跻身全国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列，机票、酒店、县域文旅产品预订量飙升，双节假期强势领跑文旅市场。秋高气爽，阳光和煦，中央大街游人络绎不绝，漫步百年老街，游客一边品尝特色冰棍，一边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冰城独有的秋日风情。
2: 虽然我今天刚到，但是总体的体验感吧，无论是从我交通方面，还是吃食方面，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风景方面，我觉得总体上非常赞的。
0: 同程旅行近日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与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中文旅成绩抢眼，省会哈尔滨力压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 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以哈尔滨为枢纽，周边县域的深度游热度同步攀升，形成长线游与奔现深度游双轮驱动的区域文旅新格局。
3: 很高兴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很阳光，不要以为哈尔滨是一个冰冷的城市，包括这里的人文气息啊，包括这里的生活的老百姓啊，对于我们的感觉都很热情，感受到一种温暖。
0: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机票预订情况显示，在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 中，哈尔滨位列第三。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哈尔滨承接大量来自华南、西南地区的远程客流。
4: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我们地接团队也是迎来了一个节日小高峰，目前已经确认的游客人数近300人，大部分来自广东、江浙、山东等地。我们为即将到来的游客呢，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
0: 长线游路途奔波，住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识。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突出，比例较去年同期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从用户搜索关键词看，带有全景露台、俄式风情、江景房等标签的哈尔滨酒店及房型更受欢迎，松花江沿岸及中央大街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十分火热。
5: 中秋节期间呢，我们酒店的预订量已经达到了70%，然后目前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中秋节期间也是在早餐厅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月饼，然后为了让大家感受这里的节日气氛，同时呢，十一期间的预订也在全面开展，在酒店大堂中央提供了很多俄式的礼服，然后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在哈尔滨感受中西合璧的异域风情。
0: 哈尔滨长假游火爆，更辐射至周边县域及特色景区。中秋国庆期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

0: 金秋时节，龙江万顷良田颗粒归仓，喜迎丰年。9月17号，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达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大家坐在田间地头，看稻浪，闻米香，分享丰收的喜悦。
1: 麦浪翻滚，稻香扑鼻。今年我省跳出传统模式，把节庆活动搬进田间地头，融入绿水青山，省市联动，全域参与，全民同乐，打造氛围感拉满的丰收系列活动。
2: 今年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围绕这一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了1+13+N 的系列活动架构，也就是一场省级的主场活动，联动13个市地的开展特色庆祝活动，在全省组织开展60项基层群众活动。
1: 我省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由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将于9月23号农历秋分当天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主会场看点十足，趣味十足，田园风光、网红打卡、农趣互动、优品市集，把秋日乡村的热闹氛围直接拉满，真正做到好看、好玩、好逛、好吃。
3: 设置了享丰收、庆丰收、乐丰收3大板块，以5个点位、8大场景布局整场活动，多角度的呈现北大荒黑土地的丰收盛景与发展成果。
1: 年年丰收的底气来自科技创新赋能，深耕种业，精研技术，落地示范，龙江以硬核科技守护每一寸黑土良田，让粮食产量更稳，品质更优。
4: 科技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核心底气，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们要在海量的水稻种子资源中进行杂交改良筛选，也需要在田间进行鉴定筛选，从根子上解决农民种地难的问题。
1: 据介绍，本次丰收节从农业、品牌融合3个维度，立体展现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农业方面，在农场2200亩水田示范区实景展示无人机集群收割、物联网田间监测、 AI 掌示智能分析等技术，展示北大荒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品牌方面，汇集全省65家企业、368款黑土优品参展，同步开展定制农业、助农惠农、龙江农品品牌推广活动。融合方面，展示农场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带动周边村镇就业增收，打造哈尔滨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的成果。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今天上午，哈尔滨市国动办组织开展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上午9时，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市防空警报齐鸣，先后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鸣响持续10分钟。
5: 本次市民活动严格按照规范程序发放，先后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的特征非常清晰，确保市民能够准确识别。
1: 通过防空警报市民演练，提高市民对警报信号的认知能力，掌握3种防空警报信号特征，保证暂时采取正确行动进行自我防护，同时提高人防队伍实战能力，检验设备设施运行情况，保障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市民活动警醒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断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
0: 今天我市各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前行力量。
1: 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开展的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凝心铸盾、强固国防、

0: 918主题宣传活动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现场60余块展板涵盖长征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军队和国防常识、全省各地国防教育工作亮点等内容。工作人员开展精准普法科普服务，百名小学生参加国防研学实践，认真聆听历史宣讲和人防科普知识，近距离感受国防力量，感悟家国大义。东北烈士纪念馆举办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活动，来自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院校、社会群体的各界人士合唱《松花江上》，激昂的歌声唱出白山黑水间永不屈服的民族气节，铭记苦难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今天，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推出实景沉浸式红色文艺展演《我家就在岸上住》，为现场观众上了一堂震撼人心的实景思政大课。
1: 这些演员代表的就是每一个就是抗日的这些战士，这些演讲嘛，也给我们一个深深的一个震撼，
2: 等于又重新回顾了一下历史。通过这些节目呢，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感觉非常震撼，内心对历史吧又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0: 哈尔滨市缅怀先烈、幸福启航新婚夫妇向英雄烈士敬献鲜花活动在道外区长青公园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纪念塔前举行。30对新婚夫妇身着婚纱礼服，与各界代表300余人通过唱国歌、敬献鲜花等环节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3: 我们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是听了很多的英烈故事，正是因为有了英雄烈士们的牺牲奉献，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我们也很荣幸来参与这次活动。
0: 哈尔滨学院和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轮训大队联合组织开展铭记抗战历史、守护国家安全主题活动，校警合作共建基地揭牌，师生与边检干警通过演唱《松花江上》、讲授国家安全微课、参观东北抗联展览馆等形式重温烽火岁月，激发爱国热情与家国情怀。2026年度哈尔滨市社区工作者全港通职业能力大赛虽已落下帷幕，但松北区社区工作者的实战淬炼每天都在进行。在比赛中荣获银牌验证的松北街道北岸启程社区干事孟露，没有把奖牌当作终点，而是把参赛所思所学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看家本领，让幸福感在百姓心头悄然生根。
4: 姑娘们，你们又来了啊！
5: 对，
4: 你们来看我们。
5: 嘉宾医生今天一起过来，给咱量量血压。
0: 上午，社区干事孟露就带着家庭医生来到了失独老人岳桂兰家中。岳桂兰曾做过心脏支架手术，手臂又有严重骨折旧伤，老伴儿过世不久。社区工作者日常的敲门问候，成了老人最期待的声音。针对老人实际需求，孟露把大赛中学到的重点群体帮扶思路分享给同事，推动医社联动送医上门。对困难老人，他们陪伴聊天，收拾屋子，检查燃气，更换灯泡，随叫随到。
4: 你有什么情况，甚至都给我出去买粮买面，我没吃的他们都出去给我买，我买回来。我就是说我太感谢了社区姑娘们。
0: 从岳桂兰家出来，孟露又来到了让邻居们多次投诉的小菜园。此前，关女士在自家门前的公共绿地上开荒种菜，起初只为打发时间，后来渐渐成了习惯。然而，私占公共绿地不仅破坏小区整体景观，日常施肥浇灌也易滋生蚊虫，产生异味，周围邻居叫苦不迭。面对这块引发邻里矛盾的自留地，社区工作者没有采取强制清理方式，而是依托协商机制，与物业工作人员以邻居身份坐下来和关女士拉家常，从菜苗长势聊到邻里情分，从小区环境聊到共同家园，推心置腹的沟通让关女士改变了最初固执的想法。
6: 咱得配合人家社区呀，还有那个物业的工作呀，是不是？ 不能影响环境啊，这环境这么好，我不能拖延物业和社区后腿啊。
7: 赛场中的现场演绎就是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的现实问题，通过这个学习，我意识到了我们在工作中可以将我们比赛中学到的一些技能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然后通过我们的服务切实提升我们辖区居民的一个幸福感与安全感。
0: 一次次贴心的入户，一个个暖心的故事，正是松北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生动缩影。奖牌不是终点，而是基层治理实战练兵的新起点。如今松北区正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协同联动职能部门，依托冰城圆桌派，妥善化解物业纠纷、毁绿种菜等基层矛盾，深化医社联动，常态化开展义诊与健康筛查，坚持对重点群体敲门探访，一户一档，精准帮扶困难群众，兜牢民生底线。
8: 我们将健全社区工作者全链条培育体系，以参赛骨干为领头雁，做好传帮带，建强全港通访各队伍，聚焦群众急难筹办，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6长三角青年人才创新创意创业大赛东北分赛今天在黑龙江财经学院启幕。大赛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集成电路与低空经济等六大赛道，为青年学子搭建展示创意、对接资源、追逐梦想的广阔舞台。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6度，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3度。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会仔仔细细问清楚你家种地的人多大岁数了，是小学文化还是初中文化，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这些信息一家一户报上去，就能画出一张完整的图，哪个村老人多，哪个乡镇缺人手，哪个地方种地最吃力。这些数据反映的就是一个真问题，谁来种地，后劲在哪儿。如果普查发现，那政府就可能组织职业农民培训，吸引愿意种地的年轻人回来学技术。如果发现很多人白天打工没空种地，就可能推广代耕代种托管服务，你出钱别人帮你种，不用两头跑。如果发现农机不够用，就可能搞农机共享平台，便宜又省事。这些好事儿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靠普查数据算出来的，困难被看见才有机会被解决。配合普查要说清楚几件事，你家种地的人今年多大岁数，农忙时候人手够不够，你是不是白天打工早晚种地，你希不希望有人帮你代耕代种，想不想参加免费的农业技术培训。别觉得这是小事，也别不好意思说，你家遇到的难处可能村里一半人家都有，你说了大家都说了，政策就来了。如实填报就是帮自己也帮全村喊一嗓子，一部分人进城务工，一部分人留村务农。普查帮咱算算后劲，黑龙江省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把你的难处报上去，把未来的出路请进来。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近两天我市晴朗升温的天气格局即将被打破，而明天会转为多云转阵雨的天气表现为主，随后两天呢会逐渐雨收云散，迎来晴朗天气，但预计22号还会有小雨。重点需要您关注的则是20号和21号气温整体明显下滑，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16-17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7-8度的样子，届时冷凉感明显，请注意防范。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吧。哈尔滨市区晴转多云，15到26度，晨练指数为1，较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转多云，14到25度，呼兰晴转多云，15到25度，宾县晴转多云，15到25度，方正晴转多云，13到25度，依兰晴转多云，13到25度，巴彦晴转多云，14到25度，双城晴转多云，15到26度，五常晴转多云，14到25度，上至晴转多云，12到25度，延寿晴转多云，12到25度，木兰晴转多云，13到26度，通河晴转多云，13到26度，哈尔滨市区晴转多云，15到26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3: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4: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5: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6: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7: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8: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

0: 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 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4: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1: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2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 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

0: 业务收入突破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一至八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2: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2: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建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5: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6: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7: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8: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1: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2026至2027年度均。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1: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3: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0: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

0: 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
1: 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1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1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4: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4: 月亮已

0: 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2: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4: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3: 嗯，
4: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嗯啊，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九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嗯，到了一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
3: 嗯，
4: 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2岁半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3: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4: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3: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4: 对。
3: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4: 对。
3: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 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

0: 范围的这个界限
1: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
0: 呢？哦。
1: 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
0: 嗯，
1: 定会有智商问题，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0: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得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
0: 嗯，
1: 我的手指啊，
0: 行为来，
1: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
0: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1: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0: 啥
1: 明
0: 都明白，
1: 白，哎，
0: 对，
1: 什
0: 哎，
1: 么都明白，
0: 这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1: 然后那说那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然后家长说啊，
0: 他要哪个
1: 对
0: 东
1: 他
0: 西？
1: 要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她有可能会拿这块糖，她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才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0: 刘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 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

0: 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刚讲的说啊，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儿。
1: 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
0: 比如
1: 啊？
0: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1: 对，舌
0: 是
1: 苔短
0: 牵拉线，
1: 呐，
0: 对，
1: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
0: 是不
1: 啊，
0: 是器质性有什么
1: 对，
0: 问
1: 很
0: 题？
1: 多的地方都去了。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0: 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1: 对，
0: 了，
1: 他的力量就不够了。他说为什么吃软呢？他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得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0: 这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呀，他就不想去交流了。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0: 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1: 对。
0: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

0: 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啊，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它要吞进去，那它会发什么音呢？它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到，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啊。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吱吱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它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 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0: 哎，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
0: 嗯。
1: 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
1: 或
0: 师，
1: 者
0: 你
1: 是，
0: 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它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
1: 对，
0: 来，
1: 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呢，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
1: 方
0: 响
1: 言，
0: 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他这个模式啊，他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他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他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去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

0: 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让孩子学的
0: 对，
1: 啊。
0: 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去
1: 去
0: 看
1: 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
0: 看？
1: 别人听不懂，嗯。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
0: 那
1: 个
0: 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啊，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都
1: 都
0: 准
1: 准
0: 备
1: 备
0: 好
1: 好了。
0: 了，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 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
1: 嗯，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
1: 嗯，
0: 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外乎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你给他一些声音啊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他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话是
1: 好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慢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一岁半左右，因为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一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嗯，就是一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一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两三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玩。
1: 对，就是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那我们。

0: 就说如还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1: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我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1: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苔会不会把这个舌尖儿给它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苔比较短
0: 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1: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儿嘛，是尖的，但它这个舌尖儿呢，它是凹进去的，
0: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1: 他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他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0: 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1: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0: 对。
1: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哎，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0: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1: 对。
0: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1: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啊，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 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
0: 嗯，
1: 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0: 嗯，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
1: 嗯，
0: 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1: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了。
0: 哎呀，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
1: 嗯，
0: 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1: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
0: 就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1: 对，六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0: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1: 对，因为他是一个什么呢？他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
0: 我能直接听到了。
1: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0: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1: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能说，
0: 哎，好吃不好吃了，
1: 哎，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0: 对，
1: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0: 自己，看不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1: 然
0: 后呢，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1: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有的就会认为说，哎呀， 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学习这块，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他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0: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1: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他是来理解的。那我，
0: 分析一下什
1: 哎，
0: 么意思？
1: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0: 语气，
1: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
0: 我尽量别惹他，
1: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0: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哈。
1: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0: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1: 正常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的。

0: 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啊。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的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的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1: 啊，7岁了。
0: 啊，7岁4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的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
1: 就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7岁4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嘛。
0: 啊，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他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他。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7岁4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2年级的孩子了。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他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

0: 这种探索性的话，那它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我们带孩子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给予他的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尽人间风光，然后与大家都能非常融洽的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这样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多彩的一个生活。如果说我们仅仅用孩子能跟我很好的沟通啊，孩子在家里头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一出去就不行了呢？如果用这种思维的话，孩子是很难去增长这部分跟他其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的话。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孩子在家里头，哎，他要干什么我都能知道，我只要关注他营养是不是够了哈，是不是个儿长到了，是不是能够其他的都没影响啊，就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与他其他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将来其他人沟通的这种能力，那么就是语言的这部分的这个跟别人说话的能力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光是你能懂，我能懂，家里头照护人能懂就够了。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些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我们去经常去看的时候，有的人会说他是不是有自闭症的一个倾向啊，就会往这个方面去靠，为什么呢？然后家长呢说，我不觉得他有自闭症，那为什么外人觉得他有这种自闭的？
2: 北京时间20点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5: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九一八事变95周年，黑龙江各界举办纪念活动，缅怀先烈，铭记历史；
1: 多名黑龙江籍运动员出征第20届亚运会。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8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研究贯彻意见，听取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汇报，部署有关工作。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金砖合作5项倡议，大力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抢抓合作机遇，积极参与金砖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数字产业云平台等国家级合作平台建设，加强与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合作中心对接联动，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自贸试验区、中俄博览会、哈恰会等开放平台，深化拓展与金砖国家在经贸、科技、农业、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密切教育、文旅、冰雪体育、国际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龙江，着力构筑向北开放新高地，为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10年，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贡献龙江力量。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向先进学习，向标杆看齐，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履行好防风险、保安全、互稳定促发展的职责使命，推进警务机制改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协同联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着力锻造高素质公安队伍，切实肩负起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的重任，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会议指出，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一以贯之优化营商环境，全省营商环境整体持续向上向好，经营主体和群众满意度持续提升。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不断完善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切实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做到以市场化营商环境增活力，以法治化营商环境互发展，以国际化营商环境扩开放。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体责任，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工作专班要强化统筹调度，相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用好包联服务企业机制，着力打造全面振兴好环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黑龙江省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激活沿边口岸对外开放活力。今年前七个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交通运输工具查验量双双走高，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034.9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出口639.3亿元，增长19.2%。各重点口岸呈现出多点开花的开放格局。黑河口岸进出口货物1782.9万吨，贸易额560.5亿元，其中进出境汽车增长势头明显，达到10.8万辆次，同比增加86.7%。 绥芬河公路口岸、东宁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量分别增长 10.7% 和 32.1%。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 37.3 万人次，同比增长 6.3%。 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汇聚的背后，是开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产业发展迭代升级共同作用的结果。全省口岸全面推行7×24小时预约通关、提前申报、两步申报、船边直提、抵港直装等一系列便利化举措，让外贸主体轻装上阵。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今年前七个月，黑龙江省汽车出口增速 121.4%， 服装出口增速 90.8%， 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增速 82.3%，三大品类成为拉动外贸上行的主力。今年以来，黑龙江省以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为核心理念，推动外向型产业加速集聚。绥芬河综合保税区、黑河沪市贸易产业园等平台，让木材、粮食、水产、肉类等进口原料就地加工增值，出口产品就近组织生产，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经济转型，把过境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
1: 跨境电商正成长为黑龙江外贸的重要增长极。黑河口岸跨境

0: 电商货值占全省约四分之一，是对俄跨境电商的核心承载区之一。成绩背后是平台支撑、模式创新、智慧赋能组合而成的通关密码。
1: 一大早，黑河爱辉中俄数字经济和跨境电商产业园区里，电商主播徐月宇紧盯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寻找今天要上架的爆款商品。
2: 每天在热卖的单品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显示，有热度就抓紧得跟。
1: 锁定目标后，徐月宇来到二楼选品中心，这里有不少主播在忙碌。找到新进口的羊奶粉，他回到三楼直播基地，立即上架开播。今年园区投用以来，像徐月宇这样的主播已经入驻了46位。从数据分析、选品推荐到厂家对接，园区提供一站式服务。
2: 我就在这儿了。我来这个办公楼之前呢，那个时候才20多万粉丝，现在80多万。我们也在尝试着把国内的产品卖到俄罗斯。
1: 同一楼层做出口生意的雷永明正洽谈合作。中国汽车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今年他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汽车配件比去年多了50%。眼下他计划加大采购量。
3: 谁需要配件的时候都很急嘛，我们敢把那个步子迈得大一点，就是因为黑河通道足够畅通。
1: 雷永明今天刚装车的配件正随着俄罗斯货车通关开往莫斯科。中俄黑龙江公路桥通车后，物流不再受季节制约，跨境电商年贸易额增长10多亿元。
4: 中国海关效率很高，我甚至都没待够呢，干这行10年了，通关越来越快，我的收入也越来越好。
5: 清单核放，汇总申报，如果正常申报的话要1周左右。现在我们的货物当天就从黑河发往俄罗斯。
1: 在黑河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常规货物各环节无缝衔接，3C 数码产品通过保税仓中转还能提前退税，不同监管模式的货物可以拼车运输，时间节省1周，物流成本降30%，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量因此增长3倍。
6: 你看一下目前我们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方块，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个装载。
1: 刘春生今年才来黑河创业，看好人工智能在黑河跨境电商领域的应用前景，他开发出一款立体俄罗斯方块 AI 大模型，输入车辆和货物规格数据，瞬间就能算出最佳装车方案。今天首次测试，结果过去能装93立方米的车，这次装下了99立方米的货。
7: 到莫斯科的话，要是每一方大概在1000元，6方的话就能省掉6000块钱的运费。
8: 我们再优化一下，然后准备11之后尽快上线。
1: 今年1到7月，黑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26.6亿元，同比增长88.9%，增速继续领跑全省。
9: 初秋的黑河气温已经转凉，但走了一圈，看着一件件包裹运往对岸，感受到的是一种热。这热来自于平台搭建后企业发展的势头，来自于海关创新监管模式抢出来的效率。我想这些就是跨境电商持续增长的密码，也是口岸向北开放真实而具体的活力与温度。
10: 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持续优化的通关环境，绥芬河正成为全国二手车对俄出口的新增长点。口岸繁荣吸引了众多客商来到黑龙江从事二手车业务。今天我们就实地探访这座边城汽车外贸产业的蓬勃新活力。
11: 海外的代理商、经销商想做哪些车型，想布局哪些市场？
12: 在人声鼎沸的绥芬河口岸贸易博览会暨中国车辆出海对接会上，行大运几乎没有停歇。上午在会场推介随我行平台，下午又忙着对接海外客户。
13: 又来见面了，又见面了。
12: 人群中他一眼就认出了老客户斯拉瓦。这位做了9年二手车贸易的俄罗斯客商，这次提前3天赶到绥芬河，手里攥着一份大额采购清单，急着赶下个月上市。
14: 在绥芬河购买二手车非常方便，通关速度很快，现车很多，质量也有保证。
12: 订单敲定后，邢大运又忙着与来自上海和吉林的同行签署合作协议。过去售后体系薄弱，跨境维保缺位，一直是中俄二手车贸易的最大痛点。
13: 这边喀山，然后这个时候的地方是莫斯科。
12: 眼前这张覆盖俄罗斯全境的售后维修网络分布图，恰好补上了产业链上的这块拼图。
15: 我们绥芬河，我们这个产品是第一家。 原来。

0: 它是从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出口。俄罗斯人如果买中国车啊，就来绥芬河就 OK 了。
1: 那么绥芬河这个市场是俄目前最好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里能把根扎下来。
2: 把根扎下来也是行大运的选择。做二手车贸易30多年，去年一次偶然的绥芬河考察彻底改变了他的视野航向。
0: 25年的5月3号来了第一眼，
3: 为啥记得这么清楚？是
0: 因为我对核音响来了以后太震惊了，我觉得这个口岸的优势太明显了，就坚决地留下来了。我在国外的产业我现在都扔在那里没看过。
4: 遍地都是二手车，天天一板一板的往全国往这边。
2: 距离展会10几分钟车程，便到了行大运在绥芬河打造的汽车出口基地。15万平方米的场地上，5000台车辆整齐排列，俄罗斯客商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办结所有手续。
0: 对面就是我们国门，比不了，其他地方比不了。俄罗斯过来太方便了，我们出关太方便了。就是
2: 从车辆提档、保税入区、报关出境到运抵俄罗斯海外仓，全程最快仅需10天，物流成本较传统渠道降低30%。上个月，绥芬河口岸 TIR 跨境运输正式首发，车辆通关时间压缩2至3天。一套政策组合拳让全国各地的行大运们奔涌而来。今年1到7月，绥芬河累计出口汽车超5万辆，同比增长111.3%，成为中国二手车出口版图上的一匹黑马，一条集展示、交易、仓储、物流、服务于一体的二手车对俄出口全链条体系正加速构建。
0: 我们从绥芬河这边啊，可以把车发到整个俄罗斯，这个就是我们大蓝海啊，巨大的市场。
5: 当一列列中欧班列驶出国门，一辆辆二手车开向俄罗斯，一件件跨境电商包裹飞入寻常百姓家，口岸繁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持续上扬的外贸曲线，更是黑龙江把对俄合作优势做深、把向北开放文章做实的坚实足迹。让开放的流量真正变成产业的流量，口岸的价值远不止货从门前过，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让货物留下来加工增值，让企业、产业和就业扎下根来，才能把沿边区位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发展潜能。
6: 今天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本次展览由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办，以白山黑水绘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展出画作162幅。展品生动还原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形象，以及八女投江、冰烫子战斗等历史场景，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展现东北抗联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
7: 9月18号，民盟省委会召开盟地共建绥化海伦工作动员会，会议强调推进盟地共建要全面梳理优势资源，找准共建工作切入点，紧盯地方发展需求，找准共建工作落脚点，丰富多元帮扶模式，找准共建工作契合点，凝聚整合全盟整体合力，找准共建工作联动点，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贡献民盟智慧、民盟力量、民盟担当。
8: 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黑龙江省多地举办纪念活动，铭记苦难历史，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强国复兴的奋进力量。

0: 上午九时，悠长的防空警报响彻龙江大地，社会各界群众肃立致敬，向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默哀。
1: 十分钟啊，十分钟，说是走过了九十一些牺牲的烈士，特别不容易，让后代别忘了历史。
2: 这祖国的发展了，心里都很开心了，大家要同心，国内外都。

0: 要同心，让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文化继续绵延延长。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广场上，由团省委、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少工委主办的全省青少年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省级示范活动举行，400多名青少年代表集体默哀，缅怀英烈。东北抗联老战士李敏后人与青年学生演绎情景剧《不屈》，大学生代表合唱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2: 我会把这份敬畏放在心里，把历史带来的触动转化为学习前进的动力。
1: 黑龙江艺术职业学院联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办文艺展演《我家就在岸上住》，让青少年和现场观众在沉浸式艺术体验中铭记历史，坚守初心。
3: 勿忘国耻，感谢我们先辈的付出，没有他们，就我们没有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在哈尔滨市防空纪念塔广场，省委宣传部、省国防动员办公室共同开展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凝心铸盾、强固国防918主题宣传活动，黑龙江省国防教育主题图片展同步开展。东北烈士纪念馆内160多名各界群众参观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活动现场，四川宜宾籍学生以短视频形式讲述赵一曼烈士的英雄事迹，学生志愿者深情宣讲忠魂赵山河、杨靖宇的故事，集体式朗诵《抗联英雄你在哪里》，真挚动人的讲述令不少现场观众热泪盈眶。在牡丹江市八女投江纪念广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全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育实践活动开讲，把爱国主义课堂搬到红色遗址一线。鹤岗市组织开展重走要塞遗址，传承红色薪火，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系列活动。虎林移民管理警察和边境派出所民警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在回望苦难历史中缅怀英烈。绥芬河、海林、汤原、东宁等地校园也相继举办勿忘918主题教育活动，邀请老兵讲述抗战故事，为全体师生带来一堂厚重鲜活的爱国主义公开课。今天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宣传部、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宣讲暨送思政课进校园活动收官，最后一场宣讲在哈尔滨职业技术大学举行，青年学子现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缅怀革命先烈，感悟新时代青年肩负的责任与使命。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先后走进省内多所大中小学，累计已开展15场宣讲活动。
4: 想通过这个红色故事的宣讲，去在广大青年学子心中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激励青少年投身国防建设事业。
5: 我也会将这种爱国热情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为我以后家乡的建设和报效祖国出一份力。
6: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名单，驻守祖国北疆的陆军某合成旅政治指导员王晓明光荣入选。
1: 野外训练场，一场军事演练激战震撼，多架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连续升空，层层织就立体作战天网。敌方还在依托攻势固守，王晓明已经带着装甲分队借无人机引导完成合肥，一举制胜。这套由王晓明牵头探索研究的风甲一体战法训法已经被上级推广，最近他又研究出无人机空中格斗、定点破障等10多种战法训法。
7: 我的目标吧，还是要瞄准未来战场，因为打仗需要什么我们就要苦练什么嘛。
1: 王晓明在军校学的是炮兵指挥，并没有系统学习过装甲步兵专业，但他干什么都要争第一，剩下他顶着高温钻进战车，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浑身湿透像从水里捞出来。凭着这股韧劲儿和钻劲儿，他成为全旅第一个考取装甲步兵专业射击和通信一级技术能手的政治干部。关键时刻，王晓明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一次实弹演练结束后，现场发现一枚未爆弹，当时谁也不知道他的引信是否失效，会不会随时爆炸。
8: 指导员当场让我们退出安全距离，他 他自己上前进行标识，他向前的身影越来越小，但是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却越来越大。
1: 带兵先带心，用兵先用情。王晓明的口袋里常年装着三件宝，记录官兵心事的知心本，标注连队钥匙的便利贴，解决急难筹盘问题的帮困簿。一名河北籍士兵因为家乡发洪水与亲人失联，急得满嘴起大泡。王晓明把这件事记在帮困簿上，想尽了各种办法，
9: 就联系他的那个朋友啦、战友啦，还有发动我们全连官兵，就是多方面联系。到最后他搜索到一个公安局的卫星电话，经确认是马帅的家属已经安全地转移到安置地，主动对接我们机关，给马帅申请了一批自然灾害补助。
1: 王晓明所在的连是一支光荣的红军连队，每当新兵下连，他都会组织一场庄严的入连仪式。
10: 你是连队第4722名战士。
1: 这一串从建连开始排列下来的数字，成为凝聚兵心的精神支柱。王晓明还牵头创演红色情景剧《永不锈蚀的刺刀》，让先辈的热血忠诚在官兵心底深深扎根。
11: 夜幕泛
12: 红，一个连队有没有战斗力，官兵的心齐不齐，指挥员对于连队的掌握和了解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红军连队上战场杀敌无往不胜的这个精神密码。
13: 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和名古屋举行。本届亚运会，黑龙江籍的6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
14: 黑龙江籍运动员参赛项目涵盖多项，乒乓名将王曼玉将征战女团、女单、女双三项比赛，田径运动员左思雨将参加女子4x400米接力、混合4x400米接力。自行车项目中，朱天然担任场地自行车国家队教练，孙文涛、屈成军、于远峰分别参加场地自行车和公路自行车赛事。射击、飞碟多项项目由教练黄立新带队，运动员孙于农角逐3项飞碟赛事。昨天，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亚运会转播团队启程奔赴日本，承担本届亚运会赛事公共信号制作任务。
15: 本次比赛，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承担了卡巴迪和柔术的转播项目，这里呢就是卡巴迪的比赛场馆。技术团队正在进行设备搭建，我们的导摄团队也提前进入了场地，明天将对全流程进行彩排演练，逐步校对信号链路、机位布局、切换流程，把每一个技术细节落实到位。
14: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体育转播团队是国内少数具备夏季综合大赛与冬季顶级赛事全类别公用信号制作能力的团队，曾完成单板滑雪世锦赛坡式障碍项目转播，填补行业专项制播空白，先后参与亚运会、世界大运会、全运会、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等顶级大赛，获得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的官方权威认可。此次出征第20届亚运会，团队将承担2个竞赛项目的转播任务，在为期18天的赛程中迎接全新国际赛事考验。
1: 17号，镜泊湖网络文学产业合作交流大会在牡丹江启幕。大会以文汇镜泊湖 AI 创未来为主题，众多国内头部网络作家、网络视听平台机构及文创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本土题材挖掘、 AI 赋能创作、 IP 全链条开发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为龙江网络文学发展献计献策。目前牡丹江籍网络文学作家近5500位，
16: 很多创作的内核都是根植于这片养育我的牡丹江热土。网络文学它更是 IP 产业链最核心的源头内容。
17: 去了咱们这边的不远的那个地方，那个虎园呀、镜泊湖呀，各个地方转之类的，我就发现，哎，我说这些地方都能拿来写小说呀之类的，真听真看真感受，在写创作界其实也是一样的。
1: 当前黑龙江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助力全省振兴发展的重要力量。会上，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牡丹江工作站、江南北影微短剧影视基地揭牌落地，产业园入驻、合作共建、委托制作等一批文创项目集中签约， 成功打通原创网文、AI 漫剧、影视

0: 短剧的全产业链条。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示2026年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创建对象名单，东宁黑木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成功入选。东宁位于北纬44度，黑木耳黄金种植带，当地昼夜温差大，产出的黑木耳肉厚无根，胶质饱满，口感爽滑，有着黑金的美誉。早在2007年，东宁被授予中国黑木耳第一线称号。2010年，东宁黑木耳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2026年，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达 171.22 亿元，蝉联全国食用菌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首位。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精心挑选六首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为您放送。那也希望这六首歌曲啊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新韵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考虑到它的旋律啊悦耳动听，尤其是在大家每天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不管是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刚刚回到家里边也好，都希望呢它的旋律哈能够真正给每个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另外就是新韵比较注重听他的歌词，希望这些歌词啊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让你听过之后呢能有所感悟。今天为大家选的六首歌曲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很治愈的一首歌。另外几首歌曲有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毛不易的《总有那么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哈，了解新韵都知道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声音。还有呢是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曾经霸榜过歌单很长时间哈，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最后两首呢分别是沐月演唱的《糖半甜》，最后一首是任素汐的《湖广生》。湖广生这首歌曲也是曾经被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一首歌，一种来自任素汐的啊那种稍稍有一点沙哑，但是却深深的来自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平凡人的幸福感啊。今天的六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到了听歌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那眨眼间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电波当中一共为大家放送了六首歌曲，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毛不易演唱的《总有那么一群人》，还有梦然的少年，木月的《糖半甜》，任素汐的《湖广生》。这六首歌曲是行运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黄歇归楚3个月后，楚景襄王去世，熊完继位，史称楚考烈王。名声显赫却一无作为的楚国公务员黄歇临危受命，一纸信件劝退秦军，完成了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在秦为治10年，关键时刻何其志之明，不惜以身殉军，铤而走险，完成了一个又一个艰巨的任务。至今他还活着，真是个奇迹啊。黄歇的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楚考烈王元年，黄歇被任命为楚国总理，封为春申君。58岁的黄歇踌躇满志，他的心依旧年轻，他的激情依旧沸腾。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斐然政绩。任楚相第4年，秦赵爆发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次年，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向楚国告急求援，楚国派春申君带兵去救援邯郸。任楚相第8年，楚国向北征伐，黄歇引兵灭掉鲁国。对外以怀柔，对内以安民，兴修水利，疏通河道，抑制水患，政绩显赫。黄歇在诸侯中的威望无形中大增，衰弱的楚国为之一振呐，重新强盛，俨然是另一番面貌。好了，楚国没有人能在他之上，包括楚王熊完。虽名相国，实际上他才是楚国真正的主人。这个时候的黄歇权势熏天，放眼楚国，他才是真正的老大。做了那么多年的辛苦工作，也该享享清福了。黄歇也学着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仰视多达

3000人，成为战国四公子之首。黄歇一直没把幕僚们当作一回事，没指望他们做什么长脸的事。其实不是附庸风雅，只是装点门面罢了。那年赵国平原君派门客拜访春申君，黄歇把他们安排在上等的客馆住下。平原君的门客想向楚国炫耀赵国的富有，他们特意在头上插上玳瑁簪子，亮出了装饰着珍珠和宝玉的剑鞘，前去拜见春申君。这样的打扮一看就知道身份尊贵呀。虽然平原君名头没有春申君响亮，但在这时能争点面子也是好事。可惜春申君令平原君的媒人失望了，春申君的上等门客都穿着宝珠做的鞋子，很贵很贵呀。你的珠宝佩戴在宝剑上以为很牛，人家的门客竟然穿着宝珠做的鞋，服了，彻底服了。自惭形秽之余，真想找个耗子洞钻进去。在这场炫富中，春申君赢得了前所未有的面子，他意识到富贵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重要。任相14年，秦庄襄王立，以吕布为为相，封文信侯，取东州。任相22年，空前强大的秦国大有一吞天下之心，各个诸侯国互相订立盟约，联合起来讨伐秦国，并让楚考烈王担任六国盟约的首脑，春申君责无旁贷地担任了六国盟主。六国组成合纵联军，由黄歇任命庞暖为联军主帅，向西一度攻打到函谷关。面对不利的局面，秦倾全国之兵出关应战，六国联军战败溃逃。楚考烈王把作战失利的罪责归咎于春申君，从此开始冷落黄歇。黄歇有情绪啊，谁也不是战神，带兵打仗哪有没吃过败仗的呢？与此同时，流言四起，黄歇回想着一生的功绩，面对如今的窘况，这心里不是个滋味。这时朱英站了出来，开导开导老同志，春申君的心里宽慰了许多。当前若是重新得到楚王的重任，必须要做一件事，而且还得做得很漂亮。楚考烈王熊完有个男人的隐痛，得了不育症，作为一国君王，一连好几十年都没有子嗣，这是多么大的尴尬呀。虽然楚王对创造人类之事甚是热衷，可惜几经自力更生都没结果，不得不令他唉声叹气。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话且不能放在他的身上。黄歇站了出来，一如当年帮助熊丸从秦国出逃那一般从容。黄歇不惜在贵族民间寻访，求人算卦，保佑楚王得子。这样的工作默默做了很多年，然而进献的妇人与当初一样，都没什么建树。正待黄歇束手无策之际，侍从李元看到机会来了，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李元，男，赵国人。众所周知，楚王无子，只要谁人能令楚王得子，必然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不过单单从楚王身上打主意那是不对的，黄歇楚国真正的主人呐，只要打通他这关，成功不难。李元寻求机会委身投到黄歇门下，他密切地观察着时局，黄歇进献的一个又一个美女都没结果，这楚王照样无子。机会来了。不久李元请假回家，返回的时间远远超过假期，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回来之后，他向黄歇解释了延误的原因。
齐王派使臣求娶我妹妹，

我跟使臣饮酒，故延误返回。实实在在的抛砖引玉啊。黄歇问道，那他们订婚了吗？李渊早想到他会有此疑问，他说出齐王来旨，再勾出黄歇的好奇心。李渊回答得很干脆，没有。接下来顺理成章，黄歇要看一下李渊的妹妹李嫣。当然可以啊，这李渊的目的也就是这个，只要黄歇看上一眼，他必然会拜倒在李嫣的石榴裙下。李渊相信妹妹有这个实力。事实也正如他所料，黄歇看了一眼，国色天香啊，相中了。李渊成功进献妹妹给春申君，他的动机值得研究。然而此时老眼昏花的黄歇被美色所迷惑，一心想趁着年富力强看一番伟大的事业。不久李嫣怀孕，灭门之祸就从这里开始。李嫣怀孕了，比黄歇更高兴的人是李渊。李渊得知妹妹身怀六甲的消息之后，秘密与他商议，春申君年老昏花了，不知道哪天做骨啊，所以在皇家的日子以后未必好过。如今楚王无子，黄歇呢又权势熏天，如果能让黄歇把你进献给楚王，那上天怜见呢、啊、如果生了个男婴，那楚王一高兴必然封你为王后啊。只要能混入宫中，前途一定很光明。这是一招彻底的借腹生子，黄歇的努力啊，别人坐享其成。他没想到精明的一生到头来竟被人家玩了一把。李嫣找了个机会对黄歇说道，楚王尊重宠信您啊，即使兄弟也不如啊。如今您任楚国宰相已经20多年了，可是大王没有儿子，如果楚王寿终正寝之后要改立兄弟，那么楚国改立国君以后也就会各自使原来的亲信的人显贵起来，而您呢将要失宠。不仅如此，您身处尊位，执掌政事多年，着实得罪不少皇室成员，楚王兄弟果真立为国君，难免不对你下手啊。如何才能保住乌纱帽和这一片大好的江东封地啊？经此提醒，黄歇豁然开朗。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假如楚王百岁之后先我一步，我该怎么办呢？这李嫣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聪明，真是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啊。黄歇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那该怎么办呢？李嫣笑了，说其实很简单，现在我身怀六甲呀，别人不知，请把我进献给楚王，上天保佑的话，生个男婴，那就等于你的儿子做了楚王，楚国亦为你所有啊。啥也别说了，事不宜迟啊。黄歇看到事到如今，为了开枝散叶，他必须要给楚王找个外援。想来想去，大家都是哥们儿，那黄歇当仁不让了啊，自己吃点亏，自告奋勇，担当了这个重任。黄歇考虑明白之后，当即将李嫣进献给楚王，因为是黄歇进献的美女，楚王很是宠幸。不久后，李嫣生了男婴，取名汉。楚王咧开大嘴，一个劲儿的乐呀。在常人看来，做父亲是很自然的事儿，而在楚王看来，他为了这个愿望，那足足努力了大半辈子呀，今天终于见到了成效，给儿子取名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一个汉字，也向全国人民证明了我楚考烈王雄完还是很强悍的。大摆宴席，全国欢庆，封
李嫣为王后，大舅的李元高升参与谋国政。至此，李元天衣无缝的计划达成了，没有什么比平步青云、享受荣华富贵更加令人高兴的。可是每次李元走在华丽的别墅中，这心里啊，都深深的忧虑。这一切来得太不容易了，富贵会不会如同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啊？不会，他不会让这一切流产，想要长期占有，只能除掉他。春申君，黄歇。现在是要动手的时候了，因为楚王病危了。李元为了他的又一个计划暗蓄力量，一切做得那般的密不透风。然而他的举动还是有人看出了端倪。朱英，春申君门客，一个很有远见卓识的谋士。朱英洞烛李元的险恶用心，直觉告诉他，李元在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对黄歇下手。朱英建议黄歇道，世上有不期而至的福，也有不期而至的祸呀。如今处在生死无常的世上，奉侍喜怒无常的君主，又怎么能没有不期而至的人呢？黄歇听了啊，我还以为是什么高见呢、啊，说的这什么乱马其道呢？这是什么是不期而至的福啊？朱英说，您历任楚相20多年，虽名为相，实际是楚国真正的主人。假如楚王下世，您来辅佐年幼的君王，必然可建立伊尹、周公一样的功勋，这就是我说的不期而至的福。黄歇点了点头啊，又问道，那啥又是不期而至的祸呢？朱英沉声道，放眼楚国，如今最能威胁您的人就是楚王的大舅的李元呐、啊，而且他不管军事，却在家里养了刺客，等到楚王下世，他必然要抢先入宫杀您灭口。黄歇听了之后微微一笑，李元在他的印象里老实巴交，为人懦弱，怎么可能有如此城府呢？啊，我玩了一辈子政治，这点眼光还没有吗？朱英，莫不是你在危言耸听吧？不过黄歇装作默认了他的建议，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朱英自告奋勇地说，我帮你杀了他，剪除后患。黄歇笑了，在他看来，那朱英的担心纯属多余啊，亮李元不过是楚王的大舅子，那能奈我何呢？要知道我执掌楚国20多年，树大根深呢、啊，岂是他一个外戚就能摆平的？朱英知道自己的进言没有得到领导的认同，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感到大事不妙了。跑吧，眼下只有跑路才能保全性命。朱英跑了，他是聪明的，他是睿智的，他对黄歇说的话旨在消灭潜在的敌人，放弃手中的权贵，换得善终。然而黄歇却不以为然呐、啊。17天后，楚考烈王驾崩，春申君奉旨进宫，刚入宫门，刺客突然出现，以极其职业的手法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不错，是李元事先埋伏的，临死那一刻黄歇才明白朱英说的对呀，这时他才看清李元的真正嘴脸。可惜一切都晚了，杀了黄歇，李元心里还觉得不踏实。自古以来斩草必除根，李元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尽灭春申君全家。
公园。

元前237年，太子熊恒继位，史称楚幽王。李渊取代黄歇，被任命为楚国总理。第21章信陵君篇，热血战国侠客行。公元前277年，魏昭王去世。魏宇继承魏国王位，是为魏安黎王。这个时候，田文自从出逃魏国担任魏国总理十多年，实力雄厚，树大根深。刚刚登基的魏安黎王深感忧虑，想来想去，做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决策，封同父异母兄弟魏无忌于信陵，史称信陵君。公元前273年，秦昭王派遣白起进攻魏国。孟尝君田文举荐芒卯为主帅，率领魏国军队与秦军交战。白起在华阳大败了魏军，斩获魏军13万人。芒卯战败而逃。机会啊，一个可以削弱政敌的好机会。魏安黎王抓到了，他的做法很果断，直接免去了田文丞相的职位。田文失势后，他门口许多人都改投到信陵君门下，魏无忌渐渐地取代了田文的地位。然而魏安黎王怎么也没想到，利用魏无忌牵制田文这一策略，却令他难受了一辈子，有物在喉，不吐不快。魏无忌看得出来啊，想要在战国中傲然挺立，想要建立功勋，那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于是魏无忌也效仿着田文、赵胜、黄歇，礼贤下士，广招宾客，渐渐的声名远播，投到麾下最高峰的时候多达3000多人。魏无忌真正的把门客当成朋友啊，而不是摆设，更不是为了装点门面。侯赢，魏国著名的隐士，通常隐士呢都很贫穷，这侯赢也不例外。70多岁的老头，一无谋生的手艺，二没有经济实力。幸好这侯赢还有个工作，看大门，全称是魏国都城大梁一门首吏，足以糊口度日啊。人生70古来稀，侯赢并没有想着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不过是每个月拿点养老金，闲着没事跟老哥几个喝点酒，吹吹牛，砍砍大山而已。事实上他这个年纪也不太可能焕发第二春。然而当他看到魏无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人才。魏无忌来了，带着诚意扑面而来。魏无忌出手大方，他带来的厚礼是侯赢用一辈子挣来的钱也买不起的礼物。在下魏无忌，闻听老先生之嫌，特来拜访，小小礼物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呀。说得客客气气，说得恭恭敬敬，那不应该是一个王公贵族的态度。侯赢心里这般想着，他听过魏无忌的声明啊，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呢。公子带来的礼物，羡煞了隔壁的老张头、老李头，他们瞠目结舌，视线久久没能离开那份厚礼，心里都在想着，这要是给我，该多好啊。侯赢看了看礼物，微笑着说，啊，多谢公子好意啊，鄙人不能收。所有人都震惊了，他们是为两个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发作而感到震惊。侯赢，一个看大门的老头，魏无忌是王公贵族，竟然屈身前来拜见，还送了厚礼，这吃上顿没下顿的老猴头还居然没要。惊还是震惊啊？
魏无

气走了。这明白过味儿来的人呢、啊，都在骂侯莹老糊涂，蠢猪一个，天下居然还有给钱不要的。侯莹淡淡一笑，轻轻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儿啊，这魏无忌又来了，所有人又愣住了，这魏无忌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魏无忌恭敬地说，啊，既然老先生不肯收下礼物，那恳请您到敝府吃个家常便饭如何呀？好，侯莹爽快地答应了，再不去那是不给人家面子呀。这侯莹顿了顿又说道，不过我要去趟菜市场啊，看看我的朋友。啊，可以，我来给您赶车。魏无忌笑着就坐到了车夫的位置上，招摇过市，一路来到了菜市场。朱亥，侯莹的老朋友，他的名气啊取得很有意境。朱亥呀、啊，连猪都害怕。事实上，猪也确实害怕他啊，因为他是个杀猪的。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啊，张家长李家短的聊了好半天，引来围观的人是不计其数。这魏无忌在一旁恭恭敬敬的站立，他的样子仿佛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仆人呢、啊，一点都不像是王公贵族。魏无忌的心里一直重复着那句话，以德服人，待人以诚。魏无忌可以等着，但他的仆人们这心里骂起了侯莹，这个老家伙他摆什么谱呢？公子请你吃饭那是看得起你呀、啊、你还牛上了，我靠。不过公子都没说什么，还一直和颜悦色的在一边等着，这做下人的只能默不作声。好了，终于聊完了，时间很久，魏无忌一直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直到他们两个聊完，还是那副恭恭敬敬的样子，赶着马车回到府邸。后来呀、啊，魏无忌才明白，那是侯莹有意在试探他。经过此事，魏无忌在民众中得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的好名声。名声啊，花多少钱有时也买不来。70多岁的老猴头刚入门下就给他带来了这么大的面子，果然是人才，果然是贤士啊。然而侯莹令他感动的事情还在后边。公元前262年啊，秦赵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国战败，邯郸告急，赵向魏国求援。魏安黎王想到了唇亡齿寒呢、啊、赵国是魏国的一道屏障，如果赵国亡了，那么魏国将直接接壤强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魏安黎王派将军晋鄙领兵10万前去解围，大军浩浩荡荡开到前线，大战一触即发。消息不胫而走啊，传到秦昭王的耳朵里。秦昭王迅速地做出分析，并且给魏安黎王写了封信。信上说的呢挺客气，嘘寒问暖，可是魏安黎王怎么看他怎么心惊肉跳啊。秦昭王没有威胁他，只是在警告，如果擅自动手，必要倾全国之兵力来伐魏。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秦昭王他具备这个实力。魏安黎王颤抖地看完了信件，这秦国是惹不起的，赵国灭亡也是迟早的事儿，那何必自找没趣呢？于是下令魏军驻守，观望事态的发展。魏军一停，赵国受不了了，平原君赵胜催促了几次也没见着效果，无奈之下只得向小舅子魏无忌求助了。啊，理由很简单，邯郸攻破之日，那就是你姐姐死亡之时啊，来给我们夫妻俩收尸吧，你快。姐姐的性命很重要，
比这

更重要的是保全魏国。魏无忌冷静地分析了天下的局势，今夕兵已临赵，赵必亡，赵未之屏障也，赵亡则魏且为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事未有汲汲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只有保全了赵国，才能保全魏国，才能保全天下诸国呀。魏无忌将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告诉了魏安离王，然而任凭他怎么说，他人家就是按兵不动，王权在他的手上，你说什么也不好使。怎么办呢？魏无忌深深的担忧，为什么皇兄安离王听不进去我的建议呢？原因就在一件小事上。当年魏无忌与魏安离王正在下棋，北方边境传来警报，说赵国发兵进犯，正准备进入魏国的边境。魏安离王马上放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魏无忌却笑笑说，啊，大王勿急，此情报有假，并非是赵国进犯。惊恐不安的安离王无心在下，不久从边境又传来消息，证实了魏无忌的话。这安离王自然大感惊诧呀，你是怎么知道这情报是假的呢？魏无忌如实相告，因为在我的门客中有能深入探听赵王秘密的能人呐，可以随时向我汇报赵王的行动。啊，原来是这样。安离王深深的恐惧啊，从此不敢将国事交于魏无忌处理。其实这么多年他一直都战战兢兢地当他的王。公子魏无忌门下3000人，那是一股不容小视的政治力量，而且能人辈出，时刻令人提防。魏无忌的名声又远播诸侯，以至于平原君赵胜竟然找到他来求救。虽然他们是亲戚，但在赵胜的眼里却只有魏无忌，没把我这个王放在眼里。安离王心里有种叫做嫉妒的东西在作怪呀，以至于凡是魏无忌的建议他都不听，这一次也不例外。魏无忌回到王府，既然魏安离王不发兵，那么只有我们亲自上战场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魏无忌凑齐战车100多辆，打算带着微薄的力量前去与秦军死拼，这无异于以卵击石，飞蛾投火呀。但纵然如此，他们也要去试一试。人们刚刚路经都城仪门之时，守门的官吏拦住了他们。啊，侯赢，魏国这个著名的隐士，他看出了这是公子最后一招。在他看来，魏无忌的猛撞行为，这哪里是去打仗，分明是带领着大伙一起去死。魏无忌说，老先生跟我们一起去吧。我不去。侯赢看出了魏无忌的不悦，补充说，我不是贪生怕死，只是不会跟你们一起去送死啊。魏无忌其实也觉着这一去凶多吉少。魏无忌长叹一声，哎，这魏王不发兵，我也不能眼看着赵国灭亡，事到如今只能这么办。难道先生有什么高见吗？有。侯赢斩钉截铁地说道。魏无忌慌忙下马呀，拜了3拜，愿闻老先生高见。事情其实很简单啊，
侯颖

娓娓道来。想要禁闭出兵，只要有兵符就行了。魏无忌心灰意冷，还以为是什么高见呢，这个他当然也知道了，关键是兵符在魏王的手里啊。侯莹解决了他的疑虑，我知道公子曾对大王的宠妃如姬有恩，为他报了杀父之仇啊，凭借这一点如姬必会帮忙。好，就这么办。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魏无忌找到了如姬，把他的意思传达给了他。如姬呀，一个知恩图报的女人，爽快地答应，并且效率极高，成功地偷出了兵符。兵符照管军队兵权的令牌，现在是上路的时候了。魏无忌对侯莹说，侯莹说，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公子你要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把他带上。谁呀？朱亥。朱亥是杀猪能手，力大非凡，杀个人不在话下，如果禁闭听从那再好不过了，如果不从可以让朱亥击杀他。魏无忌听了之后哭了，哭得很伤心。侯莹悄悄地问道，公子啊，你害怕了？魏无忌沉声道，我哪里是害怕呀，只是觉得可惜。晋鄙是魏国的将军，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不忍心对他下手啊。不过事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也只能牺牲他了。魏无忌来到菜市场，找到朱亥。以往魏无忌没少给他送礼，多次登门拜访，可是朱亥人家不开面。他能与我一同前往吗？要知道弄不好那是掉脑袋的事啊。能，朱亥干脆地答应了，并且解释说，我只是个菜市场卖肉的，王公贵族屈身多次登门拜访，我之所以没有答应你，是因为我认为小礼小节没什么用，如今公子有难，此乃臣效命之秋也。走，与侯莹告别。魏无忌感谢侯莹的建议啊，临危之际是他出的主意，他是间接的救了赵国，也救了天下呀。侯莹年迈体衰，70多岁行动不便，不能同去，可以理解。那一刻，侯莹目光灼灼，一双眸子绽放着舍生取义的凛凛目光。我本该跟公子一起去的，可是我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矣。魏无忌点了点头，这个我都知道，我不怨你。侯莹沧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望着前线邺城的方向沉声道，公子到邺城之日，就是我自刎之时啊，以此来聊表对公之忠心。他说的毫无惧色，说的坚定不已，谁都看出了他要舍生取义的决心。魏无忌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他最后看了一眼侯莹，高声道，出发。魏无忌火速前往前线邺城，耽搁一刻不知有多少人死亡，耽搁一秒不知局势是怎样的变化。看似老态龙钟的侯莹，他的血液流动着一种舍生取义的信念。人固有一死，或轻如鸿毛，或重于泰山，言必行，行必果。魏无忌与朱亥到了邺城那天

侯莹北面自刎。叶城到了，晋鄙热情地招待了他们。魏无忌说道：大王派我接替将军，有兵符在此。兵符那不是赝品，身为将军晋鄙经常看到这玩意儿啊，准确无误，如假包换。然而晋鄙却深深地怀疑起来，命令太仓促，而且大王也没有事先通知，这其中必然有疑。晋鄙狐疑地问：北将军统帅十万之师驻守边疆，关乎国家命运，公子今天就你们两人前来接替我，我怀疑其中有问题，所以恕难从命。话音刚落，晋鄙只感到脑际嗡的一声，一片空白，然后一阵剧痛深入骨髓，然后眼前一片漆黑，就再也没有见到光明。朱亥，他出手了。他以极其专业的杀猪手法，一铁榔头削死了魏国的大将军。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朱亥做到了，魏无忌也做到了。夺取兵权之后，精选士兵八万开拔前线。与此同时，楚国也派出春申君黄歇救援赵国。在楚、魏、赵三国的联合之下，一举击溃了秦国，解除了邯郸之围。魏无忌切符杀将，审时度势，保赵存魏，从宏观的角度上看，是一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但这种精神放在民间，叫做吃里扒外呀。朱亥，一个普普通通的屠夫，那一刻他的名字载入史册，彪炳千秋。后来信陵君魏无忌派遣朱亥出使秦国，秦王强行扣留朱亥，要求他为秦国效力，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相诱惑，朱亥不为所动。无计可施的秦王把朱亥同老虎关进一个笼子里，这朱亥生猛地大喝一声，老虎竟然被他吓得匍匐在地一动不动啊。朱亥见回国无望，撞柱寻死，结果柱断未死，于是干脆用手扼喉，喉断而死。纵死峡谷乡，不残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赵国得救了，魏无忌却回不去家了。魏无忌窃取兵符，杀死大将军，欺君罔上，罪不容诛。啊，安厉王怒了，指不定问候了多少次魏无忌的母亲大人。魏无忌知道窃符杀将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魏国说什么也不能回去了。赵国，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解围邯郸，救了赵国，那魏无忌是赵国的大恩人啊。赵孝成王感激他的恩德，与平原君赵胜商议后，决定把五座城邑封赏给信陵君。消息传到魏无忌的耳朵里，他听着很舒服啊，心里很高兴。没错啊，他是赵国的恩人，没有他，那赵国就亡国了，接受感激理所应当，当功臣的感觉真是非常之好啊。魏无忌飘飘欲仙，得意得很，人一旦得意就容易忘形，魏无忌也不例外。门客们对他骄傲自满啊，极其反感，这哪里是魏无忌啊，倒有几分孟尝君的色彩。于是门客进言道：别人对公子有恩，希望公子记住，然而公子对别人有恩，希望公子忘掉。况且假托魏王令窃符杀将，对赵国来说算是有功，但对魏国来说

是不忠啊。魏无忌听了之后忽然明白了，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对自己祖国不忠，反而拿这种不忠在他国邀功，岂不荒谬吗？魏无忌明白了这个道理，深深自责，心里暗骂自己吃里扒外不是个东西。于是在赵王的庆功会上，魏无忌拒绝了赵国的好意，纵然魏王已然赦免了他的罪行，也承认他的封邑，不过魏无忌还是留在了赵国，一待就是十年。在赵国的十年里，魏无忌一如往常礼贤下士，交好英杰，不改初衷。也不知道他是在哪里得到的消息，闻听赵国有两名贤人，多次寻访都没见着。闲人嘛，那就是闲着没事干的人，大隐隐于市。两位赵国贤人都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毛公混在赌徒中，薛公在饭店当服务员。几经辗转，终于见到这两位贤人，促膝长谈，酣畅淋漓，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王公贵族跟赌徒厮混在一起，有辱门风啊。魏无忌的姐夫赵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愤怒，对他媳妇说，无忌一天闲得没事干，居然跟赌徒和服务员混在一起，无知妄为，岂有此理。消息传到了小舅子那里，魏无忌一听火了，转身就走，离开赵国。当初我窃符杀将，完全是因为姐夫赵胜的贤德。在魏国之时，我就听说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声，姐夫原来与人交往无非是现实富贵，这样的人那我还跟他扯啥呀。消息又传回了姐夫那里，赵胜一听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自惭形秽，急忙给小舅子请罪，事情也就过去了。然而赵胜不知道，他的此举直接导致他的门客一部分转投到魏无忌的门下。魏无忌接受道歉啊，安安心心地继续待在赵国。然而战国是多事之秋，风云变幻，魏无忌留赵十年不回魏国，秦国看到了机会，秦王派兵大举进攻魏国，一度纵深，魏国无力支撑。魏安离王这时候才想到了魏无忌，只有他回国才能拯救魏国呀，派人去请，结果魏无忌就是不回来，而且还下了一道命令，有谁敢给魏王使臣通信的，就地处死。魏无忌算是铁了心的不回去了，魏安离王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呀。这无忌不回来怎么办呢？他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关键时刻，两个人帮了他的忙。毛公、薛公，赵国的两个贤人呢。公子所以在赵国受到尊重，名扬诸侯，只是因为有魏国的存在。现秦晋攻魏，魏国危急，而公子毫不顾念。假使秦国攻破大梁，而把您的先祖宗庙夷平，公子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啊？生死已经不重要了，世界上永远都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魏无忌终于想明白了，江山社稷远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而危难之际回到祖国，魏王也必不会对他下手。就这样，信陵君魏无忌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公元前247年，魏无忌担任魏国的总指挥，通报天下。各个诸侯国知道是魏无忌担任上将军，纷纷派兵援魏。看见了吗？有名是多么的重要。魏无忌率领五国联军一举击溃秦国，
进而乘胜追击，直到函谷关，把秦军压在函谷关之内。名动天下的魏无忌将各国进献的兵法汇编成册，称魏公子兵法。魏无忌的号召力是前所未有的，他的军事才能也是不容小视的。秦王深深的担忧，于是一个政治阴谋付诸实践。谣言永远是一件极具杀伤力的武器，秦王很好地利用了它。诸侯只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意欲因此时定南面称王。一次两次还好，魏安离王不会相信，然而三人成虎，一人如是说，百人如是说，越来越多的人都这般说，不由得安厉王不信了。眼下的情况也的确如此，魏无忌的名声远远在魏王之上，而他的才能也确是魏王所不及的。魏王心里那个叫做嫉妒的东西又开始发作了，免去魏无忌上将军的职位。正是这个政令给魏国埋下了亡国的伏笔。魏无忌非常郁闷呢，那想想他能不郁闷吗？本来就是个捕风捉影的事儿，明明是政治阴谋，魏王却信以为真。魏无忌看透了毫无才能却居于王位的安厉王，于是称病不出，每日声色犬马，聊以运计，抚平内心难以遣怀的忧愤。四年后，魏无忌去世。18年后，秦将王奔灭魏。汉高祖12年，他从击败叛将秦部的前线归来，经过大梁特意为魏无忌安置的五户人家，世代守墓。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王玉玲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王玉玲。
2: 今天啊，要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你说离婚协议这事儿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两口子两个人之间生活当中的财产啊，或者一些约定，那俩人你说都商量好了。一般来讲，这法律规定都说这个要尊重当事双方人的意愿哈。你看人家俩人商量那么好，丈夫和妻子哎协商一致离婚，但是有时候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好的条款会被认定为无效，那这是为啥呢？今天我们请王玉玲律师呢，结合着相关案例情况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3: 他这个协议中有条款约定无效呢，他也是有几个方面的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出现了一些法律上就是违反了法律强制规定的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么肯定会被认定无效的。在离婚协议中最常见能够约定为无效的有七种类型。第一呢，可能你就是有剥夺子女抚养或者探视权的条款，一般的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想要去离婚哈，那么
2: 不让看孩子，
3: 对，不让看孩子，那这样的条款肯定是无效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充满了恨意哈，说约定什么呢，禁止你再婚，禁止你再生孩子，那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净身出户的条款哈，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方有过错，有出轨的情况了，然后呢说如果你有出轨了这情况你要净身出户啊，这样的条款一般也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条款呢，就是免除那个赡养啊，或者是抚养义务的，就是不管孩子的啊，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还有一些条款呢，就是说在离婚协议时候约定违约金啊，就是你一旦违约了，你支付100万或者是500万这样的违约金，超出那种违约金条款的范围，这样的也是无效的哈。
2: 那一般具体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夫妻在你说都已经到离婚这一步了，还涉及到一个违约金呢？
3: 是这样的，有时候吧，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了这个条款，但是在履行的过程中，一方有可能不履行，所以说一方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呢，就想加入这样的违约金条款，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 算这个惩戒和震慑，是不是？
3: 对对对，但是这个有个度哈，
2: 那他们可以设立违约金吗？
3: 可以设立违约金，这个违约金要跟你的损失相匹配啊，也就是说我。

0: 违约那一方如果说违约给你造成损失了，那么他要和他的相当，这样呢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1: 那具体到案例当中，一般来讲啊，可能有什么样具体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吗？
0: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套房子啊，然后呢双方说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登记在男方名下，然后呢你离婚协议时候说把这房子归女方，那么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30天或者是60天，你要把这个房子配合我过户。如果你不过户的话，你要承担一定的违约责任的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违约责任就可以约定成违约金啊的情况。但是现实情况下也有很多男方拖着不给办的情况。
1: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在为了避免这个情况的出现啊，就会有的人会去选择啊，就是设立一个违约金作为一个条款啊。
0: 是的，
1: 好，那还有其他的情况吗？
0: 还有其他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要是不配合，就是探望权吧，因为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子女探望是一个争议非常大的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他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上的对抗，都有气儿，说白了，然后就用拿孩子做工具挡箭牌。
1: 不
0: 这个
1: 让
0: 时
1: 看
0: 候
1: 孩
0: 呢，不
1: 子
0: 让
1: 哈，
0: 看孩子也可以说，如果说约定，我们一般呢在离婚协议中都要很明确，比如说你一个月看几次啊，什么时间看呀，然后呢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你有激动的说，临时有事不让看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人就把孩子给藏起来了，或者是转移走了或者是说大打出手那种，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可以约定一个违约责任。但是呢，这个呢，我们说，这个情况下呢，约定了之后呢，也要合理能够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
1: 那刚才你还说到了哈，在离婚协议当中，涉及到7种情况哈，我们现在已经说了几种了，其中之一呢是限制再婚或者是禁止再生育啊，那这个是不是已经侵犯到他的一些这个像人身自由权啊，或者生育的权利啊？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避免呢？
0: 这个情况下呢，其实，你添加了或者是你写了，这种情况也是没有效的可能在某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自我安慰，建议呢双方不要添加这样条款，也就是说你添了也没有意义。但是如果说对方自愿履行呢，那法律是不干涉的
1: 那一般来说，在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夫妻啊，在离婚的时候，出于什么样的角度和考量，会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0: 占有欲望吧，这个我感觉是从情绪上来说的就是说可能两个人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海誓山盟的，到离婚的时候也是各有原因的，也
1: 离
0: 会，
1: 婚了，你也不能再找人
0: 对
1: 了。
0: 你也不让你好过
1: 是
0: 会，
1: 这样的
0: 然后一方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然后可能会妥协说好，我答应你不再婚不生育然后签了这离婚协议了，那也就达到了离婚的目的，但是实际上呢是一点效力都没有的。
1: 是这样的哈。然后另外的话，有的时候就是，离婚的时候，毕竟还涉及到一个孩子的归属嘛。如果归到，比如说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那另外一方会觉得说，你要再结婚的话，再生孩子，那是不是就这个有主次轻重之分啦？会对孩子不好啊？或者是认为继父继母会对孩子有这个不好的这样一个对待措施哈？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角度和考量呢？
0: 肯定是会有的，比如说妈妈没有孩子的抚养权，孩子归爸爸了那我们说，生活中常见的就是说，可能继母会对孩子不好的负面新闻会多一些所以这个妈妈出于对保护自己孩子的考量吧，会再跟爸爸约定说，我跟你离婚可以，孩子归你也可以，但是呢，你不能再婚了，也不能再生孩子了，否则就会对我的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我担心我的孩子受委屈。但是这样的约定呢，肯定是没有效力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一个自我安慰吧。
1: 所以说这样的条款呢，即使写到离婚协议当中，也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哈。
0: 是的。
1: 然后涉及到财产呢，财产分割当中有没有哪些这个约定好，但也会出现无效的情况？
0: 这个财产呢的约定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约定是效力比较高的 只要是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一般呢都是得到支持的。但是呢，我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般的财产的约定，比如说那个，假如说哈，举个例子，男方有过错哈，然后呢，属于那个净身出户啊，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说法律是不支持净身出户的，说所有的财产都归女方，男方啥也没有。即使他有过错，但是呢，法律上也会考虑到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保障，也会是支持他一些财产的分割的，只是比例有所倾斜。
1: 那有的时候可能说在离婚的时候啊，这个就像您说的哈，一方出现过错了，可能在离婚的时候双方也是闹得很不愉快哈、那为了快速结束这一段婚姻关系呢，可能其中出现过错的一方就会出现一个妥协，比如说放弃了大量的财产，甚至像您所说的净身出户哈。那事儿过去了之后，如果反悔了，说我说哎，你看签着这个协议我认为不合理，然后呢去要求推翻这个离婚协议，那是否会得到一个支持呢？
0: 这种情况下大概率是不会支持的。比如说离婚协议中，如果双方约定将房子赠与给子女了，那么该赠与条款呢，它与离婚协议是一个整体，它与一般的赠与是不同的，不能被单独的予以撤销啊。它会适用于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的有关离婚的一些法律规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中我们暂且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起名叫老姜吧，女方叫小兰，那他儿子就是小姜。那么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哈，我们说这个离婚协议属于一种双方为了离婚而去协商的一个条款。那么就会把一些财产做一些倾斜，假如说都给女方了，假如说都给儿子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男方在离婚协议办完了，等于是他们离婚的目的已经达成了，离婚协议已经实现了，但是其中的条款呢，比如说我赠给女方的房子还没有过户，赠给孩子的房子也没有过户，这个情况下如果适用于我们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赠与，那时候房产没有过户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就不能撤销了。为什么呢？因为离婚协议的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赠与呢就不能撤销了。
1: 好，是这样一个情况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到直播间的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有法律问题咨询呢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玲，做客到直播间。那刚才呢，王律师啊也提到了一个案例哈，涉及到赠与子女财产的问题。那围绕着这个案例呢，可能还涉及到很多法律方面的内容啊，要和大家来分享。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王律师呢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
0: 这个案例呢，大家也可以当成一个故事来听哈。这个故事但是是真实的案例。我们说，我们先说这个男方，我们给他就暂叫老姜吧。女方呢叫小兰，儿子呢叫小姜。那这个老姜啊，向法院提出离婚， 老姜和小兰在办理了离婚协议，在这个时候呢，把两套房产哈、啊，其实呢都其中的一套呢是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的啊、
1: 嗯，
0: 还有贷款啊，然后呢离婚协议中说给这个妻子居住啊，自己还贷款。还有一套房子呢是登记在了孩子的名下，那么说这套房子也有贷款，也由我来还啊。然后两个人就办理离婚了，而且呢所有的财产呢都归女方所有了，自己什么都没有。那么我们想这个离婚协议它的背景啊我们没有去考量，但是可以看出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为了达到目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约定哈。那么在他们离婚之后呢，这个老姜身体啊每况愈下，因为他要承担两个房子的贷款嘛，将近3000块钱，他的退休金就只有5000多啊、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捉襟见肘了，还剩2000多块钱。那这时候呢，老姜就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他就停止了对，自己名下那套房子。这个贷款还一直供，但是他停了谁的贷款，就不给交了呢？儿子的那套名下的房子他不给交贷款了，
1: 就是两套房子、自己名下的这套房贷款还在交，
0: 对，
1: 孩子名下的这套房贷款就停了，
0: 就停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前妻和他的儿子啊，可以说没有对他进行就是体恤吧，啊，也没有理解他的情况，然后反而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要求这个老姜继续履行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的，你得给我交贷款，就这种约定啊、
1: 嗯。
0: 然后老姜呢，这个没有办法呀，觉得自己现在这种情况啊，也是交不起了，然后也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啊，说我要撤销啊哪一部分呢？就是对儿子名下的那套房子的贷款的约定。
1: 嗯，这当时已经约定好了，但是现在呢是通过诉讼的手段想要来取消这样当时的一个约定哈。
0: 嗯，是的是的。那我们看这个约定能不能取消呢？
1: 嗯，
0: 嗯，所以呢法院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啊，就进行事实上也看到了老姜的情况啊，他5000多块钱的收入啊，去除两个房屋贷款之后呢所剩无几啊、
1: 嗯。
0: 那么但是呢这个离婚协议的约定啊，它是已经有法律效力的了、
1: 嗯、
0: 所以
1: 他当时都约定什么了呢、嗯、
0: 他当时约定了什么呢？约定了就是说我自己老姜自己名下这房屋贷款不是归前妻了吗、
1: 嗯、
0: 由前妻居住啊，那么这个1700块钱的贷款我继续还啊，他给还，那么儿子名下的那个贷款呢是1300块钱他也给还，也就是说这两套房屋的贷款一共是3000块钱
1: 啊、
0: 嗯，然后呢他退休金呢是5600多嗯，那么去除之后就剩2000块钱了，这时候他得了胃病，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出现困境了，他就想他就想那个撤销这个约定，我不给你还贷款了。但是他还行，他只是撤销了，要求撤销一处啊，就是儿子那名下那贷款他不想给还了。但是他儿子其实是有工作的，是在一个私企工作，每个月工资是3100多块钱。那我们看其实法律一审的时候呢可能各种方面考量啊，但是还是没有支持这个老姜要求撤销还贷款的这个约定，因为这种贷款的给还呢属于是对子女的一种赠与啊，所以没有支持他进行撤销。
1: 嗯，这是在一审的一个判决结果哈。
0: 对对对。
1: 而且在他们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当中，我看到有这样一句话哈，
0: 嗯，
1: 就是以上协议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0: 嗯，
1: 不存在欺诈胁迫等违法情形，
0: 嗯，
1: 这也是证明了是他自己啊做出的这样一个决定。那是不是因为这句话对这个结果产生一个较大的左右影响呢？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看离婚协议的内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在分析了哈，说有几种情况呢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协议中的约定如果是违反法律强制规定，有欺诈呀胁迫呀等等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被撤销，也有可能被认定成无效。但是呢老姜在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说给儿子这套房子名下这套房子还贷款，这个行为是他自愿的表示，他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当时自己是受胁迫也是被欺诈的情形，
1: 嗯，
0: 所以的这个呢法院只能认定是他自愿的一个行为。
1: 嗯， 嗯，那一审呢是判决哈这个、
0: 嗯、
1: 原告呢是败诉了哈，那原告呢是又提起了二审，对吧？
0: 嗯嗯，二审的时候啊，法院也是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维持了原判。嗯，然后他在这个案例里边呢，其实主要就是说离婚协议，它主要是为了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1: 嗯，
0: 有关财产的分。

0: 分割呀、子女的抚育条款呐、等等，这些所有的条款的设定，完全都是为了解除双方身份关系而设的。那么你在离婚协议的时候，你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你签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欺诈胁迫的情形，那这个就属于自愿的行为，法律是要维护的。
1: 然后呢，这个赠与行为和赠与合同的关系，我们再和大家梳理一下吧。
0: 这个离婚协议中的这种将财产啊，比如说现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就双方夫妻离婚的时候，都是想要把房子留给孩子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行为。那我们说这种行，孩子当时可能是未成年，也没法进行过户，或者房屋有贷款过不了户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经过若干年的时间才能过户。那么这个时候呢，离婚也离了啊、然后房子还没有过户。这个呢时候呢，但是这个却不能撤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赠与呢，它是男女双方基于离婚事由将夫妻共同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
1: 是的，
0: 可以认定是一种有目的的赠与行为。
1: 嗯，
0: 那这种赠与行为呢，它不能完全等同于合同中的赠与。
1: 哦，
0: 就是合同中的赠与呢，就是抛开离婚的这个情况。如果说咱俩
1: 它是一种单纯的一个赠与，是吧？然后，但是离婚诉讼当中的这种离婚协议的赠与呢，它是相当于有一定的目的性、附加性条件的。
0: 对，它是对夫妻共有财产的一种分割，具有明显的目的指向性。对，如果说要是把它撤销了，那么整个离婚协议它就不完整了。是吧？那以协议离婚的方式，那解决离婚纠纷的目的就会落空，对不对？那本身可能是说女方，如果说你把房子给我或者给孩子，我才给你签这离婚协议。
1: 是的。
0: 如果说你当时
1: 没有这一条，当时可能不一定能同意呢。
0: 对，我就不跟你离婚了。
1: 或者当时财产咱就不这么约定了。
0: 是是是，所以说他不同于就是咱俩房子买卖的那个，或者说房子单纯的赠与的那种合同行为。那个如果说我把房子赠与给你了，然后不是离婚的背景哈，然后我那个房子没有过户的情况下，我们说是可以撤销赠与的。那离婚协议中的这种房子的赠与呢，就是和它是不同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关于赠与子女的财产约定和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表述和您的讲解哈，在咱们国家相应的法律法规当中，它是有具体的规定吗？
0: 有的，就是离婚协议中关于赠与子女财产的约定啊，它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这个是明确的了。根据咱们的民法典第657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合同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它构成了什么呢？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者承担任何的义务。但是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呢，就不一样了。它是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的赠与，并没有在赠与人和赠受人之间达成一致。所以说它不构成严格意义上的赠与合同。那比如说孩子受赠这个房屋，他并没有说跟孩子商量一下哈，然后我受这个房屋，只是说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夫妻共同达成的一种约定啊，一种或者是说一种妥协吧然后给孩子了。那么它既然不构成就是离婚协议中这种赠与房产，不构成赠与合同，它就不能根据一般的民法典中赠与合同加以撤销啊，就不能进行撤销。
1: 好，这是一方面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法院，一审也好，二审也好，都是维持了一个判决结果，那和他们这个离婚协议的这个性质是不是有很大的关系呢？
0: 离婚协议呢，它的性质呢是双方的一个自愿的一种行为哈。那么离婚协议，它是就是双方夫妻之间是在解除夫妻关系，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一种财产清算协议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它不仅涉及到了夫妻共有财产和共同债务的处理，还可能会涉及对配偶另一方的经济补偿。 比如说会给一些经济帮助啊，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啊，子女抚养费的承担，

0: 甚至抚养费之外呢，为子女利益考虑，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一些财产的支持安排。那这时候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呢，作为离婚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离婚协议中的其他的内容的约定是相互依存的。整个离婚协议的内容它是具有不可分的牵连性，具有那个整体性的特征。所以它这种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啊，不能任意的单独撤销。
1: 那你看结合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0: 这个案例呢，比如说这个老姜将这个房子不是赠给就是这个房子是其实是登记在他儿子名下，小江名下的。他只是给还贷款。
1: 对。
0: 然后他赠与的是贷款的那个钱。就是说是1300块钱。那么这个协议呢其实也是不能撤销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是你出现了一些情况，但是你这个约定是自愿的行为，它不存在欺诈胁迫的事由。没有导致你原先签订的离婚协议的内容啊和部分内容有被撤销的可能性啊。对，它是合法的自愿的行为，所以它不能被撤销，你还得继续给小江还贷款。说白了
1: 这个是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另外一方面咱们也得照顾实际呀。那你说老江现在本来5000多块钱每月呢还这个房贷，现在还自己名下这一月是1700哈，那应该还剩下粗略算3000来块钱。那3000多块钱的话生病了啊，那这个情况下他还事实上有没有能力来偿还呢？
0: 是这样的，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每月退休工资是5800多嘛，然后还两个房子贷款是3000块钱。但是老姜把这两个房子。
1: 剩下将近3000，2800多。
0: 对，但是老姜他没房子住了呀，他把那房子一个给前妻住了，一个是儿子名下有儿子住，他得租房子，他还得花650多块钱，以及一些医药费后啊他还有2000多块钱。法律上认为这些能够满足他基本的生活支出认为他的经济状况呢跟他在签离婚协议之前的情况呢其实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所以呢二审也没有支持他撤销这部分赠与的这种判决。
1: 好，这个是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哈。还有就是法院的一审和二审做出了相同判决的一个法理的依据以及事实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呢王玉玲律师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王律师啊，我们抛开这个案例来说哈，如果说这个案例当中因为老姜的情况呢，就是法院分析了，即使你还完两套房子贷款，也能够有满足正常基本生活的这样一个物质条件。那如果说事实上真的出现了啊，比如说真的无力偿还，或者是他这个每月支出已经超出了他的还款能力了，那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向法院来提出要求，我说我撤销了，我这还不了了，我不还了，那能不能得到支持？
0: 其实在抛开这个案例讲哈，如果说他没有那个2000多块钱剩余，生活已经无所着落了，还生病了，这个大概率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获得支持。还有一种情况下，老张可以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救济比如说他已经没有生活来源了，没有那个生活也不能自理了，他的儿子已经工作了，对吧？他是有对老张是有一个赡养的义务的。那么这个赡养义务不因为他父母离婚而那个免除这个儿子的赡养的义务，他也要对老姜提供一些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
1: 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老姜说你看我现在也挺难的哈，这个收入呢可能和医疗费啊这压力都比较大哈，那能不能要求说这个之前的房子说前妻你不能住了啊，我要搬回来住？
0: 那个肯定是不行的了因为那个房子呢在离婚协议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它的属性，也就是说它的所有权已经归前妻了这个是不能变化的了因为法院因为离婚因为基于离婚协议这个离婚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和这个前妻的关系包括财产的分割已经达成了，这个是不能再要回来的了。
1: 也就是说遇到这样的重大的生活变故情况下，这前妻这面这应该是不能找了，但是孩子这面可以找。
0: 是的是的，他和前妻的身份关系已经解除了，他就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相互辅助的义务了那么他跟儿子他是亲与亲血缘的关系嘛，他是不能变的，他对父亲也有一些赡养照顾的义务。
1: 好的，那这个我们听得非常的清楚哈。
0: 好，
1: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

0: 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2: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玉林，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一直在分享关于离婚协议当中哈，可能有一些条款，当事人俩人确实商量挺好，但是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呢，它是无效的哈。
3: 嗯，
2: 所以说怎么能够签订一份这个有法律效力啊，而且是合规的一个离婚协议，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3: 嗯，
2: 虽然我们不希望收音机前大家能用得上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去了解和知道哈，
3: 是
2: 具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常识。
3: 嗯，
2: 所以说到底怎么去签订一份离婚协议，它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呢？
3: 嗯。
2: 那请王律师和大家说一说吧。
3: 嗯，我们说啊，其实离婚，对于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嘛。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无奈啊，走到了这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虽然是从事婚姻家庭律师的，但是并不希望大家都去离婚。那么法律上也是这样规定的。那么现在呢，会给大家一个30天的离婚冷静期，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3: 那么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其实它的目的就是避免轻率。避免冲动啊，所以从维护家庭稳定的角度呢，然后呢，希望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能够离婚。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流程，就是说，一般的结婚的时候，想要离婚的时候，他需要你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一个申请。
2: 嗯、
3: 那么30天之内啊，这个叫冷静期，你要回去考虑去。说白了啊、
2: 就是不要一时冲动啊，
3: 对
2: 希望大家都。能理性
3: 对，给你有一个冷静期30天，那么30天之内你要考虑清楚。30天满了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你一个反悔了，不想离了，你还可以撤回来啊、那么这个30天之内呢，你也可以考虑，然后可以草拟这个离婚协议书啊。那么30天满了之后呢，双方到这个婚姻登记机关去办理这个离婚登记啊，交上离婚协议书。那么他也有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说30天冷静期满了之后，还有个30天给你办理的时间。如果这个30天你再不办理，那也视为你撤回了离婚的申请。
2: 嗯，
3: 也就是说我们从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那一天开始算，有个30天，然后你办理还有个30天，两个加一起是60天啊、那么这个60天是都可以反悔的。如果说你60天30天冷静期过了，我还没考虑好，我那个还想离，那么你30天不办啊，或者是说你超过三十天了，你就自动了视为你申请撤回了，就也不办理离婚登记了啊。这一点大家时间上要记住哈。
2: 嗯，这是一个办理的一个流程和环节啊。
3: 对，还有呢，接下来呢，就是因为离婚协议中它涉及到几块吗？一个就是财产分割啊，一个是孩子的抚养啊。那么这是两大块，财产分割这一块呢，它是

0: 有债权、有债务、有财产，哈，这个都包括在财产的部分之内了。我们先说孩子的抚养，因为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争议的特别多。比如有些人肯定就说，王律师，我怎么签这离婚协议啊？这抚养费是多少啊？或者是孩子还有补课费呀？怎么办呀？是不是？那个超出这一部分，他能不能给呀？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说，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去约定了法律都是尊重约定的。那么在离婚协议中，大概是怎么约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孩子抚养，比如说孩子的抚养权归一方，另一方要拿抚养费。那法律上的抚养费它是有规定的，明确规定的，也就是说大概率的支持呢是在拿抚养费那一方的年收入的25%，一般呢它都会按月支付。月收入的25%，但是可能这个点，这个钱往往不能满足，远远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因为现在孩子的课外班、兴趣班各种都很多，对不对？
1: 各种支出哈。
0: 对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双方进行约定。约定每个月可以给多少钱然后呢，后边括号也可以包写上，比如说包括生活费呀，包括生活费这是还有孩子的学费报补课班的辅导费这个双方各负担多少，50%也行，或者是说由一方负担都行这
1: 就
0: 个
1: 有
0: 是。
1: 的时候，这个不一定非得约定好具体的钱数，但是约定好比例，是
0: 对，
1: 吧？
0: 这比例也可以。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孩子归妈妈，归妈妈抚养，那爸爸支付抚养费。那这时候妈妈可能可以基于这个离婚协议中已经签订了这些比例了，那么你可以把报辅导班那些钱票子呀什么的，或者医药费的支出啊，你可以拿给男方，男方凭这个票子会给你钱，就是基于离婚协议中的一种约定，
1: 就是俩人商量好哈，这
0: 对，
1: 个
0: 你
1: 比
0: 商
1: 例。
0: 量好啊，这是关于孩子的抚养的问题啊，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还有就是说，探望权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探望权，它也是一个争议的比较大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男方是可以随时探望，或者是探望女方抚养的孩子。那你要每个月约几次啊？你要多少天提前呢？你要告诉女方啊，然后协商的具体的地点和接送方式，对吧？如果孩子大于8岁了，你还要征求孩子的意见。我们说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编中是有规定的，孩子的抚养超过8岁以上，你是要征求孩子的意见，你跟谁是吧？这种情况下，所以说那在即使你探望的次数啊和时间呀，你都得征求孩子的意见，他愿不愿意呀？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固定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延长比如说你延长不超过几天呀如果女方无正当理由妨碍男方行使探望权呢，你可以承担一定的违约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赔偿金你可以约定一下这个呢都是合理范围内都是会得到支持的。如果说你约定5万、10万、100万的，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哈，
1: 对，
0: 是
1: 离
0: 无
1: 婚
0: 效
1: 的
0: 的。
1: 时候就是可能都想给自己多一重保障
0: 啊，
1: 哈，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说这是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然后呢和探望权的
1: 探
0: 问
1: 望权
0: 题，
1: 的问题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财产哈，财产呢它可能就是涉及到房产呀、存款呀，还有一些动产，就比如说钱，存款，还有一些首饰等等哈，这些东西呢可会非常细。法律不能给你规定的特别事无巨细，但是它会给你一个宏观的原则性的指导一般呢就是都是平均分配的，但是呢，离婚协议它好在哪儿呢？双方可以协商，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妥协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点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双方有存款，你可以在协议中写上，比如说婚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以来呀，我们一共有存款多少元呢？目前在男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女方账户里有多少啊？双方同意在多少就是哪一方在协议签订之日起，比如说3天之内比如说男方将存款内的50万打给女方这就是一种很详细的约定了。 然后不能说那个

0: 车，我说多少钱，笼统的约定会引起一种隐患，
1: 是
0: 也
1: 的，
0: 就是刚才我们说离婚协议书签完了之后不履行情况下会很多。
1: 对，
0: 我们把它约定好了，约定细了，这样会保护一方的利益。
1: 是不是也可以避免有隐匿财产的问题出现？
0: 对，一会儿我们说隐匿财产那一部分，但这一块呢，就是关于存款你要约定好啊。那么房产也是一样的，你要约定很清楚，你房屋坐落的地址啊，价值多少钱呢？现在协商归谁呀？由另一方给对方给付多少钱的补偿啊？如果这房子归女方了，那女方要给男方一定的补偿款，也要在这里边约定清楚，而且你要约定清楚，协议签订多少日之内，这钱我给你支付到位啊。然后比如说屋内还有一些家电呢、家具什么的，这些呢，你要都要约定一下归谁，
1: 就尽可能的全面哈。
0: 对对，尽可能全面。比如说我这个产权证是登记在男方名下，这房产归女方了，你也要约定一下。多长时间内男方要配合你进行变更手续啊，对吧？如果不变更，要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呢？
1: 就是要尽量的细一点。
0: 对对对。
1: 那王律师，咱刚才说到了这个避免隐匿财产问题啊，这个咱们简单的说一说吧，因为时间有限哈。
0: 行，这个隐匿财产呀，这个情况下也是比较存在比较多的啊。比如说一方他隐匿了，不想给另一方，然后就特别是女方是全职妈妈的这种情况下比较多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协议签订，你可以签订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在本协议签订之前前两年之内的有一些财产，如果是存在着隐匿啊、转移啊，被我发现了那么我是可以进行再一次起诉，进行往回追偿的。
1: 也就是为了避免这个隐匿财产问题出现，我们在离婚协议当中直接有一条单独这样一个表述。
0: 对，就是约定什么不得转移、隐瞒财产。
1: 好，那这个就明白了。还有其他哪些核心的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0: 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刚才我说的一些违约责任，刚才你不也提到了，就是有一个案例律师费能不能承担的问题哈。所以这个律师费你就可以在协议中，离婚协议中进行约定。如果你产生违约责任了，我不能自己去打官司，比如说那个先生哈，他觉得付律师费5000块钱挺多的那么你就可以在离婚协议中
1: 约定。如果出现了再次的争议问题，那律师费由对方承担。
0: 对，比如说诉讼费啊、律师费啊、公证费啊、鉴定费啊、评估费啊、差旅费啊，你都可以约定。
1: 好的，那还有其他的方面吗？
0: 还有一个送达地址是我想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送达地址一般的在离婚协议之后哈，协议离婚之后不履行的情况下，另一方就玩失踪了，就是法院找也找不着，各方面找找都找不着，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避免呢？你可以在离婚协议中把送达地址写清楚也就是说你怎么写上，就是比如说另一方双方都要写清楚，这个就叫送达地址它可以这个作为什么呢？作为比如说我们催告函对账单法院送的一些文书，这个地址你可以作为他的地址。如果这些人玩失踪了，但是我向你这个地址邮寄了就视为我已经送达了
1: 这样就避免后期了自己的很多无奈的
0: 情况出现。对对对这些文书即使被退回了也可以视为你送达了值日对，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要约定上。
1: 好，可以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的出现哈。
0: 对对。
1: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王玉玲律师啊来到直播间，那围绕着离婚问题当中呢，尤其这个离婚协议的法律问题啊，和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分享，让我们对这一部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感谢黑龙江百城律师事务所的王玉玲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两京失守晋魏王，元帝即位都建康，刘聪荒淫更无道，奸臣庶子乱朝纲。书接上回，公元318年，东晋正式建立，晋元帝司马睿大封百官，各有升赏。不久，有人来报，说是前并州都督刘琨被幽州刺史段丕敌所杀。那位说，刘琨不是和段丕敌结成把兄弟了吗？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呀，元帝即位之后，曾命刘琨为太尉、广武侯，封段丕敌为渤海郡公。正赶上段丕敌因为哥哥死了要回家奔丧，刘琨呢就派儿子刘群护送段丕敌。段丕敌有个兄弟叫莫丕，在前文书咱们也说了，他私通石勒，趁这个机会，莫丕就率众袭击段丕敌。段丕敌虽然跑了，但是刘群却被他给抓住了。在他的威胁利诱下，刘群就给他爹刘琨写信，让带人马进攻段丕敌。谁知这书信落到段丕敌手里了，他把刘琨叫来一问，俩人一笑了之，谁也没怎么往心里去。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嘛。经人一挑拨，段丕敌就把刘琨给扣下了。一扣下刘琨家里的人就开始闹，最终的结果刘琨自杀，他的子侄四人也都被害。不过从此以后，这段丕敌因为声望一落千丈，手下人纷纷离去，也就由盛转衰。闲言少叙，晋元帝司马睿听说刘琨被杀，因为害怕段丕敌的威势，所以也不敢指责。正这个时候，凉州刺史西平公张石派牙将蔡中到建康送信，劝司马睿当皇帝。他是怎么来的呢？南阳王司马宝手下的都尉陈安举兵造反，司马宝向凉州告急，张石派20000人拿钱去增援。打退叛军之后，凉州兵回来就纷纷传言，说司马宝想南面称尊，脱离晋朝。破羌都尉张申于是就向张石建议，说南阳王不思国耻，急于称尊，必不能成功。而晋王司马睿乃当今圣上的近亲，并且还有威名德行，明公你应该为天下守唱，奉代江东，劝晋王登基坐殿，继承大统。张氏一听言之有理，所以就派蔡中到建康来了。感情因为交通不便利，通讯不发达，他们还不知道晋元帝已经登基了。元帝一看很高兴，马上命人起草诏书，然后交由蔡中带回。当蔡中回到凉州的时候，张石已经得知元帝即位的事儿了。回想起邻近的南阳王司马宝尚且有自立称尊之心，他心里也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从此以后，这凉州虽然在表面上还是大晋朝的国土，但实际上 已经成为独立王国了。其实当时搞独立的不光是张石，汉人也好，胡人也好，还有很多。南安赤亭的羌族人姚义柱是后汉时期西羌校尉钱纳的儿子。晋怀帝末年，他见中原大乱，就带领所有的民众从赤亭东迁到虞美，共有部众好几万人，自称扶风公。在前文书咱们所提到过的略阳狄族人的首领杨茂松，有个儿子叫杨南狄，他西居凉州，这个凉州是栋梁的梁字，而张石所坐镇的那个凉州是凉爽的凉字，你可别听岔了。杨南狄西居凉州，凉州刺史张光气死了，他儿子张迈战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当地人张贤纠集众人赶走杨南狄，举州归附大成帝国。大成帝国在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有巴蜀义军领袖李雄于公元306年称皇帝所建，所以现在这李雄也就得以管理两翼二州。杨南狄呢回略阳去了，当他回到略阳仇时的时候，正赶上他爹病逝，所以他就继位成为狄族人的扶国将军右贤王，简称狄王。而在北方的鲜卑拓跋部这时候也有变化，在前文书咱们说过，代王拓跋一鲁因为废长立幼，被长子六修所杀，他的侄子蒲根就住在代郡，一听说伯父被杀，就兴师动众找六修问罪。六修因为以子弑父引起了公愤，所以大家伙就都帮着蒲根讨伐他，六修连战失利，最后被杀，拓跋蒲根也就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他伯父的代王之位。可是这蒲根继位不久他就死了，于是大家就共同推举拓跋一卢的另一个侄子拓跋玉律继承王位。这个拓跋玉律很好打仗，他打跑了铁服部的首领刘虎，收编了人家的部众，继而又吸取乌孙故地，东并五五吉诸部，没几天的功夫就使自己兵强马壮，雄踞北方。鲜卑都督慕容伟迁居大吉，大吉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义县，他迁居大吉之后日渐强盛，后来他的哥哥吐玉浑与他分部自治，跟他分家了。吐玉浑率领部众往西迁移，一直到了今天的甘肃地区，拓展疆域好几千里。这吐玉浑儿子很多，相传有60个，长子吐延继位不久就被羌族人所杀，于是就有他的另一个儿子叶延继位。这叶延勤奋好学，崇尚礼仪，说公侯之子就得用父王的名字作为姓氏，因此就把吐玉浑三字作为国号。翻回头再说汉主刘聪，这刘聪啊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光不理朝政还好点，这一沉湎酒色坏了，怎么身子骨受不了了？因为他这沉湎酒色不是一般的，他都玩出圈来了。后宫嫔妃当中凡是他宠爱的，他就都封为皇后。现在在他宫中佩戴皇后大印的竟有7人之多，就这他也不满足啊。最近他还又立了2位皇后，一个是左皇后王氏，一个是中皇后宣氏。好家伙，这8-9个美少女不管是白天晚上都轮番进宫，你刘聪就是铜头铁臂也不行啊。所以没几天的功夫，这汉主刘聪就变得精

神恍惚，总看见好多已经死去的人在自己的眼前晃悠。时过不久，他就俩腿一蹬死了。刘聪死后，太子刘灿继位。这刘灿的荒淫比他爹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爹留下的那几位绝代佳人基本上都被他给收编了。正皇后晋月华被他尊为皇太后，上皇后樊氏被他尊为弘道皇后，中皇后宣氏被尊为弘德皇后，左皇后王氏被尊为弘孝皇后。这四位原来都是皇后，现在其中一个升格为太后，其他三个还是皇后。但不管是太后还是皇后都不到20岁，刘灿呢也就都一体对待，替他爹效劳。可是这刘灿也有歧视啊，这么一看他的原配夫人进士就不答应了，是又哭又闹啊。刘灿这才想起来，感觉还有必要的事没办呢，于是他就降旨立妻子进士为皇后，封儿子刘元恭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司空晋准，也就是当初送给刘聪晋月光晋月华两个绝代佳人的那个晋准，本来就没安好心，现在一看时机成熟，马上就向刘灿进言，说是臣听说你们刘氏宗亲准备废掉陛下，如不先发制人，恐怕祸在大西。刘灿不信，这晋准就转而让宫中的太后皇后两个晋家女儿找机会向刘灿进言，说你们刘氏宗亲如何定亲，准备如何废除等等，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尤其是晋月华，他是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还说你们老刘家的人之所以密谋废立，无非是因陛下和我们姐妹几个的关系而起呀。陛下如要免祸，就请再也不要来了，妾身愿与陛下一刀两断。经他们这么一说，刘灿深信不疑，于是就开始大肆诛杀宗室。结果在京都平阳的他们老刘家的人几乎全被杀光，甚至他们手下的人也受到了牵连，只有太傅朱暨、太保胡延晏、太尉兼尚书令范龙出奔长安，到长安投奔刘耀去了。刘灿还想连刘耀一块杀了，可是够不着，他还想杀石勒，所以就任命刘耀为相国，让他统领全国的军马镇守长安。同时呢，这刘灿还任命司空晋准为大将军，让他掌管一切政务。这个时候晋准就暗中嘱咐那些宦官们，让他们劝皇上把所有军国大事都交由大将军裁决。刘灿一听就更高兴了，他正迷恋后宫那些美人呢，如此一来就可以全心全意干美事了。他哪知道晋准心怀鬼胎，把大权弄到手之后，这晋准就假传圣旨，任命兄弟晋明为车骑将军，晋康为卫将军，并规定所有宫廷宿卫都归他兄弟三人节制。都安排好了之后，这晋准就带兵入宫，当面数落刘灿，说他种种淫劣，罪在不赦，而后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除了晋太后和晋皇后两个人之外的老刘家的家眷，不论男女老少，全部斩首。继而他又把刘渊、刘聪的墓扒开，刘渊也为死时间长了，就剩一把骨头了，所以就挫骨扬灰。刘聪因为刚死不久，尸体还完好无损，所以就把他的人头砍下，

0: 家的宗庙也被这个印准纵火焚毁。在这次劫难当中，只有征北将军刘雅得以逃出平阳。他把这件事就报告给了镇守长安的前王刘耀，可把刘耀给气坏了。他当即统帅大军从长安出发，要去讨伐印准。当走到赤壁，这是个小地方，可不是三国时期赤壁之战的那个赤壁。当走到赤壁的时候，碰上了朱棣、范龙和胡延彦三个人。他们是因为刘灿擅杀宗室及其手下才逃出平阳的。走到路上，他们一打听，才知道平阳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现在他们跟刘耀一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您的母亲和哥哥都已经被杀害了。刘耀一听是放声大哭啊，我誓报此仇。这时候胡延彦等人就劝刘耀说，国家不可一日无主，殿下你应该先加尊号为喜助望。刘耀闻听点了点头，当即就在赤壁设坛祭天，即皇帝位，封朱棣为司徒，胡延彦为司空，太尉范龙以下仍各就原职，拜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进爵赵公。那么石勒现在正干什么呢？他听说平阳变乱的事以后，曾先与刘耀率精兵五万讨伐晋准，一看晋准士气正旺，他就把人马驻守在襄陵北原，任凭晋准如何讨战，他都坚守不出。而同时，这石勒就给刘耀写信，约定两军要一同进兵。现在石勒正进攻平阳，已经收降了羌羯两族的老百姓70,000多人，而刘耀也向征北将军刘雅、镇北将军刘策发去了檄文，让他们进驻汾阴作为声援。诛杀刘灿，血洗平阳之后，晋准自号为大将军、汉天王，惩治封拜百官。他听说刘耀、石勒两路人马来攻，恐怕不能敌的，就派侍中卜泰去向石勒求和。石勒一声令下，就把卜泰绳捆索绑，送到了刘耀的大营。刘耀给卜泰松了绑，就跟他说：“先帝末年，时乱大伦，司空方行疑惑故吏，使朕得登大位，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若能早迎大驾，当以正式相为，请可为朕入城，具宣此意。”也就是说，你们晋大将军诛杀暴君，使我得以登基，立了大功了。如果能够再早早的迎我入城，必当重用。你回去把我这意思跟他说一说吧。卜泰回去一说，晋准还有点不相信。他这一犹豫，手下众将不干了，嘁哩咔嚓就把他给杀了。把他杀了之后，众将就推给他的兄弟晋明做盟主。晋明就派卜泰去把传国玉玺献给了刘耀。这事就让石勒知道了，可把石勒给气坏了。他当时就增兵攻打晋明，晋明呢屡战屡败，只好应城固守，向刘耀求救。刘耀于是就派刘雅前来纳降。当晋明率领平阳官民人等15,000多人赶到刘耀大营的时候，没想到刘耀突然变脸，推出去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士全部斩首。这才是村灿无道太荒淫，晋准令下血淋淋，不想全家人头落，平阳惊变惊煞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

0: 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灭尽强汉一时兴，平阳惊变血染红，刘耀即位疑心重，石勒称王立功平。书接上回，刘耀杀了晋明，继而又把晋明的全家，包括晋太后、晋皇后在内的所有众人是全部斩首，他这才出了胸中的一口恶气。那位说都杀了吗？一个没剩，也不是说一个没剩，倒是剩了一个，谁呀？晋康的女儿，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刘耀实在是不忍心杀，想留下来立为皇后，可这姑娘宁死不从。你看，杀又不忍心，让当皇后人家又不乐意，怎么办呢？实在没辙了，刘耀就把她给放了。之后刘耀迁都长安，立杨氏为皇后。这个杨氏就是想当初晋惠帝续弦的那个杨皇后，曾被五废五立，九死一生。后来匈奴兵攻陷洛阳，他就被刘耀霸占，现在刘耀就立他为皇后。他先后给刘耀生了刘熙、刘袭、刘禅三个儿子，都很得刘耀的喜爱呀。所以现在刘耀就封这个杨皇后所生的长子刘熙为太子。过不多久啊，司空呼延晏就向刘耀进言，说晋以金德王天下，晋朝崇尚金德，我们灭掉了晋朝，就应该崇尚水德，取金水相生之意。而赵是天水关一带的名门望族，因此我们不如改国号为赵。刘耀听了虽然不怎么懂，但是觉得有道理，于是就于公元319年改国号为赵，并且还派侍中郭汜去平阳传旨，加封石勒为太宰、大将军，进爵赵王。刚把郭汜派出去，石勒的使者左长史王修就到了。刘耀迁都长安之后，石勒兵进平阳，他把刘渊、刘聪的陵墓又给修了修，给众人又收了尸，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又运往相国。这一切都忙完了，他才派左长史王修到长安献捷，并祝贺刘耀即皇帝位。刘耀一看石勒的表彰，很是满意，他把王修安排到馆驿好生款待。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刘耀身边有个叫曹平乐的，他原来是石勒手下的人，被石勒派到长安来办事，因为对答如流，刘耀就把他留在身边以为心腹。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曹平乐就单独向刘耀进言，说是大司马此次派王修来，表面上是表示忠诚，而实际上却是打探虚实，等王修回去，他肯定会带兵来攻打长安。这个羯族人从来不讲信义，陛下你不可不防啊。刘耀一听有道理，就赶紧派人把去平阳传旨的郭汜给追回来了，把石勒的这个使者王修也给推出斩首了。王修的随从刘茂一看大事不好，就赶忙逃回平阳，把这事跟石勒说了。石勒一听可气坏了，来呀，兵回相国。回到相国，他就把曹平乐的全家给

是以列三族啊。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庞皮屋主陈川派使者来了。干嘛来了？求救兵来了。那么这庞皮屋主陈川又是怎么回事呢？在前文书咱们讲过，当司马睿还是琅琊王的时候，他手下的军资祭酒祖逖曾请令北征，发誓要收复中原。司马睿任命他为万威将军、豫州刺史，又给了他一些粮食和布匹，他就出发了。在江阴他招募了2000多人，然后率军北进。兵到谯城，有人来报，说是有一伙流民聚众谯军，为首两个人，一个叫张平，一个叫樊雅。祖逖就派参军殷毅去招呼这俩人，可这殷毅把事给办砸了，他自己被杀了不说，人家还加强了防守，不好打了。祖逖率军攻了好几次也没攻下来。后来祖逖买通张平身边的大将谢胡，把张平给杀了。樊雅占据谯城，经人劝说也归降了。正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率军到来，把谯城团团围住。幸亏有南中郎将王邯派参军桓宣前来增援，谯城才得以解围。祖逖于是就举荐桓宣做了谯军内史。与此同时，祖逖也派人去招呼庞皮屋主陈川。庞皮是地名，屋就是周围高中央低的那种地形，屋主在这里就是山大王、土匪头的意思。祖逖派人招呼庞皮屋主陈川，陈川呢愿意归顺。在祖逖攻打张平樊雅的时候，他还派部将李头率军相助。李头因为战功显赫，很得祖逖的器重。李头呢也因为祖逖为人光明磊落，发出了由衷的感叹，说是若得此人为主，虽死无恨。等张平被杀，樊雅归降之后，李头又返回彭平。没想到彭平屋主陈川怀疑他归降了祖逖，所以就把他给杀了。这一杀可不当兵，李头的先夫人冯宠就率领亲属400多人，还真就来投靠了祖逖。这么一来，陈川就更生气了，一怒之下他就到豫州竹郡来打压劫舍，结果抢的东西一点没拉回来，全被祖逖劫下来还给老百姓了。陈川越想越害怕，唯恐祖逖来讨伐他，盘算来盘算去，他就派人到石勒这儿求救兵来了。石勒一听，这是我出兵南下的好机会呀，所以当即就派侄子石虎率精兵5万增援陈川。偏赶上祖逖也引兵来攻，所以双方就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大战。因为众寡悬殊，祖逖被杀了大败，继而石勒又派大将陶豹率军赶来，与石虎陈川一起共同对付祖逖。面对强敌，祖逖设下伏兵，给石虎来了个迎头痛击。石虎一看这祖逖不好惹，就留陶豹守彭皮，自己和陈川一块回相国去了。一回到相国，石虎就提议让石勒自立称尊，封官建国。左长史张敬、右长史张斌、左司马张屈六、右司马程霞以及众将100多人，听石虎这么一说，也就都异口同声，请主公称王，请主公称王。眼见此景，石勒心里美，但又不得不装装样子，他推脱了一番，最后终于接受众人的提议，于公元319年，也就

是刘曜改国号为赵的同一年，在相国，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邢台，即位称王，定国号为赵。您听，刘曜那国号是赵，他这国号也是赵，因为他称王稍微晚一点，所以历史上就把他建立的这个赵国称为后赵。为了相区别，刘曜建立的那个赵国也就自然被称为前赵了。闲言少叙，石勒称王建国以后，颁布了一条法令，主要有：一、禁止凌辱汉人；二、派人劝客农桑；三、朝会用天子礼乐。他任命军师张宾为大执法，让他总揽朝政，位居百官之首，封侄子石虎为单于元虎骠骑大将军，让他掌管军权，并赐爵中山公。其余群臣各有封赏，咱们不必细说。值得一提的是，这石勒还把他的家乡上党郡武乡县的所有老朋友老相识都请到相国，与他们共同欢饮，畅叙平生。其中有一个叫李阳的，跟石勒打过架，并且俩人还都受了伤，所以不敢来。石勒一听就笑了，说我方经营天下，其与匹夫为仇，让他进过来。一听这话，李阳只好硬着头皮来见石勒。没想到石勒对他非常好，不但不以前言，而且还拜他为参军都尉。同时给石勒还下令说，武乡是我的故里，就好比是汉朝的沛县一样，应该免除三代人的赋税徭役，不能让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受苦。称王建国不久，驻守蓬皮的那员大将陶豹败回来了。怎么败回来了呢？他奉命驻守蓬皮，足迹派部将韩前来攻，双方拉锯战打了有40多天，粮草都有着紧张了。足迹命人用布袋盛土装作军粮往韩前那运，同时还让人挑着米随后跟进，结果所挑的米都被陶豹给劫了去了。陶豹的手下人自然非常高兴，可是陶豹却闷闷不乐。怎么？他认为祖逖粮草充足，而自己却天天忍饥挨饿。可巧有一天，祖逖命部将冯铁在汴河上巡逻，正碰上石勒的部将刘业堂给陶豹运粮，他当即禀报韩前，韩前立马派兵就把那军粮给劫了。陶豹一听，啊，军粮被人家给劫了，那这蓬皮还守个什么劲儿？36计走为上策。想到这，陶豹一撂蹶子就跑到东岩城去了。于是祖逖就命韩前进驻封丘，留下冯铁镇守蓬皮，自己则带着人马到雍丘驻扎。他采取刚柔并进、剿伏兼施的策略，使石勒所派的各镇大将不是败走就是投降，陶豹就这么败回来了。石勒一看晋朝的这个祖逖确实不好惹，他实在拿不出其他办法了，就与祖逖修书通好，并祈求互市，也就是请求彼此通商做生意。祖逖呢，虽然没给他写回信，但是默许商人往来，不过要收取10倍的关税。就这时了都很高兴啊，为了使双方关系更加和睦，石勒还特意命人把祖逖远在范阳的祖坟给修了修，并且还派人在那儿天天守护。祖逖听说后就派人向石勒致谢，石勒呢也厚赏了来使，继而祖逖的部将同样因为擅自杀害了新蔡内史周密，所以来投奔石勒。石勒昏迷称
推出去就把这童坚给杀了。

0: 并且还把他的人头送到了祖逖的面前。祖逖一见很是感动，以后石勒的人前来投降他也不接纳，因此这两河南北呀、也就稍微安定一点。在与祖逖修好的同时，石勒把矛头指向了幽冀并三州。幽州刺史段丕低害死刘琨之后啊，手下人多半叛逃，再加上他那个本家兄弟莫丕的屡屡进攻，在冀城他待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去乐陵投奔冀州刺史邵许。哪成想由于石勒大军和莫丕的掩杀，最后只有他和兄弟文鞅等人到达乐陵。因为不甘心，他们又重整兵马回来复夺冀城。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石勒的侄子石虎兵临乐陵城下，经过一场大战，冀州刺史邵绪被生擒活捉。后赵王石勒看邵绪是个人才，就对他厚加扶慰，想劝其归降。可是邵绪说了，我乃近臣，应尽臣节。最后他回家种菜去了。石勒是双条大指赞美邵绪呀，朕高人也。每次临朝他都拿邵绪来激励群臣。一听说邵绪被擒，段氏兄弟便马上回兵救援。走到半道被石虎一阵掩杀，段丕低兵竭溃散。幸亏有兄弟文鞅带领数百名亲兵保护，他这才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乐陵。感情这乐陵啊，虽然邵绪被擒了，但是邵绪的儿子邵吉、侄子邵存利还在这坚守。一见段氏兄弟回来，他们就更有主心骨了。咱们书说简短，石虎命大军把乐陵城团团围住，只围着他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大将段文鞅出城落战，最后力竭被擒。邵绪的兄弟邵忌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这才是刘曜信谗太无情，石勒称王亦英雄，逢强修好图安定，河北三州攘淮中。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平阳经变二赵兴，祖逖北伐建其功，偏安江南晋元帝，王敦抗表烟尘生。书接上回，石虎兵围乐陵，邵绪的兄弟邵忌实在扛不住了，就胁迫众人献城投降。从此幽冀并三州就全部并入了后赵的版图。而这个时候偏安江南的晋元帝却因为王敦专权而愁眉不展。这个王敦生性凶残，人品也差劲。他担任扬州都督的时候，本家的哥哥荆州刺史王成因为被杜涛所败前来投奔他，就因为在他面前摆谱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他就把他哥哥给杀了。后来在征讨杜涛、杜层的过程中，他身为大都督，就因为属下讨侃立了大功，他就身怀妒忌，把人家给贬到广州去了。

元帝即位以后，他被加封为大将军、江州牧，扼守长江，权倾朝野。考虑到反晋义军渡层，勇悍难治，他就私下里嘱咐凉州刺史周访，说你要把渡层给灭了，我就保你做荆州刺史。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周访终于把渡层给灭了，可是王敦却自己当了荆州刺史。周访死后，甘卓接任，仍然驻守襄阳。可在甘卓还没到的时候，这王敦就已经派他手下的从事中郎郭书去襄阳做监军了。甘卓到任之后，王敦召回郭书，元帝征调郭书为右丞，王敦却把郭书给留下。这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起了疑心了，于是便把朝中的另外两位官员刁协、刘奎以为心腹，开始裁减王家的权势。多年来一直辅佐晋元帝的军师王导，就因为他是王敦的兄弟，所以这时候也渐渐被疏远。中书郎孔瑜出来劝阻，说王导乃忠良贤臣，德高望重，你应该继续重用他，结果被元帝贬出京城。元帝这么多，王导倒是没怎么介意，可王敦却愤愤不平，他给晋元帝上了一道表彰，是大发牢骚。晋元帝司马睿一看，就赶忙把乔王司马承召进宫中商议对策。司马承说，陛下不早做打算，只有今日啊，若再姑息，大祸就不远了。第二天，晋元帝又和刘奎商议，刘奎说，你应该从速命朝廷重臣出镇地方，以备不测。偏赶这时候，王敦举荐宣城内史沈冲做襄州刺史，元帝正在戏轴上，所以就给否了，而派乔王司马承前去上任。转过年来，晋元帝又命戴渊为征西将军出镇合肥，命刘奎为镇北将军出镇淮阴，名义上是征讨胡人，而实际上都是为了防备王敦。同时，晋元帝又把王导封为司空，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那遇着大事，他怎么决断呢？只是和刘奎通过书信进行协商。这么一来，王敦就更生气了，心说你们给我来这套，老子不怕。可以说，现在朝廷内外除了豫州刺史左弼，你们谁都不是我的对手。使我不久有消息传来，说是豫州刺史左弼因为看到朝廷内乱将起，恢复中原无望，忧愤成疾，病死了。王敦闻讯后喜出望外，他当即就上表晋元帝，说自己要统帅大军进京清君侧，诛杀奸臣刘奎。表彰刚送出去，他就起兵了，从武昌，也就是现在的湖北鄂州出发，是顺江东下，兵到芜湖关，他任命自己的爪牙起兵响应的宣城刺史沈冲为大都督，继而又上表元帝，列出了刁协的种种罪状。元帝司马睿连接逆表，怒火中烧，他一面飞召征西大将军戴渊、镇北将军刘奎入卫京师，一面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听说后毫不在意，继续进兵。不过在进兵的过程中，他心里也犯嘀咕，怎么凉州刺史甘卓答应得好好的，说要和自己一同起兵，可现在自己都兵到芜湖关了，甘卓那儿也不见动静。正纳闷之时，甘卓派使者孙双来了，劝他不要再进兵了。

王敦很吃惊啊，说甘侯已与我有约，奈何失信？我并非觊觎社稷，不过是听君策诛杀奸臣而已。麻烦你回去禀报你们家甘侯，就说事成之后，我一定保举他进爵为公，位极人臣，让他切勿违背盟约。孙双回去跟甘卓一说，甘卓仰天长叹，说昔日臣民作乱之时，我先从后威，开始相从，后来违约了，当时就有人讥讽我反复无常，如今要再来这么一手，就越要受人唾骂了。于是这甘卓就派人去和顺阳太守魏该商议。魏该说得很干脆，说王公举兵入京，显然是大逆不道，怎能相从？甘卓一听，就更不愿意响应王敦了。王敦呢，也曾派参军桓丕到襄州去劝说乔王司马承随他起兵。司马承是朝廷重臣，怎么能听他的呢？当时就把桓丕给抓起来了。司马承向长史余魁问计，说我欲讨伐王敦，但兵少粮乏，且历任未久，安信未服，该当如何？余魁说，本州荒僻，实难进讨，不如收中固守，传喜四方，先分一分王敦的威势，然后再图进去，或许还有取胜的机会。于是司马承就发布檄文，纠集远近各地的官员起兵讨逆，还真有不少响应的。零陵太守尹凤、建昌太守王寻、衡阳太守刘毅、崇宁令义雄等人得知檄文之后，就纷纷起兵讨伐王敦。只有湘东太守郑旦，因为他是王敦的姐夫，所以他没响应。司马承一看这好办，他派部将余望前去讨伐，到那就把这郑旦给杀了。司马承还派主簿邓谦去顺说甘卓，甘卓开始还举棋不定，后来王敦派来催促他起兵的参军岳道荣居然也劝他讨伐王敦，他这才一面假意向王敦表示要出兵协助，一面则发布檄文，约同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成、宜都太守谭该和广州刺史陶侃等人要会师去征讨王敦。同时他还向晋元帝上表，说自己已经起兵讨逆。元帝一看很高兴，于是就任命着甘卓为镇南大将军、荆凉二州都督、领荆州牧、兼凉州刺史，同时任命陶侃为交广二州都督、兼领江州刺史。王敦得知此事后吃惊非小啊，他派哥哥王罕固守武昌以防甘卓袭击，又派南蛮校尉魏毅、将军李环率兵两万前去攻打长沙。结果乔王司马承的部将余望中箭身亡，长沙被围。刘奎奉旨进京之后，请求把在京的王氏家族全部杀光，可把王导给吓坏了。每天他都带着他们王家的二十多人到宫门前请罪，幸亏有尚书周乙从中求情，他们才得以保全性命。为戴罪立功，王导亲自请求去讨伐自己本族的哥哥王敦，于是晋元帝就加封他为前锋大都督，让戴渊和他一起共掌军务，同时还让王毅去给王敦传旨命其退兵。都到这份上了还传旨命王敦退兵，这不笑话一样吗？结果王敦不但不退兵，反而还即刻就从乌关向京都建康进发。
守卫京都重要军事要塞石头城的右将军周扎，一看王敦来势汹汹，当即开城投降。前锋大都的王导为了保全他们王氏家族的利益，自然消极抵抗，而戴渊刁协刘奎他们的抵抗也一触即溃，所以这王敦也就轻而易举地攻入了建康。攻入建康之后，王敦也不来朝见皇帝，只是纵兵抢掠。晋元帝实在没办法，就派人去告诉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便可就此息兵，若还不满足，朕情愿让位。谁知王敦还不理他这茬，正在晋元帝交疑的时候，刘奎和刁协狼狈入宫，请求皇上保护。元帝拉着二人的手说，事已至此，二卿请速去避祸，你们赶紧跑吧。刁协刚跑到江城，就被人家给杀了，人头被送到了王敦的面前。刘奎呢，带着孩子老婆及亲信好几百人出了京都向北跑，他投奔后赵去了。按说事到如今，军策已出，王敦就应该收兵回去，可他却就是赖着不走。王导奉旨去劝他，他就说，当今皇上是咱哥们儿立的，他怎么能猜忌到咱们头上，就算让他继续当下去也得有个说道。王导说，哎呀哥哥呀，只有朝廷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不再猜忌咱们，让咱们弟兄长久平安也就行了，你何苦再不依不饶呢？王敦说，那不行，叫我退兵也容易，他得赦免我此次起兵的罪名，加封我为丞相，任命我为全国的大都督，总之得把军政大权都给我，并且还得晋封我为武昌郡公，让我领江州牧之职。回去跟元帝一说，皇上没办法，只好一一照准。随后王敦又杀掉了自己所嫉恨的周乙、戴渊等朝廷重臣，继而听说镇南大将军甘卓已经兵到渎口，所以就派人前去告诉甘卓说，你兴师相抗，自守臣节，我也不怪你，但我是为了身家性命起见，不得不如此，等完事之后我自然会回兵武昌，你呢现在就可以回襄阳，咱们之间最好别伤和气。甘卓正不想进京呢，听他这么一说，就不顾谋士岳道荣的苦劝，带兵回襄阳去。可把王敦给乐坏了，他当即就代替元帝发号施令，任命西阳王司马样为太宰，命王导为尚书令，命王毅为荆州刺史啊，等等等等，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更换了很多。安排完了，他就准备回兵武昌。谋士谢坤向他进言说，您自从进京以来还没朝见过皇上，如今功业虽成，重心未服，今若入朝天子，是君臣兵使前嫌，便可安抚众心。但是王敦执意不听，在京城折腾了这么些天，连皇上的面都没见，他就又回武昌去了。消息传到长沙，乔王司马承等人军心一散，也兵败被杀。这时晋朝廷降旨调陶侃为襄州刺史，王敦不想让陶侃到襄州上任，就给陶侃写了一封信。陶侃一看王敦势力正盛，所以就只好韬光养晦，把原来响应甘卓时派出去的参军高保也给召回了广州。那么一直手属两端的镇南大将军甘卓落了个什么结果呢？被王敦派人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了，他的四个儿子也没能幸免呐。杀了甘卓之后，王敦便命从事中郎周辅代替甘卓镇守襄阳。掌握晋廷大权后，王敦经常不经过皇帝就擅自任免官员，
任意斩杀官员，是作威作福。他的手下也奸淫如

一即位就重用天显毕恒西建，反背王敦。王敦于是就进行了第二次叛乱，谁知刚要起兵他病倒了。趁这个机会，晋明帝就假称王敦已死，命王导为大都督出兵征讨。因为王敦胡作非为不听劝告，王导早已和他决裂。这个时候王导是全力效忠晋氏，闲言少叙，双方刚一交兵，王敦被杀得大败。他本来就病得不轻，再一打败仗，所以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这正所谓王敦专权太凶残，兵犯京师罪弥天，屠戮忠臣无人性，俩腿一蹬染黄泉。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

0: 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2: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2: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
1: 刘
6: 老师。哎，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8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6: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6: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

0: 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0: 啊，自音自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0: 不到一半，
1: 呵。
0: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
1: 就拿不
0: 错
1: 到。
0: 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儿。
0: 对，你完全不会写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儿。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儿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儿，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儿。
0: 拿分儿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失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 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

0: 学上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儿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
0: 对，
1: 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3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
2: 出在
0: 现
2: 哪
0: 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测，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情，日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10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 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它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
1: 哦，
0: 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 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

0: 一分儿一分儿是怎么来的，一分儿一分儿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儿，这个叫内容分儿啊，这个叫情感分儿，你要有分儿，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2道题或者3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它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儿，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2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的
0: 啊，
1: 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我题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儿，打不了满分儿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儿了最好，打不了满分儿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2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儿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
0: 啊。
1: 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
1: 抄
0: 的。
1: 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啊。这不是说 这就是抄人家作文。

0: 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 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到整呢。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 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

0: 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它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它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

0: 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
1: 嗯，
0: 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
2: 哦，
0: 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2: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2: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边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2: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2: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2: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 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2: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2: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2: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2: 对对，在吗？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呀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他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2: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2: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 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
2: 嗯，

0: 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地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啊。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
1: 嗯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剃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剃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啊。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就有了，
0: 就有了。
1: 嗯
0: 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三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
1: 嗯嗯，
0: 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

0: 啊，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1: 对的。
0: 啊，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1: 颗粒无收，
0: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1: 好，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哎，大家再见。
2: 让丽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收听新运和吴克为您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欢迎大家每天的这个时段呢，和我们一起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新运，
2: 那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啊跟大家这个继续交流啊。那么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在通过广播端进行直播的同时呢，还是通过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

直播。咱们的各位好朋友、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呢，想要这个对节目进行收听收看很方便。传统端就是直接你就听收音机就可以了，在这个车载电台呀，还有咱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手机的咱们这个 APP App 软件上啊。然后呢，如果说您想要这个看广播啊，怎么看非常方便，就跟咱们平时啊在看视频直播的这么一个方式方法是一样的，大家只需要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欣欣老师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样子跟情况啊。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的回复到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这个说完了这个咱们的这个播出方式，同时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昨天咱们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一直持续的介绍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特别是我们大美黑龙江、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江思、大庆、鸡西都介绍完了啊。今天呢想跟寻寻我们两个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一座小城啊，非常可爱。全程据说除了卖自行车的什么买卖都有，是吧？啊，就是咱们双鸭山啊。来吧，咱们还是老规矩，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聊一聊啊，咱们这个聊一聊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这个城市的这么一个美食文旅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音乐之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美丽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大部分人可能对双鸭山并不陌生啊，因为这个双鸭山呢，也是咱们黑龙江省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么一个城市。为什么呢？煤炭资源特别丰富啊，它别称就是煤城。下辖这几个这个地方呢，我是比较熟悉的啊。集贤县啊，就福利屯啊，宝清县、友谊县、饶河县，然后市区里边呢有尖山区、岭东区、四方台区、宝山区啊，辖区内有7座国有煤矿啊，12个国有农场，还有60个国有林场。人口数量相对来说没有咱们之前介绍的那些城市那么大，130多万人吧，是吧？整个呢在咱们黑龙江省的东北部啊，地处完达山北部三江平原南边，东隔乌苏里江跟俄罗斯相望，介于东京北纬之间啊，我就不说不报东京北纬号了，是吧？这个境内呢，相对来说，咱们这个平原地区啊，黑龙江省整体的平原地区嘛，平原宽广，丘陵起伏，群山绵延，就是也是咱们省内重要的煤炭、电力、化工、钢铁和粮食的生产基地，被誉为黑土湿地之都、绿色生态之城啊。你从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非常非常那个重要了啊。然后它挨着咱们黑龙江境内的这些城市呢，它就是往北边就靠着佳木斯，它跟佳木斯都没多远。然后这个南面呢是这个到七台河那边，然后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走哈同高速的情况下，先到过佳木斯，往前走个大概是70公里，好像都没有啊，就到双鸭山。
1: 哦，那么近啊！
2: 对，
1: 那客是开车过去过是吗？
2: 我严格意义上，我出生的地方离双鸭山就没几十公里，100万10公里吧，就是都用不上，100多公里就到佳木斯了，然后就是几十公里就到双鸭山，
1: 生在那个地方，
2: 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对他那个地方还比较了解。就刚才我说那几个城市，我说友谊，我离友谊县11公里啊，离友谊县。然后平时那时候小时候经常就骑自行车就上趟友谊溜达一圈啊，友谊县。然后宝清呢远点，宝清好像70多公里。然后到集贤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集贤好像也就30来公里，就这么一个距离哈。都溜达过，这几个地方都溜达过哈。
1: 双鸭山这个小城呢，虽然它这个很小哈，而且呢在这个黑龙江也应该算是就是大家平时啊说到旅游呢，大家一般比较靠后才会想到双鸭山。但其实呢双鸭山这一个小城也有着非常悠久的文化和历史。
2: 确实。
1: 借着今天节目啊，简单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最早的时候商周时期啊就能找到啊人类活动的一些这个就是人类就在这里这个区域呢开始进行一些相应的活动了。
2: 明白。
1: 包括到这个渤海国时期啊，金元明清啊，多个历史时期这里都留下过非常浓厚的痕迹。
2: 太好了
1: 像刚才这个客说的饶河县哈，在这里呢曾经出土过距今7200多年的玉器。这个呢也是中国最早的玉器之一。你看就是在这个双鸭山出土的。所以呢把中国玉器的历史啊也就此提前了2000多年。这个呢也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啊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用。
2: 确实是。你说这个那是人类活动的迹象多早，在咱这块是不
1: 是？
2: 是啊。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双鸭山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相对比较多的地方。尤其是赫哲族。赫哲族在双鸭山聚集的比较明显。赫哲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啊，大家都知道的像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伊玛堪啊，这个以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有
2: 过
1: 介绍。
2: 伊玛堪啊。
1: 对。另外咱们经常在这个歌声里听到的乌苏里船歌，这些都是赫哲族典型 性的文化，而在双鸭山地区呢，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文化是比较明显的。
2: 确实是啊，咱整体来说呀，这比较有历史的厚重感，同时呢，咱们这个最近呢，近现代发展的也非常迅猛。
1: 嗯，
2: 你看了，为咱们祖国提供了这么多。
1: 煤炭
2: 钢铁是不是，这些
1: 它主要是矿物资源，
2: 对这个保证。而且双鸭山，提到双鸭山呢，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双鸭山烧烤
1: 又来了，可以上来就还说吃的、来说说吧。
2: 对，因为在咱们辽阔的黑土地上嘛，双鸭山的烧烤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它跟佳木斯烧烤有点类似，但是和哈尔滨烧烤有区别。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哈尔滨吃蒜啊，双鸭山佳木斯那边只要以毛葱、蒜蓉辣酱为主啊，就是基本上不吃蒜啊，就是全是毛葱啊。我小时候就吃那个毛葱和蒜蓉辣酱嘛。然后烤的种类呢，除了牛羊肉之外啊，佳木斯那边就是有生筋有熟筋啊，就是那个咱说这个烤这个生筋，所谓的生筋就是牛肉筋啊。
1: 嗯，生
2: 筋。然后对，然后双鸭山的烧烤里边还有一个特色，叫羊拐脖子啊。
1: 羊拐脖子。
2: 羊拐脖子跟脖子没关系，是羊脖子盖啊，这一块脖子盖活动的两个棒骨，中间带嘎啦哈啊。
1: 啊，
2: 然后
1: 这个东西单独烤。
2: 对，这个跟大家说说烤羊拐脖。一说到这个羊拐脖呢，那你双鸭山人肯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这道菜呢，这个发源自我小时候，大概上小学那个90年代中期吧，算是。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双鸭山就开辟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烧烤嘛，因为。怎么回事呢，他这玩意儿羊拐脖就是羊脖子盖，刚才我跟大家说了。肉特别少。筋多，你知道吗？
1: 您说我还想着那有肉吗？
2: 筋多，然后呢，烤完之后啊，口感特别独特，你还不能整太烂乎，你知道吗？整太烂乎就不好吃了。
1: 嗯嗯，
2: 你就得吃那个，就是啃筋头那个感觉，你也不能太生，太生的啃起来费劲，它也不好吃了。
1: 嗯，
2: 这个在双鸭山的这个羊拐脖制作这个过程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讲究的。咱哈尔滨呢，我吃过几家有羊拐脖的。一问师傅全双鸭山来的，就尤其是我们单位附近有个菜一街，我不提名了，那家烧烤店那师傅我俩还唠过啊，那师傅叫杨威啊，我就一唠啊，双鸭山的一说，我说烤羊拐脖，因为夫妻店嘛，就俩人，所以说就跟人聊天的时候突然就说起这事儿了，一说真双鸭山来了。在双鸭山呢烤羊拐脖这东西呢，你得是

0: 正经的羊拐脖，什么的啊？人家说我家羊拐脖，别说羊肉，羊拐脖都是海拉尔的羊拐脖啊。经过慢火微烤半个小时，生烤啊不糊啊，半个小时，烤完之后期间不断分动，确保受热均匀，然后啊，顶上金黄酥脆之后撒上盐啊，紫盐辣椒面子，哎呦，外焦里嫩，香气四溢呀，筋肉相连，嚼劲十足，那家你香辣当中还有一丝羊肉的美味，回味无穷啊啊！哎呀，
1: 让客这一说哈，我都馋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个。
0: 对对对，你这所以说呢，你没啥事儿的时候你就来啊，
1: 好，
0: 你就去，你就尝一尝。你这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咱双鸭山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啊，就是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啊。但是双鸭山这个城市，刚才新月老师也提到了啊，少数民族比较多。他这个地方还盛产一个什么呢？朝鲜族的冷面和辣菜，跟鸡西是不是很像
1: 啊？对啊，
0: 你会发现啊，双鸭山人家，双鸭山有自己的这么一个特色，它的冷面跟这么一个辣菜，它跟鸡西是有区别的。它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双鸭山这个冷面里边有酱油，你信吗？
1: 啊，冷面
0: 对对对，
1: 应该是以醋那为主
0: 的，
1: 对，它
0: 是有
1: 酱
0: 油
1: 啊。
0: 双鸭山的辣菜呢，跟人鸡西的辣菜有区别。双鸭山辣菜呢，就大菜、胡萝卜、白菜，你知道吗？他那辣菜，人鸡西呢，豆泡啥的，你知道吗？豆，双鸭山主要是豆皮儿，没
1: 豆
0: 泡。
1: 胡萝卜、白菜，
0: 对，豆皮、大头菜、胡萝卜、白菜，然后里边还有蒜汁、蒜泥。
1: 这听着有点像四川泡菜的。
0: 哎，对对对对，很像，很像啊！人家那个鸡西那个辣菜，你看人这个素的这个里边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什么那个去之后，咱说有豆腐泡啊，那个
1: 什么
0: 咸甜的，哎，对对 对,
1: 对，
0: 他那没有啊，就是
1: 啊，
0: 这就是区别了。而且
1: 双鸭山也是特色的大冷面，还有辣菜哈。
0: 对对，
1: 这个，
0: 因为你知道它是多民族生活的这么一个城市，人朝鲜族人也不少，是不是？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说当地的这个特色吧，怎么说呢？然后就是说这个乡村里边，刚才新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点啊，就是它里边赫哲族就待的这个人口数，
1: 赫哲族人口数量比较集中，
0: 对对对对对，
1: 当地的赫哲族文化体现的也比较明显，像刚才说到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呐，还有乌苏里船歌啊，
0: 对
1: 啊，都是
0: 赫哲族。他就吃什么呢？赫哲族他吃鱼呀，你知道吗？
1: 对，
0: 你赫哲族吃鱼，他这个吃鱼他就会吃鱼。咱今天呢就。朋友们可能认为就是去之后那个看过很多视频啊，抓条鱼出来直接就嘎完就片完之后就刺身了，不是啊，这个赫哲族传统的生鱼它这个制作方式它特别特别不一样啊。传统的这么一道佳肴，它一般呢，一般你分种类，一般贵客来了你吃啥呢？吃鲟鱼，咱江里边的鲟鱼啊，
1: 鲟鱼做成刺身，
0: 对，很贵很贵的这道菜
1: 啊，那有多贵啊！
0: 后期之后没了，就是用养殖的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野生的不行了，就是保护起来了之后啊，然后呢，一般的家庭吃法你就是吃江里子啊，然后呢，它是什么过程当中啊？它得烤，它不是说特别特别生的那种感觉，它是连皮带骨切成手指宽的那么一个圆片，放在炭火上一烤，然后呢烤也不烤透，烤透不就烤鱼了吗？烤的过程当中你就听那鱼皮啪啪直响啊，吃的时候蘸上米醋细盐辣椒油鸡精一调味，鱼皮滚烫，里边冰冰凉，你知道那种感觉，里边还是生的，外边就是烫熟了，然后呢麦香内脆，口感特别特别独特。哎呦，我蘸你吃起来之后你感觉哎呦这好。我曾经看过那个他那有一个仪式啊，一条大鱼很大，那条鱼得20多斤，搁那个篝火上穿完之后夸夸搁那篝火上，其实他烤的过程中烤鱼皮啊不烤熟，就是把鱼皮烤绷皮了，拿回来直接夸夸夸夸切成片，这头呢他也是拿菜拌，然后那个调制那个蘸汁，哎呦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也可以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呢，咱们没啥事儿是
1: 当地的特色，
0: 转一转去看一看。
1: 咱们说这么多关于就是这个松花江，咱们黑龙江的这个鱼的吃法哈，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呢都是铁锅炖啊，或者开江鱼啊等等这些。但是像刚才客给大家介绍的双鸭山的这种特殊。

0: 的吃法，真的是在黑龙江省内好像应该是没有了。
1: 啊，它是民族吃法，刚才咱说赫哲族的传统的这么一个吃法，这个流传呢，相对来说呀，这个比较广泛，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大家感兴趣，真是到双鸭山去旅游去玩一下子就可以。
0: 哎。
1: 然后这个塔拉哈，然后咱说塔拉哈，咱多带一嘴吧。
0: 好啊。
1: 就得说到这个沙生鱼，沙生鱼啊。这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切成薄片，搭配各种佐料生食。这个里边就是鲟鱼、黄鱼或者是里拐子，就是咱说这个江里子都行了。这个也挺好的。怎么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到那边可以尝一下。咱们那个和那个沙生的那个，它是有区别的。就是你看那个，就是那个电视上或者是。就是之前咱曾经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讲，大家刷那个视频那种吧，他那个去之后，他那也是拌菜蘸汁儿，他有点区别在哪儿呢？咱们那也是拌菜蘸汁儿，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吃一下研究一下，就可以非常非常开心的体验出这种非常完美的感觉。来吧，听首歌吧，放首歌曲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探讨，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双鸭山的这个美食文旅的各种情况。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畅游在美丽的小城双鸭山。
2: 双鸭山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特色的美食啊。之前说了烧烤里边的羊拐脖子啊。
1: 哎，我先打扰你一下，羊拐脖子当地就这么叫吗？
2: 就叫羊拐脖。
1: 哦，
2: 拐是那个
1: 提手旁
2: 加个笔的那个拐啊，
1: 当地就这么叫，没有说是什么膝盖骨啊什么的，
2: 没有，就叫羊拐脖。他这名起的挺有意思啊，这跟脖子没关系，他正常说他就是他。
1: 我就想，我们是应该叫羊膝盖骨啊，叫羊蹄啊，叫羊腿啊，
2: 当地就叫羊拐脖。
1: 行，
2: 你去之后，你到咱哈尔滨跟前这个烧烤店，就尤其是双鸭山来开烧烤店之后，你去就进去看的菜单里面写着有羊拐脖，你就给点一个。
1: 行，
2: 一般是一盘烤的三个到四个啊。
1: 那羊拐脖就是脖子那个脖，
2: 对，脖子的脖，
1: 羊拐脖，
2: 羊拐脖就是脖了盖，脖了盖啊，
1: 羊膝盖。
2: 对，
1: 行，这回知道了。
2: 然后那个中间你还能吃个嘎啦哈出来，挺有意思的，是吧？
1: 四个一盘能凑一桌小游戏呗。
2: 是，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多，一般都两个或者三个，就这么一个情况。刚才大家说了啊，羊拐脖，还有咱们的这个塔拉哈这个特色的美食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当地的这么一个特色的美食，就是什么呢？就是当地人非常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八宝粥。八宝粥，它对，因为这个八宝粥这个年头比较长，它这个双鸭山有个尖山区啊，它那块有个五马路，有五马路那个里边有个商业大楼，它那块有一家吉祥八宝粥的一个小破店，这店开的年头不短，你知道吗？里边各种各样的小配菜，然后去就喝八宝粥，八宝粥熬的呀，就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熬完之后热气腾腾的，哎呦我去，然后配上这各种各样的小配菜、小辣菜之后，就是你说多好吃啊？未必
1: 舒服，
2: 对，就是吃的是一种情怀跟情节
1: 啊，
2: 吃的年头太长了，比较熟悉，到那去之后啊，就是带给了无数人在这个寒冷的这么一个这个天气当中这一抹温暖啊。我个人理解就是我也吃过啊，就吉祥啊，他家这八宝粥啊，还有就是这个故乡园，故乡园遍地都有，好像故乡园烤肉，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咱哈尔滨好像都有，咱佳木斯也有。就你没看见过我们故乡园烤肉，就加盟的是吧？
1: 看着过，
2: 这遍地都有啊，佳木斯有，哈尔滨也有，然后双鸭山也有。双鸭山的故乡园的烤肉也挺有意思，它也在尖山区。它这个故乡园烤肉啊，这故乡园的烤肉，说这个渊源挺逗，在哪儿呢？这哥们吧，这个哎呀，这哥们，这个他就干啥去了呢？这个啥情况呢？这哥们我认识啊，就是不是很熟，但是认识，姓张。他有一回出去跟哥们出去户外烧烤去，因为北方人都愿意烧烤。然后呢就整个帘子，然后整个帘子之后就是那个烧烤网，烤两片肉，然后直灵机一动说，那我开个烤肉店吧，他就开了个烤肉店。开烤肉店吧，然后你说烤肉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因为各家的烤肉只要你肉差肉质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

0: 你去就干这店，你火不起来。所以说，这哥们一咬牙一跺脚，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奔新疆去了，上新疆学艺去了，
1: 啊！
0: 上新疆学艺去了啊！上新疆之后吃各种各样的烤肉啊！你要知道新疆挺有意思啊，新疆你要下馆子，你在菜单上基本上看不到俩字儿，肉串你看不见，人家跟所有的肉串都叫烤肉，烤
1: 啊！
0: 肉。刚子肉、把子肉、
1: 哎
0: 烤
1: 呀！
0: 肉，一公斤多少钱啊？一公斤多少钱？都是这个是吧？所以说，因为新疆烤肉历史比较悠久，2000多年历史了，人家那个跟羊串也叫烤肉，就是只要是烤的就叫烤肉。然后这哥们儿这个就去新疆去拜师去了，然后拜师回来之后，就是融合了。他之前我说呢，他出去玩去那个铁网，然后有一些这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做法，然后也研究这个小料等等等等，开的年头也不短，也开20多年了，是不是？如果说旅游的各位好朋友，我建议啊，有机会也可以到那儿去，之后去看看，去尝尝，去品品双鸭山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美食吧，这个美食的这么一个具体情况啊。那我们今天呢？跟幸运我们两个就是简单的介绍双鸭山的美食，双鸭山呢也有这个很多可以方便大家游玩的这么一个地方。这时间呢肯定呢是不够了啊，咱们在隔天与明天的节目当中啊，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双鸭山的旅游区啊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旅游区有问题，是游客们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双鸭山的各个旅游区，方便咱们的市民百姓啊，咱们的这个听众网友。到双鸭山去旅游、去溜达、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咱们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么一个特别环节，就是咱们由幸运老师给大家录制的，带给大家的这哈尔滨的这么一个老建筑啊。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引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线。

0: 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4095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报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75-77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带大家一起畅游了佳木斯，吃了羊拐脖子，
2: 是
1: 吧？
2: 对，就跟大家说了佳木斯的特色的美食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哎呦，没接下来的时间，一抬头一看表啊，今天那个节目结束的时候也要到了。咱们在下期节目吧，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佳木斯的这么一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这个景区情况，
1: 对对对，
2: 好不
1: 好、啊？是的，是的。
2: 今天呢，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先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每天下午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1: 好的，明天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或许大家都还记得，多年前有那么一首歌，它诉说着多少人曾经深埋在心底的那份刻骨铭心，就像是一根毒刺。扎在了我们的心底，无论过了多久，每当想起依然会觉得心痛。其实在这首歌的背后，有一个很感人也很令人心疼的爱情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两个人就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的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初听不识曲中意，再闻已是曲中人。是啊，曾经的我们也如同歌词里所写的那样，之后再次遇见了他，也真的无法再找到拥抱的理由，最后也只能是成为陌路的朋友。然而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陈奕迅唱给杨千嬅的，或许是唱给此刻的他们来听吧。

那他们又是谁呢？就是这首歌背后的两个人呢。十年呢，不长也不短，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呢？而那十年也正是他们彼此最美好的整个的青春。听完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陈奕迅 Eason， 被歌迷称为神经病研究所所长。他长得不帅，靠造型也总是极具个性与怪异，但是一唱起歌来，个人的魅力就散发到了极点，是令人深深着迷的存在，也正是人们常说的疯子与天才只有一步之遥。

《孤勇者》，陈奕迅。还记得前几年，这是一首儿歌，当年传唱度最高的是孩子们。当时的伊森还开玩笑地说，听说我最近出了一首儿歌，就是这首《孤勇者》。陈奕迅最初也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父亲陈求大是文员官员，那工作的关系有机会利用政府的津贴去英国读书，故中学和大学都是在英国度过。在英国时，父亲让他学习建筑，但陈奕迅慢慢展现出自己的音乐天赋。那在音乐的道路上呢，英皇八家集乐理证书啊，这也是他在英国的时候直接拿到的英国声乐最高级别的证书。陈奕迅22岁参加了新秀歌唱比赛，得了冠军，从此进入了歌坛。之后签约了英皇，发表唱片专辑，一路过关斩将，并且被称为张学友的接班人。但华语乐坛上更新换代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走红后的伊森呢，一度遇到外界的质疑，这使得他必须转型，开始做自己想要属于陈奕迅专有元素的音乐。但这一想法与英皇公司的规划相违背，产生了矛盾后，陈奕迅就被公司雪藏。2004年，陈奕迅父亲被捕入狱，入狱后不久又被查出肝癌，这简直就是当时的陈奕迅雪上加霜。然而陈奕迅并没有因此放弃音乐事业，他开始不断创作，一首歌同时发布国语和粤语两种版本，而在大陆市场也站稳脚跟。短短几年，陈奕迅竭尽全力帮助父亲假释，并辗转医院求医，将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来。在演唱会上，陈奕迅为父亲献上单车，表达了浓厚的父子之情。

陈奕迅单车，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说起陈奕迅的感情生活，必然要想到的就是杨千嬅和现任妻子徐濠萦。1995年，陈奕迅与杨千嬅在新秀歌唱比赛中相识，这场比赛杨千嬅季军，陈奕迅获得冠军。比赛结束后，两人一起加入华星唱片。可能是因为性格和情趣相投，两人感情呢是非常的深厚。也许是年少情感朦胧时期，谁也没有先开口戳破那层关系。也许错过就不再拥有，至于两个人最后究竟有没有在一起过，两人都是模棱两可的回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K 歌之王来自陈奕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早在1996年，陈奕迅与香港著名女演员徐濠萦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她与陈奕迅同龄，也在香港出生长大，因为在刘德华的 MTV 当中当过女主角，从而进入演艺圈。那时陈奕迅他属于寂寂无名，徐濠萦也是 TVB 电视台的三线演员，两人的恋情并不引人关注。2000年，陈奕迅签约英皇唱片公司，事业呢，突然就突飞猛进。陈奕迅一直与徐濠萦在一起同居，不愿意给对方一个婚姻，因为他的父母婚姻不幸福，他有恐婚的心理，害怕自己重蹈父辈的覆辙。但徐濠萦无怨无悔地爱着陈奕迅。2004年10月，徐濠萦在未婚的状态下在香港诞下女儿陈康提。她是一个大气智慧的女人，自始至终就没有向陈奕迅逼过婚。徐濠萦无怨无悔的付出终于感动了陈奕迅。2006年初，陈奕迅在香港开9场演唱会，演唱时结束的时候，他提到了徐濠萦的名字，感谢他的付出。当时徐濠萦就抱着女儿坐在观众席上，复杂的泪水滴落在女儿的头上。

相信你的人来自陈奕迅。陈奕迅的嗓音呢，也许乍一听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但是非常耐听，简直就是一个人肉立体声，穿透力非常的强，几乎没有短板。在我的心中呢，他跟张信哲可能是一类型的歌手，歌就算写得一般，也能在他的歌声里听出他独树一帜的标志。1998年发行粤语专辑《我的快乐年代》，意思是不要太在意眼前的得失，远离时代烟火，唱最幸福的歌。专辑中出了一首歌，非常的在当时爆火，《天下无双》，让陈奕迅获得十大金曲奖和叱咤歌坛至尊唱片大奖。接着呢，马不停蹄地推出了《天佑爱人》和《幸福》。都大卖，获得满堂喝彩。其中每一个明天有弦乐有童音，特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 Eason 的歌声声音真的是特别的好听。林夕填词的《幸福摩天轮》也是大火，配乐节奏惬意，唱腔略显慵懒，歌词走可爱风。陈奕迅是难得唱功与情绪并用的歌手，凭借几首歌的爆火，陈奕迅一跃成为香港乐坛风头最劲的年轻歌手，一口气开4场演唱会，再没有人说他是张学友的模仿者，而是接班人。

陈奕迅、王菲，因为爱情。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新千年的陈奕迅事业进入了全新阶段，加入了英皇唱片，跟谢霆锋、容祖儿一起成为公司的顶梁柱，并推出专辑打得火热。专辑中最有名的当属是 K 歌之王，国语版一年后发布。同样林夕填词，那这首歌呢是别开生面的串烧歌，曲调融入了经典的卡农，歌词里有很多歌名，开头我以为我要唱的是用心良苦，专门来用张宇前唱的原唱的前奏。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听一听他的另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祭奠一位友人，也就是浮夸。这首歌呢，在2003年的时候，知名音乐人姜志仁听到张国荣自杀的消息，极为悲伤，并且是因为二人已经曾合作多年，曾推出过浮夸。那陈奕迅原本想自己填词表达对张国荣的缅怀，但后来不太满意，所以就将歌词交给黄伟文。这首歌除了一如既往的嗓音爆发力，编曲都有一股邪气，陈奕迅故意处理的有一些扭曲，表达了小人物的气血呐喊，还秀出了海豚音。那这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那首串烧歌。

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

不如不见这首粤语歌是也同样收录在浮夸同一张专辑当中。那另外一首呢，可以说是国语当中传唱度很广的一首歌，就是好久不见。

陈奕迅《好久不见》和《不如不见》，同样的曲调，不同的心境，这首歌被收录在《失恋33天》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对于陈奕迅的歌，我们有很多说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聊陈奕迅。最后一首歌《不要说话》来自陈奕迅。今天到这儿吧，我们相约下期不听不散。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 ，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纪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大V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营经

即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三，现在我都三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

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 ，MV 导演黄忠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百万张。她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妹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三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百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

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争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她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再见。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明帝即位，行威权，平灭王敦，社稷安，英年暴崩，时可叹，孤儿寡母坐江山。书接上回，王敦本来就病得不轻，贼一打败仗，一口气没上来，俩腿一蹬他就死了。他这一死，树倒猢狲散，王敦之乱就这么被平定了。可过了还没两年，这位聪明英武的晋明帝司马绍暴病身亡，英年早逝。年仅5岁的太子司马衍继位，就是晋成帝。成帝幼年即位，他的生身母亲宇太后垂帘听政，他的舅舅中书令宇亮和录尚书事的大臣王导共同辅政。王导呢比较谦让，每遇着什么事他都请宇亮主持。宇亮又仗着自己是太后的亲哥哥，当仁不让，所以一切军国大事就都由宇亮一人裁决。这是有人来报，说是徐州刺史刘霞病故了，于是晋朝廷就派车骑将军西涧前去接任。一听说又派来了一个刺史，刘霞的妹夫田王及部将史蝶、卞贤、李龙等人就心里不乐意，他们竟然拥立刘霞的儿子刘肇接任徐州刺史。可还没等坐稳当呢，临淮太守刘角就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把他们的人头砍下之后就送进了京师。障碍扫清之后，西涧就前去上任去了。现在宇亮执掌大权，可是宇亮这个人人品不怎么地，能力也有限，所以也就招致了从中央到地方不少官员的

强烈不满，甚至就连比较耿直厚道的豫州刺史祖约、荆州刺史陶侃也对他耿耿于怀。这个祖约那是祖逖的兄弟，祖逖死后他奉命接任豫州刺史。陶侃呢，咱们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东晋王朝不可夺得的一员大将啊。他本来是交广都督，成帝即位后就被加封为征西大将军、荆襄雍凉四州都督，并兼领荆州刺史了。因为功勋卓著，所以祖约、陶侃他们就想，明帝驾崩之时肯定会把他们列为顾命大臣，结果没有。又一想宇亮的人品，心说肯定是他从中捣鬼了。连他们都这么想，那其他官员就更不用提了。溧阳内史苏峻，因为在平灭王敦的过程中也立了功了，威望很高，现在手里又有精兵，所以就更是轻视朝廷。他招纳了一些亡命之徒，让下属的县官给他养着，稍不如意他就骂骂咧咧的。这事就让宇亮知道了，台面命温峤，这个温峤就是前文书咱们所说过的温峤，其实峤和峤是一个字儿，就是桥梁的桥把左边的木字旁换成山字旁，这一个字两个读音。不过作为人名的时候他一般呀都读峤。这宇亮一面命温峤出都江州据守武昌，命王叔为会稽内史，以为声援，一面又修缮京都健康的军事要塞石头城，加强戒备。丹阳人阮福一看，这江东创业未久，主幼时间，宇亮轻躁，德信未服，恐怕又要出乱子了。于是他就请求外调，做广州刺史去了。南顿王司马宗呢，在明帝病重的时候，他当左卫将军。有一天晚上，宇亮进宫要见皇上，被他给挡了架了。所以宇亮掌权后，就把他贬为骠骑将军。因此，现在这司马宗也恨宇亮恨得牙根疼。他和苏峻经常有书信往来，总想着要把宇亮给扳倒。宇亮听说之后就已经有了除掉司马宗之意。碰巧在这个时候，忠诚忠雅弹劾司马宗谋反，所以宇亮当时就命人抓捕司马宗。结果司马宗被杀，三个儿子也被废为庶人，并且他的宗族还被剥夺了姓司马的权利。那他们姓什么呢？奉旨改姓为马。您说哪有这事儿啊？就这宇亮都干得出来。司马宗是皇上近亲，如今罪状不明就被杀掉，晋成帝竟一点不知道。忽然有一天他问宇亮说，以前总在我眼前晃悠的那个白头翁司马宗哪去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见他呀？宇亮闻听沉吟半晌，这才回答说，他无故谋反已经被诛杀了。晋成帝一听是涕泪横流啊，舅舅说谁反就把谁给杀了，那么谁要说舅舅反又该当如何处置？宇亮一听就害怕了，总担心谁在皇上跟前说什么加害自己，于是他就更加排斥异己。司马宗的余党当中有个叫卞禅的，现在一看形势不对，他就跑到溧阳投奔苏峻去了。宇亮派人去向苏峻要人，苏峻就把卞禅给藏起来了，
说什么也不给。所以这雨亮就更恨苏俊了。偏赶这时候，后赵大将石聪进攻寿春，镇守寿春的豫州刺史祖约派人进京求援。前者说了，祖约不满意雨亮，可这雨亮呢，也记恨祖约。一件是祖约来求救，他就是不发兵。结果石聪一直打到涪陵，京师震动，幸亏有苏俊派大将韩黄领兵截击，才算把石聪打退。为了对付后赵的进攻，雨亮走了一步臭棋呀，他要在寿春的东面挖一个深坑，然后再把滁河的水引进来。祖约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你雨亮要干什么？在寿春东面弄个大水坑，我就在寿春，你这不是明摆着要弃我于不顾了吗？于是他就与苏俊互通书信，密谋抗命，秘密商议着要抗击朝廷的命令。早有人报知了雨亮，雨亮于是就不顾众人的反对，非要召苏俊入朝。苏俊呢，就派人跟雨亮商量，说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要召我入朝没门。雨亮呢仍然不允许，一面分兵派将严加戒备，一面又下诏书征调苏俊为大司农，散其常侍。这个时候苏俊又第二次上表跟雨亮商议，说昔日明皇帝亲执臣守，使臣北逃胡虏，今中原未靖，臣何敢自安？哪怕你在青州地界给臣一块荒僻之地，使臣得效犬马之劳，则臣不胜万幸。这表彰写的倒挺感人，可雨亮啊连看都没看，他只是一个劲儿的催促苏俊进京。最后终于把苏俊给激怒了，他当即就给祖约写了一封信，推祖约为盟主，请其派兵相助，共讨雨亮。祖约呢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就把人马给派出来了。一见祖约派兵来了，苏俊立刻发难，亲率大军自溧阳顺江东下，是直捣建康。苏俊刚一起兵，就有人给雨亮出主意，让他赶紧派人到江西各渡口严加防守，等苏俊来了也好以逸待劳，如果苏俊不来也可以直接杀降溧阳。可是雨亮没听，谁知刚过了两天，苏俊的大将韩晃、张燕等人就把姑苏，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当涂的所有盐米给抢走了。雨亮是后悔不迭呀，他这才下令戒严，自任讨逆军大都督，命右卫将军赵印为冠军将军兼溧阳太守，让他与左将军司马辽一块镇守慈湖。可这司马辽是个窝囊废呀，还没打呢就先请求增援，雨亮没办法，只好又命侍中钟雅率水师前往。谁知刚走到半道，司马辽就遭到了苏俊大将韩晃的袭击，把命还给搭上了。赵印呢也出战失利，慈湖失守。钟雅一看，这我还打个什么样，我回来不？我于是他带着人马就又退回来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苏俊率20000精兵自横江东渡，直登牛渚，一直杀到蒋陵抚州山，晋朝廷的军队是节节败退呀。可被雨亮给吓坏了，这时谋臣朝回就跟雨亮献计，说京城有重兵把守，苏俊必不敢长驱直入。

他肯定得从小丹阳步行前来，如果在那儿设下伏兵，定可生擒苏军。吕亮呢还没听，结果真如逃回所预料的那样，苏俊从小丹阳进兵，并且夜里还迷了路了，部队乱作一团。吕亮这个后悔劲就甭提了。苏俊叛军正逼近京师健康镇东，官民百姓都吓坏了，携妻带子是争相逃窜，只有左卫将军刘超还忠于职守。眼看着苏俊叛军都杀进了京都健康了，吕亮这才又传出诏书，命右卫将军卞胡为大都督，让他组织军兵与叛军展开逐些逐的争夺。在这场战斗中，大将卞胡及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丹阳尹杨曼、黄门郎周岛和庐江太守曹瞻等人全部阵亡。最后吕亮在宣阳门里边亲自挥兵布阵，谁知他的阵势还没摆开呢，手下军兵就全跑光了。吕亮差点没哭了，实在没咒念了，他就和郭沫、赵胤等人跑到浔阳去了。攻入健康之后，苏俊纵容军兵奸淫掳掠，是无恶不作呀。所以作为皇宫和台省，台省就是中央政府啊，作为皇宫和台省的所在地，台城刚一被攻破，司徒王导就风风火火跑进宫中请皇上升殿。结果进城的这一升座八宝金殿，王导即光禄大夫陆业、荀松和尚书张寅簇拥着八岁的小皇上进城的这一供灯玉床，侍中楚煞、钟雅和左卫将军刘超往左右再这么一站，嚯，还真把苏俊的叛军给镇住了。他们到着殿前不敢往里进，只是喝令让楚煞出来。楚煞呢巍然不动，并且还厉声呵斥，苏将军要来面见圣上，你们怎可造次。这些叛军一听就吓得更不敢进了，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停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见苏俊来，于是他们就转到后宫去了。到后宫一见那些嫔妃和宫女们，他们喜出望外，兽性大发，任意凌辱之后就又到别处抢东西去了。这次叛军入城，京都健康真可谓遭到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呀！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死人，到处都有鲜血，官衙和皇宫大都被掳掠一空，然后纵火焚毁。那些官宦之家的妇女被蹂躏之后，就任由他们那么赤条条的躺着，无人理会。为了遮羞，他们当中有人就找块破席或破毡子裹住身体，找不到破席破毡子的干脆就坐在地上用沙土来覆盖。所谓的天子脚下真正就成了人间地狱，实在是可悲可叹。闲言少叙，叛军所抢的东西除了装进腰包之外，大部分都被运进了苏俊的大营。等差不多抢光了，苏俊就称诏大赦，假托皇上的诏命大赦天下。不过他规定只有吕亮兄弟不在赦免之列，苏俊一向推重王导，所以仍然让他做大司徒，他自己呢则自封为骠骑大将军、录尚书事。他任命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对手下众将也各有声赏，咱们不必细说。同时苏俊还派兵去攻打吴国内史吕兵，这吕兵是吕亮的兄弟，一见苏俊来攻，

0: 能抵挡，就跑到会稽内史王叔那儿去了。雨亮呢，跑到浔阳，也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之后，马上就宣读太后的诏命，任命温峤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加封徐州刺史西建为司空。哪知道温峤坚持不受，说是今日当以灭贼为己，若无功加官，何以服天下？温峤一面分兵给雨亮誓师讨贼，一面又派人去建康打探宫中的消息。可是京都建康被苏俊围得如铁桶一般，宫中所有情事一概无从知晓。因此这温峤虽然有心讨贼，但是也不好冒进呢。正当此时，京都建康来了一个人，此人姓范，叫范王。这范王就向温峤禀报，说是苏俊政令不依，贪暴凶横，人情共愤，都欲杀之而后快，朝廷也待援甚急，应该速速进讨。温峤让范王把这话跟雨亮一说，雨亮当即就将这范王留在军中，让他参赞军机。然后这雨亮和温峤就互推为讨伐苏俊的盟主，两个人谦让来谦让去，争执不下。温峤的堂兄幕僚温冲一看，你们谁也别让了，陶征熙魏重兵强，请他来做这个盟主岂不更好啊？俩人一听，对呀，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熙究系何人，咱们下回再讲。这正是雨亮弄权太嚣张，激怒苏俊动刀枪，纵兄京师成地狱，何人领衔定家邦。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纵兵淫掠毁帝京，大罪弥天实难容，试推陶公为盟主，逆臣受首江左平。书接上回，听温冲一说请陶征熙做盟主，温峤和雨亮是连连称是，说我们怎么把他给忘了呢？那么这陶征熙究竟是何许人也？感情这陶征熙呀，就是荆州刺史陶侃，因为他现在还官拜征西大将军，所以习惯上人们就称他为陶征熙。这个陶侃前者在苏俊刚刚起兵的时候，还曾派都虎公登率军前来巡阳，听从温峤的调遣，后来建康失守，他就又把人马撤回去。陶侃能征惯战，天下闻名，所以温冲一提，温峤和雨亮就都很赞成，于是他们就派都虎王谦期到荆州去请陶侃。这前文书这么说了，陶侃和雨亮有过节，所以现在他就告诉王谦期说，我那江产外将不敢听闻朝中之事。王谦期回来跟温峤一说，温峤就又给陶侃写了一封信，派王谦期给陶侃送去了。怎么是又写了一封信呢？因为头一次王谦期就是拿着温峤的信去的，现在又写，所以是第二次。结果王谦期又白跑一趟，人家陶侃还是不来。温峤

没办法了，就派人告诉陶侃，说你且守荆州，我先行一步。刚把人派出去，参军毛宝进来了，说你赶紧把使者追回来，再好好的写一封信，推心置腹的跟陶公谈，我想他肯定不会再固执了。于是文桥就又写了第四封信，说得很客气，并且最后还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奉命陶公为盟主，共同讨贼。果不其然，陶侃答应了，并且还派都护公登前来和温峤会师。现在温峤手下已有人马7000之众，这天他洒泪登舟，誓师讨逆，隶属了苏峻的种种罪状，然后一告各寨，让其他州郡的官员也起兵响应。檄文刚发出去，陶侃的都护公登就来了，说是陶侃来信了，让他带人们回去。这下把温峤给弄懵了，怎么回事啊？这是他赶紧把公登留下，然后就又写了一封信，让王先期给陶侃送去了。陶侃接着这封信一看，其中有慈父雪爱子之痛这么一句。看到这，陶侃眼泪下来了，就问王先期，我儿真死了吗？王先期说，公子果真为国殉难了。那位说，这怎么回事？感情京都建康城破之时阵亡的那个庐江太守陶瞻是这陶侃的儿子。王先期继续往下说，苏峻乃是豺狼，他如果得知四海虽广，难道会有明公您的立足之地吗？听说儿子死了本来就难过，再加王先期这么一说，陶侃当即就擂鼓巨将荣福登舟，和王先期一起背道兼程向浔阳进发。干嘛？他要和温峤一起共讨苏峻。快到浔阳的时候，陶侃让王先期先回去禀报，可把温峤给乐坏了。不过雨亮却捏了一把汗，怎么？他知道陶侃恨自己，唯恐趁这个机会陶侃再报复。他和温峤商议，温峤说陶公近来同赴国难，两不至在济前嫌，就算他心中尚有芥蒂，你过去道个歉也就是了，有我在此，保你无忧。商量好了，他们才到船上来迎接陶侃。陶侃见雨亮来了，故意不理他，雨亮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拜谢。陶侃冷笑一声，呵呵，宇元圭怎么来拜见我陶世行来了？元圭和世行分别是雨亮和陶侃的字，所以陶侃才这么说。雨亮一听这话茬不对，马上就厚着脸皮引咎自责，说以前都是我不对，你呀别跟我一般见识。这么一说，陶侃的气儿才稍微消了一点，他拉住雨亮的手说，君侯昔日修缮京城，这位王辈老夫如今晚来相求，才知老夫是忠心为国，未尝通叛。文桥呢也在旁边赶紧给解劝，陶侃这才不说什么了。第二天他们兵合一处，将台下共计精兵40000多人，登舟启程，顺江东下，是直指建康。徐州刺史西涧在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也得知雨亮的书信和太后的诏书了，他感动得涕泪横流，当即就举行了誓师大会，声言要指日擒王。现在他听说陶温联军顺江东下，直指建康，就派将军夏侯长从小道给温峤送信，表示愿意听从调遣，同时
其他各州郡的官员也纷纷起

0: 起兵响应。苏军一听说四方起兵都来讨伐自己，他就采纳部将贾宁的建议，重兵驻守健康要塞石头城，然后分兵聚集，并且他还把小皇上进城地强行劫持到石头城，干嘛？他要以他为人质要挟对手，同时也要以他为旗帜号令三军。司徒王导说什么也不答应，怎奈无力回天，只得和小皇上一起来到石头城。不过这王导也暗中派出人去了，派人干嘛去了？派密使到达三吴，假托是太后的诏谕，免令东军起义入救天子。于是会稽内史王叔、吴兴太守于禅、吴国内史蔡瑁、前义兴太守顾仲等人就都纷纷响应，募兵讨贼。他们率军西进，与苏峻的大将管商、张建等人展开激战。他们这边还没分胜负呢，讨侃温峤的西路大军就顺江开过来了，并且现在已经兵到茄子浦了。温峤因为自己的部下只习水战不善陆战，所以就下了一道命令，如有擅自登岸者立斩。偏赶这时候苏峻给祖约送粮食，祖约派部将桓虎前来接应。先锋官参军毛宝当机立断，带人嘛就把这粮食给截下来了。而后这毛宝就来向温峤请罪，温峤说立功不小，何罪可言，于是就举荐他为庐江太守。这时候陶侃已经知道东线打下来了，所以就命王叔于禅主持东线战事，并命徐州刺史西建节制东线各军。接着命令之后，西建就率众渡江来和陶侃等人会师。雍州刺史魏该这时也引军到来，陶侃于是就催动人马直指石头城，一直到茶浦和沙门浦，他们才安营扎寨。扎下营盘之后，陶侃却迟迟不发动进攻，他说是贼是正胜，不可争锋，需宽待时日，用计破贼，方保万全。可是从夏天一直熬到秋天，耗了好几个月，也不见这陶侃有什么动静，把温峤给急的呀是坐卧不安。他是主张速战速决的，可几次出兵都接连失利。陶侃呢决一坐守，为了坚守他还修筑了白石、大业、曲阿、成平四座营垒，让苏峻是无懈可击呀。忽然有一天探马来报，说是祖约派部将祖焕、桓武等人要来偷袭盆口。哦，陶侃明白了，祖约和苏峻是要双方并举，对我两气加攻啊。他们打算派雍州刺史魏该率兵前去抵挡，可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魏该病故了，陶侃刚要亲自上阵，温峤手下的先锋官参军毛宝讨令前往，刚走到半道，毛宝就听说祖焕、桓虎改了路线了，他们把谯城给围住了。于是毛宝就又赶到谯城，经过一场激战解了谯城之围，把谯城内史桓宣给救了。毛宝又继续进兵，把敌人在合肥的营垒也给攻破了。他还要往前打，温峤的将令到让他回去，他这才引军东撤。一听说毛宝撤兵了，祖约就又想派兵出击，可这兵还没派呢，他就被人给抓下来了。被谁给抓下来了？他的部下 原来做过尚书令的那么一个人，姓陈，叫陈光。陈光跟祖约素有过情，所以才来了这么一手。抓住后仔细一看，假的，这人不是祖约，而是和祖约长得很相像的一个人，叫什么呢？姓严，叫严秃，就是秃子那个秃。真祖约呢早跑了，把陈光气了，一刀就把这严秃给斩了。斩了严秃之后，他害怕了，唯恐祖约再回来找他算账，所以就投奔后赵去了。他请后赵主石勒袭取寿春，石勒于是就命石聪、石堪两员大将领兵渡过淮河，直抵寿春城下，然后有陈光牵线里应外合，他们就把寿春，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春给拿下来了。祖约呢跑到溧阳去了，于是石聪、石堪等人就掳掠寿春百姓20000多户渡淮北还，他们走了。祖约这一败，苏俊就如同折了一只臂膀一般，他的部将陆勇、黄树、贾宁等人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司徒王导等人都杀了。苏俊没听，他这一不听，部将陆勇就起了二心了。王导闻讯之后，就让参军袁丹把这陆勇给睡降了。随后王导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王田、王洽，在陆勇的保护下，瞅机会就逃出了石头城，到白石投奔陶侃。这时候陶侃、温峤还在这儿和苏俊对阵相持呢。温峤多次出兵，还是连打败仗，旷日持久，不分胜负，最耗费的当然就是粮食。温峤的军粮还没了，他来向陶侃借粮。陶侃说，使君曾与我言，不患无粮将，无兵粮，只想让老夫来做这个统帅，如今数战皆败，粮将何在？今又向老夫借粮，是想荆州接近胡虏，即为边关，若无军粮，如何守卫？老夫这就西归，更思良策，等他日再来破敌。温峤一听就火了，说苏俊骤胜生骄，若又令来战，一鼓可擒，奈何自败垂成？况天子蒙尘，社稷颠危，四海臣子正当肝脑涂地，奋不顾身，乔玉公并受国恩，怎能做事？今日事成骑虎，不能再下，公若不顾众心，执意独反，恐怕一骑就要回指公身。嚯，这番话说的真可谓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啊！尤其最后这句，就是说呀，你如果不顾众人的心情回荆州的话，那么讨逆的大旗就有可能回过头来指向你。温峤这么一说，陶侃没词了。毛宝一听说为了粮食的事俩主将吵起来了，他就请令上岸去劫取敌军的粮食。敬陵太守李阳也劝陶侃说，你要不借给温峤粮食的话，那么他的军队必然溃散，最终导致大事无成，真到那个时候，恐怕众军将就要积怨于陶公民了。陶侃一听可也是，于是就拨出50000担粮食给温峤送过去了。紧接着有喜讯传来，说是毛宝告捷，把苏俊所囤积起来的军粮全给烧毁了。军粮一被烧毁，苏俊可急了，他派大将韩晃、张建等人围攻大业。大业守将郭沫不堪围困之苦，就偷偷的跑了。在京口驻扎的徐州刺史西建一听，说是大业一失，京口难保，他赶忙就派兵去驻守大业，同时还向陶侃请求支援。陶侃本想亲自去救，长史殷相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咱不如急攻石头城， 一旦攻克了石头城，那大业之围自然也就解了。陶侃一听有道理，于是就亲率大军直取石头城。苏俊一看可急了眼，他亲自出战，结果一个不小心马是前蹄，他就摔下来了。还没等他站起来呢，咔咔一刀，人头就被砍下来了。主帅一死，可就乱了套喽。苏俊的8000军兵顿时溃散，他的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左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至此，苏俊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这才是温峤数番请陶公，陶温联军指金陵，旷日持久疆场事，珠宝出剑报朝廷。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东晋偏安占江南，君臣相处不安然，王敦苏俊两叛乱，皇帝心惊又胆寒。书接上回，苏俊阵亡以后，其8000军兵顿时溃散，党羽也相继被擒杀，只有祖约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去投奔了后赵。苏俊叛乱至此得以平息，平灭叛乱以后，朝廷论功行赏，在温峤的极力推带之下，仍然有王导辅佐朝政，其他人都各自回镇。回镇不久，温峤突然病逝，朝廷下令由温峤的军司刘印接任江州刺史。可这刘印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正屯兵淮北的后将军郭沫本来就跟他有过节，现在一看他这样，带人呢就把他给杀了，并且还把他的妻妾都据为己有，把他的人头还派人送往京都健康报功，说是刘印谋反，我把他给杀了。同时呢，这郭沫还自称为江州刺史。在京府正的司徒王导一见这架势，知道不好惹，索性就任命这郭沫为江州刺史。坐镇巴陵的陶侃一看，连忙就上书朝廷，说郭沫杀了江州刺史，你们就让他做江州刺史，如果有一天他杀了宰相，莫非就让他做宰相不成吗？不行，我们一定得讨伐他。王导回信怎么说？尊养实惠，以留足下，就是说先养着他，目的是等陶公您休整好了之后再收拾他。陶侃一看就笑了，他当即兴兵讨伐。郭沫的部将张丑、宋侯等人一看，我的个天哪，当时就没卖了，他们把郭沫绳捆索绑，就扭送到了陶侃的面前。陶侃吩咐一声斩，就把这郭沫给杀了，并且把人头也送到了健康。于是朝廷就降旨，命陶侃兼任江州都督，并领江州刺史。现在这陶侃可了不得，他身兼荆襄、雍凉、交广、宁江8州都督，并领荆州刺史和江州刺史， 真可谓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啊。他又文武兼备，精于用兵，再加这次平定郭沫这么干脆利落，所以就更是威名远扬。到什么程度，就连那么大的后赵主石勒也不敢小瞧，因而也就不敢正视江南。因为不敢正视江南，而后赵士气又正盛，所以他就对刘耀的前赵虎视眈眈。在前文书咱们讲了，趁东晋内乱之际，后赵接连夺取了司州、豫州、青州、徐州、兖州五个州，进而他又进扰江淮，攻下了寿春。也就在那个时候，石勒又派侄子石虎率精兵四万兵发前赵。这石虎那是一员虎将，他很快就占领了前赵黄河以东50多座县城，先头部队进逼蒲坂，早有人报进了长安。刘耀一听就火了，怎么现在他的脾气大着呢？自从称帝以后啊，他从善纳谏，任用姚子元为车骑大将军，征服了仇池的敌王杨南迪，平定了前州刺史陈安的叛乱，赤廷羌族人首领那个自称扶风公的姚义仲设与他的威势也向他称臣，进而凉州发生了内乱，凉州牧张石被部将严涉所杀，张石的兄弟张茂挺身而出平定内乱后，他自己就做了凉州刺史。刘耀一听说凉州内乱，就亲统20多万大军前去讨伐。张茂见势不好，就赶紧奉表称范，也就是给刘耀写信说我愿意做你的属下。于是这刘耀就退兵了。不过从那以后，这刘耀就飘飘然起来了，变得越来越骄横，越来越不听忠言，那脾气当然也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一听说石虎领兵犯印，他就火了，马上统领10万大军前去增援蒲坂。结果在高后这个地方，前赵后赵两军相遇，经过一场大战，石虎被杀得大败，败退到朝歌。刘耀呢，乘胜南下，又去进攻金庸。金庸由后赵大将石生镇守，尽管刘耀用尽了各种办法，也还是没攻下来。一见金庸不好打，刘耀就又分兵去进攻吉郡和河内。后赵的荥阳太守尹据和野王太守张晋等人相继归降，刘耀军威大振。虽然军威大振，但是因为打金庸打了3个多月一直都没打下来，所以刘耀的心情啊并不高兴，何止是不高兴，简直是糟糕到了极点。他整日之间和群臣饮酒赌博，别的什么都不干。恰在此时，后赵主石勒却亲率大军8万多人悄悄赶到，一个突然袭击，就把刘耀的大军杀得死走逃亡，全军覆没，就连刘耀自己也被生擒活捉。石勒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把刘耀押回相国，好生款待，嘱咐刘耀让他给太子刘熙写信劝其从速投降。刘耀呢，信是写了，但不是劝降，而是嘱咐儿子让他不必以自己为念，而应与群臣一起同赴社稷，以求东山再起。这还有个好吗？石勒一看就把这刘耀给杀了。消息传到长安，太子刘熙是放声大哭啊，哭罢多时，他就与南阳王刘胤商议， 这个刘晏，那是刘耀的儿子，与方才咱们提到过的那个温峤手下的军司刘晏同名同姓，但不是同一个人。这个南阳王刘晏现在是朝中的大司马，掌管一切大权，所以刘歆就和他商议，谁知这俩人都是糊涂蛋，最后商议的结果竟然是放弃长安，退保秦州。尚书胡勋进言劝阻，却被斩首示众。胡勋这一被杀，别人谁也不敢再说什么了，于是就跟着迁都，把都城迁到了秦州的治所上邽。这一迁都可了不得，怎么京城一动，各镇皆惊，汝阴王刘后、安定王刘策等人都弃阵西逃，关中大乱。大将蒋英、辛术就趁乱的这么个功夫，率军数万进占长安，然后就派人给后赵送信，说是情愿投降，可把石勒给乐坏了。他赶紧就命洛阳守将石生兵进长安。石生这一兵进长安，跑到上邽去的前赵大司马刘晏不干了，他率领军兵又前来争夺。陇东那几个郡的胡人呢，也纷纷起来响应这刘晏。这么一来，刘晏就更找不着北了。哪知道人家后赵的石生一面率军到众桥应城固守与他相持，一面又派人飞速回襄国求援。后赵主石勒把他的侄子石虎给派出来了。这石虎还了得吗？他率领两万骑兵风驰电掣一般就前来增援。兵到义渠，正好与响应刘晏的那几个郡的胡人相遇。那些人哪是石虎的对手啊，一个冲锋他们就都四散奔逃。石虎继续进兵，直捣刘晏的大营。刘晏一听说那些人都跑了，他这心里就没底，只好硬着头皮出战。他更不行了，霎时间就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实在没辙了，他只好又逃回上邽。上邽的众将士一看刘晏败回来了，吓得呼啦的一下子，没几天的功夫就全部溃散。随后石虎挥众登城，前赵的太子刘歆、南阳王刘晏及王公大臣和宫廷校尉3000多人全部被杀，而后宫的嫔妃宫女却都被石虎分赏给了众位将士。刘耀有个女�儿安定公主，才12岁被石虎本人霸占。咱们简短结说，石虎他们在上邽自意享乐了几天之后率众东归，走的时候把城里连人带东西都给掳掠一空，并且还把秦雍二州的名门大族也给烧上了，总共9000多人呢，都给弄到襄国去了。到襄国之后，他嫌人太多没法安置，就又活埋了5000多人。前赵就这么灭亡了，后赵也就随之而统一了北方，时间是公元329年。这个前赵那是匈奴人所建的政权，前期称为汉，于公元304年由刘渊所建，都城先是在左国城，后来迁到平阳，后期称为赵，于公元319年平阳变乱后由刘耀所建，都城先是在长安，后来迁到上邽。因为他前期称为汉，后期称为赵，所以历史上又称之为汉赵帝国。这个汉赵帝国从公元304年刘渊称王开始，到公元329年刘歆被杀结束， 满打满算才存在了26年。为什么这么短命？

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呀荒淫残暴，可在那个时代仿佛就没有人汲取这个教训。灭掉前赵之后，石虎回到相国，活埋5000多人，眼睛都不眨一下，他就来劝石勒称皇帝。石勒呢装模作样推脱再三，一直等到转过年来，他才自称赵国天王，行皇帝事。他立妻子刘氏为王后，立世子石弘为太子，其他的儿子呢也各有压封。灭前赵立了大功的他的侄子石虎则被任命为太尉、尚书令，并封爵中山王。封拜已定，右仆射程霞就向石勒进言，说是大王自起兵以来包中诸吏，中外归心，为江左叛臣所约，忧存我国，且为不解。就是说呀，大王您自从起兵以来一直都褒奖忠义，诛杀叛逆，以致朝野归心，可现在唯有江左晋朝的叛臣祖约还留存我国，臣实在不能理解。在前文书这么说过，东晋苏峻叛乱的时候，豫州刺史祖约也跟着起哄，最后打了败仗没办法，他就带着自己的家族及左右亲兵数百人前来投奔了后赵。作为叛国之臣前来投奔，这石勒心里就不乐意，虽然说看在他哥哥祖逖的面子上也接纳了，但是一直啊还没照见。现在听程霞这么一说，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马上就派人告诉祖约，说你远道而来，我也一直没工夫照见，现在西边的刘氏父子已经被我给灭掉了，国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正好啊可以带着你的亲族子弟过来，咱坐在一块儿啊叙谈叙谈。祖约不知时机，带着人他就来了，结果全家的男人全部被斩，全家的女人则全都被沦为奴隶，只有他的侄子，想当年大名鼎鼎的北伐名将祖逖的儿子祖道仲，被后赵的左卫将军王安给交了下来。这个王安是羯族人的一个奴隶，在很小的时候因为打仗他就落在祖逖手里了，由于年龄小又很聪明很懂事，所以祖逖呀就对他格外宠爱，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等到祖逖驻扎雍丘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了，祖逖就告诉他说，石勒与你同族，都是羯族人，你可以前去投奔，以免常年漂泊他乡，你可愿意？他心里想走，可又不忍心离开祖逖。祖逖说，你走吧，我这儿也不在乎少你这一个人，你只管去就是了。临起身之时，祖逖还又给了他不少路费。投靠石勒之后，这王安也不含糊，一直做到了左卫将军。到祖约全家被杀的时候，为了报恩，他就把祖逖的儿子年仅10岁的祖道仲给救下来了。祖逖有个哥哥叫祖纳，与祖约死不对眼，所以祖约叛降后赵，他没受株连，并且还在温峤的举荐之下做了东晋的光禄大夫。后来祖道仲认祖归宗，就与这祖纳的子孙一块居住。闲言少叙，石勒称天王之后，群臣呢还一再上表劝他称皇帝，于是这石勒就登基坐殿，面南背北当了皇上，把都城也有相国迁到了临漳，吞。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分享。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每一个人也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助力。我们呵护自身的身体健康，就是为我们长远的健康做好了基础，也为家庭幸福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都能做出自己这一份的力量。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和大家说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朋友们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叫做心脏康复。说到康复科，可能大家会知道，比如说像脑梗之后的这种康复神经系统，还有呢像骨科之后的康复，那骨折啦或者是骨痛等等这些康复。说到心脏康复，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的熟悉。那心脏康复涉及到是哪些方面，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需要做心脏康复，心脏康复又是如何来进行的呢？那我们是需要日常自己在家就可以，还是只能够到医院专业的康复科来进行呢？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一并来做详细的了解。节目现场为大家进行健康直播的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朋友们有任何心脏方面的疾病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来进行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视频直播间大家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会及时的看到，王主任呢也会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
4: 欢迎王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以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过这样的健康科普知识。那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心脏方面的，叫心脏康复，所以还是想请您来先和大家说一说心脏康复是怎么回事，它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什么。
5: 就是现在吧，咱们那个冠心病啊、心衰呀、高血压呀、心梗的发病率啊、心脑血

0: 血管发病率这样居高不下。虽然说咱们胸痛中心的建设哈，胸痛中心建设以后，心梗的就是急性期的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心梗以后，它会出现心衰的并发症和心梗以后的恢复，大家对这些心脏以后的康复治疗啊、都比较，就是就重症急性期的治疗，但是术后的康复啊，还有这些心衰的康复啊，大家都比较不重视啊。大家对这个心脏康复的理解也是比较有误区的。但是什么是心脏康复呢？主要是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心脏康复团队给大家制定的一个综合性的、个体化的啊闭环的一个诊疗的体系。它包括了什么呢？它包括预防和急性期的治疗，还有术后的术后以后的那个康复治疗，是一个闭环性的综合体系。那么闭环性的这个体系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五大处方，就是包括营养，先包药物啊、运动啊、营养、心理还有行为，总共这五大处方，这五大处方结合起来，然后给大家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啊，适合的是哪些人呢？适合的主要就是那个有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的患者、心肌梗死的患者啊，还有心梗后支架的患者啊、心衰的患者，还有搭桥术后的患者、瓣膜术后的患者，这些所有的啊，就是心血管疾病，它都是比较适合的啊。心脏康复的，它这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啊，不仅要活着，咱们从急性期治疗上我们活下来，但是我们不仅要活着，我们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啊，然后把那个让年轻的我们能早日回归到工作啊，回归到社会，让老年人我们能啊，能给抱孙子逗孙子玩，然后还能去旅游，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的。
1: 那您看，说到这些，这是我们在讲到什么叫做心脏康复，哪些人适用心脏康复。您刚才说到了预防急性期和康复期，就等于是急性发作之后的那个阶段。
0: 对，
1: 那这等于是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个百姓最通俗的说法叫头中尾啊。
0: 对， 对对。
1: 但是这样的一个您说到的闭环，需要的叫做医护的力量是不是也比较全面？
0: 对，医护的力量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它需要一个有心脏康复师，还有营养师，还有心理医师，还有那个心内科的专业团队。这样的话还需要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搞的泛血管中心，主要就是搞预防这方面。以前的话，那个张院长也在各个电视台讲解了泛血管是第一概念。对，泛血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发现急性期之前，我们把它的危险因素都查找出来，然后进行干预、进行治疗，这就是预防的一部分，防止它发生急性的心血管事件，这是预防问。那治疗急性期的治疗，比如说这个患者急性心衰发作了，我们要在医院的治疗急性心梗，或者是重度的心绞痛，那个冠脉狭窄比较严重，那么我们是要在医院的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介入的治疗，这是急性期。那么我们急性期过后，这个就属于重度就属于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了啊，
1: 重要阶段
0: 心脏康复的重要，这重要阶段。有些人他心脏，比如说我们急性期治疗以后啊，他就不管了，回到家以后他药物也不吃啊，就那个随心所欲了。然后支架患者，你告诉他好好的吃药，好好的锻炼，他不听，他就听道听途说，就说哎呀，吃这个药吧对身体有损伤啊，我就随便就停药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
1: 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就要提高我们的随访能力，让我们提高我们心脏康复中心对患者的指导能力，因为他不可能总在我们医院，所以我们现在还建立了随访中心来指导患者在家的居家康复。是这样子的。
1: 那您看刚才在说到了心脏的各种疾病问题啊，预防的那块我们一会儿再来说，先刚才您提到的像比如心脏康复适合的这个范围，冠心病啊、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心律失常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还有什么支架、搭桥、
0: 搭桥。
1: 那这样你看冠心病，我们先把这几种疾病给大家呢概要性的介绍一下，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不同，或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0: 对对，
1: 比如说冠心病，以前呢就好像得的心脏病大家都觉得就是都去冠心病吧，其实不一样的啊。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冠心病是说有个冠状动脉，对吗？
0: 对，就是咱们心脏那个血管，总共有三大支血管，从那个主动脉发出去，主动脉发出去有左 左主干发出前浆汁和回旋汁，从右窦发出右冠，这是三个大的血管，这是心脏包围的心脏给心脏供血的这三个血管，这就叫冠状动脉。就是心给心脏供血的这主要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那么冠心病就是指我们的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叫冠心病。它包括什么？包括心肌梗死，包括心绞痛，包括微循环的病变，还包括冠脉痉挛啊，这些就是挺多种，不只是就是冠心病就那一种
1: 啊、
0: 哎，
1: 心梗、心绞痛其实都是冠心病，
0: 都是冠心病的一种
1: 、啊、那您看它的症状表现大体都会什么样？比如说这人冠心病，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心慌啊，什么还是哪些？
0: 典型的表现啊，大家都知道，典型表现它会出现胸骨后或者心前区活动时的胸闷、胸痛、啊，我一休息就缓解，劳累的时候出现啊、有时候还伴有左上肢、左肩和麻木和那个疼痛，或者是后背的疼痛感，这些是典型的疼痛。不典型的，有些老年人或者糖尿病的患者，他就表现为一活动气短、呼吸困难，都有可能是这些都有可能是。
1: 那心绞痛，
0: 这是心绞痛。
1: 心绞痛是属于发作的时候叫绞痛，
0: 对，绞痛它没发作的时候它和正常人一样，所以说一般人就不容易重视。有说哎呀，我平常不发作跟好人似的，我干嘛去看病啊、有这种人。但是如果说这种心绞痛不管，那我严重了，这时候出现心绞痛的症状时候，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其实就狭窄到70%以上了、
1: 再往后就
0: 再往后
1: 风险了，
0: 逐渐往后发展就会有风险，会发生成完全的闭塞、这时候就叫心肌梗死了。
1: 心绞痛它的症状，我们听这个名啊，绞痛，它是那种像绞着的那种痛吗？是拧劲儿的痛吗？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个定义，但是它那个疼不是典型的疼痛，是胸口压榨性疼，就觉得压榨性的疼痛，就是说我觉得这块就像压个大石头似的还有就是说烧灼痛，有的人就说我这一走道，这一从这胸口后这一块就像吃了辣椒面似的，辣好好的
1: 这种
0: 也
1: 是
0: 心绞痛啊，这也是心绞痛啊。就有时候我在门诊出现，就是哎呀，我是不是胃有毛病了？我一走道一干啥，这块就像吞了辣椒面似的，从这一直疼到这，有时候还伴有牙疼、牙龈疼
1: 这
0: 都是这个心绞痛
1: 的
0: 一条线。哎
1: 啊，这个我觉得您给大家提示的非常的重要，
0: 挺多人当胃。
1: 对呀、因为你想到一说反着那种辣味儿，可能还会想我之前吃的辣，我比如说正好吃了辣，正往上反，就是胃有毛病了，胃反酸了，就那个是吧，很容易出现。
0: 他这种情况需要和那个胃食管反流性疾病相鉴别。胃食管反流，它一种反酸也会出现辣好疼痛，然后可能遇到用着硝酸甘油啥的一缓解，它也缓解了减轻张力以后，它也往下走所以对典型的得缓解一下。但是这种疼痛大多数是劳累的时候出现，比如说我快走啊，上个楼了，负重 这种出现的。但是不典型的，他要是说他休息的时候就出现了，那证明他心脏血管狭窄到就一定程度了。还有人表现就是咱们就见图下胃区这种疼痛，有挺多人就是因胃区疼痛表现就当着胃病了。我有一个患者疼了一宿胃区
1: 就是胃疼，
0: 他就认为是胃疼，就在家吃药，第二天他觉得挺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去，一走道晕过去了晕过去了。他上这来找，他说他认识我一个朋友，就说你那个能不能找个大夫，找个那个不是心脏科，他要找的神经科大夫看，
1: 找神经科。
0: 我说你先找我看看啥情况吧我一摸他脉搏，哎呀，你咋这么慢呢？然后我赶快给他做心电图，一看下臂心梗了，下臂心梗。它是右冠有问题，右冠有问题影响窦房结固能，它会导致血压下降，心率慢。它这个慢，它这个晕是因为它心率慢，供血上不去了不是神经系统出了问题
1: 他首先想到的是晕了，找神经内科可能懂一点算是这要是晕是找神内，但是不是神经方面，也不是脑血管，
0: 不是脑血管的，
1: 是心脏的，
0: 是心脏方面的，
1: 所以供血不足了，确实晕了。
0: 对对对。
1: 脑袋是那边血上不去了，
0: 供
1: 血上不去了。但这种胃疼真的好难鉴别，它就是，那它体现就是胃疼吗？其实
0: 你想想，如果说它和劳累负荷有关系，而且
1: 他说
0: 它
1: 疼一宿，那它等于是躺着呀，
0: 剧烈的疼痛
1: 啊，
0: 疼得特别厉害，剧烈疼，它就吃止疼药对症处置了。但是咱们的胃疼一般很少能疼那么长时间而且大多数和进食或者有关系，就是消化性溃疡，比如胃溃疡的话，它进食后 它就会疼。那个

0: 十二指肠溃疡它是空腹的时候疼，
1: 嗯，
0: 所以说咱这些就可以办那个鉴别
1: 一下。
0: 而且还有的人是怎么回事，还有伴有反酸嗳气，
1: 嗯，
0: 这些都是鉴别的要点，
1: 嗯，如果没有这些，单纯的就觉得胃道疼得受不了，有可能是心脏，
0: 哎，有可能是心脏，嗯，
1: 这也算是心绞痛的一种，
0: 嗯，对，
1: 放射性疼痛是吗？
0: 啊，这就是他这个右冠的下臂的疼痛，就表现鉴别下，
1: 啊，
0: 这是我们典型的一种疼痛。
1: 啊，它不是放射性的，
0: 不是放射的是从咱们胸骨后左前角放射到左上肢，
1: 啊，
0: 左肩这个 左肩，
1: 啊，或者牙，
0: 哎，牙龈的，一直到有的是，啊，哎，我一劳累就出现牙龈疼，那你就高度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1: 嗯，
0: 咱们的牙疼不可能和劳累有关系。
1: 嗯，因为干活你也累不着牙。
0: 对，干活也累不着牙。
1: 嗯，那这种刚才说到的胃疼，其实不是胃疼，是剑突下。您说他那个
0: 右
1: 冠，刚才说是右冠，
0: 对，心脏的右冠状动脉，哎，又是
1: 出
0: 了问题，
1: 嗯，所以他就在那儿就疼，但是那块是胃区，那
0: 对，
1: 那大概的
0: 一个范围，一般胃区就是在这块，
1: 所以就以为是胃疼，
0: 对，大多数人都认为是胃疼了，嗯。
1: 那你看，比如说像心梗的时候，他那种就是也是心。他那都已经心梗了，
0: 他持续时间长，他肯定就是心梗了。比如说这个疼能在30分钟之内缓解，含硝酸甘油缓解，那就是心绞痛。如果不得缓解，就有可能是心梗了。啊，心梗一般是伴有时间长啊，疼痛的比较重，然后含氟硝酸甘油它不缓解，再就是心肌坏死标记物升高了，到医院检查啊，心电图咱也能表现出来，就是 ST 段的抬高，还有非 ST 段抬高，心梗表现为那个 T 波倒置、 ST 段下移，这些典型的症状，典型的表现。
1: 心衰是什么样的？是没劲儿吗？
0: 心衰它是这样的，心衰它是各种原因，就各种心脏病的中末阶段，什么叫中末阶段？就是我这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脏是在咱们心脏中起，在人的体中起到一个泵的作用，它把心脏那个就是把那个有氧的血泵出去，供给全身的那用
1: 组织器官，
0: 但它这个泵血功能不行了，你全身的功能就得下降，
1: 啊，
0: 供血上不去，所以它就表现为首先表现为就是呼吸困难，一开始就表现乏力没劲儿，夜尿增多，比如以前我能上2楼，现在我上不去了啊，然后逐渐出现了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什么夜间阵发，我躺一会儿，躺了时间长了我就得坐起来啊，就憋醒了啊，然后逐渐我坐着休息的时候我也出现呼吸困难了，这叫心衰，
1: 这种是心衰的表现。
0: 对，
1: 心律失常是跳的乱七八糟的，
0: 对，它有各种，对，各种心律失常，房早啦，失早啦，房颤啦，房速啦，好多好多种啊。
1: 您看我们在说到了像支架搭桥，我看你还提到一个瓣膜置换术啊，支架是等于比搭桥要轻一些的手术，是这意思吗？
0: 对，支架的患者是咱支架毕竟是一个介入治疗，从咱脑动脉直接过去一个小小，小口特别小，
1: 桡动脉就是我们的手腕上方
0: 的地方，
1: 内侧的这块，
0: 对对对，
1: 通过这个的血管吗？
0: 通过这个血管进行一个导管，然后进到心脏部分打造影剂，打完造影剂显示心脏血管情况，逮到狭窄的地方，我们先用球囊扩张，再把一个支架放到一个它那个血管狭窄的地方，把那支架释放以后一扩张，把那个地方撑起来，这就是。
1: 然后大家可能想说，支架听支架就感觉好大一个东西
0: 啊，特
1: 别小。对，其实它这属于一个微创手术，
0: 微创手术，
1: 你就从脑动脉这进去，
0: 就从脑动脉进去。
1: 所以现在这个手术应该是很简单，或者叫很小的一个手术吗？
0: 对，创伤非常小，
1: 创伤非常小，
0: 创伤非常小的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典型的心绞痛症状，然后血管狭窄特别重，还能做支架，那证明他还是比较好的。有的人他做不了支架的情况下，特别重，那就只能去做搭桥。
1: 然后支架呢？您刚才说很小，它大概是几厘？毫米吗？厘米？
0: 毫米都是按
1: 毫
0: 米算，
1: 按毫米算，
0: 都是按毫米。
1: 长度大概是？
0: 也是按毫米算，就根据位置的不同，各种长度
1: 长度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啊。
1: 那它的这个粗细
0: 呢？大小也不一样，你血管你大小也都不一样，
1: 粗细也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但都按毫米算。
0: 对，都按。
1: 所以它其实是个很小的，而且它是有弹力的，是吗？它像
0: 对对对，
1: 它像螺旋着那种铁丝螺旋着的那个状态
0: 是的，对对对，它都是钛合金的。我要是带一个这个就
1: 好，对对，带一个好，能让大家看一下。对，所以这就是支架。听起来支架好像觉得很严重，其实做的手术的时候也没那么可怕。然后这个小支架其实也很小，
0: 对，
1: 你不管是需要多长的一块，它总不能是你想都按毫米算，就是很小的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支架做完了之后是需要一直抗凝吗？
0: 抗血小板
1: 啊，抗血小板，
0: 就是，抗血小板，咱吃的阿司匹林啊、替格瑞洛还有玻璃维这几种是抗血小板的。

0: 啊，抗凝的是那个啥，需要那个房颤的需要抗凝、
1: 嗯。
0: 这个咱们需要双抗，支架以后术后双抗。有挺多患者就说，哎呀，我不想支架，支架了得长期吃药。
1: 是，很多人有这个想法。
0: 你是冠心病的患者，
1: 嗯、
0: 那你也需要长期吃药。支架和不支架、
1: 啊、
0: 吃药的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第一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需要双抗需要办、
1: 啊、
0: 就是我除了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外还得把替格瑞诺或者是玻璃维再选一种、
1: 嗯、
0: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如果支架复查都挺好各个血管都挺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停到玻璃维或者是替格瑞诺 啊这样就其一种也是需要长期服用、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冠心病动脉硬化只要开始了它就是一个进展性的疾病、
1: 嗯、
0: 是一个慢性的疾病、
1: 嗯嗯
0: 它不可能治愈，我们支架只是一种手段，救命的一种手段啊、
1: 嗯嗯。那这个支架一般是能一直跟随着生命的长度吗？
0: 对，只要你维护好了，一年也不是一年，一辈子就在那里了
1: 啊，一辈子都在那里，
0: 嗯、
1: 一辈子都在那儿起作用，
0: 对、嗯、对，
1: 这血管一直都在那儿撑着，它的筋它不会萎缩
0: 啊，不会不会不会的。
1: 嗯、那这种您刚才说了搭桥就是支架是支不了了，
0: 对，
1: 就是狭窄程度太大了，撑不起来了，这个血管是这意思吗？
0: 是钙化比较重，但是它多支病变。
1: 嗯
0: 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不是有好几个血管吧
1: 嗯
0: 它好几这几个血管全有问题、哦、啊这种情况比较重的情况我们就选择搭桥
1: 嗯搭桥是重新搭起一个血管的桥梁、嗯、
0: 对取一个就是前边我们有一个患者就实在是做不了做的搭桥、
1: 嗯、
0: 就要取那个腿上的大眼睛脉
1: 啊要
0: 取
1: 啊
0: 要
1: 取
0: 一块血管
1: 取个血管、
0: 啊、把他那个血管堵的地方那个越过去从前面给它连到、连起来
1: 就是你那些有问题的血管让它不工作了
0: 对从
1: 那
0: 个、
1: 然后你把新的一个搭桥给它拉上之后它的血液就从那流通了
0: 对对对
1: 就不走原来的通路了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些就等于废掉了
0: 啊，对因为它也不好使了、基本上也没啥
1: 然后也不会再出现堵了这块因为这不通过血液不通了
0: 它该走还是走它就是血管狭窄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嘛咱再给它搭个桥、
1: 那它那块会不会再出现更堵了、然后影响到生命健康的
0: 基本上不会
1: 啊，不会了
0: 嗯
1: 那大家有这么一个
0: 因为你这桥血管是通的
1: 我不知道那这种说法是不是从医学专业角度传来的、就是说搭桥一般是只有这根血管只有十年的寿命是这意思吗
0: 它是静脉血管一般说就是十年但是保护好了也有比这延长因为我们很多血管、很多搭桥的患者看十年做血管这样也挺好的
1: 也挺好、
0: 不一定
1: 可以继续用
0: 不一定只是说那个、最低使用时间吧
1: 那如果是这根血管不能再用了还需要再搭桥吗
0: 对
1: 是这样
0: 嗯
1: 这等于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的时候也缓解大家一些压力
0: 对
1: 因为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只有十年是不是十年之后我这人就没了不是的就
0: 是
1: 你要定期检查他不行了还可以再搭桥
0: 对对对
1: 就是你的生命是可以继续保护
0: 如果是动脉血管的话他就用的比较长但是得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心脏康复这也是心脏康复在我们心脏整个医治当中也现在看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刚才补充一下因为说到了一个叫做瓣膜修复置换瓣膜置换术这个是不是就属于大一点的手术
0: 对它属于开胸手术
1: 啊这得开胸、
0: 也得开胸手术现在也有介入的方法但是介入方法大多数是不能开胸手术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心脏总共有二尖瓣就是左心房和左心室之间是二尖瓣、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是三尖瓣然后那个主动脉之间是半瓣主动脉瓣半月瓣然后那个、这个瓣膜如果出现问题它就关闭不全我们心脏左心室收缩的时候它那个二尖瓣是要它要关闭
1: 要关上这个门
0: 得关上这个门不让它倒流回去它关不全了它可能就倒流出去了
1: 倒流出去的结果
0: 它就会引起左心房增大以后逐渐引起心衰的症状然后它要是狭窄了以后它血它又射不出去这种情况下所以都是个问题就有了那个瓣膜置换术这都是外科领域的
1: 好那这是等于是我们在说到了心脏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些科普那今天我们重点是说到的心脏康复那说心脏康复其实也可以称为叫心脏的健身房
0: 对
1: 那我们现在对于心脏康复如何进行先想等会儿和大家说因为我们要解答一些、或者要解决一些大家的误区认识的误区方面就是心脏

0: 康复，大家现在就您临床经验来讲，或者接触的患者来讲，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
1: 最大的误区就是比如说一说到康复就是术后了，或者是心衰那个得了急性心衰以后，大家最大的误区就是
0: 得那个时候
1: 哎呀我这得病了，我是不是就得在家静养啊，不能动了 其实也不是，他要是那个心脏康复医师和心内科医师都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评估，争取早日活动是对心脏最大的有益的那个最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老也不活动，大家都知道用进废退，
0: 是
1: 那么你的肌肉就会萎缩，
0: 力量
1: 到时候力量就会减少，比如说你老也不活动的话，你下肢肌肉也不行，然后你老也不活动，你呼吸肌各种胸肌啥的都呼吸肌力量也没有力量，
0: 你看
1: 这种
0: 心肌，心肌是肌肉的，
1: 对它也是肌肉，所以我们平常教的那些健身操啦、扩胸运动啦，都能锻炼到我们的胸部肌肉，来增加肌肉的力量，来增加呼吸的力量。这种情况下你得了，就是同样一个人，经常锻炼的人和不经常的人得到心衰以后，他肯定就完全不同的能力，他那个心脏的排出量他也不一样
0: 所以不是得了心脏疾病之后就只能是休息，
1: 只能是卧床休息
0: 而是适当的运动。
1: 对，你卧床休息还有增加血栓的风险，是不是感染的风险都会增加
0: 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1: 再有个误区就是有的人轻的患者哈，就是现在咱说的重的是要求静养，那轻的患者呢哎呀他觉得他好了无所谓了，药也停了该干啥干啥去，还有的人进行了剧烈的运动这种情况下你得判断你适不适合剧烈运动如果不适合的情况下你早期运动了，那么它会增加心肌负荷的改善就是会增加心肌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发生危险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他有危险因素是什么，吸烟高血压但是呢他是坚持运动的，但这个人好在就什么地方就是他运动以后他说哎呀不对，我最近怎么一运动就出现不像以前似的没啥事，我就觉得上边气儿有点那个乏力没劲儿胸闷他一检查血管狭窄90%了就是这种情况下你解决了他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如果他再继续运动下去有可能就会出现猝死的情况
0: 所以就等于是运动的这一块呢大家一旦有了刚才说叫冠心病之类的
1: 对、
0: 就是、
1: 我们得到专业的机构去评估你怎么去运动
0: 就是或者是刚才您说什么心衰的那种情况
1: 都得做
0: 评估，不管啥时候大家都不只能一个不是要完全静卧休息另一个也不要剧烈的运动
1: 对
0: 有的人可能要尝试一下我挺好的了我要印证一下你看我这么运动我都很没有问题其实那只是还没到那根稻草
1: 对
0: 所以这些等于是心脏康复的两种误区
1: 对两种误区
0: 但是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了康复的这块直接就说到了运动提到了这种误区
1: 对
0: 看来心脏康复和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1: 对它那个心脏康复的核心就是运动康复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心脏康复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那在这儿呢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王主任呢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已经是20多年了具有的丰富临床经验熟悉掌握心血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擅长的就是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心力衰竭、恶性心律失常等危重症的抢救，掌握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方面的技术，擅长心肺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对冠心病、心力衰竭、高血压、肺心病的诊治都有着独到的经验。那发表论文呢，也是多篇，论著也有数部，获得了省市新技术呢，也是多项，参与省市的科研课题也有多项在学术方面呢是黑龙江省民族医药学会心脏康复专业委员会第二届理事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委员会心律失常委员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血管介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也是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第一届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那这些特别多不给大家过多介绍那这里面都是涉及到了心脏方面比如说胸痛还

0: 还有心脏康复啊，以及心力衰竭呀，还有高血压呀，冠状动脉硬化呀，心肺预防康复等等这些方面，这学术，我们在这方面呢也可见，我发现每一个医者啊，在学术方面呢，也都有着很多的，就是身兼数职。
1: 啊，对。
0: 看来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做的专业的事情是非常的多，不光是要在临床。叫做治病救人，
1: 对，
0: 还要在学术领域当中逐步的再深入研究更高层次的这种研究，也就解决更多解决大家遇到的现实问题。比如说以前解决不了的，那现在能解决。你看以前说什么支架呀、搭桥可能没有了，那现在都有了。
1: 对对对，
0: 那还有什么瓣膜置换呢？以前没有，可能现在都有了。那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叫做搭桥十年，大家有说个期限，那可能以后还有更。就是它的底线更高的，这都是等于研究的这种方
1: 对对
0: 向
1: 对，
0: 和我们愿
1: 比如
0: 景，
1: 说
0: 对
1: 他
0: 吧？
1: 可能会研究出人工血管，就不用取那个自己的血管。
0: 不用取自己，你看是吧？所以就是我们等于是学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这是医者一生致力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1: 对对
0: 哈。
1: 对。
0: 那现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心脏康复，心脏康复的内容究竟都有哪些呢？
1: 其实心脏康复吧，它主要的核心就是五大处方。五大处方包括哪个呢？就是药物处方、运动处方、营养处方、心理处方和行为处方。那么，这五大处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啊。所以说，第一呢，就是咱们药物处方，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就是
0: 吃
1: 我
0: 药呗。
1: 有病了就得吃药吧，但是这个药怎么吃啊？我们需不需要就是随访，需不需要检查？还有那个我们药物怎么调整？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去更换它啊。比如说有些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他总想什么呀？哎呀，好多好多高血压患者总想，我是不是可以停药啊？啊，是不是大家很多遇到过这种情
0: 对
1: 况
0: 呀，谁都
1: 啊？
0: 想
1: 谁
0: 别
1: 都
0: 一直
1: 想，
0: 吃
1: 我不
0: 药。
1: 想着，但是高血压它是原发性高血压的情况下，他就。停药的可能性非常小，啊，为什么讲它就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为啥叫原发性高血压？就是我们也找不到原因啊，直到它和遗传有关系，直到和它饮食啊、肥胖啊、血脂高啊这些都有关系。我们控制这些因素，可能能把我们的血压能更好的控制啊。比如说，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或者是我通过减肥调研，那么我的降压药。用的少了，或者是甚至有一段时间我不吃降压药都是可以的，但是过了这段时间，它可能还会再高起来。这个病是不能治愈的，所以我们就需要长期的吃药。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什么要咨询医生。然后比如说我们支架的患者，抗血小板还有降脂药，那我们要做到达标。什么叫达标呢？比如说我们刚做完支架的患者，我们有的患者就说我没有箭头，是不是就对了？那不对，是我们。刚做完支架或者急性心梗的患者，我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要小于1.4的，不是在正常范围内，我们就正常了。就是普通的患者，普通的就是正常人。比如说你我，咱俩啥危险因素都没有的情况下，那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要降点3.4，那也是最好的啊，不要让它升高，升高了，那我们就动脉硬化就容易出现了啊。所
0: 这么
1: 以
0: 回事。
1: 说，有的患者说我一直吃药，为什么血管又堵了？他可能就是。
0: 没
1: 有
0: 控制
1: 挺多
0: 好。
1: 东西没控制好啊，血脂不达标，再加上烟酒也不戒，是吧？啊，这都是一个危险因素。血压也不达标啊，又出去也生活方式也不改善，这都是就是说导致你那个血管再加重的一些危险因素。还有那遗传因素，咱没办法改善，咱就不提了。
0: 就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1: 对，只能是用药物控制。
0: 这属于那这些算是预防康复吗？因为刚才说康复的时候，我们在谈
1: 这是
0: 预
1: 药物
0: 防
1: 处
0: 阶
1: 方
0: 段。
1: 康复，就是我们要遵循医嘱去吃药，不能随意停药，来延缓它的动脉硬化的进展。一是控制，一是预防疾病发展，二是控制疾病的进展啊，就预防发生和控制疾病进展，这个既属于预防，又属于治疗啊，又属于治疗，又属于康复的一个方面啊。
0: 这属于药物
1: 对
0: 处
1: 药物
0: 方。
1: 方这处方
0: 那你看，
1: 对，
0: 药物方是放在了第一位。
1: 对，它是基础啊。我们治疗还是先一把药物，你要没有药物，我们就谈不上康复了。就是 我啥药都不吃，光是运动能行吗？那也是不行的呀，
0: 啊、
1: 对吧？啊、
0: 嗯，
1: 所以说它药物它是基础。
0: 嗯，
1: 那我们心脏康复的中心核心的是什么？就是运动处方了。

0: 它运动处方是那个整个心脏康复的中心，那个核心。但是我们不是上那个随便去运动的，就是心脏康复中心，它都是有那个心肺运动啊、六分钟步行实验这些专业的监测手段。通过这些评估以后，我们得出这个患者能进行什么运动啊，就是给他进行，就是评估以后再给他进行运动啊，这样的话就降低了它的危险性。
1: 就是你一个不会造成你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也不会让你的运动量过量。
0: 过量，
1: 那这个评估，这个评估是说一个患者到那儿进行检查的时候，或者是他的病已经确诊了之后，我们要做这个药物给他进行，比如说方案已经给好了，然后告诉你适合运动，你的运动应该怎么做，就直接会给他进行一个评估吗？还是这个患者的要求说我能不能在这儿做一个评估？所有心内科都可以做这种运动评估吗？
0: 我们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
1: 啊，心脏康复中心
0: 只有心脏康复中心才可以做。这个康复是根据医师的判断以后才能进行做，比如说他急性期，我们也不敢给他做呀。做康复，他这个也是带运动性的，所以说你得评估他能不能耐受了以后才去给他做。
1: 那有一些可能他没有那种急性期，比如说就是像我们说冠心病的患者，他还没有那么重，他也没有什么心绞痛急性发作之后的这种情况，或者心梗急救之后的这个情况，那他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们会推荐说你上心脏康复科去做一个运动评估吗？
0: 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注意患者要是有运，比如说我们强调他需要运动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是做一个运动的康复评估。康复评估以后，比如说他适合什么运动，根据他的评估结果，我们就告诉他适合什么运动，这样的话就更有安全性。
1: 然后怎么去把握这个量，还有这个强度，
0: 对，
1: 比如说这指数这些，
0: 就是比如说那些低危的患者。比如说呢，就是普通的一个高血压啦、糖尿病的患者，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他在家运动，那么我们还有也是有一个原则的啊，
1: 什么
0: 原
1: 则？
0: 就是我们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吃完饭我散散步，这个其实达不到他的运动量的。达不到运动量，
1: 散步只能是消化消化食。
0: 对，这达不到他的运动量。就是老年特别岁数特别大的人还可以，那就是我们这些就是说不是特别老的那个六十五六岁还能运动起来的五六十岁，那么中老年人，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根据简单的一个心率法和那个疲劳法来计算。心率法就是有两个公式，一个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我平时静息的时候，如果说是70的话，那么我运动起来应该是达到90+20，运动起来+20，这种情况下既不过量，我们还能达到运动量就是
1: 70+20呗。
0: 对，就是你基础心率，比如我静息
1: 加二十，
0: 我正坐着呢，我测个心率啊，我运动起来要达到这个心率啊，不能超过这个心率，这比较安全。这个要不就是啥呀？170减去年龄。比如说我60岁的话，那170减了就110次每天运动起来。再就一个
1: 90的话，好像确实那个量没
0: 啊。对，90不太大，就是你，但是他基础心率也是低的呀。所以还有一个就是啥，我自己的疲劳感觉法，疲劳感觉就是我要微微感到有点吃力，但是呢，我这时候说话能连续的说话，不断续，微微出汗不能说，但是我这时候唱歌唱不了了。但是我说话不受影响这个运动量是能达到你锻炼的目的的就是简单的咱在家评估的这几种方法
1: 而且这个可能适合于你平时不怎么运动然后你这个运动起来还有你的年龄，像您说中老年人，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你像经常健身的人那他这种运动量可能就小了，
0: 对他就可以用高强度的运动
1: 所以这个都根据不同的
0: 每个人
1: 对不同的状况年龄啊，身体状态啊，你平时的运动强度的积累啊，这些相关。但是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安全线，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是这安全线，
1: 就在这种程度上不会出问题。
0: 对，
1: 那后面的这个强度还是要因人而异了。
0: 对，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自己锻炼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这些又变成比较轻松了，我就可以增加一下运动量了。
1: 对，运动就是要循序渐进的。
0: 循序渐进，对。
1: 比如说你以前没有什么的运动量，那你现在开始运动，你不能一下子吃一个胖子，说我就一下子我要达到一个非常强的运动量，那是不行的。你第二天可能你也运动不动了。
0: 对对对，
1: 你可能哪块儿伤了，所以。像您刚才提到，我第一周我可能这个运动量感觉还好，我没有那么疲惫，第二天还精神饱满，但是我运动的时候还觉得有一点疲劳了，那一周之后这个强度不够了，我们再加点强度，
0: 再加点强度就可以了，
1: 这个是一个科学的运动方式，
0: 对对对，
1: 这个不只是什么样的

0: 人哈，
1: 嗯，
0: 你是
1: 对，
0: 健
1: 这
0: 康
1: 个
0: 人
1: 都
0: 也
1: 适合。
0: 好，也是刚才提到的心脏需要心脏康复的人也好，
1: 这个是都适合的。
0: 那这是等于我们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的这块适合的运动大概选一选呢？
1: 比如说我们运动就是要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啊，再加上柔韧性训练，这些都是可以，但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啊。但是在家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些各种那个器械的时候，我们就出现就是推荐的，就是普通人，就是那些就快走啊，骑个自行车啦，都是可以的。就是快走，有时候在家做做那简单的，就是就从刚开始，我指的刚开始的人，就他刚做抗阻运动不行，可以就是踮脚背、靠墙站，这些
0: 这是
1: 都是，
0: 抗阻运
1: 哎，
0: 动，
1: 这是抗阻，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时候，就等到你锻炼一个月以后，你可以进行复杂的那些抗阻运动啊。每个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患者，他各种检查都没问题，他就是迷走神经亢进。什么叫迷走神经？
0: 对呀。
1: 人家是白天的时候交感神经亢进，咱才能适应各种工作，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他是白天的时候迷走神经亢进，就整
0: 困，
1: 天就懒洋洋的，你就走道他就觉得累啊。这种情况下，你就适合逐渐的增加，先做抗阻，不是做有氧了啊。你做有氧，他就是累呀，他走不动啊。就是那时候我们给那个一个就是专门搞心理的那个老师在一起就研究。就是让他做这种抗，先做就是踮脚啊，然后靠墙站，逐渐增加运动，逐渐他就有一力量了。他肌肉有了力量以后，然
0: 迷
1: 后
0: 走神
1: 他
0: 经
1: 再
0: 不
1: 做，
0: 亢奋
1: 哎，
0: 了，
1: 维特是他再去做抗阻运动去，然后再他再去做有氧去的。这种情况下，我碰着好几个患者了，我经过这种锻炼，发现他们的能力都提高了啊，就再活动就没那么累了啊。挺多患者是这种情
0: 哎，
1: 况，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可能大家运动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说你平时累啊，你一运动就累，那你这平时运动太少了，你得坚持，你咬牙停停。其实我们方向反了，你何不
1: 对，
0: 你反而不要做这个让你
1: 先
0: 很
1: 做
0: 累
1: 一
0: 的，
1: 些简
0: 先
1: 单的
0: 做一个
1: 抗阻，
0: 简
1: 增
0: 单
1: 加
0: 抗
1: 你的
0: 阻
1: 肌
0: 训
1: 肉
0: 练，
1: 力量，增加你那个交感神经兴奋性啊，这
0: 然
1: 是，
0: 后你再做有氧运动，你可能真的就没那么累了。
1: 对，
0: 抗阻运动您刚才提到，比如说靠墙站，就是踮
1: 对，
0: 脚，
1: 简单的踮
0: 就
1: 脚
0: 简单的。那抗阻我
1: 踮
0: 们
1: 脚
0: 是
1: 的
0: 比
1: 时
0: 如
1: 候，
0: 说叫手拉的那个，
1: 那个弹力带啦，然后再叫小哑铃啦，
0: 对，这
1: 这
0: 些
1: 些
0: 都叫
1: 都
0: 抗
1: 可以，
0: 阻，
1: 这
0: 是不
1: 都
0: 是？
1: 需要抗阻，就是抵抗身体与身体相反的运动，这就叫抗阻
0: 就
1: 运
0: 比如
1: 动。
0: 说在健身房那些器械，
1: 对，都
0: 就都
1: 是
0: 叫抗阻
1: 都
0: 运
1: 叫
0: 动。
1: 抗阻。咱们在
0: 你去
1: 家
0: 做
1: 就是
0: 操，
1: 简单的，
0: 对，你去跳操啦，
1: 那都
0: 你
1: 叫
0: 去，
1: 有氧
0: 对，对，你做一个瑜伽啦，这
1: 瑜
0: 都是
1: 伽
0: 有
1: 是
0: 氧运
1: 叫
0: 动。
1: 有氧，
0: 对，哎，那健身房里面骑自行车那个叫
1: 那叫
0: 有
1: 有
0: 氧
1: 氧
0: 还无氧？那
1: 有
0: 也
1: 氧，
0: 是有氧哈。
1: 那就叫有
0: 那
1: 氧
0: 也
1: 了。
0: 有氧，其实有以前吧，可能觉得有氧啊，好像是挺舒适的，其实不是，有氧是很累的。
1: 是很累的，
0: 对，你看那个自行车骑的，不是我们正常骑自行车都要站起来那样骑，很辛苦很累，但那叫有氧。
1: 那叫有氧运动。
0: 然后像快走，可能骑车就我们说正常的，你在道上骑那自行车就没那么的辛苦，没那么累，但是这些也叫有氧。游泳也叫有氧，
1: 对，
0: 是
1: 也
0: 吧？
1: 就叫有
0: 游
1: 氧
0: 泳
1: 运
0: 是
1: 动。
0: 个，我看游泳是一直医者特别推荐的一项运动。
1: 对，你看运动有氧的是它是有氧运动，但是你在水里的时候是不是还得抵抗阻力呢？对
0: 它
1: 吧？
0: 就两种都有了，有点。
1: 所以说特别是提倡这个游泳
0: 而且它还不费膝盖。
1: 对，不费膝盖。
0: 不管你体重是重的还是轻的，都不
1: 哎，
0: 费膝
1: 都
0: 盖。
1: 行。就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减肥，他就靠游泳。为啥？他脚跟儿长骨刺，他其他运动做不了，他就只能去做那个
0: 游
1: 游
0: 泳，
1: 泳运动去。哎，效果也非常好，
0: 所以
1: 但
0: 这
1: 是
0: 个，
1: 贵在坚持这个东西，就是
0: 对，就刚才谈了这么多的运动，都是贵在坚持。那这是说到了叫做运动康复，运动康复实际上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肌能力，是吗？
1: 对。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就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让我们那个心脏活力重启，然后让我们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疾病就是达到转归的目的，让我们早日的就能回归到社会，能我们再去工作去这
0: 让你
1: 是我
0: 的
1: 们的目的。
0: 心脏重新强大起来。什么样情况之下要停止运动呢？
1: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穿着比较舒适之点这点得提醒大家。再就是如果说我们运动的时候突然出现，哎呀，我有点胸闷胸痛或者是头晕、恶心、出汗
0: 大汗。
1: 对，大汗淋漓，就稍微出一点汗那是正常的，不是腰微微出汗嘛，大汗的，然后再出现心率明显的增加，比如血压增高到180、170这种情况下，突然升高很大的情况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停止，立即停止运动如果 休息8小时。

0: 是不缓解，那么晚上就要就医啊。
1: 休息半个小时还没缓解，这个时候就不简单了。
0: 对，
1: 赶快上医院
0: 赶快
1: 找专业
0: 上
1: 医
0: 医
1: 生，
0: 哎，
1: 专业
0: 找专业的医生。
1: 那您看，我们一般说运动时间点，您看运动大概还是什么时候合适？好像我记得有中医讲过说，叫做早晨，白天属阳，晚上属阴。说早晨适合，就是白天你适合运动，晚上实际上适合别运动阳，因为属阴了。但
0: 其实从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我们不提倡早晨去运动啊。早晨就是，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都好发生在早晨凌晨以后？那个时候是啥？咱们睡觉的时候是迷走神经亢进，白天的时候是交感神经亢进。交感神经让你心率快，血管收缩；迷走神经是让你放松啊，心率慢，让你停下来啊。但是要早晨就那种。早晨的时候要清醒的时候，我们这两个神经就在打架
1: 他俩开始
0: 对，开始打架的时候，交感神经要兴奋，交感神经兴奋的时候就像容易出现血管收缩、心率加快，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所以我们那个心脏病的医生，就是心内
1: 心
0: 科医
1: 脏
0: 生，
1: 科医
0: 不
1: 科，
0: 主张早晨。我这脸上老早起来就去锻炼去尤其是还上森林里头，森林里头不是光合作用嘛？它早晨太阳没出来之前，它是排
1: 全
0: 二氧
1: 是
0: 化
1: 二
0: 碳，
1: 氧
0: 它
1: 化
0: 不是
1: 碳，
0: 氧气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从西医的角度讲，我们不提倡早晨5、6点钟去锻炼。有挺多人就是在这之前，我看现在报道的少了。我记得以前我刚上学的时候，刚上班的时候，经常出现说出去锻炼去，一下子猝死
1: 出
0: 在
1: 现
0: 外边，就是这种情况
1: 早晨不适
0: 对，
1: 合的，
0: 早晨不适合。你看，我们
1: 白天
0: 急
1: 呢？
0: 性的，白天以后，其实我们主张2点以后，10点到11点这个阶段就是我们天气比较暖和了，然后还没到太饥饿的时候，这种时间段是比较好的。
1: 那这和
0: 下午
1: 中
0: 的
1: 医
0: 时
1: 也
0: 候，
1: 是有点类似，说白
0: 下
1: 天
0: 午是2点到4点，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1: 下午两点到
0: 对
1: 四
0: 对
1: 点，
0: 对对，我是
1: 这
0: 主
1: 两
0: 张
1: 个时间段
0: 这
1: 呢，
0: 两个时间段是
1: 都
0: 比
1: 不
0: 较
1: 太
0: 好，
1: 适合上班
0: 对不
1: 族。
0: 对？是上班族，上班族指的是咱们 晚上
1: 或
0: 出
1: 早
0: 门
1: 或晚，
0: 要早或晚去
1: 那就
0: 锻炼。
1: 或早或晚的话，应该选择相对应该选
0: 晚
1: 择
0: 上，
1: 哪个晚上
0: 晚上，早晨
1: 所
0: 还
1: 以
0: 是不太适合。
1: 早上还不太适合。虽然我们时间可能就是一早一晚，但是
0: 对，
1: 相对来讲，安全性可
0: 安
1: 靠
0: 全
1: 性
0: 性
1: 的
0: 可
1: 还是
0: 靠
1: 要
0: 性
1: 晚
0: 还
1: 上
0: 是要晚上。但是晚上你
1: 也
0: 不
1: 不
0: 要
1: 能
0: 是
1: 太
0: 太
1: 晚。
0: 累，不能超过9点了。你9点以后你再去锻炼，整个身体都处于交感神经兴
1: 交
0: 奋
1: 感
0: 状
1: 神经
0: 态，
1: 兴奋
0: 它睡
1: 了，
0: 不着觉了，它影
1: 对，
0: 响你
1: 迷走
0: 睡
1: 神经
0: 眠。
1: 被干败了，
0: 对，
1: 睡不着觉了，是那种情况的
0: 是的。所以我们晚上9点以后不提倡有剧烈的运动
1: 这就等于给大家运动处方的讲得很细了啊。那我们再说营养处方，这也是刚才您提到的一
0: 对
1: 个，
0: 对
1: 是
0: 对，
1: 吗？
0: 是营养处方，其实就得有专业的营养师去给我们进行评估。其实大家这个吧，其实不管是就是说从咱们健康的角度，就是平常人健康角度，还是心衰冠心病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个吃饭的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主要的。有些人哈，哎呀，就是为了减肥吃的全是素的，都营养不良了导致的有些人他不管不顾的吃那些。肉娃也多，油腻的甜食也多，完又是肥胖，对身体都特别不好。
1: 对，我
0: 就
1: 发现
0: 挺
1: 很
0: 多
1: 多
0: 人，
1: 时候大家就都走极端，就像您提的，
0: 是是，
1: 要么就完全吃素。其实吃素大家还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的脂肪，他认为脂肪都不需要了，但是好像肝脏很需要脂肪去干啥，
0: 对，
1: 然后蛋白才能更好的
0: 你
1: 合
0: 这
1: 成，还
0: 样
1: 什么
0: 子的
1: 意思
0: 情况
1: 来着？
0: 下，你那些免疫球蛋白都是需要这些能量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下就会营养，就会就免疫力就会下降
1: 而且还会有的人
0: 对，
1: 说吃
0: 那
1: 素吃出来脂肪肝，
0: 对，有的人他代谢
1: 代
0: 他
1: 谢
0: 就
1: 不
0: 不
1: 出
0: 行
1: 去
0: 了
1: 了。
0: 他代谢能力他也下降了有些人你看吃素的人，他反倒有的人还那个血脂还高，为啥？他本身的代谢是一部分，他不光是吃进去的吃进去的占20%，然后那个咱自身代谢。功能它占了很大一部
1: 所
0: 分
1: 以肉是也肉
0: 也
1: 也
0: 可
1: 是
0: 以吃
1: 有
0: 的，
1: 力
0: 但
1: 量的
0: 是
1: 给你代
0: 对
1: 谢
0: 对，
1: 要看吃
0: 它可
1: 啥
0: 以提
1: 肉
0: 供
1: 是不
0: 蛋
1: 是？
0: 白质，可以提供各种营养素，但是所以说你看你怎么吃要均衡，这个就是我们要根据自身患者要吸入多少的热量了，然后根据体内那个营养师会给你出具一个专门的一个营养方案这个就需要我们专业的营养师去处理
1: 哎呀，我们都缺一个家庭医生
0: 对，就缺一个家庭。我前两天要考营养师，我发现那些计算的给我累的，我还没学好。
1: 你看，一个医生啊，主任级别到现在还要再学习，
0: 还
1: 还
0: 得
1: 要去
0: 学，
1: 考
0: 不
1: 营
0: 断的
1: 养
0: 学习
1: 师，
0: 就
1: 就
0: 是
1: 为
0: 不
1: 的
0: 断
1: 就
0: 的。
1: 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算营养，
0: 对，就是说我能在那个查房的时候看着这个心衰的患者，看着这个心绞痛、心梗的患者，能告诉他怎么吃会更有营养，既不。 那个技能。

0: 给他提供营
1: 啊，
0: 养成分，又不是只又不至于让他导致心脏那个
1: 负
0: 动脉硬化
1: 担
0: 负担
1: 哈，
0: 损害这些啊，所以说这些我们营养师是非常重要的。
1: 我
0: 有
1: 们
0: 的
1: 太
0: 营
1: 喜
0: 养
1: 欢
0: 师
1: 这样的
0: 控
1: 医
0: 制，
1: 生
0: 对，
1: 了。
0: 有些营养师做到以后，他说我有一个患者高血压，严格按照我那控制饮食，他已经2年没吃高降压药，都控制住
1: 哇，
0: 了。哎，我说这也是非常好的，嗯，
1: 是，
0: 因为高血压这个不光是有遗传的因素，它那个外在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我就有一个北京的一个老师，他家就是什么，他家就是高血压家族史，所有的他那些爷爷奶那爷爷辈儿的哈，就是到50多岁都出于脑出血，就因为高血压死于脑出血啊。到他这边，因为他就因为这事儿，他就立志要学医，学医以后他就研究，他吃的他真是叫清汤寡水，就是一滴盐很少，然后油也很少。结果他50多岁的时候还给我们讲课也挺好，
1: 血
0: 还给
1: 压
0: 我
1: 都
0: 们
1: 正
0: 讲
1: 常，
0: 课的，对，血压都正常，都挺
1: 长
0: 好。
1: 期的
0: 所
1: 这
0: 以
1: 种健
0: 是
1: 康管理，
0: 对，就这
1: 很
0: 个
1: 重要。
0: 营养吧，这个营养那个管理，它也是一个贵在坚持的一个过程。就
1: 也
0: 挺
1: 是很
0: 多
1: 难
0: 人
1: 的，
0: 对也是很难，就是我自己也想就是控制体重方面能更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也是哎呀，看着好吃就馋呢，
1: 是这人的正
0: 这
1: 常
0: 是人之
1: 心
0: 常
1: 理，
0: 情
1: 人之
0: 啊，
1: 常情。但是这块呢，确实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还有根据年龄，确实要
0: 对，
1: 调整这饮食的变化。
0: 对，
1: 那再有心理处方，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得心理干预了呀？
0: 就是有挺多人得到心脏病以后，他崩溃了，就比如说有一个人支架以后，他就总结，哎呀，我支架了，我是不是就不行了啊？然后我这一动，我会不会支架掉下来？有很多人有这种想
1: 心
0: 法
1: 理负担
0: 啊，
1: 太
0: 心
1: 重
0: 理负
1: 了。
0: 担特别重，有的晚上都不敢睡觉，
1: 比睡觉做
0: 哦，
1: 梦是吧？
0: 就怕那支架掉了，就怕突然血管再堵上了，
1: 睡梦
0: 哎
1: 中
0: 呀。
1: 说我在睡梦
0: 我
1: 中我
0: 们
1: 在
0: 后
1: 出
0: 来
1: 现
0: 就
1: 危
0: 是
1: 险，
0: 我们碰着这种患者，有我记得当时我刚学那个心内科研究生的时候，就有一个患者天天给我打电话，就因为这件事儿啊，就睡不着觉。
1: 焦
0: 后
1: 虑
0: 来
1: 了。
0: 我怎么安慰他呢？我就告诉他支架不会掉，他已经和你的那个血管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懂。
1: 他也不信。
0: 后来我想了一个招儿，这不有就我说现在不有蹦极吗？我说你去蹦极去，他都掉不下来。啊，从那以后他不给我打电话。
1: 是吗？那个经验从那个时候就积累
0: 哎，
1: 了。
0: 对，那个时候就我实在不知道咋理解他了。有一次吧，我说你从就是这大楼上跳下去，就说过一个患者，一患者给我骂了，说你才跳楼自杀呢。
1: 对呀，
0: 啊，哎呀，这
1: 这种
0: 这个
1: 说
0: 方
1: 法
0: 法
1: 是不
0: 实在
1: 行。
0: 是不太行。我就琢磨，后来琢磨出蹦极这个事儿来
1: 蹦极，就这种强度都
0: 了。
1: 不会脱
0: 还
1: 落，
0: 有的人就是啥情况？我各种检查、各种指标全都正常，心脏血管也没问题。他就觉得他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总觉得哎呀有点事儿我就不行了。这种情况下，其实他心里也产生了疾病，他也需要心理去开导他去。还有的人就是得了心衰以后，他老呼吸困难呢，呼吸困难，他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活不了了？我这给家里增加负担了啊！你说我天天吃药，我还不能干活啊，就是给增加了心脏心增加的家庭的那个经济负担和劳力负担，还得有人陪着我，所以这种情况他们负担特别大。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心理医师去给他做开导疏解啊，让他有一个好的心情。人家说好的心情就病也治好了一半，你心情好了，我们就是做过一项压力实验，就是在浙江的时候。就把几个人就是叫放在一个房间里，给他戴上心电图监测，啊，不停地给他压力。一开始他心电图都是正常的，压力增加了以后，你发现出现了 ST 段的改变，他就是出现了就是给他增加压力以后，影响他心脏的血管收缩，影响的心率变化，会导致他那个心脏血管的变化，也是这种情况。有一次我去开会去，有个老师讲了一下哈，我们有一个他说他有一个27岁的一个小女孩，做了冠脉造影，血管特别的糟糕。一般女性很少出现这种
1: 而且
0: 情
1: 才二
0: 况，
1: 十多
0: 才
1: 岁
0: 二十多岁呀，男性20多岁都很少出现，甭说是女性了，因为女性的雌激素对咱们心脏血
1: 也有
0: 管是
1: 保
0: 一个
1: 护，
0: 保护作用。哎，我看他弟弟也挺好，看他爸他妈都挺好。后来一了解，
1: 他
0: 这个
1: 压力
0: 小姑
1: 大，
0: 娘就压力大，工作中压力大，啥都抢争第一，啥家里啥事儿都她管。哎，她那弟弟就是啥事儿我不管的，我吃好
1: 有
0: 喝好
1: 姐
0: 玩
1: 姐
0: 好
1: 呢。
0: 就行。哎，她弟弟啥事儿没有， 他妈他爸他妈也啥时候，一家人全靠他操心，二十多岁，
1: 所以说他
0: 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
1: 所以说
0: 心脏都不行了，
1: 所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心理压力啊，还是
0: 造成影响，
1: 对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0: 所以也要需要有一个叫做
1: 心理
0: 康复的这副、就等于是我们心脏康复里面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叫做心理处方。
1: 对, 对, 对，
0: 刚才您还提了一个叫做行为处方，
1: 行为处
0: 方
1: 就
0: 是
1: 指的我们
0: 自律了呗。
1: 对，就指的自律，比如说，烟、酒，控制我们的体重，还有控制好我们的睡眠，这些都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
0: 熬夜，
1: 都熬夜，熬夜的情况下，他就容易。导致你交感神经兴奋的，交感神经兴奋，你晚上不睡觉，成天导致心肌损伤、血管内皮损伤，再加上他那是有挺多人是有厌环境，在一起玩，在网吧打游戏啥的，这种情况下刺激血管内皮，他虽然没有在这之前，他虽然没有严重的狭窄，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斑块破裂，啪一下就堵到那块，形成一个血栓。我们治过了一个患者，就是这个患者他特别胖，特别肥胖，然后。他就减肥的情况下正在减肥，后来减肥觉得太痛苦了，然后正好就找几个人聚了聚，喝了八瓶的啤酒，然后又在烟的环境里给大家聚，到晚上就不行了，就觉得胸痛，然后就来我们医院了，一看这不心梗了吗？给他把他血栓一抽，球囊都没扩的情况下，他血管就恢复正常了，就证明他是一个小小的斑块，他不是狭窄的基础上破裂的。年轻人大多数都这样血栓抽出去就好了
0: 他不是血管狭窄，
1: 不需要支架的这种情况。结果这个孩子，我让他减肥，他也不减，我让他干啥，他就前三个月还上我这儿来随访，三个月以后就消失了，就不随访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过来了胸痛，结果他肺栓塞了，下肢全是
0: 血
1: 栓。
0: 哎呀，
1: 就是他胖，他不愿意活动。就血液流动的慢，经常就这么坐位，
0: 坐着太久了，
1: 坐太久，下肢全血栓，然后肺也动脉栓塞了，给他下个滤网，有抗凝治疗。我说这次改不改了？改，我说下一个月我见你，你下一个月上我来这随访来，你看你能减几斤？就是说这个肥胖还是对大家影响啊，生活习惯还是影响很大的，
0: 就是要控制体重。
1: 对对对，
0: 烟酒要限制，
1: 烟酒要限制，
0: 睡眠的这块要调整好。但
1: 睡
0: 眠这个大家有时候
1: 大家都很那个啥，
0: 对，有时候觉得自己，你看熬夜可以调整，但有的失眠什么的，这个调整可能有点难。
1: 失眠也确实很难，
0: 对，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哈，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养护心脏。您不说嘛，就是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养心血的这个过程，
1: 就是咱们休息的过程，
0: 对，休息的过程，心脏是需要休息的，一直在那儿那么辛苦的劳作，迟早它也会出问题的嘛。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三科的主任王爱华王主任，我们给大家讲到的是心脏康复整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大家收获颇丰，不只是谈到心脏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它的作用或者它是怎么进行的，而且也让大家更多了解到我们的心脏是什么样的，我们心脏需要你干啥，我们的心脏不想让你干啥，那这等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更充分的了解了我们的心脏，相信我们所有关注节目收听的也好，观看节目的也好，你的心脏最起码这一刻还是挺开心的，因为你关注到了它，你最起码能知道我如何的去保护我的心脏，你的心脏这个时候还是很安心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感谢王爱华主任，谢谢您，非常感谢，我们说声再会。
1: 再会。
0: 好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和大家说声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1: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9日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近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严家岗农场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农民丰收节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围绕这一主题策划了一加十三加 N 系列活动架构，即办好一个省级主场活动，联动13个市地开展特色庆祝活动，在全省组织开展60项基层群众性活动。主场活动方面，围绕庆丰收，呈现龙江丰收的画卷。主场活动将在9月23日农历秋分当天，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活动特点突出科技引领，展示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最新成效，突出垦地融合，展现北大荒集团和各市县协同发展新图景，突出农民主体，坚持轻量化、节俭办节，把庆丰收的主角让给农民。期间，活动内容主要包括优良品种展示、黑土优品展销、定制农业推介、智慧农业远程调度、无人农机开镰作业，同时还举办农趣运动会、丰收节、文艺演出，开放农耕体验。这些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近日，哈尔滨市税务局发布提示，2027年度哈尔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凡未参加其他基本医疗保险的，我市城乡居民均可参保，不得重复参保。本年度城乡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为2026年9月1日至12月31日。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财政补助标准为每人724元，年度筹资合计每人1124元。2027年7月1日后缴费的人员，个人需自行承担财政补助部分费用。大中专学生、中小学生及在园儿童由所在学校统一组织参保缴费。非学生群体断保、续保，首次参保人员需先完成参保登记，再办理缴费业务，可携带身份证前往属地、乡镇、街道、社区、村屯办理登记。线上可通过支付宝、微信搜索黑龙江税务社保缴费小程序，或关注哈尔滨税务微信公众号，进入社保费办理端口，按提示录入个人信息，查询并完成缴费。省内参保职工可通过哈尔滨医保微信公众号，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线下可前往哈尔滨市工商银行、哈尔滨银行各营业网点窗口办理缴费。市民如需了解更多医保政策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0451-12393，或关注哈尔滨医保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近日，哈尔滨市第二批四海路保障房及配套基础设施项目获批启动建设，项目将新建266套保障性住房，涵盖回迁安置、配售型保障房两类房源，并同步配建公共服务、商业、地下人防停车场等配套设施，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提升片区人居品质。该项目由哈尔滨安居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实施，规划用地面积20516.3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3797.10平方米，项目共计规划住房266套，总住房建筑面积25481.33平方米，其中回迁安置住房119套，建筑面积9200平方米，配售型保障性住房147套，建筑面积16281.33平方米。项目同步配套建设公共建筑，公建总建筑面积2215.77平方米，包含公共服务设施面积1122.50平方米，商业服务设施面积693.27平方米，地下停车场出入口400平方米。项目地下总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含普通地下停车库3884.23平方米，兼具停车与人防功能的地下车库2215.77平方米，在完善小区停车配套的同时，提升片区应急防护能力。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卢家、大成、文化、松花、江荣市街道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招标计划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网对外发布，项目招标人是哈尔滨市南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将对辖区内14个老旧小区实施综合改造，惠及5404户居民。本次改造范围为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共计60栋住宅楼。

0: 改造总建筑面积425328平方米，覆盖卢家、大成、文化、松花、江、荣市五个街道。改造内容包含房屋本体修缮、基础设施更新以及公共配套提升三大板块。房屋本体方面，实施屋面维修、外墙整治；基础设施将更新供水、排水、供热管线，翻新小区道路、围墙，完善园区照明、安防、绿化设施，同步完善小区停车、文体等公共服务配套，推进片区配套道路改造。为盘活闲置低效资产资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聚焦产业项目、闲置资源、半拉子工程三类问题事项开展盘活处置攻坚。目前该局牵头推进的16项重点处置事项已全部厘清，解决路径明确，推进举措、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闲置土地盘活等工作稳步落地。工作开展以来，市司规局坚持问题导向，采用台账化、清单化模式梳理问题事项，细化责任分工，主动下沉对接服务，靶向攻坚项目堵点，针对部分产业项目存在的手续补办、规划调整、用地盘活等难题，该局立足职能，分类施策，推动市县企业协同联动，凝聚处置工作合力。工作中，资规部门靠前服务，建立动态项目管理台账，实时更新处置进展，做到项目底数清、路径明、进度实，同时打通跨部门协同壁垒，统筹各类政策融合运用，合力破解历史遗留难题，避免政策空转。市资规局将持续靶向攻坚，加快项目处置进度，坐实项目实务工作量，高效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持续优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城市更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入秋以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全面启动秋季设备检修工作。该公司全路公务系统聚焦线路、桥梁等核心行车设备，加密重点区段检修频次，排查整治设备隐患，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稳定。日前，哈尔滨公务段哈东线路车间、哈东线路维修三队十名作业人员登上滨北公铁两用特大桥，对桥梁伸缩调节器开展专项检修。滨北铁路桥是哈尔滨市北部重要交通咽喉，全长约4公里，哈尔滨东站向北发出的客货列车均由此通行，日均通过列车达150余趟。受气温变化和列车往复通行影响，桥梁梁体会产生细小位移，长期累积易造成钢轨应力集中，影响行车平稳。桥梁伸缩调节器由尖轨和基本轨组成，采用小阻力扣件，可随梁体位移自适应调整，抵消形变影响。入秋后，车间管内气温大幅下降，为消除温差带来的设备隐患，该车间将伸缩调节器检修周期由半月一次加密至每周一次。哈铁集团秋检工作覆盖全线行车设备，公务系统针对我省秋冬温差大的气候特点，重点排查桥梁、钢轨等设备形变隐患，细化检修标准，加密重点区段检查频次，以精细化检修夯实设备质量基础，为冬季铁路运输安全平稳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结合全市大干50天秋季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哈尔滨聚焦早夜市规范管理，开展栈道市场摊区秋季提质专项整治，对照七建七级七提升管理标准，从环境卫生、经营秩序、安全管控、业态规范等方面细化管理，持续优化城市消费环境，提升文旅服务品质。针对秋季早夜市运营特点，哈市全面提升摊区环境卫生标准，重点对摊位、台面、路面、地面、围挡底部、周边绿化带等薄弱区域开展深度清洁，彻底清理菜叶残渣、积存垃圾、路面油污，严格落实商户门前自清、垃圾随铲随清制度，增加动态保洁频次，杜绝垃圾堆积、杂物乱堆现象，保持摊区干净整洁。结合节前客流增多、经营活跃的实际，哈市强化早夜市全时段秩序管控，严格执行定点定位经营、按时开闭市管理规定，常态化整治越线经营、乱堆乱放、私设摊位等违规行为，督促商户规范经营、有序进退场，每日闭市后及时清理场地，恢复道路原貌，保障道路通畅、环境整洁。 为确保双节期间早夜市规范有序运行，哈市建立多部门联动治理机制，统筹城管、公安、交管、消防、市场监管等力量，开展联合巡查、问题处置、闭环整改，重点紧盯商圈、居民区、网红早市等人员密集区域，加密巡查频次，针对性整治高频、反弹、民生关切类问题，持续稳定管理标准。通过精细化规范治理，哈尔滨早夜市环境秩序、服务品质持续升级，在保留城市烟火气的同时，打造干净、有序、安全的消费场景，为双节文旅消费、市民休闲购物保驾护航。9月17日，第八届食品安全再行动大型公益活动暨哈尔滨吃货季月满冰城时尚中秋主题活动在道里区人民广场正式启幕。活动聚焦食品安全产业发展、惠民便民文化传承，将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特色美食展销、中秋消费提振、城市文旅推广有机结合，为市民打造一站式中秋采购、休闲打卡好去处。活动现场设置肉类食品、老字号食品、地方特色特产、中秋食品四大主题展区，汇聚全市71家老字号及优质食品企业参展，展销品类丰富齐全，涵盖月饼、糕点、东北山珍、休闲零食、肉制品、粮油副食、酒水饮品等中秋热销好物。参展商家集中推出惠民特价、节日礼盒、买赠福利等优惠活动，方便市民一站式选购中秋礼品与家常食材。活动以政企联动、品牌集聚、惠民让利的形式，为市民提供安全、实惠、丰富的消费选择，营造安心、舒心的节日消费氛围。本次中秋吃货季活动将持续至9月20日。菊花荟萃，菊香满园。日前，记者从香坊区政府获悉，广大市民和游客热盼的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将于9月20日在劳动公园盛装启幕。届时，100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各类菊花将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成为哈市秋季文旅的重头戏。哈尔滨香坊区菊花展自2004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了22届。逐步发展成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数量最多、知名度最高的菊花盛会，游园赏菊已然成为哈市市民秋季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活动。第23届菊花展自9月20日至10月8日，历时19天，以“菊站相访，盛会金秋”为主题，结合劳动公园的地形地貌、园林布局及工业文化元素展示进行布展。设置有动力启门、菊迎匠心入口景区、匠艺长廊、重工年轮、阶梯花廊和金心筑梦、工业风华三大主景区，以匠心环道、薪火留香、赏菊环道串联，形成三区一环的特色观赏体系，将秋日花艺美学与本土工业技艺、劳动文化深度交融。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是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每天早六点，主播严军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9月18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十五五”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努力实现五个方面的目标：一是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二是人民群众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三是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四是人居领域全球影响力明显增强；五是高质量发展基础支撑全面夯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2027年》，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集中力量查办一批侵权违法案件。

0: 震慑一批侵权行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专项行动自方案印发之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开展。记者18日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将于9月21日至27日举办，为全景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动实践，深入宣传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成就。9月17日，由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开展的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记者18日从国家邮政局获悉，今年1至8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稳步攀升，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达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0%，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联合印发通知，通知指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做好煤炭稳产保供相关工作，持续抓好监测调度，不断优化生产组织，积极稳妥推进煤矿复产达产，加快联合试运转煤矿验收，推动煤炭产量平稳回升，为经济增长和能源保供提供有力支撑。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管部门近期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高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8月底，共抽检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近日，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9月18日是三峡生船机通航10周年。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统计数据，三峡生船机自2016年9月18日试通航以来，10年间，三峡生船机累计运送旅客265.6万人次，通过货物2180.3万吨，充分发挥船舶过坝快速通道作用，为长江黄金水道充分释放黄金效益提供了有力支持。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9日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感谢您收听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有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 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

0: 贸易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1: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2: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3: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4: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5: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6: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 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

0: 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4: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 缅怀。

0: 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迎一致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 57.5 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万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 3.5 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 20% 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 25% 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3: 规划围绕产业规

0: 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454.6 亿件，同比增长 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1340.6 亿件，同比增长 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 1.1 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 90%， 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 3% 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诚、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3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时强调，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白山黑水汇汉清，抗联精神永传承。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杜雨欣、于洪涛出席。王和生会见雀巢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一行。超长版黄金周将至，冰城文旅市场升温。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在合长制实施十周年之际，9月17号，省委书记、省总合湖长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中央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并巡核。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落实河湖长制，着力打造幸福河湖，奋力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切实担负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近年来，我省深入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持续深化江河保护治理，松花江干流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优等级。许勤乘船巡查松花江哈尔滨段，检查水

生态系统治理和湿地保护等情况，并现场取样查验水质，强调要严格落实合乎长治，以长牙齿的措施管水治水，加强排污监管和水质监测，常态化开展河湖清色乱，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守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好松花江这条母亲河。在雾通码头，许勤了解江海联运及松花江航道建设、航线运行等情况，强调要发挥水网通达、区位便利优势，科学规划全省航道建设与港口布局，积极参与北极航道开发利用，构建干支衔接、内连外畅的航道网络，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切实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做好新时代治水兴水文章，实现河湖永续利用，人水和谐共生。要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及地表和地下，实施系统治理、流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协同推进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生态改善、水环境优化，让龙江大地碧水长流。要强化兴水利民，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推进防洪工程体系和现代水网建设，加强水资源科学配置和节约集约利用，因地制宜拓宽水资源生态价值实现路径。要压实落靠责任，省河湖长治办公室要做好协调督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各级河湖长要履职尽责，做到责任明确，协调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现实生产力、持久竞争力，落实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推进生态振兴，建设绿色龙江，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省领导于洪涛、于建，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8号，抗联之魂全景化专题展开幕式在哈尔滨举行。13届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原副主任、省政协原主席杜雨欣，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出席。本次展览以“白山黑水绘汉青，抗联精神永传承”为主题，融合全景绘画、立体雕塑等，展出画作162幅，布展面积749平方米，展现总长228米，全景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英勇抗击日寇侵略，为民族救亡图存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全部展陈由著名美术家侯一民带领30余位画家、雕塑家历时2年半创作完成，作品主题鲜明，体量震撼，生动刻画了杨靖宇、赵一曼等抗联英雄形象，复原八女投江、冰汤子战斗等历史场景。依托黑白版画质感的铲陈设计，再现林海雪原艰苦的斗争环境，以密林中的曙光预示革命烽火与英烈热血，让参观者深刻体悟抗联将士不畏残酷绝境、坚守理想信念、誓死保家卫国的战斗精神和民族气节。活动中，侯一民家属向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捐赠抗联之魂全景画，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参观展览，缅怀抗联英烈，深情回望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汲取东北抗联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宝贵精神财富。市领导蓝峰、杨慧、
省

0: 直市有关负责部门负责同志、抗联之魂全景画主创团队成员等参加。据了解，该展览在位于平房区新疆大街21号的抗联之魂全景画馆展出，市民可免费参观。9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雀巢集团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方军涛一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勉参加。王和生对方军涛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雀巢集团是全球知名食品饮料公司，1987年在哈尔滨设立中国大陆第一家工厂，近年来，企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势头强劲，为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企业聚焦高品质多元化市场需求，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充分利用哈尔滨优质农业资源和生态资源，布局生产高端乳制品、营养健康食品等更多品类，推动双方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哈尔滨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如既往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保障，助力企业更好更快发展。方军涛感谢哈尔滨市给予企业的关心和支持。他说，多年来，雀巢扎根哈尔滨，深耕哈尔滨，实现了稳步发展和持续增长。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哈尔滨投资力度，不断拓展新业务，开发新产品，布局新产线，推动哈尔滨产品、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18号上午，哈尔滨市国动办组织开展全市防空警报市民活动。上午9点，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全市防空警报齐鸣，先后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防空警报信号。鸣响持续10分钟，本次市民活动严格按照规程程序发放，先后发放预先警报、空袭警报、接触警报3种警报信号，每种警报的特征非常清晰，确保市民能够准确识别。通过防空警报市民演练，提高市民对警报信号的认知能力，掌握3种防空警报信号特征，保证暂时采取正确行动进行自我防护。同时，提高人防队伍实战能力，检验设备设施运行状况，保障有效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的使命任务。市民活动警醒广大市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断增强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意识。18号，我市各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前行力量。由省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开展的铭记历史、警钟长鸣、凝心铸盾、强固国防九一八主题宣传活动在防洪纪念塔广场举行，现场60余块展板涵盖长征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军队和国防常识、全省各地国防教育工作亮点等内容。工作人员开展精准普法科普服务，100名小学生参加国防研学实践，认真聆听历史宣讲和人防科普知识，近距离感受国防力量，感悟家国大义。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2: 文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错峰拼假，秋假联动中秋国庆， 超长版黄金出游周即将到来，国内长线游和深度游

0: 热度持续高涨。依托独特的北国秋色和欧式城市风貌，哈尔滨跻身全国常见游热门目的地前列，机票、酒店、县域文旅产品预订量飙升，双节假期强势领跑文旅市场。请听新闻中心记者张露露的报道。
1: 秋高气爽，阳光和煦，中央大街游人络绎不绝。漫步百年老街，游客一边品尝特色冰棍儿，一边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冰城独有的秋日风情。
2: 湖南游客何佳怡：
3: 虽然我今天刚到，但是总体的体验感吧，无论是从我交通方面，还是吃食方面，或者是我看到的一些风景方面，我觉得总体上非常赞的。
1: 同程旅行近日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黑龙江凭借独特的北国秋色与欧陆风情，在即将到来的长假中文旅成绩抢眼。省会哈尔滨力压热门旅游城市，跻身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成为东北地区唯一上榜的城市。以哈尔滨为枢纽，周边县域的深度游热度同步攀升，形成长线游与奔线深度游双轮驱动的区域文旅新格局。
2: 浙江游客林雄：
4: 很高兴来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很阳光。不要以为哈尔滨是一个冰冷的城市，包括这里的人文气息啊，包括这里的生活的老百姓啊，对我们的感觉都很热情，感受到一种温暖。
1: 随着双节临近，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预订热度全面攀升。机票预订情况显示，在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中，哈尔滨位列第三。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哈尔滨承接大量来自华南、西南地区的远程客流。
2: 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组团部经理甜甜：
5: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我们地接团队也是迎来了一个节日小高峰。目前已经确认的游客人数近300人，大部分来自广东、江浙、山东等地。我们为即将到来的游客呢，准备了精美的伴手礼。
1: 长线游路途奔波，住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识。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突出，比例较去年同期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从用户搜索关键词看，带有全景露台、俄式风情、江景房等标签的哈尔滨酒店及房型更受欢迎。松花江沿岸及中央大街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十分火热。
2: 哈尔滨大公馆1903酒店店主郭雅欣：
3: 中秋节期间呢，我们酒店的预订量已经达到了70%，然后目前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中秋节期间也是在早餐厅给大家准备了各式各样的月饼。然后为了让大家感受这里的节日气氛，同时呢，十一期间的预订也在全面开展，在酒店大堂中央提供了很多俄式的礼服，然后可以供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在哈尔滨感受中西合璧的异域风情。
1: 哈尔滨长假游火爆，更辐射至周边县域及特色景区。中秋国庆期间，县域旅行产品预订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42%，用户在县域停留时间进一步延长。平均游玩天数较去年同期增加3.2天。
0: 金秋时节，龙江万顷良田颗粒归仓，喜迎丰年。9月17号，黑龙江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大家坐在田间地头，看稻浪，闻米香，分享丰收的喜悦。请听报道。
1: 麦浪翻滚，稻香扑鼻。今年我省跳出传统模式，把节庆活动搬进田间地头，融入绿水青山。省市联动，全域参与，全民同乐，打造氛围感拉满的丰收系列活动。
2: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朱华生：
6: 今年农民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围绕这一主题，我们精心策划了1+13+N 的系列活动架构，也就是一场省级的主场活动，联动13个市地的开展特色庆祝活动，在全省组织开展60项基层群众活动。
1: 我省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由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将于9月23号农历秋分当天在北大荒集团

0: 家杠农场举行，主会场看点十足，趣味十足，田园风光、网红打卡、农趣互动、优品市集，把秋日乡村的热闹氛围直接拉满，真正做到好看、好玩、好逛、好吃。
1: 严家岗农场党委书记、董事长高水峰
2: 设置了享丰收、庆丰收、乐丰收三大板块，以五个点位、八大场景布局整场活动，多角度的呈现北大荒黑土地的丰收盛景与发展成果。
0: 年年丰收的底气来自科技创新赋能，深耕种业、精研技术、落地示范，龙江以硬核科技守护每一寸黑土良田，让粮食产量更稳，品质更优。
1: 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副院长聂守军：
3: 科技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核心底气，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们要在海量的水稻种子资源中进行杂交改良筛选，也需要在田间进行鉴定筛选，从根子上解决农民种地难的问题。
0: 据介绍，本次丰收节从农业、品牌、融合三个维度立体展现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农业方面，在农场2200亩水田示范区实景展示无人机集群收割、物联网田间监测、 AI 掌示智能分析等技术，展示北大荒粮食生产保障能力。品牌方面，汇集全省65家企业、368款黑土优品参展，同步开展定制农业、助农惠农、龙江农品品牌推广活动。融合方面，展示农场推进农文旅商融合发展，带动周边村镇就业增收，打造哈尔滨近郊休闲度假目的地的成果。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6: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日前发布惠民新政，自9月20日起，哈尔滨公积金缴存人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自住住房装修及缴纳自住住房物业费，有效拓宽公积金使用渠道，减轻群众住房消费压力，助力居民改善居住环境。
6: 自住住房装修可一次性提取，家庭最高额度10万元。根据新规，缴存家庭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满足以下任意条件即可办理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哈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不动产权证登记满10年，或购房时间在2年以内，以购房发票、契税、完税凭证为准。装修提取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000元标准核算，为一次性提取业务。政策限定一套住房一次提取，夫妻双方合计提取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
1: 办理业务需提供本人身份证件、一类银行借记卡，夫妻共同提取需补充婚姻证明，房屋办证满10年的提供不动产权证书，2年内新房可凭备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购房发票或不动产权证书及契税完税凭证办理。铁路电力系统缴存职工仅限缴存地、工作地、住房办理该项业务。
6: 物业费可按年提取，城乡提取额度分级设定，缴存人及配偶在哈市拥有自住住房，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即可每年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该业务每年可办理一次，仅限一套住房，当年提取额度不结转、不补提。其中，市区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上限3000元，县、市自住住房家庭年度提取上限2000元。办理需提供身份证件、本人一类借记卡、不动产权证书、

0: 共同提取需出具婚姻关系证明。
1: 公积金以旧换新政策同步升级，贷款额度最高上浮20%，为支持缴存职工家庭改善住房条件、提振住房消费，哈市优化调整公积金以旧换新贷款政策，新政即日起正式实施，政策适用哈市行政区域内出售自有住房、一年内新购自住住房的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符合条件的改善型购房家庭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可上浮20%。办理业务除常规贷款材料外，申请人需提供不动产登记部门调取并加盖公章的旧房出售合同。政策明确，旧房出售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新房购房时间以贷款受理日期为准，新旧住房交易间隔周期不超过一年。针对高层次人才、多子女家庭等优惠政策，本次额度上浮政策不叠加享受，系统按最高上浮标准单项执行。
0: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预计10月末出台。据悉，哈尔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优化以旧换新公积金、个人贷款和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等政策措施，相关政策预计将分别于9月初和10月末出台实施。两项公积金惠民新政统一于9月20日正式实施，缴存人可通过公积金网上业务大厅自助办理，也可前往线下服务网点窗口办理业务。此次公积金制度改革从缴存端、使用端、服务端三个维度同步发力，将惠及全市数十万公积金缴存家庭。
1: 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主任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于9月20日至22日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将审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黑龙江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条例》草案，《黑龙江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草案等多项法规草案，以及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设立部分派出检察院的议案。
0: 哈尔滨新区日前推出77项举措，聚力五大环境优化涉企服务。在涉企法治环境方面，纵深推进涉企执法监管规范化，提升司法服务质效，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供给，完善优化营商环境法规制度体系，配合全市在综合查一次监管场景突破80个，全面推开府院联动机制。
1: 近日，黑龙江省新批2个智算中心项目备案获批，总投资合计约19.8亿元。其中，黑龙江省长岳兴汉智算中心项目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总投资10亿元，总占地面积11200平方米，新建12320平方米综合办公楼及算力中心，按照国家 A 级标准，建设可容纳125个40千瓦液冷机柜的中型智算中心，另配10千瓦存储机架20个，智能算力 AI 模块规划算力约6800P， 计划采购国产芯片8卡 ，GPU 服务器1000台，可用 GPU 卡数为8000卡。
0: 走进中国移动哈尔滨算力中心，一排排服务器机柜灯火流转，上万张国产智算卡高速运转。这里建设的全球运营商规模最大的单集群智算中心，以100%国产化算力底座，为黑土地产业升级注入澎湃动能。依托哈尔滨年均3.5摄氏度的天然冷源优势，投产以来总算力达6930匹，超1.8万张国产智算卡稳定输出。算力持续扎根实体经济，赋能哈尔滨锅炉厂搭建7大智能化应用，助力中国一重打造数字化样板车间，国家农作物方向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地， AI 智能体赋能粮食生产提质增效，自研海算政务大模型落地，政务咨询回答准确率超92%。
1: 今年哈尔滨市新增集采药品229种，医用耗材试剂20类，药品总数达1234种，完成107%，耗材118种， 完成

0: 118%，医保电子便民导航地图4月10日运行，定点机构意图通查，基层备药实时可查，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修改完善，8月26日公开征求意见，年底前将发布实施。集采扩围，让药价明显下降，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1: 近日，随着都市圈环线西南环 A2-6工区沥青路面摊铺施工顺利完成，哈尔滨都市圈环线西南环项目主线沥青混凝土路面实现全线贯通，为项目如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哈尔滨都市圈交通网络，提升区域交通通行效率。
0: 9月18日，阿城区金都街道办事处发布公告，公开遴选金阳社区助老餐厅运营项目承接主体，报名时间为9月18日9时至9月24日17时。项目位于阿城区金都街道黑龙皮革工业制品公司楼一层16号门，房屋建筑面积120.01平方米，由街道无偿提供房产，承接方负责装修并运营。根据黑龙江省福利彩票公益金补助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设施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社区助老餐厅每平方米补助800元，单个给予不高于10万元的一次性开办补助。
1: 香坊区第23届菊花展将于9月20日在劳动公园启幕，100余个品种的60000余盆各类菊花将集聚一园，姹紫嫣红，争芳斗艳，为广大市民游客呈现一场秋日视觉盛宴，成为哈市秋季文旅的重头戏。
0: 9月中旬，松花江哈尔滨段迎来红嘴鸥迁徙过境高峰，在防洪纪念塔前江面上，成群江鸥逆风振翅盘旋掠水，洁白翅影与巍峨塔身粼粼波光相映成趣，为冰城秋日添上灵动的生态注脚。近年来，松花江生态持续向好，干流水质连续4年达到优等级，前来做客的红嘴鸥数量逐年攀升。9月至11月，防洪纪念塔至九站公园一带，江宽鱼丰，人流温和，鸥群越停越久，越飞越近，人鸟和谐相处的画面随处可见。
1: 近日，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围绕金秋旅游打造了10大主题、30条线路，涵盖五花山赏秋、冰城漫漫游、红色研学游、乡野庆丰收、郊野自驾揽秋等特色产品。9月27日将举办2026五花山赏秋月启幕仪式，届时将有户外乐器展演、越野自驾穿越、徒步登山大会等精彩活动。全市景区将密集举办22项特色活动，东北虎林园上线全省首款自动驾驶观光客车，极地公园、咩咩农场、秋日物语、秋季限定景观也已亮相。同时，哈尔滨将携手携程、同城、飞猪、高德及尔滨购等主流平台发放6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最高优惠20%。
0: 初秋的松花江，天高水阔，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前的江面上，一群江鸥逆风振翅盘旋掠水，洁白翅影与巍峨塔身粼粼波光相映成趣。9月至11月，防洪纪念塔至九站公园一带，江宽鱼丰，人流温和。近年来，江清水秀，市民护鸟意识增强，鸥群越停越久，越飞越近。本来是来拍纪念塔的，抬头全是鸥，像江面在飞白鸽子。从中央大街走来的游客举着手机笑着说，据介绍，秋扎堆是为南迁蓄能，松花江鱼虾丰足，湿地连通，让哈尔滨从冰雪名城又多了一张四季观鸥的绿色名片。
1: 秋意渐浓，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镇胜利村的滨江湿地正迎来一年中最具韵味的时节，近岸处茂密的芦苇与蒲草随风摇曳，泛起阵阵绿浪，散发着原生态的清新气息。 这片被市民称为冰城小赛里木湖的湿地景观正成为哈尔滨秋季生态旅游的新亮点。
0: 9月18日起，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抗联之魂全景画专题展，以全景画形式再现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同日，东北烈士纪念馆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正在展出，精选馆藏珍贵文物，讲述东北抗战记忆。哈尔滨市博物馆推出绘本交换、皮影体验及研学活动，9月28日和10月5日的两个周一，各大博物馆正常开放。
2: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莲为您继续播报。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0: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8日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透露，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于9月20日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简化提取手续。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在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条例积极顺应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变化，以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多样化住房需求为主要目标，通过优化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收益和管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解决住房问题的重要作用。
0: 扩大制度覆盖面，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缴存体系。近年来，我国就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快速增长。新修订的条例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这意味着此前未被公积金制度覆盖的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群体将有机会通过自愿缴存享受到公积金低息贷款购房的政策红利。业内分析认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公积金体系是适应新就业形态发展趋势的重要制度创新，有助于扩大住房保障的覆盖面，让更多新市民和青年人享受到制度红利。
1: 提取情形从6种增至9种，装修、物业费均可提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均可提取使用住房公积金。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住建部表示，将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作用，支持租房、购房、修房和养房，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具体来看，新规施行后，缴存人不仅可以像以往一样提取公积金用于购房、还贷、租房，还可以用于住房装修和支付物业管理费，使用场景得到显著拓展。
0: 简化提取手续，推行全国互认互信。在管理服务方面，住建部将加强住房公积金数字化、智能化建设，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获得感和满意度。 这对于跨城市就业流动人口而言，将大幅减少公积金转移的繁琐流程，实现

0: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的便捷体验。
1: 筑牢资金安全防线，张雪涛强调，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关乎每位缴存人的切身利益。住建部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资金安全，切实管好缴存人的钱袋子。在具体举措上，将加强对大额资金调拨的监管，完善风险防控体系，确保公积金资金运行安全规范。
0: 据了解，这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1999年颁布施行以来的第三次修改。此前的修改决定经2026年7月31日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决定共20条。新条例施行在即，各地正在积极出台配套提取细则，激活住房消费潜力。此次公积金制度改革从缴存端、使用端、服务端三个维度同步发力，被业内视为15-5时期住房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举措，将对数以亿计的缴存人产生深远影响。
1: 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在同场发布会上，张雪涛还介绍，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两个重大转变，一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是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今年前8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超过50%，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存量时代。从现房销售情况来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比例从2022年的13.9%提高到2025年的32.4%，新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专家分析指出，现房销售比例的提高意味着行业门槛必然提高，将推动开发商更加注重产品品质打磨，促进房地产市场从供给端实现质量提升。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
1: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印发第15届全国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规程总则，明确将举办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19大项比赛类项目，健身气功、太极拳、舞龙舞狮、广播体操等4项展演类项目，共计23项群众赛事活动。本届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继续分为比赛类和展演类，其中比赛类为乒乓球、羽毛球、网球、足球、篮球、气排球、毽球、轮滑、龙舟、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中国式摔跤、定向、空手道、门球、模型及保龄球等19个大项。根据竞赛规程，15运群众赛事活动共设23个大项、166个小项，大部分项目将在全运会开幕前完成，预计约1.1万名运动员参加决赛。全运会自第13届起增设群众赛事活动，让普通群众有机会参与全运会比赛，真正体现全民全运的办赛理念。
0: 在商务部9月17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了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针对欧委会近期发布公共采购法立法草案设置欧洲优先条款，中方表示高度关切。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

0: 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日前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加快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超级计算、计算医学等新技术赋能药物研发，探索超限制造、太空制药、生物制造等药械生产新模式。该规划旨在推动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技术与医药产业深度融合，培育医药工业新质生产力。
0: 在世界工厂，东莞 AI 服务器产业已成为其电子信息产业全新增长极，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000亿元。近日 ，AI 制造 AI 超级工站 POC 暨远途日冕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广东东莞举行。产线上具身智能机器人，可完成服务器主板上下料全流程高精度作业，把调试周期压缩至小时级。
1: 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于9月17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会上，华为升腾960超节点正式发布，面向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万亿级大模型训练与高并发推理场景。华为披露，升腾新一代超节点即将正式上市，新款 AI 芯片将提前9个月推出，进一步提升国产算力供给能力。此外，华为全连接大会2026全光园区论坛于9月18日举行。
0: 在第四届中国航协航空大会上，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沈波介绍 ，C929正在进行稳步详细设计阶段。同时，中国商飞不断丰富产品谱系 ，C909货机、医疗机、应急救援指挥机、公务机已交付客户，灭火机已获取商业订单。企业将顺应新能源和新技术变革趋势，持续推进国产大飞机系列化发展。
1: 富时中国 A50 指数纳入中微公司、生意科技，剔除牧原股份、万华化学，上述变更于9月18日收盘后生效。同日 ，A 股三大指数走强，截至午间收盘，沪指涨1.04%，深证成指涨1.52%。创业板指涨2.11%，科创50指数涨3.93%。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午间收盘涨0.67%，恒生科技指数涨1.74%。
0: 9月17日，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开幕，全国政协副主席、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主席沈月月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沈月月表示，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举办本次论坛，是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和成员国元首共识的实际行动，必将进一步深化上合组织国家传统医学交流合作，增进地区国家和人民健康福祉。沈月月提出，要坚持人民至上，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互利共赢，深化传统医药产业协作，坚持创新赋能，推动传统医学数字化发展，坚持开放包容，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弘扬上海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1: 9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答复函，回应国家级全民健康数字管理平台建设、医疗数据应用发展与开放共享相关建议与提案。回应指出，将完善国家省部署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推动实现全域健康信息共享和医疗业务协同，逐步实现检查检验结果跨省互认共享，同时推动电子健康档案向本人开放，提供个人健康画像、健康干预、风险预警等服务，为居民个人的疾病防治和健康管理提供全链条、全周期闭环服务。国家数据局将适时组织开展第二批可信数据空间试点工作，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加 AI 融合应用试点。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 贺辉、

0: 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9月1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电视频道虚假宣传医药广告已全面清除。下一步，广电总局将深化广电视听广告，播出违法违规问题治理，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让群众看得安心，看得放心。
1: 根据国家药监局统一部署，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正在开展至9月20号，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各地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包括安全用药科普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及各类体验活动，普及良品一泻相关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持续推动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9月17日，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阜阳市临泉县举办，设置了药品安全倡议书宣读、科普宣传节目表演、药品安全知识互动问答、典型案例展示、健康科技体验和健康咨询等环节。
0: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康复科马欢团队与放射科刘辉团队通过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证实，急性心梗后恢复期患者科学开展有氧运动，可显著减少心肌间质纤维化，从组织层面修复心脏损伤。该研究首次从心脏组织层面揭示运动修复心梗后心脏损伤的机制，为心脏康复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在国际期刊《欧洲心脏杂志》上发表。
1: 两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一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该类产品国产空白，将为肿瘤患者临床营养支持提供更多更丰富的选择。这是我国首次批准肿瘤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标志着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国产化取得重要突破。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0: 九月的敕勒川草原，秋意初染，木质步道旁白紫相间的格桑花迎风摇曳，蓝色马鞭草点缀其间，羊群悠然觅食，骏马信步，载客的旅游小火车穿梭而过。很少有人想到，多年前这里曾是离呼和浩特城区最近的生态伤疤，受多年干旱少雨、无序采石、过度开垦放牧影响，敕勒川天然草原一度地表沙石裸露，植被覆盖率不足20%，风蚀水蚀严重，成为沙尘天气的策源地之一。2012年，呼和浩特市启动大青山前坡生态保护综合治理工程，蒙草生态科研团队提出人工干预下模拟天然草原方案，以每0.5平方公里为单位，摸清水土气质动微几十年间的变化规律，为草原量身定制乡土植物配置方案。10余年接力修复，敕勒川植物由播种时的20余种增加到70多种，区域植被覆盖率提升至85%以上，环境质野兔、狐狸、红隼重新在此安家，甘草产量、年固碳量、年饲养量提高近12倍。2017年，敕勒川草原成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主会场。2020年入选首批国家草原自然公园，为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退化草原修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这套乡土种源加生态大数据模式已经走出内蒙古，累计修复草原、矿山、沙地、盐碱地等各生态类型近3300万亩。
1: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9月17日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于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活动持续至9月27日，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特 特别为香港量身定制。

0: 9月17日至18日，2026北京绿色发展论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论坛以绿色赋能、低碳共生为主题。论坛集中发布北京绿色经济发展蓝皮书2026等多项重磅成果，现场达成10余项城市副中心绿色项目签约，宁德时代、三峡集团等一批重点企业落地布局，覆盖零碳交通、绿色能源、水资源治理等多个领域。
1: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迎来秋日晨雾最佳观赏期，清晨时分天光初亮，云雾从额尔古纳河谷深处缓缓升起，阳光穿透薄雾，在林间投射出清晰的光柱，形成壮观的丁达尔效应美景，如梦似幻。
0: 9月17日，新东方集团创始人俞敏洪、新东方集团总顾问陈行甲带队走进东极抚远，开启华夏东极深度探访之旅。团队以实景走播方式，全方位呈现东极抚远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鲜活鱼种展示到生态标本展区，特色文创好物实现生态资源与文旅创意的深度融合。
1: 黑龙江省嘉荫县是我国较早发现并出土恐龙化石的地方，近年来嘉荫县着力打造以地质遗迹保护为根基，科普研学为核心，科技体验为亮点，全域游览为支撑的恐龙主题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格局。9月17日，游客在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内观赏恐龙化石。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曲棍球项目9月18日开赛，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揭幕战中以2-0战胜阿曼队，取得开门红。高杰生在第二节利用短角球机会得分，帮助中国队以1-0领先结束上半场。第三节，杜世豪同样通过短角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高杰生赛后表示，球队整体节奏尚可，打出了一些训练中的内容，但后期出现体能不足，部分细节处理不够到位，目标肯定是向着前三名去冲击，也希望把平时训练的实力完整展现出来。杜世豪表示，要一场一场去拼去咬，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中国队教练员池刚表示，首场比赛并不好打，但队员们积极面对困难，从容应对，教练组对他们的表现感到满意。中国队将在22日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泰国队。
1: 9月18日，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中国女足与乌兹别克斯坦队战平，中国体操队顺利完成首次训练。 CBA 官方同日公布新赛季赛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